0: 不是我先看到的。
1: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2: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0: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0: 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1: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0: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蕉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蕉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蕉树灭绝。
1: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2: 比如我。
0: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4: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蕉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1: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5: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4: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蕉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蕉、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4: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7: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希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3: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蕉。
5: 草莓队
6: 长。
3: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8: 去吧去吧，
0: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蕉树附近。
1: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9: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0: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2: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0: 那太好了，上车吧。
1: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6: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5: 我先出发了。
6: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蕉树的呀。
5: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6: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

0: 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1: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2: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1: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3: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偶。
4: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5: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2: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是蜘蛛。
3: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2: 你说香蕉树？
6: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蕉树吗？
4: 我就说能找到。
3: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6: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3: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
4: 我的老天，

0: Let's go!
1: 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2: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3: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4: 好，红矮芭蕉树先生，我们可以挖出一点你的幼芽重新种植吗？同时再带走一些你的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了。
5: 原来覆盆子吃起来就是这个味儿啊！我觉得我也喜欢覆盆子，而这种香蕉是我最喜欢的新零食了。
6: 真是太巧了，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墨。
3: 我的老爷，我的天爷，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美洲虎啊。
4: 要不你把这个当零食怎么样？
6: 不了，谢谢。
4: 快到海龟艇上来，我的朋友们。
7: 是最快找到香蕉的小组，或许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找的最多。
4: 真是太好了，我们已经在土地上挖了洞，现在我们把香蕉树幼芽放进洞里面，就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森林就会长出很多这些新品种的香蕉树。
3: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香蕉树种类越多，那么我们的香蕉树就越不会因为感染真菌而生病了。
8: 这就意味着热带雨林的动物们在未来几年都有健康的香蕉可以吃了。
9: 啊，刚刚有人说到香蕉吗？
5: 是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香蕉可以吃了，来尝尝吧。
10: 海底小纵队
8: 登陆探险。
11: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白蚁艇。
12: 乔安妮，谢谢你帮我绘制弓背蚁巢穴的地图。
13: 不用客气，小敏，而且你的白蚁艇大小刚好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树里面。
14: 这棵树可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它的内部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吃过了一样。
13: 是被我们吃的，不过我们并不吃木头，我们只是把它咬碎来筑巢。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蜂蜜，但是我不确定蚁群里的每个人是否都吃够了，能撑过这个冬天。
12: 我可以让海底小纵队再给你们送一些蜂蜜。
13: 那得快点了，现在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太冷了，所以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要把巢穴封起来过冬了，在那之后你就没办法把吃的送进来了。
12: 没问题，我的白蚁艇上储存了你巢穴的定位，我会发给海底小纵队，
14: 他们就能马上送来蜂蜜了。
13: 那就谢谢你了，小敏。
7: 发亮的种子，我的。
14: 那只鸟把白蚁艇叼走了，等一等，回来。它去哪儿了？
7: 别过来偷种子贼。
14: 不是偷种子的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叫小米。
7: 我叫克拉克，我是一只北美星鸭。很抱歉刚刚冲你发火，但是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偷食物的动物。
14: 我可不是要找你的食物，我要找的是我的白蚁艇。
7: 没错，那颗种子实在是太亮了，我放在我的一个储藏室里，但是如果它不是种子，我想你可以把它拿回去。
14: 但是它不在这里。
7: 它不在这个储藏室，知道吗？在这座山上有我藏的10763个储藏室。

0: 方式，这样的话，就算被偷种子贼发现一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来吧，跟我来。我们到了，我的第10762号储藏室。
1: 你怎么记住储藏室的位置的？你绘制地图了吗？
0: 算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我在心里记下了每一个储藏室的位置，我只需要记住三个地标就可以了。这个储藏室就位于它们中间，那边的大树桩，小溪的转弯处，还有这块条纹岩石。嘿，有人洗劫了我的储藏室，还有你的白衣艇。
1: 糟糕，白衣艇上储存有弓背蚁巢穴的定位，这下我可想不起来它在哪棵树上了。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白衣艇的吗？
0: 抱歉，我只记得把种子藏在哪里，不记得找到的地方。
1: 看来需要有人来帮我找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内华达山脉，这里有一群弓背蚁，需要蜂蜜来过冬。它们巢穴的确切位置储存在白衣艇上了。
2: 你把定位发给我们，我们会送过去的。
3: 我也想发，但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克拉克带着白衣艇飞走了，我收不到信号。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蚂蚁的巢穴在哪棵树上了。而当克拉克去他的食物储藏室拿白衣艇的时候，他不见了。
4: 在我听起来，这里存在着两个谜团，一个是找不到的弓背蚁巢穴，而另一个是丢失的白衣艇。
3: 我们得快点，日落时分蚂蚁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巢穴里过冬了。
2: 确实没剩多少时间了。卡西西，坦克，拿一些蜂蜜到海龟艇上，你们可以帮小敏找到弓背蚁的巢穴，搜寻白衣艇的下落。
4: 遵命，姐姐。
5: 遵命，达西西。
2: 小纵队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 谢谢你们赶来。
5: 不用客气，我们还带来了蜂蜜。
1: 坦克，那些蚂蚁生活在一棵白皮松树上，
5: 那找到它们应该不会很困难。
1: 想找到一棵白皮松树是不难，但想找到它们所在的那棵树就难了。
5: 那好吧，我该行动起来了。
4: 与此同时，我会检查这片区域查找线索。啊哈，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1: 嗯，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这些是美洲红松鼠留下的痕迹。
0: 美洲红松鼠，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你的白衣艇了。道格，他可以算得上是这座山上最古怪的松鼠了，而且他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跟我来。快看看这个，美洲红松鼠把过冬吃的种子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这怎么行呢？
6: 依我看能行得很呢。因为我可以从你的储藏室里拿种子，克拉克。
0: 这么说你承认了，道格。到现在为止，你到底乱翻了我多少个储藏室？
6: 不知道，我找到种子，把它们挖出来，我们都要为过冬做准备。
0: 好吧，现在我要去检查我所有的储藏室了。好了，三个地标。1号储藏室，东西都在。再去2号储藏室。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储存在这里，就这一个储藏室，这样我就可以盯紧他们了。
1: 我们在找我们丢失的白衣艇，请问你在克拉克的储藏室里见过他吗？
6: 见过，我记得很清楚，我还以为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呢。
4: 我们能拿回它吗？
6: 可以，我马上回来。
5: 这些白皮松树长得都一模一样。既然没法把食物送给蚂蚁，说不定我可以让蚂蚁自己来找食物。
0: 我的第1701号储藏室安全
6: 不见了。你们的白衣艇不见了，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谁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啊？
0: 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啊？道格。
1: 等等，我接收到白衣艇的信号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它，也无法使用导航系统来确定它的位置，它一定是受损了。
4: 从图像上来看，我感觉白衣艇像是在地下。
7: 不知道松鼠为什么会在它的储藏室里放一只闪亮的蚂蚁，但我怎么会拒绝免费的食物？
4: 等等，不要吃那个，那根本不是食物，那是我们的白衣艇。
1: 我叫小敏，这位是卡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7: 我的名字叫艾米丽，我是一只冬梅鼹鼠。这么说，这个白衣

0: 一点都不好吃吗？
1: 是的，而且我们都找了它一整天了，可以请你把它送到地面上来吗？
0: 哦，那当然可以了。
2: 谢谢你，艾米丽，太阳就快下山了，我们就快来不及了。
3: 好了，这下每棵树旁边都有蜂蜜了，希望这样可以把蚂蚁们给吸引过来。
4: 刚刚有人说蚂蚁。
3: 等等，住手！打扰一下，来点新鲜的蜂蜜怎么样？
4: 你刚刚说蜂蜜。
0: 我们上来了，
5: 总算是钻出我的地道了。
6: 不过这是哪里呀？
2: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白蚁艇的导航系统，看看我的地图能不能帮上忙。
6: 你地图上的那座山看起来和屏幕上看到的一样。
2: 等等，克拉克能够利用三个地标来找到他的储藏室，如果我们能再看到两处地标，就可以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你能把白蚁艇转一圈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四周了。
0: 没问题。
6: 那里有一个瀑布，而且旁边还有一片巨山。
2: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正好位于这三者之间的地方就行了。在这个地方。嗨，艾米丽，谢谢你把我们的白蚁艇照顾得这么好。
7: 不用客气。
6: 要是你还饿的话，这里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味道好极了。
6: 卡西西呼叫坦克，我们现在找到白蚁艇了。
2: 不幸的是，白蚁艇上的导航系统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棵有蚂蚁巢穴的树？
8: 是的，我找到了，但是一头黑熊过来了，蚂蚁们都吓得跑回树里了。
3: 我成功的把这头熊引开了，但我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树上做标记，我需要你们帮我再找一次。
6: 我们马上就到。坦克，你刚刚说有头熊把蚂蚁吓跑了，对吗？
3: 就是这样，它用爪子在抓树，想要抓住蚂蚁。
6: 如果熊用爪子抓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爪印的。
3: 你真聪明，卡西西。
2: 乔安妮，我是小米，我们带来了蜂蜜，外面很安全，可以出来。
9: 小米，哦，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下我们的蚁群就有足够的蜂蜜过冬了。
6: 没有那些爪印，我们还找不到蚂蚁的巢穴呢。
2: 如果没有那些地标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找回白蚁艇。
10: 我的第6737号储藏室。哦，嘿，离我的储藏室远一点，道格。
11: 哦，这些都是你的种子吗？
10: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12: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13: 海底小纵队与倾斜的树。
14: 这真是太惊人了，希瓦，我完全没想到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面积这么大。
15: 是啊，达西西，这片北方针叶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之一，而且通常都非常的寒冷，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变得异常温暖，所以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森林是否健康。
14: 没问题的，我们在高空中观测森林的同时，地面上也会有队员检查动植物们的情况。巴德，地面上的情况如何？
0: 安静，有点太安静了，对吧，坦克？
3: 确实是，在这片森林当中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的鸟类，但我完全没有看到它们。
16: 皮医生，谢灵通，你们那边怎么样？
17: 这里许多树看起来都很健康，
18: 但奇怪的是没有看到鸟类，
19: 也没有看到其他动物。
14: 收到，继续寻找，我们会继续在空中观测。通话完毕。
5: 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鸟类。
2: 哦，我看到鸟了，快来。
5: 嘿，原来你不是鸟啊。
4: 当然不是鸟了，我叫米莎，我是一只自豪的西伯利亚鼯鼠。
3: 很高兴认识你，米莎，我是坦克，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见到的第一只动物。
4: 没错，这里有很多鼯鼠都生病，所以就离开了，但米莎没有。我留下来没有走，现在我可以独享整片森林了，我拥有最好的坚果和浆果可以让我过冬。我是不是很聪明呢？
5: 等等，你说很多鼯鼠都生病了？
4: 对，他们头晕目眩，没有胃口吃东西，但米莎没事，我像牛一样健壮。

0: 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我感觉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1: 看来你需要医生。
2: 皮医生，县灵通，我们这里有一只身体很不舒服的鼯鼠。
1: 其他鼯鼠们感觉到不舒服后就离开了森林，但是米莎留了下来。
2: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这里看不到其他动物？
3: 这种可能性很大。像鸟类还有鼯鼠这种动物，通常都被称为指示种，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环境的变化对它们产生的影响会更快。
4: 所以如果它们生病了，那可能是早期预警，代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最好马上赶过去。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
5: 米莎，这是皮医生和谢灵通，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里帮忙的。
4: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
3: 米莎，你有没有发现森林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即使是最微小的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0: 森林确实是比以往的这个时候更加暖和，不过除此之外嘛。
6: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名字叫彼得。通常来说，像我这样的驯鹿在走起路来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但是最近。
1: 你感觉头晕吗？肚子也不舒服吗？
6: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5: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先是米莎跟鼯鼠们生病，现在体型更大的动物也生病了。
4: 是什么导致鼯鼠和驯鹿生病的呢？
7: 希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树呢。
1: 我应该也没有见过，我们去仔细看一下。
7: 我的天哪！
8: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1: 这些树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倾斜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我的老天爷呀，这下我们都有大麻烦了。达西西，西瓦，赶快回到飞鱼艇上，并且关闭所有的舱门。
8: 好的，但为什么？
3: 晚点解释。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彼得和米莎带上舰艇，而且我们还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9: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3: 你为什么要在森林里戴泡泡头盔呢？
10: 队长，达西西和西瓦在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里观测的时候，发现了一片倾斜的树木。
9: 你刚刚是说倾斜的树吗？
10: 是的，没错。而且在有倾斜树木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北方针叶林的地下存在着一层永冻层。它们是一种常年都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的土壤，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永冻层会融化成黏糊糊的泥巴。这样一来的话，地面就会变软，而树木就会开始倾斜。
7: 哦，我的老天，那些树可能会砸到人的。
10: 不止这样，解冻的永冻层同时也会释放出甲烷气体，而这种气体通常是储存在地底下的。
2: 甲烷气体？那是有毒气体吗？
10: 甲烷气体本身并没有毒，但是它会把空气中的氧气挤出去，从而使得动物们没办法呼吸。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动物身体都不舒服。大家待在舰艇里很安全，而我戴着我的泡泡头盔才能够让我在外面正常呼吸。
9: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甲烷从地底下泄露出来的。
11: 之前地面冻结是甲烷被困在地底，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地面继续融化了。
12: 那么用热虹吸管怎么样？
9: 热虹吸管吗？
12: 热虹吸管是一根内部有冷却液体的长管子，当它被埋在地下时，它就会把土壤中的热量吸收到液体中，温度比较高的液体会上升到管子的顶部，从而把热量释放到空气当中。没有了那些多余的热量，永冻层应该就会再次冻结了。
9: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需要把热虹吸管放置在整片森林当中。
12: 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永冻层，这样它才能保持冻结状态。
11: 我倒是有个主意，队长，我只需要用到一些雪和大象艇就可以了。
9: 我知道了，兔兔兔、谢灵通和我会前去安置热虹吸管，达西西和西瓦用飞鱼艇把雪收集起来，皮医生和坦克前去照顾生病的动物们，海底小纵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
1: 快看呐，那些雪真是太美了！我们要怎么把它们装进飞鱼艇呢？
13: 兔兔兔是根据浮分为。

0: 原型来建造的飞鱼艇，你看过福分是怎么吃东西的吗？
1: 没有。
0: 就像这样。

0: 世界。
1: 这里的甲烷浓度真的相当高，难怪那些动物们都生病了。
0: 好了，我们开始收集松针吧。
2: 兔，热红吸管你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我帮长颈象艇加装了钻头，可以很快装好那些热红吸管，快到你都来不及刷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把热红吸管插进去吧。
4: 再往下一点，快到了。
1: 好了，那应该可以把剩下的甲烷困在地底下了。
2: 医生，你的病患们怎么样了？
5: 他们好多了，队长。现在这些氧气面罩在帮助他们呼吸。
1: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我们也刚安装好最后一根热红吸管。
0: 时间刚刚好，队长。这些松针会为永冻层增加一层隔热层，就像一块巨大的保温毯。这样永冻层就能保持低温，而且再在上面铺上一层雪，就会反射阳光，从而防止地面温度上升了。
6: 收到，巴德。
7: 现在该下雪了，
2: 那会让永冻层保持冻结状态，并且防止甲烷外泄出来，这样动物们就又能呼吸了。
3: 哇，这看起来真的是太漂亮了。
5: 热红吸管开始工作了吗？现在安全了吗？
1: 是的，甲烷已经停止从地底外泄了。
8: 太棒了！
9: 那就表示米莎和彼得能够回到他们森林的家了。
10: 又能在家里畅快呼吸了，这简直太好了！谢谢你们。
11: 我还是可以赶在其他鼯鼠回来之前开始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他们到时候会争抢着收集坚果，但米莎不用。
12: 我希望其他动物用不了多久就能再回来了。
13: 我觉得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看哪，那有一只朱雀，一只红斜蓝尾鸲，而且还有一只红喉歌曲呢。
0: 那些树怎么办？我们不用把它们扶正吗？
14: 既然地面已经稳定了，树木就会自己直立起来的。它们现在是倾斜着，但植物永远会朝着太阳的方向伸展。
9: 做得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来庆祝一下了。
7: 雪花冰来喽！
3: 有雪花冰，
15: 我的最爱，
16: 太好吃了。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你怎么还不走？你能不能别来这一套？
1: 能不能不赶我走？你想赖我们家？除非你杀了我。
0: 你现在知道没脸了？你当初去干嘛了？啊？你把你做的这些事儿，你跟你妈说一说。 看你妈脸上还有光吗？你慢吧，反正我不走。那行，咱们俩去民政局办离婚。我不去，要杀要剐有你。
1: 我去。

0: 里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看志强大清早从外面回来。
1: 丽丽，让你给猜着了。
0: 假怀孕。
1: 志强发现了，跟他大闹了一通。
0: 活该他自找的。
1: 你说这事儿怎么收场了？看看我们家，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没个消停的时候。
0: 是宝珠让你们家不消停的。他这人什么意思？生扑还是生抢啊？没见过男人是不是？
1: 他自己也后悔了，哭的那个可怜呢。
0: 哭两声就完了。是强让他给害惨了，你们俩好好的事儿也让他给搅黄了，他还有脸哭？要不要我找他去？
1: 哎呀，算了。
0: 什么算了？他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跟
1: 志强已经把他骂得够狠的了，
0: 气死我了！这什么人都有，你说的。
2: 妈，我们上学去吧。
1: 哎，照顾好弟弟啊。
2: 哎，
1: 去吧。
3: 来，喝杯茶消消气。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4: 离谁不离谁孙子，
3: 就不怕外头人笑话你啊？
4: 怕什么呀？这都什么时候，我有什么好怕的？
3: 这说到底啊，人家宝珠是打心底里爱你才这么做的，你不能因为人家一时犯了错误就一巴掌给人拍死了。
4: 他就这么爱我，把我当傻子了？要过你跟他过去。
3: 你这臭脾气又来了是吧？你先消消气吧你。

0: 老朱，我给你做了碗粥，把门打开吧，啊，把它喝了。
1: 你还生气呢？你这是何苦呢？啊，把门打开。志强。

0: 让他把门打开，我做了碗粥让他喝了。哎呀，你这是干啥呀？把门打开。
1: 我不打。
0: 哎呀，你这干啥呀？把门打开。
2: 开门，回来了。开门。我让你开门，听见了吗？我念的吧，啊！
3: 宝叔，嫂子，快来帮忙啊！
4: 宝叔，宝叔，宝叔，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宝叔，
4: 宝叔，哎呀，这怎么办呢？啊，
3: 宝叔，
4: 宝叔，宝叔，
3: 宝叔。
4: 宝叔，
3: 宝叔，
4: 宝叔，
3: 宝叔，宝叔，
4: 宝叔，

0: 如。
1: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跟我商量呢？

0: 早入睡了。
1: 你说他性子怎么那么烈啊？
0: 这闺女啊，真可以为你去死。志强，就冲这一点，你就原谅他吧。他千错万错，也是为了得到你。人家大闺女的身子给你留着，咱要再不依不饶，那就是不仁义了。
1: 可是嫂子，
0: 你说这事儿到了这份上，那怎么办？你非要跟他离，那还得出事儿。宝珠她这回为什么没回娘家？你想过吗？
1: 那还有脸呢？
0: 就是，她自己把事情做下了，这上不来下不去的。咱也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逼呀。志强，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

0: 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那
1: 嗨，
0: 干什么呢？
1: 你别刮过来，我忙不过来了，帮我搭把手。
0: 哎，你看你瞧你，姑娘回门你就像狗子过大年呢。
1: 3天回门可是大事，千万不能马虎。
0: 哎呦
1: 啊！
0: 哎，老婆子
1: 啊，
0: 这个姑爷回来千万别给我掉这个脸。
1: 哎呀，行了行了，知道了，你说
0: 你。哎呀，哎呦，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呀，
3: 妈，
1: 哎，
3: 这是给您二老拿的礼。
0: 哎呀，你看今天就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呢？
1: 你高兴，这哎，志强，来来来，坐坐坐，
2: 快、
1: 哎、
2: 呀，
1: 啊，坐。
4: 妈，我二叔他们去牛姨家了，
5: 3天回门，这是规矩。
4: 都闹成那样了，怎么他又？
5: 哎呀，这事儿就别再问了。
4: 我都听见了，他骗了我二叔。
5: 二霞，这事儿不能再提了。
4: 那你就这么认了？咱们家这么好欺负呀？
5: 那你什么意思？刚结婚就离？
4: 离好了，这种人做二婶，我嫌寒碜。
5: 你二叔都原谅他了，你还跳腾什么呀？
4: 我看不惯。
6: 哎，慢点啊，慢点。来来来，咱上床躺会儿啊！哎，别坐这儿了，上床躺会儿吧。喝那么多酒，来，哎呦，喝多了，
7: 嗯，
6: 高兴啊！哎呦，等着啊，来，躺会儿。哎哎哎，我给你脱。今天表现可真好，像个女性。说你要天天这样多好啊！哎，你没看今天我爸都高兴成什么样了啊？还有我妈，喝到最后净给你夹菜了。
7: 嗯，看什么？

0: 儿夏，我要给你二叔沏杯红糖水，咱家红糖放哪儿了？哎，我跟你说话呢，
1: 自己找，
0: 自己找就自己找。
2: 哟，牛姐，早上好。哎呦，你们家可真热闹啊！女婿来了。
0: 啊。
2: 哎呀，儿子强到底是把宝珠弄到手了。你说宝珠怎么说也是咱们这一条街上的花啊，什么样的找不着啊？非找个无业游民、劳改犯，真是。
0: 你胡咧咧什么呢，老唐？
2: 我说的不对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要我说，你个大男人一天到晚挑是非，你觉得你有意思吗？啊？我告诉你，老唐，尔志强现在是我女婿，那就是半个儿。你要再敢说他坏话，小心我撕了你的嘴！我。
2: 哎呦，来来就护上了。
0: 怎么了？怎么了？我女婿那可是堂堂男子汉啊，比你强一百倍。要我说呀，就你这号人，活该打一辈子光棍。
2: 说的这么难听呢？
0: 我这是轻的，老唐。你知道我牛半兰是个什么人，你可别把我惹毛了啊，你快滚。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2: 我跟你干什么呀？
0: 那你先走。
2: 我这出锻炼身体去。
3: 小城故事多。
0: 我真是，我见着鬼了，我真是的。
4: 二叔的婚事看起来风平浪静了，可我总觉得二叔并不痛快，他的心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我多么希望二叔能够得到幸福，可幸福能眷顾二叔吗？在二叔的身上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魔咒，他左右着二叔的命运，跟他一次次的开着玩笑。
5: 哎，你今天怎么没去逛街啊？
6: 没有什么要买的，就不想出去了。
5: 对了，我有个病人说的弄到些便宜木材。
6: 要木料干什么？
5: 我看你们家那家具都旧了，我就想打一套送给你爸妈。听说城南漆木匠木工活特别好。
6: 你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5: 那当然了，我得巴结老丈人嘛。
6: 那你跟咱爸妈说了吗？
5: 说了，都挺高兴的。
6: 谢谢啊。
5: 看你这么客气，跟外人一样。你吃什么？我给你做去。
6: 吃什么都行，随便，你看着做吧。
5: 最怕随便二字儿。行，那我给你随便做点啊，来，喝点水啊。

0: 哟，自强来了。
1: 哎，师傅。
2: 嗯，
1: 又接新活了。
2: 刚送来的木料要打一套家具。
1: 是吗？哎，来，回来呢。
2: 志强啊，我准备把这活全都交给你。
1: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我可就不插手了。人家要求挺严，这是个细活。
1: 师傅，我当绣花来做。
2: 好小子，

0: 哎，师傅，这批活要赶得急吗？
1: 急倒是不急，就是你刚结了婚就来干活，我有点儿，
0: 我闲不住。
1: 闲不住就好，
2: 媳妇儿不错。
0: 您是过来人，您知道这抱着媳妇儿生不了钱，豹子一开花就能生钱。我现在啊啥都不想，就想豹子开花。嗯，师傅，您不知道，我真是苦日过怕了。
1: 好，那就好好干，干咱们这行的，不管到哪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用得着。
2: 我不敢说你能富到哪，但是我能保证你饿不着。
0: 饿不着就成了。冲我啥呢在那？
3: 上哪儿去了？
0: 跟顺子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
3: 哎，你让我闻闻。
0: 哎呀，闻啥呀？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0: 喝了，喝了一点，咋了？
3: 我说没说过让你少喝点酒啊？我是搞防疫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0: 这是喝酒，又不是传染病，喝点酒咋了？
3: 它伤肝呀，而且对孩子也不好啊。
0: 哪有孩子啊？有吗？根本就没有的事儿。
3: 现在没有，以后还能没有啊？我告诉你啊，你不管在哪儿喝的酒，你以后给我少喝点。我现在是你老婆了，我就得管着你。我不当你管你，家里的事儿我都得管。
0: 这大嫂做饭，你咋不去管管，过去帮帮忙呢？
3: 尔夏在那儿呢吗？
0: 尔夏在那儿，你就不去了啊？
3: 一见我就一脑门子官司，这不图个清净吗？
0: 你长辈就得有个长辈样，你知道吗？
3: 哎，他叫过我一声二婶吗？
0: 叫不叫你都是二婶。做饭去，做饭去，快去。

0: 你说你叫声二婶又能怎么的啊？舌头能短一截？
1: 我叫不出来。
0: 我跟你说，这家里的事儿就是俩好各一好，你越是跟他生分，他越是不敢靠近你。你看你在厨房里，他不敢进来。
1: 他要是下班就肯进厨房，我干嘛不让他呀？让他去好了。亏他根本就是做做样子，就是故意的。
2: 你说谁是故意的？
3: 说谁谁知道。
2: 一家人有话你直说，
3: 跟你没话。
2: 哎呀，二夏，你不懂礼貌你。
4: 说我故意不想做饭，我进厨房来找着跟你说话，你给过我好脸子吗？
1: 我就不想给你好脸，怎么了？
4: 这厨房以后我不进了还不行吗？
0: 宝珠，你别跟他计较啊。
4: 大嫂，我嫁过来了，好赖也是他二婶儿，可你看他给过我好脸子吗？一天跟我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又不是木头人，脸色都不会看。
0: 宝珠，你先回屋歇着啊，饭我做好了，我叫你。
4: 嫂子，我都忍了好几天了。
5: 哎呀，又怎么了这是？你回屋去。
4: 我不。
5: 回屋去。
4: 就知道跟我喊。
5: 夏，你婶儿又惹你了啊？
1: 你不要假惺惺的。
0: 哎呀，你跟谁说话呢？别不识好歹。
1: 我就不识好歹，怎么了？
6: 顺子，顺子，
7: 快来，快来，快点！
6: 那个旭东呢？
5: 你丢谁啊？

0: 就导入单位那个，
1: 这在之前婚礼上才认识，就搞上了，
0: 真厉害。真本事啊。
2: 来讲。
3: 哟，你真保住。
2: 原来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勤快？
3: 那是你没发现我勤劳的本质。
2: 行了的。哎呀呀呀呀，别拖了别拖了。
3: 来呀，
2: 来让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3: 变什么变呀，我又不是狐狸精。
2: 哎，你这嘴倒是没变。来来来，跟我说一下他对你怎么样。
3: 可好了。哟，你别不信啊，我们家志强真爷们儿，那天把我爸妈哄得乐的呀。
2: 向主任。
4: 主任，
5: 新娘子上班了。是这样，这是下乡普查流行病啊，你们两个得抽出一位去。
2: 行，别抽了，我去。
3: 不是，我去。
5: 宝珠刚结完婚，要是让他去，我就太不近人情了。还是张晶去吧。
2: 哎，好。
5: 你准备一下，我过去了。
3: 哎，好，
4: 再见。
6: 你去啊？
4: 嗯。
3: 哎，张晶，我跟你说啊，赶紧结婚，别慎着了。女人结了婚，那才是真正做了回女人呢。你就感觉之前那些日子都白过了。
4: 你美什么呀美？啊，志强现在连工作都还没有。
3: 谁告诉你的呀？拜师学木匠的知道吗？有了这手艺还怕失业啊？强守着。
6: 什么呀？
2: 是啊是啊是啊。
3: 跟你说，告诉你啊，跟你这种未婚女人聊天，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下回我就……
2: 啊，宝珠，我先出去会儿，待会儿主任要是来了呢，你帮我应付一下啊。啊。

0: 你们俩完全就是冤枉我。再说我也不知道有那么个人呢。铁蛋，你啊，你还没老呢，你就老眼昏花。你说你，
1: 哎，就是保住单位那个嘛。
0: 什么保住单位的人？我哪知道保住单位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人啊。
1: 你再说，
0: 你就冤枉我。
1: 再说快。
0: 我真不认识啊。
1: 就是。
0: 我哪知道保住单位是谁、啊？
2: 再说
0: 吧。哎，孙、哎、子，志、哎、强，志、哎、强，你别闹，看着没有？志强啊，结了婚的人，你一点正形都没有。
3: 说你没心没肺，你还真是啊！
1: 我心都碎了，我还要肺干嘛呀？
0: 哎，铁蛋，别管他。
2: 老大，你觉不觉得耳下做饭越来越好吃了？
4: 是有长进，
5: 是挺好吃的。嗯，这肉炒的真香。
6: 阿秋，阿东，你们吃肉。
7: 姐，你也吃吧。
6: 姐不吃，你们长身体呢，你们才要多吃肉。
5: 哎，那是不是我不长身体，我就不能吃肉啊？
6: 我没这么说，你要吃你就吃。
5: 你这不就是做给我看的吗？
6: 你要觉得是的话，那就是吧。
5: 不吃了，
4: 二夏，你不能少说一句啊！
6: 这他是我二夏枪带棍的，
5: 那，
4: 你二婶在家就一个孩子，从小被宠着，她就是想的不周全，你也不应该这样啊！
8: 嫂子，你干嘛去啊？
4: 我劝几句。
8: 不用，我去，你们吃吧，啊。
4: 哎呀，你说你呀，
8: 行了，别怄气了，赶紧起来吃饭。
9: 哎呀，你别碰我屁股。
8: 那我不管了啊，生气吧。

0: 你说我在我妈家什么时候不是吃现成的啊？什么时候不是那好吃的全夹在我碗里呀、啊？哦，到这儿来我成讨饭的了。你看刚才我吃块肉，他那脸子给我甩的。
1: 你可真有出息，多大人了，你跟孩子计较啊？
0: 他是孩子吗？
1: 他怎么不是孩子了？
0: 他就是个小母狼。才多大呀，就想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让所有人都围着。

0: 病，肚子里容易长泡泡，这泡泡长满了呀，往外钻，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放屁！
0: 哎，你咋知道叫放屁啊？
2: 志强，你说咱俩要是私奔了多好，找个没人的地方搭个草棚子。
3: 采点野菜，再摘点干果，
4: 再整个草帘子挂腰上，连衣服都不用穿了。说你受点委屈，把自己弄成野人了，至于吗？还找个垫背呢？
2: 我太委屈了。
4: 那你说我整天夹在你跟尔夏中间，我舒服吗？
2: 尔夏他就是故意找茬。没看上次，我就想给你沏个红糖水，他就在那撕了我一回。那现在又在背地里说我坏话，那我也是惹不起的主啊。受得了他这么挤兑我呀？
4: 那你就跟他杠上了。你知不知道你是二婶？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还反抗？那你离婚得了。
2: 哎，说什么呢？
4: 你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吗？
2: 反正不许你提离婚俩字儿。

0: 哎呦，慧兰呐，你可真勤快呀！哟，这腰都好了。来，慧兰，这是我新疆一个亲戚烧来的雪莲酒，说治那个腿疼啊、腰疼啊，可管用了。这不，我就特意给你送来了。哎呀，
1: 我不用。你说，慧兰。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哎呀，这么金贵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吧。我腰又不疼，是吧？哎，你看，真是的，真是的。你说，咱们邻居住着，谁不帮助谁呀？啊，人家老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呐。来，拿着。哎。 那小两口不吵了，就没闹。是吗？哎，我说慧兰，那个李婶儿到底跟没跟你说呀？说什么呀？咱们俩的事儿啊。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5: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5: 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
7: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

0: 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歇一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歇一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歇一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

0: 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

0: 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

0: 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6: 过年啊！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9: 可这人怎么了？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10: 大爷，
8: 大爷，
10: 生气，我给你充气啊！
8: 不不不，
9: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

0: 你说，人家志强都已经结婚了。
1: 老唐，就是志强结婚了，我也不会答应你。
0: 我说慧兰，你别这么绝对嘛。
1: 你走吧，不想跟你说话。
0: 哎，哎，你别人。哎，我说慧兰，慧兰，慧兰，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真是的。小城故事多呀。
2: 志强啊，
3: 哎，
2: 徐家具的来了，
3: 快来看看。
2: 哎，同志，哎，这是你这套家具，你看看，
4: 真漂亮。哎，谢谢啊，师傅。
5: 不客气，不客气。
4: 来，
6: 我带您看看。
7: 怎么是你啊，小木匠志强？
2: 哎，老同志，你这套家具是我这个得意门徒给你打的，你看这做工，你看这样式，
4: 是吗？那我可得好好看看。这是我弄的那套木料吗？
3: 是啊，这没错的。
4: 对吧？这怎么有虫眼呢？这，
2: 这同志，是木料就会有虫眼的。
4: 我的木料就没虫眼，这肯定是有人给换了。
3: 同志，怎么说话呢？我是不干这事儿啊。
4: 老爷子，我知道您不干，可有人会干啊。我跟你说啊，这偷换木料的事儿，就是盗窃，这盗窃就是要坐牢的，这再要坐牢，那可就不是三年两年了。
6: 谁呢？哎哎，谁呢？
4: 说，
6: 你好，
8: 放开我！
6: 你放开
8: 我！说一次，
4: 我就说你坐牢，
3: 放手，
4: 坐一辈子牢。
8: 你再说，
9: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8: 我让你放，
2: 志强！
9: 哎呀，志强！哎。
6: 师傅，你没事吧？啊？
9: 哎呀，流血了。搞的呀？
4: 怎么搞的？问他去。
6: 师傅，你没事吧？啊？
9: 老师傅，没事吧？
6: 没事。
9: 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这姑娘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那个同志说呀，说我这个徒弟把他的木料给换了，这是不会有的事儿啊。不是我护着我这个徒弟啊。凡是送到我们这儿来的木料，在我们这儿打家具的，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跟我这徒弟天天在这干活，你哪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啊！
7: 师傅，别激动。
6: 那个同志还说，这木料上有虫眼儿，这你打听打听，哪有木料上没虫眼儿的？就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了，你看看。
9: 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6: 这姑娘，你是？
9: 哦，这个家具是我的。
6: 啊啊，那就行，那就行啊。这样啊，你回去跟您那个同志说呀，找一个专家来进行鉴定。
9: 不用了，不用了。
6: 鉴定的结果要像你那同志说的那样，我们双倍赔偿。要不是那样的话，那你得向我们赔礼道歉了，得向我这个徒弟赔礼道歉了。我们这个当木匠的不求别人怎么尊重我们，但是不能侮辱人，这太气人了，太气人了。
9: 是
6: 啊，
7: 师傅别生气了，进屋歇着吧。啊，哎呀，哎，喝口水。
6: 我得说你几句了，你也太冲动了，你。

0: 不讲理。
1: 不讲理的人多了，不讲理你就动手啊？你这么处理问题那还行啊？
0: 他是故意的。
2: 怎么个故意的？
0: 我们结过梁子，有过不愉快，他。
1: 我就猜出来是这么回事儿嘛。
2: 我还琢磨呢，这俩人怎么知道你叫志强呢？
1: 那你们过去有过什么过节啊？到底是为什么呀？
2: 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不管为什么啊，以后遇到这事儿都要冷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动手。你这一拳打出去，你把人家眼珠子打瞎了怎么办呢？啊，你干一辈子木匠活，你也赔不上人家一个眼珠子。
2: 我就看出来了，这主是来找茬的。你先去吧。
0: 那师傅，你别气了。
2: 没事，去吧，去吧。

0: 事儿。
1: 志强，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你跟宝珠过得还好吗？
2: 宝志强，
3: 宝珠，
1: 糟了，宝珠是不是误会了？宝珠，这是怎么了啊？一回家就哭，这怎么了？
4: 嫂子，我撞上鬼了。
1: 是耳下吗？
4: 不是，是尔志强，他跟小薇在一起。
1: 跟小薇？哎呀呀，快别哭了啊。来，喝口水，别哭坏了身子。来，
4: 我妈说我犯贱，我还不承认。我这不就是犯贱吗？我找的男人心不在我身上。
1: 可不能这么说，这兴许他俩偶尔碰上了呢。你说这俩人也不是不认识，见了面说个话，那没什么。来，
4: 什么说个话呀？俩人亲热着呢。
1: 我看这事儿啊，八成是误会了。你看他俩分手以后吧，这志强啊几乎就没见过小薇，小薇上次来我们家他都躲着，志强不会主动去约她的，肯定是碰巧了。
5: 钱正好，
6: 哎，
5: 来俩菜，
6: 谢谢你啊，
5: 来瓶酒。
6: 你慢走。志强，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
5: 为什么不来啊？
6: 那还用说，家有仙妻了呗。
5: 仙什么妻啊？
6: 哟，小两口闹别扭了。你上回上

0: 妈，你信不信？我二婶还得跟我二叔闹。
1: 我觉得这事儿闹不起来，不就是看见小薇和你二叔在一起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你二叔啊，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这才刚结婚不久。
2: 我倒是巴不得呢。
1: 你这什么意思？
2: 我还说小薇老师，那才是一对。
1: 哟，现在看你二叔顺眼了。
3: 志强，你到我这儿来喝酒，不怕你们家的醋坛子打翻了？
4: 我是怕的人吗？
3: 不像。
4: 我看顺子这段时间老往这儿跑啊。
3: 哟，我怎么觉得你吃醋啊？喝够了没有？喝够了回家去。
4: 干嘛呀？你撵我呀？
3: 我可不想让宝珠再来闹，太丢人了啊！
4: 他不敢。
3: 那可不好说。
4: 行了，我也不喝了。这酒还存这儿，我改天再来。
3: 来不来看你的？

0: 我喝酒了，在黑丽丽那儿。
1: 二十强，
0: 干嘛那么激动啊？坐下说。
1: 你一会儿小薇，一会儿黑丽丽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0: 少说一个，我还带回来一只母苍蝇。哎呀，坏了，那只母苍蝇呢？飞哪儿去了？啊？你了，
1: 烦人！自己做的事还不让人说了。
2: 我做啥事儿了啊？
0: 我做啥事儿了？
1: 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0: 嘿，你可真抬举我了。我要是那么花心，这屋里怎么就你一个呀？啊？
1: 你就是个流氓！
0: 你再说我抽你信不信啊？
3: 妈，王石又跟我二叔干仗了。哎
4: 呀，听到了，俩人半真半假闹着玩呢。
0: 看啥呀？给我倒口水去。不告诉你我喝酒了吗？
1: 还有功夫，把我气哭了，我还得伺候你。
5: 凉的热的？
0: 凉的。
5: 干。
1: 哎，不是，我发现你能耐了哈，不拿我当回事儿了。
0: 别给我扯淡。
1: 你要嫌弃我，你说话，我给你让位子。
0: 成啊，那你让吧，以后咱俩偷情，气死大太太。
1: 不要脸！
0: 你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有病吧你？我跟你说啊，你不拍电影真是可惜了。
1: 你赶紧说，你跟小薇怎么回事？
0: 还想听啊？
1: 想。
0: 那你当时咋不问我呢？你问我就告诉你了。
1: 那不是？
0: 不是啥呀？不是啥呀？高波打家具，他过来看家具的时候故意找我事儿，我就跟他干了一仗。正巧这个小薇也赶过来了，他就等我多说了两句就被你看见了，就这么点事儿，哪一点值得你吃醋啊？啊！
1: 没骗我？
0: 我骗你有钱花呀。

0: 还有黑莉莉的事儿，我是不是要一起跟你交代了？
1: 不用，她一小寡妇，我根本没看在眼里。
2: 别胡说，闭上你的臭嘴。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说谁都行，就是不能说黑莉莉。
1: 哎，她是你什么人啊？
0: 我哥们儿。再打杯水。
1: 还有凉的？
0: 温的。
1: 哎。疼吗？
3: 疼，那心比那儿还疼呢。
1: 你老实点儿。
3: 我不老实，是耳是墙不老实。
1: 我说我给你涂药，你能不能别乱动？
0: 啊。
1: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还真能把那木料给你换了。
3: 哎呀，那换不换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看是他打的，那我心里就不痛快。
1: 你这不诚心找茬吗？
3: 我找什么茬了？
1: 本来给爸妈打一套家具，这是好心，也是好事儿。现在被你弄的，这好事都变成坏事了。
3: 那是因为那个耳石箱太野蛮了。
1: 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别再跟他较劲了？你这样我真的很难受。
3: 你是心疼我呢，还是心疼老情人呢？
1: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3: 我说的不对吗？
1: 哎，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找事儿啊？
1: 难道不是吗？
3: 我明白，我高波就是把肉割给你吃，你都嫌腥。在你眼里，我永远都不如一个小木匠。
1: 行了行了，你赶快躺着歇着吧。
4: 志强，
0: 哎，师傅，
4: 这是你这月的工资，拿着吧。
0: 这么多啊！
5: 知道手艺人吃香了吧？
0: 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那家伙没找事儿吧？
5: 没有，家具都拉走了。
4: 这不，又送来两份。哎，这两份都要求月底交活，能行吗？
0: 没问题。
4: 啊，那你干活吧。
0: 哎，
4: 下料的事儿交给二娃他们就行了。
0: 好嘞。哎，志强。哎，大哥，来看师傅了。
6: 拍拍我们家老爷子的马屁，累不累？
0: 不累。大哥，
6: 嗯，
0: 谢谢你啊。
6: 什么又谢谢我呀？虚头巴脑的，
0: 在这儿干活挣的比厂子里多多了。你看，师傅刚给我的，
6: 多还不好？
0: 你咋不跟师傅学几门手艺啊？
6: 哎呀，当初啊，实行铁饭碗，觉得那样光荣。要知道现在，我早就学了。
0: 现在学也不晚呢，
6: 还不晚，再干个十几年我就退休了。你说这时候我要是扔了铁饭碗多可惜啊！我得让公家养着我呀。
0: 也是，
6: 哎，等我退休的时候，我拜你为师。我也
0: 师父在上，受。行了行了，你赶紧进去吧，你。
6: 我进去了。

0: 嫂子，收好啊！哟，
1: 志强，你这一个月就拿这么多呀？牛吧，
0: 真是的，
1: 这条倒是走对了，还真得谢谢师傅。
0: 他现在是我哥，骑木匠才是师傅。
1: 还别说，齐汉呢还真有大哥的，
0: 绝对好人。
1: 那这钱嫂子都拿了，不合适。
0: 咱不是说好了不能变？我走了啊。记啥呢？
2: 大老远跑都累死我了。

0: 那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好不容易去趟乡下，我不讨点便宜货呀？
0: 哼，
1: 把钱给我吧。
0: 什么钱啊？
1: 鸡蛋、清油，哎，对，不都记着呢吗？一共20。
0: 还真要啊？
1: 哎，你当我闹着玩呢？大老远的我买回来就不错了，还想让我自己掏腰包啊？
0: 我跟你说啊，宝叔，这做人呢，不能分得太清楚。
1: 为什么不分清啊？
0: 对身体不好。
1: 你赶紧跟嫂子要去。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去就去。
0: 你250啊你，真去啊你？
1: 怎么了？
0: 不就20块钱吗？你至于吗？
1: 哎，你口气挺大呀，那20块钱不是钱呀？
0: 你钻钱眼里了是不是啊？
1: 我就钻钱眼里了。水凉了，你给我加点热水去。
0: 不去，要去自己去。
1: 你不要钱，加点热水也不行啊。
0: 等着。
2: 哎哎哎，儿媳，你快看那鸡蛋啊，多新鲜啊，青是青，黄是黄的。哎，儿媳啊，我跟你说啊，那乡下是真好，空气都跟过滤过的一样。不是，哎，我跟你说话呢，
3: 听不见。
1: 儿媳啊，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嫁给你二叔了，你浑身都不舒服。可是我想告诉你，我是爱你二叔的，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以后能不能不操心了？
3: 我看不惯我就得说。
1: 哎，你算老几啊？
3: 我是这个家里的一员。
1: 你整天就知道挑事儿，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家里的一员啊？
3: 我挑事儿？我看挑事儿的人是你吧。
1: 我怎么了？我是找着跟你吵架了，我还是把唾沫啐你脸上了？我整天躲你都来不及，你就像个小母狼一样天天盯着我。
3: 我盯着你
1: 难道不是吗？
3: 那我有病吧？我整天盯着你干嘛呀？
4: 怎么
3: 吵什么呀？这是
1: 嫂子，你来给评评这个理，我做错什么了？他天天这么对我，我是他二婶，不是你们家童养媳。
4: 哎，老朱，
3: 哎呀，二下，这是怎么了？这是又
1: 都是我不好，行了吧？
4: 哎，
3: 哎呀，志强，你说说这。我跟儿媳说过不止一回了，可是闺女犯了邪性，愣是不让这家消停。
0: 没事，嫂子，这饭我来做。
3: 你去劝劝宝珠吧，我来。
0: 没事了，不惯的毛病。

0: 我的二叔就是在这样繁琐而又矛盾丛生的日子里，走过春夏，走过秋冬，他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并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体味每一份的喜悦与艰辛。
1: 全国人民齐响应，雷锋的事迹我不知道，我听过广播看过报，我和雷锋是同乡，58年俺们两个一块去鞍钢，我和雷锋肩并肩当兵就在那个一个班，我和雷锋一块住，俺们两个睡的上下铺，我和雷锋好的没法说，俺们两个开的一台车。
2: 行行行，你自己别累上
1: 一台车。
2: 我说来忙给你说。
1: 哎，姑娘，我再说，我再给姑娘说一句，待会儿再审查办法的节目啊。
3: 啥事儿啊，宝珠啊，这都快一年了，咋还没动静啊？
4: 啥动静啊？
3: 孩子呀。我跟你说啊，我跟你爸可都等着抱外孙子呢。
4: 哎呀，我俩还没玩够呢，现在不省啊。
3: 哎，玩什么玩啊？这女人结了婚头一件事那就生孩子，你可倒好。妈跟你说啊，没孩子可是件很可怕的事儿啊，这男人在外边要有了人，说甩就把你甩了。
4: 他敢？行了妈，你就别

0: 操心了，到该生的时候我自然就生了啊。
1: 哎，你
2: 看你干嘛呀？哎呀，
1: 听妈说，是不是儿子强的主意？
2: 不是，
1: 我就知道。这一大家子负担全压在志强一人头上了，连个孩子都生不起，这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2: 你说什么呢？我都说了不是志强，这是我的主意。
1: 真是你的主意啊？
2: 我不想这么早就让孩子给拖来了。
1: 你说你这丫头，你傻不傻呀？你知道女人生孩子多重要吗？这一旦有了孩子，那女人在家的地位那都不同啊。有句话听说过吗？母以子贵呀。
2: 你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贵不贵呢？
1: 甭管什么年代，那都是一个理儿。你说你要是给尔家生个儿子啊，那就是尔家第三代，那金贵的。大嫂不用说了，尔志强还不得把你像娘娘似的供奉着。这么简单道理，你说你咋就不明白呢？傻丫头。
2: 妈，你真厉害，
1: 你才知道啊。
2: 行，回去我就生，
1: 这才是我的好闺女。
2: 你真是我亲妈。
1: 傻闺女，这
3: 风筝卡树上了，怎么办啊？
4: 没事，我上去拉。
3: 耳朵，你小心点儿。
5: 妈走了啊。
1: 哎，哎，宝珠啊，来来来，妈问你个事儿。
2: 有啥事儿啊？
1: 你俩还花一个人工资呢？
2: 对呀，我俩得交伙食费，志强挣钱都交了。
1: 我可听说志强不少挣钱呢。
2: 哎呀妈，耳朵够灵的。
1: 我们同事打了一套家具扔出上百块，这志强一个月怎么着也打好几套家具吧。你就算师傅克扣点，剩下的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2: 再多也是事先说好的，不能变。
1: 得得得，你要觉着不吃亏啊，算你妈白说。哎呦，这二家也真是哪有这么算账的，全家人全靠志强一人养。
2: 哎，行了行了啊，妈做饭吧，我回去了啊。
1: 哎，真成了客了。
2: 哎呀，二舅你哭什么呀？
6: 耳朵，是不是想飞了？想飞等二叔啊，没人拖着你不就摔到了吗？
3: 二叔，耳朵把风筝卡树上了。
6: 傻孩子，疼不疼？
7: 这胳膊都摔折了，你说能不疼吗？你看你怎么逃成这样了你啊？
3: 我跟二叔学的，小时候风筝卡树上，二叔就这么取的。
6: 嘿，你小子还赖二叔头上了是不是啊？
2: 耳东，你也不谢谢二婶啊。

0: 背你这一路，我这腰都快累成两截子了。这小家伙一身贼肉。
1: 你们都回去吧啊，我来照顾尔东。
2: 妈，我要回家。
3: 回什么家？好好养病，听话。
0: 嫂子，你领他们回去吧，我和志强留下。
3: 是啊，你们回去吧。
4: 哎呦，哎，那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去吧，跟妈妈回去啊。嗯，听话。
4: 来，小心点。妈，我这腰还是得治治，赶紧在床上躺着。
1: 行。
4: 来，来。
5: 妈，你疼得厉害吗？要不行，咱就赶紧上医院吧。
1: 哎呀，没事儿。我就是刚才跑急了。

0: 插上就好了。啊，
1: 妈，你别去干活了。
0: 妈不干活，那全家就指着你二叔一个人了。放心啊，妈歇歇就好了，那活也不累，多少也是个钱。哎呀，咱们家刚消停会儿，你说这尔东他……
1: 妈，是石柱，他不敢上，尔东就上去了。
0: 他跟你二叔小时候一样淘。
2: 我二叔小时候像他那样？
0: 可不是，那年他就跟尔东现在差不多大，他把人老唐家的烟囱给堵上了，那老唐气得跳着脚满街骂。我跟你爸去找你二叔，你二叔啊跟铁蛋躲在李婶家的屋顶上，我刚一叫，他一紧张，脚一出溜，这人就往下滑。哎呦，差点给我吓死了！幸好你爸眼尖，一上去就给他给拖住了。
2: 我二叔还有这光荣历史呢，
0: 逃得厉害。热了，嗯。
3: 快点吃，吃完你就回去睡吧啊！
4: 不回去，我陪着你。
3: 不用你陪。看
4: 着谁了？
3: 看着谁啊？
4: 小薇，边上还跟着个男的，肯定是那个叫高波的。
3: 跟我说这些干啥？
4: 我提都不能提了。
3: 少点声。
4: 那高波一看就挺恶心，还知识分子。
3: 知识分子也分三六九等。
4: 嗯，反正我看他就是个小人。
3: 我呢？
4: 你跟他不一样啊，你又不是知识分子。
3: 你是啊？
4: 我是半拉子呀，我还参加是考职称。
3: 我这辈子没戏了，也就是个小木匠。
4: 小木匠怎么了？你就是掏大粪的人喜欢你。
3: 你说谁掏大粪呢？谁掏大粪的？
4: 行了行了，你小点声，吃饭说这么恶心的话题。
3: 不是你
4: 吃不吃了？
3: 吃。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

0: 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他，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

0: 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

0: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7: 少变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8: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7: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9: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0: 别多管闲事，

0: 志强。
1: 哟，领导来视察了。
0: 视察啥呀？来，
1: 这不能有明火，收起来。
0: 哎呦，我现在一肚子暗火。
1: 怎么？
0: 没啥事儿。哎，志强，不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也这么费劲吗？
1: 怎么着，跟张晶吵架了？
0: 哎呀，你说早知道这样，我谈什么恋爱啊？我一个人多好啊！我打光棍，谁管着我呀？
1: 讲心里话。
0: 哎呀，张晶啊，有事儿没事跟我鸡尾一回，有事儿没事跟我鸡尾一回，把我烦的呀！
1: 女人都这样，哄哄就没事了啊！
0: 得了，我拿着你那本
1: 事。哎哎哎哎！
0: 啊，
1: 跟你说了吗？不能有明火，出去说。
0: 我给忘了。不是，你先放下，你听我跟你说两句行不行？
1: 没工夫。
0: 得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找孙子说去。

0: 今天那么激动啊？
1: 这会儿都回来了，我给大家摊鸡蛋。
0: 别烫糊了啊！
1: 放心，摊鸡蛋我最拿手，看，外焦里嫩。
0: 你也就摊个鸡蛋。嫂子呢？
1: 上班，都给他留着就行。哎，你看见旭东了吗？
0: 看见了，怎么了？
1: 俩人吵架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今天张晶跟我哭的，我哄半天都没哄好。这旭东也真是的啊，当初追人家的时候那就一个殷勤，天天在我们楼底候着。这眼看要修成正果了吧，他就拿不上了。人张晶就要个订婚戒指，怎么了？这么的抠呢？
0: 旭东还觉得冤呢。嗯，煎的确实不错，外焦里嫩啊！
1: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2: 孩子们，出来吃饭了。
3: 姐，吃饭了，快点吃饭了。
2: 快点，别下。
4: 来，二秋坐这儿啊、
5: 哦。二婶，
4: 哎，
5: 有摊鸡蛋呢。
4: 嗯，
5: 真好，一人一个吗？
4: 对，一人一个。
2: 一人一个、嗯、啊。
4: 馒头能吃了一个吗？
5: 哎，二婶，
4: 一，
5: 给。
4: 对。
2: 慢点，慢点。你看你急的。
5: 四。
6: 二婶，怎么少了一个？
4: 啊？
6: 这不一二三。
4: 我刚才把我自己给忘了。来来来，儿虾，你吃我这个啊。
7: 二婶，你吃吧，我不吃了。
4: 尔秋听话啊，你吃。二婶吃鸡蛋反胃啊。
8: 我也反胃。
6: 你们都不吃啊？
8: 你没吃过是不是？放回去。
4: 尔夏，你看你刚才我都说了我少摊了一个，你说你，
8: 我也没说什么呀。
0: 吃饭了。

0: 姐，你跟二婶是敌人吗？
1: 有你什么事儿？
0: 你处处跟二婶作对，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什么了？
0: 你不善良。
1: 阿秋，连你也学会编排我了，我怎么不善良了？我
0: 姐，你说二婶她好心好意给咱们摊鸡蛋，她不就是没数够数吗？她还马上说自己不吃了。你说姐，你这事儿办的，搁谁下了台呀？
1: 懂什么呀？睡觉。

0: 来，快洗洗，洗洗一会儿吃啊。咋了？洗洗，快！
1: 怎么洗？
0: 那我给你擦擦。嗯。都一天一宿了，还没消气儿呢。
1: 以后那厨房我再也不进了，饭我也不吃。
0: 呀，不管我了，不管我的饭了，是不是？
1: 你跟他们一起吃呗，我自己管我自己。
0: 瞅你那样，耳下不懂事儿，你也跟着不懂事儿啊？
1: 对，我就不懂事儿，跟他一样。
0: 大嫂就一顿饭没顾得过来，你说一大家子的饭也不能让一孩子在那折腾呀、啊，这合适吗？
1: 他老看我不顺眼，我还一个劲儿往上贴呀。
0: 你说你就各自让一下不就完了吗？
1: 我还没让着他呀，不是，我自从嫁过来那天起，我就处处小心。我在我妈家的时候，那也是惹不起的主啊，嫁到你们尔家可好了。把我当小媳妇儿了，到处是地雷，趟都趟不过去。
0: 谁说你是小媳妇儿了？你是渡边。我跟你说，我到时候我再给你买个探雷器。你这样，你就在这儿，当当当当踏，当当当当踏，当当当当踏。
1: 打死了你！
0: 笑了吧？行了，跟我过去。
1: 干嘛去啊？
0: 房啊！
1: 他要再找麻烦呢，
0: 那我就再把你给他联系。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我可学不来，我给你打下手吧。
0: 哪个媳妇不会做饭啊？你得学。
1: 那我没嫁过来时候你们家不吃饭啊？
0: 说什么呢？
2: 都出去，我们家没谁一样吃饭。
1: 哎，你看，你看，你说话不能客气一点啊？
2: 我哪里不客气了？你这是来学做饭的吗？你是来示威的？你以为有我二叔给你撑腰呀？
0: 是啊。
1: 志强，你看，你看，你让他给我道歉。
2: 凭什么给你道歉？我做饭还错了吗？看。

0: 不是你，哎，儿夏，他毕竟是你二婶，你说是不是？
1: 他有这样吗？
0: 他嫁进咱们这个门就是咱家的人，你们能不能不要天天为了鸡毛蒜皮的事闹别扭啊？
1: 反正他有人护着，我又要做功课，又要做饭，也不落个好。你们全都说我的不是。
0: 谁说你不是？你看你哭，你哭什么呀？
1: 没人说我半个好字。
0: 听话，别哭了啊！行，二叔承认，你二婶她是有点毛病，可她心眼不坏，是不是？你说你俩一见面就掐，二叔夹在中间。好做吗？心里不难受吗？你也长大了，肯定不希望二叔夹在中间为难，对不对？行了，不哭，二叔帮你做饭。来，
2: 老叔，吃饭了。尔东、尔秋。吃饭，
3: 可算吃饭了！再过一会儿我都要饿死了。
0: 慢点儿，
4: 坐这儿来。
2: 你们先吃啊，快去吃饭，嗯。老朱啊，赶紧。
5: 嗯，行，我给你盛碗饭去。
0: 这日子不过了。
5: 怎么了？有的是钱，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6: 哎，哎，你是不是馋了？来，这鸡腿给你，可香了。
0: 我不吃，我怕噎着。
5: 吵吵什么呀？要不这鸡脖子，鸡脖子给你啊。
0: 不是，宝叔，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这是不是向我示威呢？啊？
5: 你是什么为了？我自己管自己还不成？
0: 不成！回头我就跟嫂子说，把工给辞了，让她回家来做饭。
5: 为什么呀？你当的工作那么容易找啊？
0: 你少废话！
5: 他辞工作了，一大家子你养活呀？你养活得起吗你？看你就是心疼你嫂子，怕她累。
0: 她是我嫂子，我心疼怎么了？
5: 她是你嫂子吗？你当初你们俩不都想那什么？
0: 闭嘴！
7: 二婶，
8: 二婶，你怎么不去吃饭？
6: 香不香？
8: 香。
6: 来，鸡腿给你。
8: 谢谢二婶。
3: 肉肉肉，你快点上炮。这是什么？二婶给的。
6: 姐，你干嘛呢？
8: 你这是没吃过？你饿死鬼脱身啊？你非得吃他的东西啊？你给我拿过来。
6: 二婶，
8: 拿过来。
6: 你干嘛呀？鸡腿是我给的，怎么了？不能吃啊！你冲我是不是？
8: 我就冲你了，怎么着？
5: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你！
8: 我跟你说哈，你要是有钱的话，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你别招惹我们家二东。你给我过来！
6: 你跟
8: 我
6: 下
8: 贱！
6: 干嘛？
8: 我跟你说，我下贱！干嘛？
0: 我进来，吵够了没有？进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是不是以为我没脾气没个性啊？啊！我告诉你们，我打小也是光着膀子耍大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主。要论魂，你们谁都不是哥，把我惹急了，我敢把房子点了，信不信？信不信？我不发脾气，当我是哑巴呀？

0: 肥皂垢，接着闹，
1: 闹啊！
0: 真有本事，打仗打上瘾了，
1: 出去闹！
2: 我答应过我哥，这个家不能散，你们谁当回事了？啊？
1: 谁当回事了？出去看看，这条街谁家像咱们家这样，不分大小事儿，见到面就掐，
0: 有意思啊？
1: 啊？诚心想散了家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有我在没门。
3: 二叔，你别生气了。
0: 我能不气吗？被他们快气炸了。真以为我是软柿子，以为我是老实疙瘩，三脚踢不出屁是不是？
1: 你们出去问问，我尔志强在这条街怕过谁呀？这条街我怕过谁？
0: 我真弄不明白了，不就一顿饭吗？怎么着？想把天给闹塌呀？啊！我告诉你们，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你妈伤心，怕我哥伤心。你们想一想，你妈容易吗？啊，她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还在工作，腰都累成那样了，你们关心过吗？
4: 怎么了？这是？
0: 好好想想。
5: 哎，志强，你去哪儿啊？志强，
6: 这怎么了？这是？
7: 妈，是我二婶，她刚才。
6: 你跟你二婶闹，就是难为你二叔。你们二叔以前是个多混的人呢，啊，现在能够踏踏实实的挣钱养家已经不容易了，还得哄你们这个哄你们那个，你们以为他没脾气啊？二霞，妈知道你在这个家里最累，又要上学还要做饭，可是你都多大了啊？你的脾气是不是要改改了？妈不相信你不懂事，这些事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你怎么？你说这日子再这么过下去，你说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带你们回乡下吧，你二叔不同意，你们也都不愿意。那就这么过，成天提心吊胆的，那哪天是个头啊？
7: 妈，我知道错了。
6: 你们也都不小了，道理我也不再说了。要想这个家不散，你们就好好想想，该怎么过。吃饭吧。

0: 拿杯酒来。
1: 怎么了？啊？志强，我要回家。
0: 你管得着吗？我喝酒跟你有关系吗？回去。
1: 听话。
0: 你听没听见？
1: 吵架了？
2: 没有，你不知道我。
1: 让他喝一会儿酒，一会儿就好了。我开导他。
0: 怎么还不拿酒啊？

0: 呀？遇见烦心事了？
1: 这婚结的我肠子都快悔青了。
0: 这可不能乱说啊，那小两口亲热的这满条街都眼红呢。
1: 眼红什么呀，你是没看到，快闹心死了。
0: 得得得，姐陪你喝两盅，有什么苦水你尽管说，姐又不是外人。
2: 太不像话了，当我闺女好欺负是不是？我告诉你，宝珠，甭怕，有妈给你撑腰呢。我明儿就找她去。
3: 行了，妈，别搁那添乱了。
4: 哼，咱闺女啊也有不对的地方。
2: 你，赵长庚，你要不会说话，你就把嘴闭上。
4: 好，我闭嘴，闭嘴，闭嘴，我闭嘴啊。
2: 你说，这咱闺女受了欺负了，你还说她不对？我告诉你，那耳下找咱宝珠茬不是一天两天了，宝珠一直忍着呢。真是老话说的对，小姑子不好惹，我看她呀盯上十个小姑子。哎，
3: 是的，志强这回可真是生气了。
2: 他生气不碍你的事儿啊。
3: 哎呦，我也不对。
5: 你哪儿不对呀？
2: 啊，你怎么不对呀？你够可以的了，志强挣的钱全给慧兰了，搁别人家试试试试。
5: 妈，你不会做饭怎么为难你？你说他个大男人不张罗哄点自个儿的女人，这还萝卜白菜一锅烩，我听着就生气。
3: 妈，人志强也挺为难的。
2: 你赶明儿甭给我回来报去。我鞋呢？鞋呢？我鞋呢？
6: 哎，别讲！
5: 二夏，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过了几天太平日子，心里就不舒服了？
7: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他骗了我二叔，要不是他骗人，咱家能有这么多事儿？
5: 不管怎么说，他俩已经结婚了，他是长辈，你就应该尊敬他。
7: 他做的事儿让人尊敬吗？要不是他搞阴谋诡计，那你跟二叔早都成了。咱们谁会盯着跟二叔过不去？二叔挣钱养家，咱们都看得见的。
5: 哎呀，二夏，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7: 可我心里过不去，我想到他就恶心。
5: 那所以你就找茬跟他闹，闹得鸡飞狗跳的，那家里人才舒心。
7: 妈，你被宝珠耍了一把就这么认了？
5: 哎呀，别胡说，
7: 你心里明明喜欢我二叔的。
5: 你要再这么说，我不愿意了啊。那我问你，你二叔跟他闹没闹？都快闹出人命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二婶千错万错，说到底也是因为他喜欢你二叔。
7: 没他这么喜欢人的。
5: 行了，早点睡吧啊，去。
7: 那妈你也早点睡。
5: 去吧。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0: 瓶顶吃五只刺身，
1: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2: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2: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3: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4: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5: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5: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5: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5: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5: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

0: 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 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盐鱼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滑。

0: 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的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 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

0: 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的确，当初如果不是宝珠假怀孕，那尔夏也不会到现在还跟他死掐。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宝珠确实挺难的。你说尔夏他老死乞白咧的掐，那换哪个女人这也受不了啊，这每天就像生活在火药桶上似的。还有大嫂会是什么心情？
2: 你不知道大嫂快难为死了。
3: 宝珠啊，
2: 现在是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不也得两头，这日子还得过。
3: 哎呀，都在呢，这小酒喝的。
4: 有事儿？
3: 哎，哥们儿后天大婚了。
4: 真的？哎，你看没见你谈恋爱啊，你这就结婚了。你
3: 我哪像他们两口子轰轰烈烈的。
2: 再说我抽你了。
4: 哎，人家的那个，
3: 对，丽姐，这是你的啊。什么？志强，这是你跟宝珠的，来。大嫂的都有啊。
5: 哎，我说，
3: 说好了啊，谁不来啊就不够意思了啊。
4: 哥们儿结婚，丽姐第一个报。
3: 太仗义了，
5: 我俩一起去。
3: 好，那什么，那你们吃着喝着，那我先走了，你们忙着。
4: 哎，顺儿，去帮忙说话啊。
3: 啊，好嘞。
4: 志强，来，回家了，回家了啊！
1: 你看宝珠在外面等这么半天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
2: 把单买了。
5: 哎，哎呀，姐，我没带钱。快走，快走，
4: 是社长，快去啊！
6: 见过什么东西？
7: 见过
5: 呀。他好看还是我好看？
7: 当然是人家好看了。你好看。
5: 张晶，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哎呀，啥呀？哎呀，
5: 谁给买的新衣服这么漂亮啊？
7: 我买的，咋了？
5: 你这就对了，谈个恋爱干嘛偷偷摸摸的呀？
8: 哎、你真烦人！哎
2: 呀，喝好了。
7: 好了，没隔夜。
2: 那你赶紧结了呗，人顺子都结了。
7: 我可不结，我还得等长大一点。
2: 等啥呀？长不大了。
9: 铁蛋，你快点儿！铃上轿了，想起扎耳朵眼来了。
10: 妈，你说话也太俗了。
9: 哟，你不俗，
11: 你瞧你们哥几个，人家结婚的结婚，有对象的有对象，就剩下你了。
10: 他老公公都不着急，我怕什么呀？
9: 哟，你可不敢跟老唐学啊。
10: 我学他？
9: 今年之内这个问题啊必须有进展。
10: 妈，这叫原则。
9: 对，原则。
10: 行行行，原则原则。
12: 哎呀，李婶儿，
10: 大嫂，
12: 大兰，
10: 大嫂，
2: 赶紧赔点我们，啰嗦没
11: 事。这些孩子，哎，
12: 铁蛋跟志强还憋着劲儿呢。哟，
9: 他生气管什么用呢？人家的日子都过上了。不过，那日子好像过得也不怎么地吧？我都听见了，那锅碗瓢盆的，整天就叮当的响啊。
12: 听说顺子媳妇儿不错呀。

0: 那可不，你说人家顺子那买卖做的，不但没赔，哎，人家还赚回个媳妇呢。你看，哪像我们家铁蛋儿啊！哎呀，跑一趟啊，丢一回工作，还吃瓜唠。哎，你说呀，这顺子呀，自从娶了媳妇啊，老韩头家这才像个家样了。哎呦，要！
1: 这顿我喝啊，真高兴啊！
2: 就知道逞能，我看将来为你那些哥们儿，连我你都不要了。
1: 怎么地吧？哎呀，你说这顺子挺有意思啊，说娶真娶回来个媳妇儿。
2: 嗯，人那姑娘长得还挺漂亮的哈，眉清目秀的。
3: 这下韩爷爷算是熬出来了。
2: 哎，我听我妈说，顺子十岁就没妈了。
3: 是啊，跟我一样，不光没妈，也没爸。
2: 你不有哥和嫂子呢吗？
3: 是啊，哥嫂就跟爸妈一样。
2: 哎呀，这衣服是不容易。
3: 哎，宝珠啊，以后对大嫂好，能不能不吃醋啊？
2: 那我不怕你。
3: 怕啥呀？跟你睡在一起是我。
2: 行，我心眼小，你提醒着我点儿。
3: 这像人话？
2: 看人顺子家哈，好家伙，又是彩电又是冰箱的，哈。
3: 咋的？眼热了？
2: 看着好东西谁不眼热呀？在单位人家聊天都说那香港电视剧，什么《昨夜星辰》啊，《武则天》呀。我也没看过，
3: 不过也怪我，广州这一趟要不是因为我太贪心了，什么彩电冰箱咱家都有了，人呢就是闪念之间什么事儿都弄砸了。
2: 哎，行了行了，我也没说要啊，电视不看就不看呗，也不会少胳膊少腿的。再说有你个大活人在，还怕买不来彩电呀？你怎么不比顺子强啊？
3: 傻媳妇夸男人呢，
2: 本来嘛。
3: 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干木匠活啊，心里踏实。
2: 是。哎，要是没有嫂子一家啊，咱该置办的也都置办了。哎，你看人我妈家，就老两口，那彩电都买了。
3: 哎呀，能不能不叨叨了？彩电，彩电，彩电，就知道彩电。我以后给你买，不行吗？
2: 我等着。
3: 我说以后。
4: 哎，这是刚到了一批新款式，有空过来看看啊。
5: 好，
4: 慢走。
6: 顺子，哟，
4: 这家
6: 又批新货了
4: 啊！
5: 哎，大哥来了。
6: 哎，
5: 快进屋坐。
6: 哎，你们忙吧。
5: 哎，
4: 阿莲，先别忙了。哎，给志祥沏杯茶去。
5: 哎，好嘞。
6: 你让他忙他的。
5: 没事儿，
4: 没事儿。哎，看，哎，广州新进的货，这衣服呀，真是一天一个样。
3: 是是是。
5: 大哥，来喝茶。
3: 哎，谢谢。
4: 阿莲。
5: 哎，
4: 来几个菜去。
5: 行行，先去了啊。
3: 我说你小子行啊，两天没见，就把媳妇儿训练得挺听话呀。
4: 那是。哎，你家那口子怎么样啊？
3: 别提了，这宝珠啊，三天两头的跟我闹。你说这女人怎么那么烦呢？
4: 我跟你说啊，这对付女人啊，你得有一手。
3: 熊样吧，结婚没两天跟我说这话。
4: 嘿，你别不信呐。这女人啊，上了床是你不讲理，这下了床就是她不讲理，你得哄着，你给她哄开心了，

0: 想干嘛都成。
1: 流氓。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忙吧，我走了啊。
0: 哎。哎，志强，志强，我给你出个主意，弄个电视回来。
2: 又凶我花钱，
0: 你家有个电视，一家子都消停了，自己掂量着吧。
2: 不过这倒是一招啊。
0: 就是啊，我哥们那儿有现货呀，你钱不够，一点点还呗。
2: 孩子们都上学呢，怕影响他们。
0: 院子里一堆屋子呢，谁影响谁呀？
2: 行，哎，我要还不上，你帮我还啊。
0: 不是怎么着？我给你出这主意，我还得搭钱呢。我
2: 行了，帮我留意着点啊。
0: 得嘞。
3: 啊！真买电视啊？
2: 一惊一乍的，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3: 哎，我可得把话问前头，钱从哪儿出？想打我主意，趁早靠边站啊！就把家底儿拿出来也不够。
2: 我说让你出了吗？
3: 真不让我出？那同意，买吧。
2: 咱们可得说好了，这电视买回来不能搁这屋，放大屋去。
3: 行，放哪屋都行。哎，咱既然买，就买一彩电得了。
2: 还买彩电？你当我万元户啊？
3: 多不了几个钱。
2: 你就这，我还得跟大嫂商量，从我那工资里扣呢。顺子说了，跟人好好说说，一点点还。
3: 你放心，大嫂肯定同意。
2: 不好说。
4: 我不同意，这钱不能乱花。你现在刚能挣钱，这钱呢得急用。
2: 嫂子，我那活是长流水，只要动动手，钱还是会有的。咱们就买吧，我不想让孩子们都眼巴巴的。你看这条街上，家家都有电视了，就咱们家没有。
4: 哎呀，这事儿啊，得好好想想。
2: 想啥？有啥好想的呀？就不是多大个事儿。
4: 我就怕买了电视机啊，影响孩子们的学习。
2: 不能，就不搁一个屋。
4: 那分心呢？
2: 咱可以控制好啊，该看的时候看，该学习的时候学习，两不耽误啊。
4: 那宝珠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又不花他的钱，你管他呢？
4: 那得跟他商量啊。
2: 其实宝珠啊，一听说要买电视，俩眼睛都放光。
4: 行，那就买。
2: 那就定了啊。
5: 来来来来，
3: 哎，真好。
2: 钱让开。
5: 哎，志强，我去把天线先安上啊。
2: 哎，你等等，你过来帮我，三把手。
5: 哎，
3: 这电视真好。大叔，咱家这电视是彩电吗？
2: 你个小猴还想看彩电呢？是黑白的。
3: 没黑白的也好。
2: 着急了吧？
3: 终于电视看了。
2: 哎，慢点啊，慢点啊。
3: 啊，等等。
2: 慢点，慢点，慢点。顺一下线。
3: 来，顺子叔。
5: 哎，耳朵。哎，把这线啊，给你二叔，让他连上。
2: 哎，有影了，
3: 有了，
2: 蘑菇。是啊，
5: 怎么样？
2: 我们告诉他有雪花啊。
3: 顺子叔，有画还是不清楚。
5: 等会儿啊，再去问。
3: 清楚吗？
6: 还没呢。
3: 顺子叔，还是不清楚。
5: 哎，再去问。
3: 回去呢，你快回去吧。
5: 不是你，
3: 顺子叔还是不清楚，我上去弄，咱调调你。
5: 这，
3: 哎，你快走吧你。
5: 你弄啊？
3: 啊，我弄，我弄。
5: 行。
3: 这是怎么？
5: 转转转就行。
3: 转这个啊。
5: 哎，对。

0: 就弄这个呗。
1: 哎，好，那我回去了啊。
2: 现在行不行？
3: 不行啊，你这不看见了吗？有雪花吗？
0: 耳朵，看得清楚了吗？
4: 二婶还是不清楚。
0: 啊，行行行，我再走。
1: 走了啊。
0: 啊，你走吧。
5: 还不行啊？
1: 你坐歇会儿。
3: 这是换台的
2: 啊，
3: 一拨这个，
2: 好，
3: 哎，你看，这不就换了吗？
2: 哎呀，你别乱，哎，坏了，
3: 他想看动画片呢，看。
2: 哎，这个真好看，太好玩了。
3: 我跟你们几个说好了啊，看电视可以，不能耽误学习啊。
6: 二叔，你放心吧，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嗯，
3: 这话我也听了。
0: 清不清楚啊？哎，
2: 太好看了，这个，真好玩
3: 啊。
7: 这
3: 是
7: 得花好多钱
3: 吗？你不管
2: 啊，太好玩了，
3: 咱家买得起。啊，
0: 哎呦，有没有人啊？
2: 这个，
0: 这有没有喘气儿的呀？哎，
2: 这个小狗。哎呀，好了好了，哎呦，伯父，来来来，
5: 好了，
2: 下来吧，下来。
0: 啊，真是。
2: 哎呦，快快快，下来！等会儿我啊，
3: 孙子啊，
1: 哎，志强来的正好，帮拿几件衣服过来。哎，多拿几个。
3: 还真让你说对了，家里自从买了电视之后，安省多了，
1: 是吧？哎，跟我说说谁最迷啊？哎，
3: 宝珠。
1: 我就知道是的，
3: 还有耳洞，
1: 哎，怎么样？哥们出的主意没错吧？
3: 说你胖你就喘了你。哎，
1: 不瞒你说呀，这人还真神了，连我爷爷都迷上了。从前啊，这天一黑，我爷爷就去大树底下去下棋去了。现在可倒好，吃完饭就拎着那小水壶往我屋里一坐。我看到电视啊，雪花纷飞，绝不肯走。我们两口子有时候困的呀，那撑着眼皮还得陪着呢。
3: 影响你俩的好事了吧？
1: 净瞎说，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啊？
3: 不是你饭量大吗？
1: 因为我跟你似的。
3: 来来来来来，
1: 大把手大把手。
8: 你说这是咱们来回跑着看电视，还得让爸妈搭顿饭。
7: 我又没说要看，是你要看的。
8: 要不咱们也买一台吧？
7: 钱不是说要寄回老家吗？
8: 那就是个无底洞。
7: 还是寄回去吧，家里等着用呢。
8: 你真善解人意。哎，对了，这回医院评职称可别把我落下，你跟爸说一声。
7: 你又不是外人，你自己跟爸说呗。
8: 不是，我可。
3: 嫂子，咋了？
2: 志强，把这电视机啊搬到里屋去。
3: 为什么？
2: 哎呀，这耳东啊，为这电视机都迷三道四了，成天什么都不干，一伸手就开电视，让他写个作业都难。这老师都来家里了。
3: 真有这事儿啊？
2: 这耳东就是个顺杆爬，说胳膊坏了，就围着电视机转。哎呀，这孩子，你跟他说他跟你急，真不好管。
3: 这电视搬到我那儿也不妥呀。
2: 有什么不妥呀？
3: 这电视买回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嘛。
2: 那就让他们上你屋看呗。耳东在你那儿啊还不敢放肆，他也看脸色。
3: 那耳下他们没有意见啊？
2: 我说了就都没意见。
3: 干啥呀？
9: 我给电视腾地方。
3: 一个二百户。
9: 那好几个电视剧我都看得有头没尾的，就怕影响他们学习。嫂子好不容易发话了，我还不赶紧腾地方。
3: 咱们可得说好了啊，电视搬到咱们这屋，大嫂和孩子不管什么时候来看，咱们都得陪着，不能甩脸子，听见没有？啊，不能甩脸子，听见了没有？
9: 听见了，把我说成什么人了？我给谁甩过脸子呀？
3: 哎，脸子甩的还少吗？看电视比看我都亲。
9: 还吃醋了？
3: 嗯。
9: 不是，那你说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不看电视干嘛呀？我天天盯着你脸看呀，能长出花来呀？
3: 不是，那你就不能找本书看啊？
9: 那你咋不找本书看呢？
3: 我这么有文化，我要看书吗？
9: 那我都已经没书可看了，我只能看电视了吗？
5: 妈，你这搬来搬去的不嫌麻烦呀？
10: 你要管得住尔东啊，我就不搬了。
5: 我管不住，
10: 那不行了，你放在我这儿，他就赖着不走。
5: 这放在二叔那，他也得一个样。
10: 总归他就收敛点了。
3: 看啥笑成这样？
10: 你来看，
11: 昨天擦过出事。
3: 哎，曹哥，尔秋尔夏呢？
10: 尔夏怕耽误学习，尔秋爱安静，不来就不来。就这尔东，成天就迷着电视。
3: 尔东，不能耍赖皮啊！咱们都约好了吗？就能看一个小时，你再赖着不走，把你提溜出去了啊！
12: 那我完全，反正这个电视剧也不好看，
13: 把我看你笑成这样。
12: 我过一会儿就去做作业啊。
10: 好，去吧。
3: 你小心你的胳膊啊，刚好。
9: 行了，别说话了，赶紧看。挤不啥眼睛啊，
3: 看电视不能好好看，用嘴看啊。
9: 哎，我看你这什么呀，这脖子后边
3: 干啥呀？
9: 起来，我看你这什么呀，这是哦，线头。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看来一个是原籍。闹啥？你闹，你别闹。
10: 我这累了一天了，我先回屋了。
3: 啊，
10: 你俩看吧。
9: 嫂子，你走啊。
10: 哎，
3: 哎，别闹了，你250啊，你这么闹，嫂子怎么看电视啊？
10: 那又咋了？
3: 这是250。哎呀，你们。
5: 妈，这两天怎么不去看电视了？
10: 妈累了一天，再说也没什么好看的。
5: 那还买它干嘛？
10: 你二叔二婶年轻有精力，他们想看，
5: 所以就放他们屋里了，还说怕耽误了尔东学习。
10: 那是妈的主意，
5: 我看不是。
10: 你这孩子，你这事儿你还犯矫情啊？啊？
5: 我就看不惯这一套，说着给咱家买电视，到头来还不是放自己屋里了，虚伪。
10: 你没听明白呀？是妈说搬到那屋去的。
5: 那是给妈你下了个套，让你往里边钻。
10: 你这闺女，
5: 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过去看了？
10: 是我不想看。
5: 我才不信，肯定是因为我二婶。
10: 没有，
5: 一天到晚整幺蛾子，这事儿不能算完，我得给他们评评理去。
10: 二夏，你要这样的话，妈可不愿意了。
5: 妈，我二婶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她撺掇着二叔给她买电视，一买来呢就成了她的。既然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好说呀？又不是没看过，她非得拐弯抹角的，你说阴不阴险？
1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11: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实力说话，免费。

0: 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

0: 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4.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9度。函井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老话都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这也是一年里最热湿气最重的时段了。
0: 这每到大暑呢，这晚风啊都会裹挟着潮湿闷热，天地间满是蒸腾的暑气啊。
1: 大暑湿热交织，特别容易耗气伤阴。很多朋友最近都会莫名的疲惫乏力，心烦失眠，口干咳嗽，身体发沉。其实呢，大多不是太累，而是气候带来的身体反应。
0: 要想安稳度夏，记住清润静养四个字就够了。这首先呢是起居养护，核心就是不贪凉不大汗，护好阳气。
1: 空调千万别直吹，建议调至26度以上。同时呢，别剧烈的运动，咱们微微出汗是最好的。
0: 饮食上呢，咱们要清暑祛湿，少湿寒燥啊。这平时呢可以多吃山药啊、薏米啊这类健脾清润的食材，少吃冰饮、冰西瓜、烧烤重油的食物，顺应节气温和调养，不仅能够安然度过盛夏，还能够为秋冬健康打好基础。
1: 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最近大家出门都有同一个感受，那就是太热了，
0: 闷热是吧？这我都是尽量避开中午时间段出门啊。
1: 其实啊，相比南方地区，咱东北真的不算热了。
0: 那倒是，
1: 你看全国首个50度的极端高温已经正式上线，多地的高温都刷新记录。
0: 就在7月21号，新疆爱丁湖景区站测出了50.2度的超高气温，这也是今年咱们国家所有国家级气象站里边第一个突破50度的观测数据。
1: 那不只是爱丁湖，新疆多地都热到破了历史极值。以往凉爽的乌鲁木齐天池木市站，今年呢也是测出了30多度的高温，体感是格外的闷热。
0: 这热浪可不只是盘踞在新疆啊，咱们国内多地都是难逃酷热。四川东部重庆迎来大范围40度以上的高温，简阳、宜宾等16个站点纷纷打破7月的气温记录。目前成都除了都江堰之外，所有区县还有重庆全市都已经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了。
1: 那除此之外呢，甘肃、内蒙古、陕西

0: 及河南等省份都陆续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最关键的就是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增强，江浙沪、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这些地区高温也会快速的增多。
1: 像上海、杭州这几天全是高温天，妥妥的桑拿模式。这降水方面呢，长江中下游、西北、华北、东北多对流降雨，大家伙呢既要防暑也要防雷雨啊。
0: 极端的高温天气下，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高温病，千万别硬扛。
1: 哎，那么说到这个高温病，它是什么症状呢？这轻度啊会起热疹、手脚水肿、肌肉抽筋儿啊，严重呢会引发热衰竭、热射病，尤其是热射病死亡率极高，一旦间中招十分危险。
0: 咱们也给大家梳理了简单好记的防暑方法，日常尽量穿宽松透气的衣服，高温天少剧烈运动，少量多次的补充淡盐水，要是出现了轻微的疹子、水肿、抽筋儿，立刻离开高温环境，通风降温。如果说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超高、意识模糊，那就一定要马上就医了。
1: 这大暑高温超长待机，户外作业咱们做好防护啊，居家通风降温，平稳度过酷暑天气啊。
0: 但是天再热也挡不住孩子们的快乐，
1: 那当然了，
0: 多彩的暑假开始了，假期里博物馆就成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在北京200多家博物馆星罗棋布铺展全城，串联起了中华通史、中轴古都、红色记忆、工业科创、非遗民俗等五大文脉。
1: 其中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凭借独特的地学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
2: 上周恰逢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博物馆推出藏剑亘古展映河山馆藏精品展，许多展陈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此外，这个暑假展馆同步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科普活动，依托馆藏资源与专业优势，推出多元沉浸式地学体验项目，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探秘地球地质奥秘，解锁趣味十足的科学假期。
3: 我对地质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我只见过宝石的成品，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也挺好奇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那么好看的宝石。
2: 2026年暑假，中国地质博物馆全新推出暑期科普研学营“宝石魔法学院”，聚焦核心特色宝石厅馆藏资源，特邀馆内权威专家坐镇授课。通过专题主题课程、实物观摩讲解、互动科普实践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探秘宝石成因、矿物特性等专业知识，打造精品化沉浸式科普课堂，有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4: 博物馆它的优势就在于展厅里有丰富的这个标本，而且还有很多互动式的这种教学形式，是这个课堂之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2: 据了解，中国地质博物馆暑期取消周一闭馆，每日延时开放至18点，未成年人免费参观，是中小学生暑期自然研学的绝佳去处。
0: 学习完了地球科学，咱们再跟着孩子们一起去逛一逛汽车博物馆。
1: 在那里啊，以车轮为线索，解锁工业科创文脉，在百年汽车发展史当中，读懂民族工业崛起、智能科技变革。
2: 北京汽车博物馆是国内首座综合性汽车主题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集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三位一体，完整承载汽车工业百年发展脉络，是北京工业科创文脉核心打卡地。2026年，北京汽车博物馆暑假体验营以“玩转汽博，创想无限”为主题，融合汽车科技、汽车文化等元素，创新打造6大板块、14项及体验感、趣味性的系列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一个速度与激情、欢乐又充实的暑假。
5: 三层的科技概念车特别有科技感，智能驾驶、电池结构这些在书中看不到，特别新奇。2层的红旗老爷车看完之后特别震撼，特别自豪。4层的发动机拆解台，把难懂的知识转化成最直接的方式展现在我面前，让我受益匪浅。
6: 孩子他之前呢是在书本上看到了什么汽车的原理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来汽车博物馆呢是可以真正的认识到，就是能实物的看到汽车的拆解机械的原理，然后会具象化，就是现在孩子变得也特别爱思考，然后非常非常好。
2: 此外， 2026年汽车有意思青少年科学节系列活动同步启动。科学节以预科技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汽车科技与青少年教育的深度融合，利益深远，鼓励新时代的青少年成为 AI 与机器人技术的主动探索者、深度理解者与熟练驾驭者。
7: 我们主要就是想让更多的青少年呢，深切地看见我们就国家的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的未来前景，然后让他们怀揣科技理念，然后奔赴未来。
8: 汽车呢，本来就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呢，汽车和

0: 全驰骋赛场，奋勇拼搏，以自强不息的竞技姿态超越自我，勇敢逐梦。
1: 全省14支代表队的参赛选手中，最小年仅8岁，最大70岁，来自朝阳代表队的57岁老将席彤，斩获 TT6至
2: TT8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近30年的参赛经历，让他不仅超越身体的局限，更收获了自信与快乐。对于我们残疾人来说，打乒乓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要求我自己，就坚持锻炼。乒乓球给我带来了身体。
3: 健康、心情也非常愉快。在龙人篮球男子组比赛的决赛现场，球员们全程以手语快速沟通，配合布阵调整战术。最终，沈阳队获得了该项目冠军。
4: 与队友共同奋斗20余年，形成的默契，用手语和眼神去可以传达意图。篮球让我们住在一起，一起奋斗，一起努力，让我们更加阳光向上。
5: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供给，让更多残疾人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1: 本台报道。
6: 说天下来说风采，近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火热开赛，在手枪射击项目比拼中，公安部特勤局民警洛安琪凭借着超强实力拿下了女子组第一名，赛场表现惊艳全场。
7: 特勤与卫士长队的洛安琪合作，18秒命中很快，
8: 洛安琪这边的节奏是很帅很快的。
1: 冲刺，加油，洛安琪！
0: 其实，洛安琪呢早前呢就因为这安保执勤视频走红网络了。凭借凌厉的眼神、飒爽的气场，被网友称作“中国女保镖”。这次赛场夺冠更是让大家伙看到了她藏在颜值背后的超强专业能力。
1: 这次的手枪射击科目难度超高，全程综合考验体能、心态和射击的精准度。参赛队员需要一次性完成12个不同类型靶标的射击任务。
0: 赛场之上是高手云集呀，但洛安琪呢全程沉着冷静。
1: 站上赛道之后，他没有急于出发，而是先调整呼吸，随后助跑，仅仅18秒，他就精准完成了首靶命中。后续的靶标挑战更是层层升级。即便面对多重高难度的考验，洛安琪依旧是状态在线。随着最后一枪稳稳的打出，他的最终成绩定格在了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现场的解说员都忍不住连连赞叹，直言这个成绩堪称是惊为天人啊！
0: 从气场满满的安保女卫士，到百步穿杨的赛场神枪手，双重身份的背后，其实是洛安琪一路逆袭、默默深耕的坚持。很少有人知道啊，如今百发百中的她，第一次射击的时候还曾经被这个枪声吓得脱靶了。
1: 但是呢，她一直坚信勤能补拙，熟能生巧。为了精进射击的技术，她日复一日反复的打磨动作，锤炼心态，硬生生把短板练成了强项。今年已经是她第三次。 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了，相比前2次的青涩紧张，如今的他早已沉稳从容。
0: 备战集训期间，他每天坚持训练12-3个小时，始终保持着极致自律。他坦言呐，说高手云集的赛场，唯有比别人更努力，一点点突破，才能亮出真正的实力。
1: 夺冠之后，洛安琪并没有停下脚步，目前他依旧全力投入训练，积极备战赛事剩余的竞赛科目。从紧张脱靶的新人。 到沉稳夺冠的神枪手，他用极致的努力诠释了何为巾帼不让须眉。
0: 没有凭空而来的实力啊，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和突破。加油，洛安琪！ 说机器人格斗，近日广东深圳机器人格斗大赛精彩上演，机甲轮番上阵，攻防对战，硬核对抗，看得观众是直呼过瘾。机器人格斗融合机械搭建与程序开发，在激烈比拼当中展现科创力量，好看又长知识。 说沙滩画圈，近日青岛石老人沙滩出现了有趣一幕，沙滩上随处可见游客用沙子画出圆圈，将随身行李放置圈内之后，便放心下海游玩。这套独属于国人的沙滩小习惯，让前来游玩的外国游客十分疑惑。
9: 石老人沙滩。

0: 不爱的东西。
1: 就是为什么过了一个情人？
2: 跟着学就对了，这是中国人才懂的防盗法术，圈里藏着满满的默契、善意和信任，保证好使。说搜俊犬，近日云南楚雄狗狗帮主人找菌子，一找一个准儿。

0: 他不得了，接下去呢？
1: 这就是天赋型选手，有了这个得力的小搭档，轻松实现吃菌的自由。说劝架，近日四川甘孜一处路边，两只土拨鼠直立起身，打的是不可开交。旁边一只小土拨鼠一直充当和事佬，又是拦腰，又是用爪子扒拉，试图拉架。
2: 请你像我这样做，
3: 我就像你这样做。
4: Round one，
5: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1: 看体型大小，不会是夫妻打架，孩子拉架吧？说食材创意，博主巧手打造白菜舞者。

0: 载歌载舞，还能一秒换装，说我们被一片菜叶子打败了，是不是也得心服口服啊？说天下，咱们来说河南的西瓜卖出新热度。这之前呢，咱们就介绍过，说今年河南西瓜大丰收了，遇上了销售难题了。
1: 那这个题有多难呢？咱就比如说许昌的金营村，两户瓜农40亩地，眼下还压着14万斤的西瓜等着出手呢。
0: 这瓜是好瓜，而且是相当便宜，这地头收购价才2毛钱一斤，完全是亏本卖。
1: 瓜农算了一笔账，种一亩地光投入呢就是1060块，2毛一斤的价格，连化肥种苗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就更别说搭进去的人工了。
0: 哎呀，
1: 但最着急的还是留给他们的销售窗口最多只剩下一周了。
0: 哎，为啥时间这么紧呢？因为这西瓜已经熟透了，只要下一场雨，瓜很容易开裂腐烂，而且呢8月前必须是清完瓜地翻耕，不然呢下一茬庄稼就耽误播种了。
1: 今年河南整体西瓜预计产量是1400万吨，各地的西瓜都是扎堆上市，市场供大于求，多地的瓜价都跌到了1到3毛钱一斤。
0: 你这也太便宜了，
1: 是吗？
0: 我昨天买西瓜还1.99呢，
1: 你
0: 还得进群。哎呀，这真是我买不到他卖不掉。
1: 关键就是咱们和瓜农之间这联系不是那么顺畅嘛。
0: 嗯，
1: 那河南的瓜农呢自己也在想办法自救，拉上万斤的西瓜跑去郑州沿街售卖，可是瓜这熟度太高了，不敢长途的跨省运输，只能在本地及周边消化，销售量是杯水车薪。当地的政府也在对接爱心企业开放临时售卖点，可是库存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0: 这可怎么办？
1: 但是呢，好在八方的支援是陆续跟上了。面对河南西瓜大范围滞销这一紧急情况，全国多方已经展开行动了。河南省内各大景区批量采购西瓜，免费供游客消暑，西瓜加工企业、物业公司呢也是纷纷批量收购消化库存。
0: 这跨省支援方面啊，广州团队20天出售约55万斤西瓜，而他们的目标是助农100万斤西瓜，
1: 还有杭州团队运抵的100吨西瓜7小时售罄，北京个体商贩以8毛钱一斤的价格1天半清空了18吨的西瓜库存。爱心团队也跨省采购，缓解了一部分瓜农的压力。
0: 就在这两天，还有2位歌手吴克群和陆虎专门赶到了河南，出手帮助瓜农解决燃眉之急。
2: 前两天我收到好弟弟陆虎的消息，他说：
3: 克群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假如说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知道你现在助农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老家有很多瓜农啊，农民都很不容易，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个时间咱们一块儿去我老家去帮我们老家的老乡卖卖西瓜，你看行不行？
2: 河南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帮忙你。知道这一次呢，已经有很多的人在帮大家收瓜，有很多的好心的人都在帮忙。但你们放心，有我跟虎子，我们会一起努力。但各位，只有我们两个人搞不过来，所以我们需要你。
0: 吴克群说呀，说为了这次助农，团队一周前就来到河南选瓜了，并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了250吨滞销西瓜，所有费用由他和陆虎共同承担。
1: 昨天他们开始在郑州高速服务区建筑工地免费的派发西瓜，给货车司机、工地工友、来往的市民送清凉，希望借助这次的吃瓜行动，让更多人知道河南的西瓜。
4: 河南的西瓜甜不甜？
5: 甜。
6: 那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卖瓜这东西不看都敬老年人，哎，敬六零以后的，60的、70的，那现在再种地又不种啊，这个家养活着人了，说实话的，买不动，哎，你一毛多钱一斤，你管都卖多钱呢？帮着老农民这瓜销点，你不说拿了，这别说赚钱多了，不要烂了都中了。
7: 小时候放家里卖的，
8: 太原那一带，然后我爷爷都是西瓜养的。
0: 这面对采访的时候，陆虎啊当场就红了眼眶，他说自己小时候家里呢就是种瓜的，深知看着满田西瓜卖不出去的煎熬，一心呢想为家乡瓜农做点实事。
1: 在工地上送瓜的时候，工友们有序地排队领瓜，其中一位工友凑到吴克群的身前，拿着手机笑着问：哎，吴克群3个字怎么写呀？我要关注一下。
0: 你看一边呢是地头啊，低价急售啊，急需团购渠道的瓜农，一边呢是社会各 各界自发组成的爱心队伍，双向奔赴的善意让他们也让我们真的很感动。
1: 是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屏幕前有采购需求的单位商超能够搭把手，别让瓜农一整年的辛苦就那么烂在地里了。
0: 没错，您小小的一份支持就能够给瓜农带去实实在在的希望，多好啊。
1: 吴克群有一首歌名叫为你写诗，
0: 唱两句啊。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0: 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要
1: 就唠一唠写诗的事情吧。
0: 啊，真写诗啊。
1: 是啊，咱们就要说山东聊城莘县，有一所藏在麦田旁的乡村小学，这里呢就有一门特别火的课，叫做诗歌课。没有教材，没有考试，但是却成了全校孩子最期待的课堂。
0: 这所学校呢是樱桃园镇啊古团小学，全校一共是270名学生，大半孩子都是跟着老人生活的留守儿童。2023年春天，这语文老师杨占国找到英语老师白灵，提议呢一起开设现代诗课程。
1: 但是一开始啊，白老师还特别的抗拒，因为当时老师们批改作文的时候早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孩子们写作文全都是模板套路，不管什么题材都会用到啊春天很美好这类的标准答案，是完全看不到属于自己的真实情绪的。
0: 这最开始上课啊，情况也特别的惨淡啊。第一节课让孩子们说围绕茄子来写诗，这大部分孩子呢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呀。不过呢，老师也没有催啊，也没有批评，说诗歌不打分、不评比，不用强迫上交，不想写完全可以放空，怕害羞呢还能给自己啊起笔名。
1: 那为了打开孩子们的心扉，老师干脆就把课堂搬出了教室，带着大家在校园种向日葵、蒲公英，跑到麦田、河堤、柳树底下去观察万物。孩子们慢慢的愿意和世界对话了，还冒出了特别可爱的疑问。就比如说向日葵长得像太阳，那它为什么不叫向日葵呢？就是那个
0: 好像
1: 的
0: 像，是吧？
1: 还有花生埋在了土里，吹不到风，晒不到太阳，你说它会不会难过呢？
0: 你看啊，这变化是慢慢的就来了。开课的第二年啊，学校呢终于迎来了一首首完整成型的小诗，那是孩子啊试探了一整年，确认这里可以放心表达，才敢写下的心里话。
1: 有一次啊，老师提出了一个话题，说如果有一间云间的小卖部，我们都想卖些什么呢？孩子们写下的诗歌让人听着这心都柔软了，
0: 来听听。
5: 我要把开心卖给乌云，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哭着想妈妈了。
9: 星星属于孤独，因为他不想让月亮伤心。如果孤独属于星星，那星星将是下一个月亮。
10: 你现在读一下好不好？
9: 把团聚和平安卖给在外地工作的人，他们背井离乡，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团聚，也不知是否可以平安归来。卖给他们之后，他们就可以团聚，也可以平安回到家乡。
0: 多好啊，孩子们不再只写完美阳光的内容，藏在心底的思念、孤单、委屈全都化作了软乎乎的句子，落在了纸上。
11: 卖给妈妈的一封信，妈，我想

0: 你了，时间长了我就会想你，所以我想给你写一封信，然后把内心想说的话说出来，让你不再担心我。我在这里很想你，你想我吗？
1: 还有个男孩的诗句曾经让白灵老师久久不能平静，他写道：海边上有贝壳，有脚印，还有垃圾，我就是那个垃圾。哎呦，原来男孩的父母常年都在沿海打工，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留他一个人待在出租屋，他觉得自己就像没人在意的垃圾。写完了诗，他主动等着老师，一见面就放声大哭起来。
2: 这白灵老师啊，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只是安静陪着他，两个人拉钩约定，不开心就写进诗里，想聊天随时来办公室。
1: 这件事也让老师想到了一个办法，征得孩子同意后，把小诗念给远方打工的父母听，诗歌就成为了连接孩子和父母的一座桥。
2: 电话那头的父母大多是沉默寡言，听完只会说一句谢谢老师，但是挂断电话之后都会主动发来消息，想要拍下孩子的小诗好好珍藏。隔着千里，他们第一次读懂了孩子藏在心底从来不肯说出口的孤单。
1: 三年时间，诗歌课彻底的火遍了校园。现在每周一升旗仪式还专门增设了诗歌朗读环节，校园里挂满了写着诗句的木牌，春天还会把诗写在风筝上，让诗句跟着风飞向天空。
2: 如今这份温柔的教学模式已经走出了湖团小学，深陷全县39所学校全面推广诗歌课，覆盖学生超万人，当地还汇编了书香小诗人、春夏秋冬诗集、黑夜中的小暖光三本学生诗集。
1: 白灵老师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诗。我是一根鞋带，左右交叉轻轻一转，把老师和学生，把说不出和听得见紧紧地串在了一起。
2: 多好啊，不用华丽的辞藻，不用完美立意，允许难过，允许孤单，允许一句叹气成为一首诗。乡村麦田里长出的不只是庄稼，还有一颗颗被温柔接住的童心。
1: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咱们再来聊一聊网络谣言。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但是啊，有一些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谋言，蹭热点博流量谋私利，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抹黑了教育考试的公信力。
2: 说近日呢，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这造谣者周某为了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3: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4: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3: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1: 相对下来说惊险，不少朋友都爱玩模拟开车游戏。
2: 嗯，
1: 游戏里呢，一旦撞车，大不了咱们就重新开一局，没半点损失。可是上海一个12岁的男孩，直接把游戏里的操作当成了真本事，仅凭游戏自学开车，竟然偷偷开着家长的车跑了30公里，最后闯红灯被交警当场拦下。
2: 7月5号的晚上，交警在路上执勤，远远看见一辆车闯红灯，立刻示意靠边停下。等这车窗一摇起来，交警当场就愣住了，方向盘后面坐的竟然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孩子。
5: 上面我来，窗摇下来，我来，怎么自己偷偷开的？什么家里让你开的？
6: 我是偷偷开的。
5: 你去哪里啊？
6: 嘉定
5: 啊。他现在在徐汇。喂，你好，我是徐汇交警，你是他爸爸是吧？你儿子把你的车子开出来了，你知道吧？你自己看看车子还在吗？你自己过来一下。
7: 哪里的车？
6: 在徐汇
7: 交警
6: 局。三弟，不是
7: 他。当时接的电话说交警说你还在，把车弄没了。我一回家一看车钥匙没了，他说在徐汇。然后我说嘉定，我一导航，给他发个定位，一看30多公里，我都想不通这孩子胆儿太大了，还好没事。这出事的话，后果都不该设想。
1: 男孩说了，自己平时呢经常玩手机 3D 模拟驾驶游戏，自我感觉我车技已经是练得炉火纯青了，这次出门是为了见游戏里的网友，趁着家长不注意啊，悄悄拿走了车钥匙，从嘉定一路开到了徐汇，横穿了大半个上海，足足是开了30公里。
2: 见网友，估计警察呢特别想见见他家长。这孩子憋了一系列大招，家长就一点没察觉吗？
1: 监护人，咱们得认真履职啊。
2: 是啊，这游戏赛道和真实的马路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游戏里边撞车不用赔钱，不用担风险，不会威胁他人安全。但现实道路上，车流、行人、信号灯是错综复杂，一旦您出事，根本没有重来的机会。
1: 孩子的父亲很快就被找来了，交警是现场把父子俩都好好教育了一顿，明确跟他们说，法律规定满18周岁才能考驾照开车，未成年人无证开车，不光自己的人身安全没保障，还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路上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一旦出事，这后果不堪设想。
2: 眼下呢正值暑假，这孩子玩手机上网的时间呢也是跟着多了起来。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管控好孩子的游戏时长，还有正确引导孩子网络交友，安安稳稳过暑假，别再出现这种让人捏一把汗的惊险事件了啊！
1: 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车厢内不仅旅客满员，这行李也是多了起来。
2: 下面呢我们先跟着记者的镜头，随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去巡个车，看看列车上的行李摆放都有哪些安全隐患。
8: 之前都是你的吗？你下站先是吧？哪下的？
9: 终点站下。
8: 那咱们这东西不能往这儿放，我你这边咱们大点声音说点好吧？那是这儿车门口，咱不能堵在那个旅客上下通道。
3: 在列车长的指引和帮助下，该名旅客将自己的行李从列车过道重新摆放在了大件行李存放区。为确保安全，中小型行李箱和背包类物品放置在行李架上时，不能超过行李架边缘，尽量不叠放，摆放要平稳，避免列车晃动时行李坠落砸伤旅客。
8: 你好，这个黑色书包是你们的吗？
10: 不是，
8: 这个水杯我先给你拿下来，一会儿他那个因为车晃动怕掉下，把人脑袋砸了的。
3: 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类似以上种种情况特别常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隐患，往往最容易造成旅客人身安全事故。
11: 背包侧带的水杯、雨伞等易滑物品也需要提前收入包里，防止滑落。水桶等圆形物品不能摆放在行李架上，防止发生滚落。车厢里乘务人员也会温馨提示大家规范摆放。
3: 另外，动车组列车上的小桌板和衣帽钩可以放置和挂起小的背包、衣服、手机、水杯等随身物品，但总有旅客朋友忽略放置物品的重量，也容易忘记盖好水杯盖子。
12: 小桌板、衣帽钩承重能力有限，太重的物品不能摆放，也不能让儿童攀爬或坐在小桌板上。另外，水杯一定要记得盖好盖子，尤其是装成热水的杯子，以免烫伤自己和身边旅客。
3: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上的行李摆放还需要注意避开行李架连接处的隔挡区域，这里有明显的禁止摆放提示。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应该放到车厢车门旁的大件行李存放区、轮椅专区，或者是车厢最后一排后方，不能占用席位，堵塞通道。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02号福利好物，

0: 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领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三号福利好物，刮鱼鳞神器免费领。你知道用它几秒给鱼扒层皮吗？用它刮鱼鳞干净又快速，只去鱼鳞不伤皮，轻松刮完一条鱼。家里爱吃鱼的，不会刮鱼鳞的，刮鱼鳞总伤手的，马上领取一个，千万别错过。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收听下来说，你也感觉到 AI 生成的人脸怪怪的吗？最近啊，不少网友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刷短视频看微短剧，越看怎么越觉得别扭呢？你看剧中主角个个五官精致，皮肤白皙，是挑不出一点的瑕疵，可是整张脸就是越看越让人心里发毛。
4: 没错，哎，说不清楚啊，哪里不对，只知道看着浑身不舒服。那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就说了，哎呦，是不是我太挑剔了？
3: 哎，别急着自我否定和怀疑啊，还真未必就是你太挑剔，而是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其实是心理学上经典的恐怖谷效应，也是当下 AI 人脸最典型的短板了。
4: 这个理论呢，早在1970年就被提出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形象真，这个越像真人的虚拟形象，大家伙呢越容易产生好感。可是，一旦间相似度无限接近人类，却又在细节上存在破绽，比如说眼神变化呀、面部肌肉联动啊，出现了可被感知的偏差时，好感度就会瞬间暴跌，让人产生排斥不适的感觉。
3: 其实啊，这是现阶段 AI 脸的核心问题，因为现在的算法能够轻松批量的生成高颅顶、大眼、白皮的标准完美容貌，是拿捏住了大众喜欢的静态颜值，但是呢却复刻不了真人的鲜活气息。
4: 比如说像这个细微的瞳孔收缩呀，这个自然的肌肉联动啊，表情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当人的视觉系统捕捉到高度接近真人的脸，却同时识别出多处不符合真实人类生理特征的细节时，便会产生排斥不适的情绪反应与回避倾向。
3: 所以这种看着是人又不像活人的反差所带来的那种莫名的别扭，不是都是咱人类正常的感知反应，并不是心理问题。
4: 对此呢，业内啊也其实做出了反思了。 AI 确实能够压缩制作成本，提高产出的效率，但流水线式的批量创作终究替代不了内容的艺术性和人文温度。
3: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当下全网热议的话题，就是 AI 飞速的发展，真人演员会不会被彻底取代呢？
4: 别说啊，我也合计过这个问题。
3: 可不，
4: 你看呢，其实这个 AI 呢，胜在是高效量产，快速出片，降低创作的成本，满足市场需求。但是真人演员独有的人生阅历、情绪张力、临场的感染力和细腻的情感层次，这也是冰冷的算法无法复刻的。
3: 确实啊，我们不能否认 AI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辅助创作工具。但是从目前来看，它似乎还缺少灵魂，成为不了内容的核心。
4: 咱们不谈未来啊，咱就说眼下 AI 不会取代真人，但是人类呢也不必排斥 AI。AI 赋能技术，真人深耕艺术，大家伙是各司其职，协同发展，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价值，相信一定也会为我们奉献出更多优秀好看的作品。
3: 说了下来说健康，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困惑。
4: 怎么了？
3: 就是明明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呢半夜总醒，要么就是凌晨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4: 哎呀，为了 睡个好觉，不少人是换枕头换床垫是吧，坚持运动，还吃了不少助眠的保健品，可睡眠质量呢还是没有改善，特别影响第二天的状态和心情。
3: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特别常见的失眠原因，那就是主食吃的太少了，尤其是晚餐不吃或者少吃主食。很多人的顽固性失眠不是缺保健品，而是缺少了碳水营养。
4: 哎，经常听到说少吃主食更健康啊，怎么反而会失眠呢？多项研究证实，碳水化合物和我们的入眠速度、睡眠的深浅、睡眠连续性都是密切相关的。
3: 有研究发现，摄入足量优质主食的人失眠概率会更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咱们北方普遍爱吃主食的饮食习惯，对应的失眠风险呢也会更低。就算是晚上运动完，适量的补充主食，睡眠质量也会提升很多。
4: 很多人晚上啊只吃这个菜和蛋白质，几乎是不碰主食，其实是不利于睡眠的。适量呢吃点淀粉类的主食，反而能够安神助眠。
3: 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担心了，多吃主食会不会长胖呢？
4: 还有，
3: 真相刚好相反，合理的吃主食会更利于控制体重啊。
4: 确实是这样的，你看长期少吃主食只是短期掉秤，后续不仅是很难再瘦，稍微多吃一点儿就容易反弹。更关键的是呢，你少吃主食会让情绪变得焦虑，失眠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的。
3: 咱们简单给大家捋一捋这个原理啊。首先呢，主食吃太少，身体的能量不足，就会自动开启节能模式，代谢变慢，消耗的热量自然就变少了，而且身体被迫分解肌肉来功能，会让体质越来越差。
4: 对，其次这个减饭加菜的吃法就根本就没有减少热量。你看好吃的荤菜大多是高脂肪的，很多菜品呢还会加糖提味儿，是吧？少吃米饭省下的热量早就被菜里的油脂和糖分给补回来了，长胖也就成了必然了。
3: 那不仅如此啊，晚上过度控主食还可能会出现夜间的低血糖，导致第二天早上血糖不降反升，血糖波动更大，对控糖的人群是非常不友好的。
4: 当然这吃够主食核心呢就是吃优质的主食，这个米饭啊、杂粮啊、全谷物啊，搭配新鲜的蔬菜，远离高糖高油煎炸的精加工食物，既能够稳住睡眠，也能够稳住体重和血糖。简单的饮食调整就能够收获更好的睡眠和状态，大家伙不妨试一试。
3: 继续来说健康。持续高温酷暑天气，不少朋友进行户外活动之后会出现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很多人会当成普通的中暑，但殊不知这类症状也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发出的预警信号。
4: 近期上海多家医院急性心梗患者数量是明显攀升，这医生提示呢，若长期在露天环境下作业，高温酷暑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旦间出现不适务必要及时就医。
5: 下午两点，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碰见一位患者郭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常年在露天环境作业，每日户外工作时长达到7小时，此前体检时并没有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但前两天高温下郭先生突发胸痛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救治后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所幸送医及时，目前病情已得到控制。近期像郭先生这样的病例并非个例，医生提醒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慌等异常症状，应当及时就医检查，
6: 尽量的减少在户外的这个暴露时间，像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大量出汗啊、体温升高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预警。
3: 三伏高温天除了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有些时候就连拔牙这种常规的口腔小手术也可能会突发意外的惊险。
4: 说近日呢，北京口腔医院就出现了紧急一幕，一名患者拔完牙刚站起身，瞬间是眼前一黑，当场晕厥倒地。
7: 拔牙手术都很顺利，然后患者起身过后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患者是去在外面途中走了几步，在缴费无从在候诊大厅就晕倒了。
8: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发生在瞬间，诊室里立刻展开紧急救援。
7: 就是我们赶紧让患者平躺，然后我们马上上心电监护设备，然后发现患者的血压很低，高压只有54毫米汞柱，低压只有35毫米汞柱。我们赶紧是监护了过后，就给患者呢兑了一杯温热的葡萄糖水，赶紧给患者补液。然后这时候应急设备、应急物品也来了，然后随时准备给患者呢建立静脉通路。随着观察几分钟过后呢，发现患者的血压慢慢上来了一点。
8: 经过现场体征判断，接诊医生确诊，患者此次晕倒属于血管迷走性晕厥。
9: 所谓血管迷走性晕厥，其实就是患者过度紧张，神经受到刺激造成的血压心率骤降，脑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头晕眼花、眼前发黑的情况。
8: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期门诊类似病例大幅增多，诱发晕厥主要分为三类情况。
9: 第一个就是血管迷走性晕厥，还有低血压造成的晕厥，

0: 还有低血糖造成的晕厥。所以呢，在临床上我们会提示大家，第一，一定要吃好饭；第二呢，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第三呢，就是千万不要紧张，如果您在治疗过程中觉得心脏不适啊，有头晕的情况，及时向医护人员说出来，我们会提供专业的帮助。
1: 医生提醒大家，三伏天并非不能做口腔治疗，但高温环境下人体的耐受度更低，就诊时一定要做好防护，规避突发急症，安心就医。
2: 说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于7月22号至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总面积6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同期举办80多场高端论坛与多元大众互动活动。说22号，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说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有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说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当地时间22号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长廊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说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冰川的国家，近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这场展览所呈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说当地时间21号，荷兰一支大学生团队公开展示了自主研发的太阳能救护车，项目团队表示，这是一款完全依靠太阳能驱动的救护车型，旨在为全球最偏远的地区提供急需的医疗救助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了，1分钱没花就领了。
8: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收听下正在直播节目，最后一起去西藏纳区的伊布查坎欣赏夏日限量美景。
2: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了。
10: 明天见。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

0: 有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环奇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奇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
0: 以前我

0: 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

0: 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

0: 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志强，
1: 嗯，
0: 武则天怎么还不开始？
1: 再等等。嗯，我说，
0: 嗯，
1: 嫂子他们都好几天没来看电视了，咋回事啊？
0: 我哪知道啊？
1: 想想，
0: 我想什么呀？我又不是嫂子肚子里蛔虫。
1: 肯定是因为咱俩那样，嫂子不好意思了。
2: 咱俩哪样了？那夫妻之间的事儿还碍着他了。
3: 你说啥呢你？啊？
0: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看个电视也不消停，跟我在这腻腻歪歪，是不是诚心不让嫂子他们看电视啊？
0: 我有那么坏吗？
3: 嫂子他们肯定是因为这事儿不来的。
0: 你看你啊，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怎么了？嫂子不来看电视，你坐都坐不住了。
3: 你说话好听点，说什么呢？
0: 有小叔子这么关心嫂子的吗？
3: 哎，你这毛病我说了多少次了，还犯？
0: 你对嫂子比对我还好呢，我还不能说了？
3: 不能。早知道我不搬过来了。
0: 那你再搬回去呗。哎，
4: 叔，我正想跟你说呢，这电视还是搬回去吧。
0: 好的是不是啊？
4: 什么商量好的？
0: 你二叔这边刚打个雷，你就来下雨了，不是商量好的是什么呀？
4: 我就是觉得这电视放在你这儿不合适。
0: 你把话说清楚，有什么不合适了？
4: 这电视买来是大家看的，这么一来好了成你一个人的了。
0: 怎么成我一个人的了？你想学习，尔秋喜欢安静，尔东每次来想看动画片，我哪次不让看了？怎么就成我一个人的了？
3: 猪，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没够。
4: 那我妈呢？我妈她为什么不来看了？
0: 你自己回去问你妈呀，你问我干嘛呀？
3: 跑猪！
5: 哎，妈，妈，
6: 耳东，你跑什么呀？
5: 我姓杭二婶又吵起来了。
0: 你干嘛呀？我让你搬。
3: 哎呀，你干啥呀？回家，没事吧？干啥呀你？
0: 凭什么呀？你花钱买的电视，他凭什么说搬就搬呀？怎么就不能放这屋啊？
5: 大叔，你把这电视搬那屋去。
3: 好好，
0: 我不让你搬。
3: 你让开。
0: 我不亲。你够不着往外拐呀。
3: 你让不让？
0: 我不让。凭什么呀？不来看电视都怪我呀。
3: 你让开行不行？
0: 我不让。好好说怎么都行，我就是不让搬。
4: 什么好说来说的？今天说搬就得搬。
7: 志强，这是怎么了？快回屋去啊。
0: 嫂子，你看，你看他俩多不讲理呀，非要搬电视。
7: 宝珠，你听我说，这电视啊不搬，嫂子从来没说过要搬。
0: 那你问尔夏。
4: 我说的，怎么了？
7: 哎呀，尔夏，你添什么乱呢你？
0: 你看看大嫂，一个小丫头片子把她二叔指挥的团团转。
3: 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指挥了？胡说八道。
0: 把

0: 宝珠，电视不搬。二夏，电视不搬成不？
1: 不成，今天这电视必须得搬。
2: 你我就不让，我看你怎么搬。
1: 必须搬，
2: 我就不让你搬。
1: 二叔，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2: 二翔，你说

0: 怎么了？啊！
1: 你这玩的哪出啊？
0: 不是，你再不说我回去睡觉去了啊！
2: 我电视给砸了。
0: 你多大的火气能把电视给砸了啊？
2: 尔夏和宝珠呗，这俩人又掐起来，你说烦不烦？尔夏不懂事吧，这宝珠也是蹬鼻子就上脸。
0: 哎呦，说多大的事儿啊啊！哎，我跟你讲，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就你们家那尔夏，搁谁谁受得了？他俩掐可不是一回两回的了。哪有一小孩对大人那样的啊？一点尊重都不讲。柯宝珠的性子能受这委屈？
2: 是，他是受了委屈，可他也不少毛病。
0: 谁没毛病啊？啊，你没毛病，我没毛病。那宝珠是跟咱从小一块玩到大的，没心没肺，性子直，他哪懂得算计人家呀？
2: 他不会算计。你说他不会算计，
0: 不是？你怎么还揪着人小辫子不放啊？要我说，那就不叫算计，那是因为人家爱你。
2: 有这么爱的吗？有这么爱的吗？照你那么说，是尔夏不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是谁的错？
2: 是尔夏，
0: 那不就得了吗？
3: 别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哭什么哭啊？大不了不跟他过了。
4: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你
3: 难听的还在后头呢。我这闺女嫁到尔家，委屈死了。屁大点事儿闹出天大动静了，我这家人我真服了我。
4: 你说你
3: 不行，这回我怎么着也跟他们说道说道。我忍不下这口气了。
4: 哎，你，我求求你，你别火上浇油了，好不好？
3: 我告诉你啊，谁也别拦着我。
4: 你，不是，
3: 回来啊，回来！
5: 牛姐来了，
3: 怎么回事啊？啊，宝珠在我那儿哭得呜呜的，
5: 怪我家孩子不懂事儿。
3: 孩子不懂事儿，我看大人也不懂事儿。
6: 你们去说我妈。
3: 你是哪个庙里神的？
6: 我跟你说，你要是骂我的话，你就骂我好了，你不要捎带上我妈。
3: 你看看看看这孩子啊，你欺负人了，你还满嘴的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这还你怎么教育孩子？连起码礼貌都不懂。我告诉你啊，宝珠还是你二婶呢，要论起来，你得跟我叫奶奶呢。你怎么跟我说话了？
6: 你奶奶呀、啊？我说什么了？
3: 是你奶奶怎么了？我问你，你在这个家算老几啊？你凭什么指手画脚的？哦，你让你二叔搬电视，你二叔就得搬，是不是？你让这个家不消停，这个家就得闹，你成精了呀你！
7: 我告诉你，
3: 我们老说你这还没死绝呢，我告诉你，
7: 你下场就回屋去，
3: 我管，
7: 回屋去，
3: 你就不行，你就不能那么欺负宝珠，
6: 你在镇宝珠算老几？你回屋。

怪我家孩子不对，我给你赔个不是。哎呀，赔不是就行了，啊？这欺负人了还满嘴。

0: 我们家宝珠是小媳妇儿啊，这谁的气都得受。像你们这家人，
1: 哎，怎么着，宝珠他妈来闹了？
0: 儿下做的这事儿，我都张不开口。
1: 不是，那也不能跟孩子计较啊。儿下呢？
0: 跟宝珠妈顶了几句，让她打了一耳光。
1: 你说你打孩子干嘛呀？哎呀，
0: 我让她懂规矩。
1: 她现在屋里呢？
0: 跑了。
1: 行了，你别气了，我去找她去啊。

0: 你听二叔的话，
1: 嫂子，我们回来了，快给妈赔个不是。儿夏，妈都急死了。
0: 儿夏。 嫂子，别气了，这不是孩子吗？今天这事儿也不能怪尔夏，怪我跟宝珠。宝珠跟尔夏吵本身就是宝珠不对，我也不该摔东西。你别生气了啊！
1: 你这是宽我的心呢。你们吵的时候我在旁边，尔夏确实太过分了。
0: 可是，
1: 什么都不说了，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
0: 我不接。

0: 尔东去叫你姐来吃饭
1: 啊。
0: 志强，一会儿过来。
2: 哎，我洗把脸。
1: 妈，你赶紧去看尔秋，他好像又犯病了
0: 啊！哎呀，尔秋，
1: 二姐，
0: 你这怎么了？你这怎么了，尔秋？
1: 二姐，
0: 尔秋。二秋，你怎么了？这是
1: 二姐，
0: 二秋，
1: 二姐，
2: 嫂子，送医院吧。
3: 你几岁了？上几年级呀？你有几个朋友？
2: 秋，
0: 哎呀，问你话呢。
3: 哎，看叔叔这是几？
2: 大夫，怎么样？
3: 你们先把孩子带出去好吗？
2: 嫂子，你带他出去行？嗯。喂，什么？我们先出去啊，先挂了，秋。
3: 走吧。
2: 怎么样？
3: 这孩子呀，在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期间，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2: 嗯。
3: 他的孤独症啊，本来并不很严重，再加上你们家长的配合，我原来以为啊，如果好好治疗，他会跟正常孩子一模一样。
2: 嗯，

0: 没有想到啊，又出现了反复。
1: 是我们做的不够好。
0: 家里是不是又出现什么事儿了？如果他不受刺激，他不会这个样的。
1: 是，家里是出了点事儿。
0: 你们家长啊，以后啊，不能太大意了。
1: 知道了。
2: 志强，我爹在吗？
3: 怎么了？
2: 后院起火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不知道，你脸上都写着呢。怎么了？
4: 你说说你啊，就为了接个孩子，一天的这个迟到早退，还想不想干了？啊，还有你。你说说，弄个什么事儿也弄不明白，你们两个这就是心中无原则，知不知道？还都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忙去啊！
5: 好，下次注意，下次注意啊！
4: 哎呀，真是不省心。对了，
6: 哎，李婶，老耳机出什么事了？哎，闹得鸡飞狗跳的。
4: 哎呦，你那耳朵还挺灵的。
6: 哎呀，好，这条街能藏着什么秘密啊？你吼一嗓子能传一条街。依我看呐，老二就是犯难了。哎，这家里要没个主事儿的呀，肯定是乱成一锅粥了。
4: 谁不主事儿啊？啊，那志强不是男人？
6: 他，哎呦，他还算男人？
4: 你，
6: 我说李婶，我跟你说呀，他要是能改造好了，我这个堂字我都倒着写。你看现在家里闹翻天了吧？他连个屁都没放啊。
4: 我说你呀、人家家的事儿你就省省吧。
6: 哎呀，我就是说说呗。
4: 我怎么看着你在这儿幸灾乐祸呢？
6: 我说李婶啊，你不也在看笑话吗？
4: 我，
6: 你说宝珠没嫁给你家铁蛋儿，你嘴上不说呀，你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4: 你当我跟你一样啊？哎呀，
6: 你说宝珠这丫头啊，她要是嫁给你们家铁蛋儿该多好啊，她哪能受这委屈呀、哎，你说那牛伯兰还把她捧着，哎呀，像个宝贝疙瘩似的，现在一嫁怎么样，变成土疙瘩了，一分钱不值了。
4: 哎，老唐，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让人爱听呢？啊，那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你什么宝贝疙瘩土疙瘩的。
6: 小镇故事多啊，充满了喜和乐。
7: 儿媳啊，耳缺的病不是都好了吗？怎么又反复了呢？
8: 小王老师，我都快后悔死了。我本来就是想跟镇宝珠对着干的，可是没想到。
7: 儿媳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二叔跟宝珠已经结婚了，什么事情啊你都应该往开了想，不能认死理儿，知道吗？
8: 但我就是想不通，他凭什么骗我二叔呀？他是不玩假怀孕的把戏，我们家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7: 他有他的错，可是你总不能拿他的错来惩罚你们全家人吧？听老师的话，以后别再跟你二婶闹了，好吗？
9: 不是我说你，本来没多大事儿，你这一摔事儿就大了。
2: 啥也别说了，都怪你。
1: 我那不也是急的吗？我，
2: 你急什么呀？你急啊？你有什么好急的？你赶紧去找宝珠道个歉，把人接回家去。
1: 我给他道歉？我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2: 你凭什么不能给人道歉啊？人家宝珠嫁给你图你什么？什么都没图，就图你这个人。你也不想一想，嫁给你以后啊，人家百依百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跟耳下闹点矛盾，你说你在中间你应该这样吗？你就应该和和稀泥啊，两边抹擦抹擦就完事儿了。你可倒好，
1: 你说的对。
2: 我跟你说啊，你们俩都不值得可怜，

0: 就是夹在中间你嫂子。你想想，一面是你啊，在家里面撑着，靠你挣钱养活大家；一面呢，是那几个没爹的孩子。你说他哪边不心疼啊？他多不容易啊！
1: 行了，大哥，我知道了，你别说了，是我错了。
0: 知道错就行。
2: 我爹说你现在干得不错还。
3: 啥不错呀？还差远着呢。
2: 他可没这么说，他说你啊，比他以前那几个徒弟都强多了。
4: 下次再来啊！哎哎哎，哟，志强，到姐这儿来喝两杯呗。
1: 不喝了，喝过了。
4: 那就再喝一杯呗。
5: 你什么意思呀？没听他说喝过了？
4: 他喝多了，你还不赶紧扶回家去？宝珠，我要是你啊，就赶紧跟着回家去。
5: 你是什么人啊？你说这话。
4: 我不是什么人，我不过是街坊邻居。不过有句话，宝珠你要记住了，见好就收。你这么一味的闹下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5: 你说有什么样的结果呀？那就是我俩离了，有人高兴了呗。
4: 哟，我听着话里有话哈。
5: 哟，听出来了。
4: 宝珠，我跟你说清楚啊，你不要觉得满大街的女人都看上你们家尔志强了。我黑丽丽再怎么着还落不到抢男人的地步。你瞧你这醋吃的，满大街都是酸的。当初我要动了这种心思，能溜达着看志强把你娶进门啊？论耍心眼儿，我会比你差吗？你还不知道吧，你们俩这么一闹，尔秋的病可是又犯了啊。
5: 什么？尔秋又犯病了？
4: 好了，话我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你看着办吧。

0: 嘛呀，妈？
1: 谁让你回去的？
2: 怎么？
0: 我老在娘家住着，算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您让
1: 跟他怄着，看谁能怄过谁。
0: 怄什么怄啊？尔秋都犯病了。
1: 尔秋犯病跟你有关系吗？啊？他也不是头一回了。
0: 妈，您别不讲理啊！这尔秋的病本来都要好了，是我们这儿一闹又给犯了。
2: 是的。
0: 老尔家就那小姑娘对我最好了，她一犯病，我心里怪不落忍的。
1: 你这孩子，你就是嘴硬心软，你这孩子。
2: 哎，老太婆啊，这咱闺女说的在理儿，是吧？你说宝珠是人家尔家的媳妇儿，闹归闹，是吧？尔家出事了。这宝珠也没有不回去的道理，是不是？
0: 就是。
1: 看你说尔志强这脾气啊，你
2: 这志强的脾气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等着志强等会儿来给你道歉。
1: 那怎么了？怎么了？他个大男人不张罗哄着自个儿的女人，那他还有理了是不是？
2: 我看这时间越长啊，咱闺女越回不去。
1: 回不去那就住着。
0: 哎呀，不行，我得回去。
1: 你这孩子我。宝珠啊，你拿着点行不行啊？你不能让人看了笑话，你这孩子。
0: 我拿什么拿呀？我
1: 看你赶回去。
3: 哎，嫂子，尔秋病怎么样了？哎，
4: 哦，我带他去医院了，这不刚回来吗？
2: 他大嫂，您坐一下。
4: 不坐了。牛姐，我是来给宝珠赔个不是的。
5: 慧兰。宝珠又不是你惹的，你来赔不是，这说不过去吧？
4: 哎呀，你闭嘴！哦，这不是志强正上着班呢吗？
5: 那他也有下班的时候啊。
4: 宝珠，跟嫂子回去吧。啊，
0: 哎，行，
5: 你不许回
0: 你。

0: 牛姐，哎呀，这一家人的事。
1: 一家人？哼，你们什么时候把宝珠当成一家人了？啊，我们宝珠在你们家那就是个受气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还让不让人活了？这还
2: 妈没有，
1: 你闭嘴！
3: 不是你让你姑娘说，
1: 左右，
2: 看你没事吧？什么人呢？
1: 慧兰，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按说我这个做丈母娘的那是劝和不劝分，可你说志强那脾气，你说宝珠是谁呀？啊，那不是他媳妇儿啊？哦，他不张罗哄着那就算，行行，不说他了。哦，当着宝珠面把那电视咵嚓他就给摔了。哎呀，
0: 是这事儿啊，是志强不对，
1: 让他自个儿来道歉。
2: 妈，人大嫂不是来了吗？
3: 是，
1: 让他自个儿亲自来。
3: 你就，你说你这。哎，
4: 这是怎么说的？
0: 这个牛半兰硬生生的较上劲了。
4: 我本来想去，他要真这么说，我就不去了。我道什么歉啊？宝珠没错吗？搞什么名堂？
0: 这样下去不是事儿啊。
4: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尔秋现在怎么样了？
0: 尔秋倒好了，这安静多了。
4: 从现在开始，你就照顾尔秋吧。他如果不愿意休学，我们就跟小薇说一说，让上半天课，帮忙照顾他。
5: 家里有人吗？
6: 小薇老师，
7: 儿夏，
6: 你来了。
0: 哎，小薇来了，去看看吧。
4: 我不去了，你去吧。哎，你就说我不在家啊。
6: 小伟老师，你进来坐吧。
7: 尔秋，
8: 老师，
7: 听说你病了，老师来看看你。
8: 老师，我没病。
0: 小薇来了。
7: 哎呦，大嫂，
0: 坐吧。
7: 嗯，尔夏说尔秋病了，我过来看看他。
0: 我带尔秋去医院了，大夫说呀，上次的治疗挺好的，再做一段时间的治疗就见效了。
7: 需要休学吗？
8: 老师，我不休学，我明天就去上课。
0: 要不这样行不行？让尔秋上半天课。
7: 这样啊？那我跟组长商量商量，尔秋落下的课呀，我给他补上。
0: 小薇，你看我们家的事儿吧，老麻烦你。
7: 大嫂，你太见外了。等有消息，我让尔夏告诉你。
0: 行。
7: 那我就先走了，尔秋。
6: 小薇老师，你吃了饭再走吧。
0: 就是。
7: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尔秋，老师先走了，过两天再来看你，好吗？
8: 老师再见。
7: 再见。
6: 小薇老师慢走。
7: 好。大嫂，你别送了。
0: 哎呀，谢谢啊，小薇。
7: 你太客气了。那我是尔秋的老师，这都是应该的。大嫂，尔秋的病啊，你可得费点心，别再让他反复了，不然咱们的努力不都前功尽弃了吗？
0: 是是，你看总是让你操心。
7: 应该的，那我走了啊。
0: 哎，路上小心啊。
7: 好嘞，走了，大嫂啊。
0: 哎。
9: 妈，妈，
1: 怎么了这是？
9: 就你非不让我回去，志强都要投到别的女人怀里了。
1: 看你说悬的，他也不是只小狗，谁牵了都跟着走。
9: 小薇都去家里了，
1: 他原来的女朋友。
9: 对呀，我原来在的时候他从来也不去。这可好，我刚走没两天都找上门来了。
1: 我听慧兰说他是尔秋的老师啊。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人家老师来看学生，你看把你急的就像要把志强抢走似的。
9: 不是，你不知道，他就是借着当老师的幌子。哎呀，怎么办呀？不行不行，我得回去。
1: 不行，天生的贱骨头，我不管你。
1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十年

0: 聊有学问。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哎，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2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 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2: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2: 嗯，
1: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2: 嗯，
1: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看着。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 啊。第二个

0: 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 那么这个湿你怎么样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生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竹、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啊，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他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墙，
1: 嫂子有事儿啊？今天下了班，你把宝珠接回来吧。
0: 我不接，
1: 晾他就这儿。
0: 哎呀，你看宝珠啊，就等着你给他个台阶呢。你看你倒拗上了。我还给他台阶，我心里还别扭呢。宝珠他想回来了，得这耳秋问，得这耳东也问。
1: 这大门开着呢，想回来自己回来呗。
0: 哎呀，你说说你。
1: 去给人家赔个不是，把人接回来。这女人不就要这个面子吗？你说你给人家赔个不是，能少块肉啊？
2: 不是啊，我是真被他闹怕了。
0: 哎呀，这些事儿都过去了，就别再想了。
1: 行，我听嫂子的。
2: 嫂子。
3: 你说宝珠回来，咱们这日子还能消停吗？怎么不能消停啊？尔夏也不是水米不进的，他已经认错了。哎，宝珠，我们这还没结束呢。
4: 早着呢，我打算8年抗战。吹吧你就，我还不知道你。
3: 反正他得来给我道歉，我妈说了，男人的毛病不能惯。嘴巴上的力气，哎，你就不怕儿志强跑了？
4: 他不敢。
3: 哎，这可说不上。宝珠，要不这样，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如果你家儿志强还没有来给你道歉，你就找个大款。
4: 气气他，什么馊主意啊！我才不稀罕大款呢！你家志强比大款强多了，虽然挣不了多少钱吧，是个真男人。哟，那你家尔志强那么好，你就别拿他了呀，赶紧的回去，然后两个人往被窝里一钻，什么事儿都解决了。什么呢？哎，别说我了，你过得怎么样啊？
3: 是东部的人吧？我们的日子过的是没有波澜，也没有激情。有的时候，旭东站在外面一天，累得基本上也不想说话了。回到家吃完饭看电视，说着说着他就睡着了。不挺好的嘛？过日子不用心惊肉跳的。
5: 我倒想心惊肉跳呢，可谁给我呀？要不，咱俩换换？瞎说什么呢？讨厌，每天又没造。就知道你舍不得。别着急啊，一会儿菜就上来啊！
6: 哎，坐坐坐，
5: 冬瓜冬瓜冬瓜冬瓜啊，吃啊！
6: 哎呦，好，来来来来，
5: 里边坐里边坐，里边请里边请。丽丽，怎么样？我把人可都拉来了啊！
6: 牛姐真牛。
5: 这几桌啊，我都打8折，真的。哎呦，听我说，听我说，老板娘说了啊，今儿给咱杂货店打8折。哎，哎哎，酒杯都满上啊，可见是今儿杂货店请客。哎呀，
6: 什么时候替你送这买酒啊？
5: 哎呀，吃个头啊！
6: 牛姨，那天我看见你家女婿了，长得挺精神一人。嘿，那是。
5: 我女婿不但人长得精神，人还一身手艺呢。我女婿可挣钱了。
6: 来来来，我们俩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丽丽，咱俩喝一杯，好。喝。晚上都得马上。哎，牛姐，志强和宝珠和好了吧？哎呦，你干不干？好什么呀？还叫了劲呢。哟，这可不对劲儿。
5: 这有啥可不对劲儿的？哎呀，大不了离。
6: 离不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女人要离了婚，那身价就掉了半截儿。你们家宝珠往后再找人，可就难了。
5: 依我看吧，咱也别较着劲，两口子吵架。

0: 最怕的就是冷战和回娘家，宝珠这两样可都占了啊。
1: 丽丽，你说志强，志强他不是那种人，是什
2: 么？这可不好说。吓唬我啊！哎，
3: 你妈没吓你，是真的。
2: 不是，你还是打我一顿吧，你这样我着实接受不了。
4: 别不识抬举啊！
2: 不是，你这从天上咔嚓就掉地上，连个过渡都没有。
3: 这就是你妈牛犯了。
4: 怎么了？我就不能做回好人了，是不是？不想要啊？
2: 不是，
4: 那我也砸了。
2: 不是，妈，
4: 我
2: 也太好了，太伟大了，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不是，你说让我赶紧回去，还把彩电一起抱回去，是不是？你不用说话，你就点个头。
4: 是，我说让你回去，连彩电一块抱回去。
2: 行，女儿听妈的。
1: 志强，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
5: 急啥？
6: 二叔，
5: 嗯，
6: 去把二婶接回来吧。
1: 行了，别磨叽了啊，我出去做饭。
7: 嫂子，不用叫了，我自己回来了。
2: 等你叫我，头发都得等白了。
7: 哎，进来吧，来抬进来吧，到了啊，就这儿。慢点，小心小心小心台阶。哎，好好好，来，哎，来放这桌子上面，来来，走了，来放这儿放这儿，慢点啊，慢点，别磕着。哎，好，慢点。哎，好，好嘞，谢谢啊。
8: 姐，
1: 宝珠，你这是干什么？
7: 彩电，罐头肉，
8: 十包
7: 彩电呢？
8: 干嘛你？
6: 别眼馋了，没咱的份。
5: 不是，你这又是哪出啊？
7: 大嫂，这我爸妈送的，
5: 拿回去。
7: 哎，你驳我们家人面子呀？老丈人送的东西干嘛不要啊？
5: 我丢不起那人。
7: 你丢什么人了？这是我爸妈给我的陪嫁。
5: 你扯什么蛋？你嫁了多长时间还要陪嫁？闹什么呢？
7: 不是，那当时没送，现在补上不行啊？嫂子，你看看这人，真是。
1: 志强，你也是，不能好好说话呀。
5: 我跟他没好话。
7: 哎，我说你真来劲是不是？过来，
5: 过来干啥？
7: 帮我抬屋去。
5: 搬啥搬？往哪儿搬我？
7: 抬嫂子屋去。
1: 哎呦，不行不行，哎，这我可受不起。这你爸妈送的，还是抬你们屋去吧。
5: 那我还砸喽。
7: 嫂子，你看他这二杆子劲儿，我舍得吗？
5: 舍不得电视吧？
7: 你快点吧你。哎，哎呀，慢点啊！
8: 哎，看电视了，
7: 烦死了你！
8: 太好了，看电视了。
9: 哎呀！
6: 什么事儿啊，嫂子？
1: 宝珠啊，这么贵重的东西，嫂子把钱给你。
6: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打我脸呢，嫂子！我爸妈知道了也不会乐意呀。哎
1: 呀，咱这一家人看电视，哪能让你爸妈掏钱呢？
6: 这嫂子，你快收着吧。那我不是他俩闺女啊，他俩攒钱给谁花不给我花呀？买回来咱看就得了啊，要不然我这心里也老不得劲儿。
1: 这不怪你。俺下一个认错了，这事儿啊就不再提了。
2: 我一直等着志强回去叫我，他老也不来。
1: 这不正要出门去吗？你就回来了。
2: 我妈还说让我拿着点劲儿，我拿不住，总赶不到点儿上。
1: 依我看呢，正好在点儿上。

0: 我早点睡吧。
1: 你先睡吧，别等我了。
0: 哎，要不今天咱们晚上早点睡，明天呢我早点叫你起来再批改，行吗？
1: 那不行，弄不完了我心里不踏实。你就别等我了。
0: 哎，陆小薇，你诚心躲我是吧？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你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非得让我来硬的是吧？
1: 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啊？怎么什么事都要强人所难呢？
0: 我强人所难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强暴你了？
1: 难道不是吗？
0: 陆小薇，我得告诉你，你现在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是你合法丈夫，我有资格行使我的权利，你懂吗？走。
1: 干嘛呀？
0: 我要跟你睡觉，我要跟你生孩子。走。
1: 你呀，别碰我。
0: 走。
1: 我不愿意。

0: 眼睛，
1: 这耳朵也直。多晚了还不睡啊？
2: 我别看了，睡觉去。
3: 二叔，别关。
2: 乖，听话，赶紧睡觉啊。
3: 二叔，我明天要放假，大家带我去放风筝吧。
2: 好，明天带你去，赶紧回去吧，睡了。我说，赶紧起来了，
4: 我没看完呢，我。
2: 回屋睡，你看你困的啊，明天再看。
4: 嗯，行。
2: 去吧。
0: 都不看了。
2: 对，我让他们睡吧。哎，不走了。哎
0: 呀，志强啊。
2: 嗯。
0: 今天曲大夫跟我说了半天尔秋的病啊，照这种情况啊，不能这么断断续续抽时间治了，最好是休学一年。
2: 休学？
0: 二秋这孩子爱学习，一听说休学就不愿意。
2: 哎呀，咱们还是听大夫的吧，上回集中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其实我看这休学也没什么的，这病要耽误了可就是大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
2: 要这样，二秋的工作咱们一起做。
3: 志强，都想你了，以后我再也不回娘家了。
2: 你还能管住你的脚？
3: 那得看你能不能搂住我的心。我可是自己回来了，你可不许再给我掉脸子。
2: 我啥时候给你掉脸子了？
3: 那你不给我笑一个？笑一个？
2: 呀，你别闹。我笑啥呀，我成天对你傻笑不瘆得慌。哎，我说问你个事儿啊。咱都已经不采取措施了，咋还怀不上？
3: 你当怀孕那么容易啊？难着呢。
2: 扯，这旭东和顺子比我结婚都晚，人媳妇儿都怀上了。
3: 你怪谁呀？不是你不让的吗？
2: 我什么时候不是？我都放开政策了，你这也没有动静，真是。
3: 动静得你找出来呀。
2: 你的意思是我动静不够大是不是？

0: 我放了。
1: 二叔，你让我扔吧。
2: 来来来，二叔教你。
0: 二叔，你给人孩子玩。
2: 好了，这个手拽着线啊，别拽太紧，听见没有？一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
3: 小薇老师，
2: 看到了吗？
4: 耳下，
3: 小薇老师，你怎么来了？
4: 我出来转转。
3: 我二叔在那呢，你要过去看看吗？
4: 不了。
2: 轻轻的蹬，轻轻的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看到了吗？
4: 嗯。哦。小薇老师，你脸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哦，对了，最近尔秋怎么样了？
2: 小心点，别摔了啊！下干嘛去了？
0: 不忙。你老情人来找你约会来了？
2: 什么老情人？别瞎说！
0: 这么巧，不跟约好了一样吗？
2: 醋坛子！哎，耳东，
0: 哎，你干嘛去啊？过去啊，别把人晾那儿啊！
2: 干嘛过去啊？
0: 哎，你看你这样，你越这样越说明心里有鬼。
2: 行，那我过去。你自己在玩，注意安全啊！
4: 别难过，
0: 小薇姐，你看我在那边一看就知道是你。哎呀，志强，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你看，我说是小薇姐吧？
4: 这么巧啊，你们一家子都来了。
0: 啊，那谁，尔东嘛，非要放风筝，然后志强就召集我们来了。哎，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说我不来没意思。哎，尔东。耳朵，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哎，小薇姐，小薇姐，你快看，你看那风筝了吗？飞得高不高？这是我们家志强亲手糊的，怎么样？不错吧？哎呀，你说说，这大老爷们手还挺巧的。
2: 啊？
0: 什么意

你俩慢点，再高点，再高点。

0: 的天哪，这几天外边风也太大了。哎呀，帮我倒杯水呗。生气了？
1: 你以后在小薇面前能不能别跟我那么腻歪？
0: 跟我自己丈夫腻歪碍着谁了？
1: 俗气。
0: 我就是俗人，装不来高雅。
1: 没劲。
0: 哎，你还来劲了？我没说你呢。你看刚才你啊，看人小薇你都走不动路了。你
1: 什么走不动路了？那小薇脸上受伤你又不是没看见。
0: 你心疼了？
1: 你能不能不胡说？我心疼什么？肯定是高波干的。
0: 你是英雄，你去把人高波打一顿呀。哎哎哎，干嘛呀？你当真呀？你耍什么二杆子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至于吗？自己心上人受委屈了，你拿我撒什么气？
1: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真去找小薇，我看你怎么样。
0: 你行了啊，刚消停两天。
1: 你还知道刚消停两天？
0: 吹胡子瞪眼。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真的洗个头去。

0: 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1: 龌龊！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不龌龊？你勾引人家有夫之妇，你不龌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儿干嘛，不就是想跟人家偷情吗？没机会吧？人家一大家子的人呐，啊，
0: 放开我！
1: 有没意思啊？
0: 你不要脸！
1: 我是不要脸。
0: 你都这样，我哪有脸啊！我都戴顶大绿帽子了，
1: 你让我怎么有脸啊？让我给你鼓掌欢迎啊！我是不是还得大踩场大戏啊？你个贱货！
0: 我怎么了？我
1: 怎么了？这要说好听点儿，他是婚外恋；说难听点儿，就是搞破鞋，个破鞋！
0: 你嘴巴干净点儿，别玷污了你自己的身份。
1: 身份，我有什么身份？我在你眼里不是一文不值吗？我还有身份啊？你说呀，你不是要偷情的吗？啊，你个不要脸的，老婆，放手！放开我！
2: 你报警察了！
1: 我报警了！
2: 我。
1: 看清楚我是谁，看清楚！告诉你啊，你敢再动弹一下，打折你的腿！二师兄，你不是人，奸夫淫妇，她是我老婆，管得着吗你？
0: 你算什么东西啊！
1: 你不过是个劳改犯，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
0: 你给我闭嘴！
1: 知道你是个劳改犯，
0: 给我闭嘴！
1: 什么玩意儿啊你是？破鞋，个贱货，不要脸的啊！二师兄，别走啊！有本事你打死我，有本事你打我，把我扔江里去啊！劳改犯。

0: 玩野去了？
1: 找高波去了。
0: 你还真找他去了？
1: 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他的吗？我把高波揍了一顿。
0: 该，那号男人就该揍。
1: 我去的时候，他正好揪着小薇的头发。
0: 畜生！你说女人遇上这种男人，倒了八辈子血霉了都。小薇姐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呀？多好的一个人呢，被折磨成那样。哎呀，志强，是我不对，我不该吃小薇姐的醋，帮她揍高波揍好，下回碰见她，我帮你一起揍她。
1: 哎，你咋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的？
0: 不是，以后不会了，都是女人，这么做不够意思。哎，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哦，
2: 妈，您找我。
3: 你怎么了？哦，受伤了？
2: 昨天晚上上夜班，天黑嘛，不小心碰了一下。
3: 不小心？你也太大意了。
2: 没事，休息两天就好了。
3: 嗯，哎，今天晚上你带着小薇一块回来吃饭。
2: 今天晚上？
3: 啊。
2: 今天晚上不行，还有点不舒服。
3: 不舒服？怀孕了？
2: 她要怀上就好了。一直跟我拗着劲儿，就不要孩子。我妈写信催我多少回了，气疯了都。
3: 那她要是不舒服的话，你让她到医院来，我给她看。
2: 我说了，她不来。
3: 为什么呀？要不等下了班我去看她吧。
2: 啊，不用不用。那个小薇就是不让我告诉你，怕你着急。他要知道我跟你说了，就该怪我了。
3: 高波啊，
2: 嗯，
3: 你跟我说实话，小薇到底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是头疼，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3: 请进来。
2: 那我先出去了。
3: 去吧。
4: 我说最近小薇很少回家。
1: 正好让我碰上了，就揍了他一顿。你赶紧回去看看小薇吧，我怕她受不了。
4: 志强，谢谢你。
1: 跟我说这话干嘛？没事，我走了。
4: 哎。
5: 哎，大哥。
6: 志强，
1: 上哪儿去啊？
6: 我到厂里请个假。
1: 你咋了？有心事啊？
6: 没事。
1: 不是你咋了？
6: 你嫂子病了。
1: 我嫂子病了？什么病啊？
6: 昨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癌。
1: 什么？癌？
6: 说这日子刚好没两天儿，平时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来，这一查就是晚期了。
1: 不是，这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啊？行了，走，陪你去医院，快走。
7: 爸妈，高波也太不像话了，我听小光一说肺都气炸了。
3: 都怪我，怪我没有眼光。
8: 都怪你。哎呀，
9: 哎，这不是你千挑万选出来的好女婿吗？
8: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
9: 啊，高波这个年轻人浮躁不踏实，太急功近利了。我说的话你就没有听进去过一句？你总认为高波哪儿都好， 好像女儿要是不嫁给他，你就不行了。谁说跟谁急啊？
4: 爸，我妈不是后悔了吗？
9: 后悔管什么用啊？受罪的是我女儿。
7: 要我看呀，就跟他离。
10: 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11: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2: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1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心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1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吃着呀得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15: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1: 9.95元。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到不好见的黄心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1袋、2袋、4袋、10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1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16: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 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后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三分酸七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17: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加湿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11: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儿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红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1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4: 这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2片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给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13: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劣质果以次充好，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那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1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 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16: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17: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11: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宏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3蒸3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2: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
1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薄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五香十香的抢的店，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14: 嘉士宏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15: 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16: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 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三分酸七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17: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开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元，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元，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16: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17: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元，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元，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1: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儿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1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14: 是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两片嘉士宏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就吃了，越嚼啊越香甜，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13: 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元呢、啊，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啊，劣质果以次充好，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啊、那特别喜欢吃， 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1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你来干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小薇？
1: 哥，我错了，我当时气昏头了。
0: 你气昏头了？你有什么资格打小薇？我告诉你，我们卢家人没死绝呢。滚！
1: 哥，哥，你听我说，
0: 你别喊我哥，你根本就不配小薇。
1: 妈，妈，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妈，妈，原谅我，我真错了。妈，妈。
0: 你说你们对我那么好，你说我怎么能打小薇呢？我太不是东西了！我今天来就是来认错的。我认你们打，认你们骂，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你滚出去！
2: 小光，
0: 哎，我跟你说，小薇跟你离定了，滚！
2: 你们这是干嘛呢？快走啊！你小光跟你离婚了。
0: 我不跟小薇离婚，你们谁让我跟他离婚，我都不离。
2: 李燕，那个你干什么你？李燕，小薇是不是在你这儿啊？
0: 无可奉告。一定在。李燕，你让我进去看他一眼啊！
2: 哎，高官，我问你，小薇是不是跟你回去了？她是不是给你面子了？啊！
0: 你这种人啊，根本就不懂得珍惜。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啊！
2: 你改的，你给我回来！
0: 啊，不是，
2: 你改得了吗？
0: 周而复始的折磨人，就你这样的，哪一个女人能跟你过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赶紧走吧，别赖在这儿。小薇这次跟你啊，离定了。
1: 我不跟你说，让开！
0: 高官，高官，高官！
1: 小薇，我知道我错了。 就原谅我吧，啊！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给你跪下，你就原谅我吧。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小薇，倒是说句话呀，啊！说呀。
2: 离，必须离！我不离，我不跟你离婚。干什么？你放开！你放开我！除非你原谅我，我才放开你。你别做梦！你放开我！你是真不打算原谅我是吧？
0: 你是真不原谅是吧？我最后问你一遍，原不原谅？撤！不原谅我！
2: 你干什么？
0: 放人！放人！说！说！说！你原谅我！我说是吧？
3: 说，那我们就一起死。
0: 高峰，你别回来啊！你给我闭嘴！
3: 把刀放下！
0: 高峰，刀推回去，推回去，推回去！现在我喊三个数，你要是不原谅我，我们就一起跳。一，
3: 小薇，
0: 高峰，高峰，你把我们放下，别做傻事，听见没有？
3: 小薇，
0: 只要你妹妹说原谅我，我马上就放。
3: 混蛋！我怎么不死你？别过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赖啊，简直就是个无赖。平时看着他人模人样的，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从明天开始，我没他这个学生，让他滚远点。
1: 哎呀，爸，你别把自己给气病了。
0: 小薇都快成他的人质了，
2: 小薇今天差点就没命了。
1: 那骂他有什么用啊？现在关键是小薇怎么办？
0: 让小薇回来，跟他离。
2: 不行，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0: 啊，你才知道啊？
1: 叫我看看，先放了吧。
0: 放一放，那小薇呢？继续过地狱一样的生活。
1: 那咱们也别都在气头上把事情往绝路上顶。小薇现在这种情况，先缓一缓。我呢，我找机会跟高博去谈。
2: 没有用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1: 离是肯定，但是一定要找时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冲动的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好小薇。
3: 顺子，
4: 哟，志强啊。
3: 啊，你把他钱拿给人家。
4: 你说说你，花钱买了一声响。
3: 别废话，玩意。
4: 俊，哎，你还不知道呢吧？铁蛋家又炸锅了。
3: 铁蛋遇到事儿了。
5: 什么事啊？
4: 这不刚从外地回来吗？就给李婶带了一儿媳妇。
3: 这是好事儿啊。
6: 比他大八岁，还带个孩子。
7: 啊，你好歹发句话呀。
8: 反正啊，他来家妈就走。
7: 妈，我好歹给你领回来一个，你见见啊。
8: 你什么样的不能找啊？你找这么一个回来。
7: 那左仁他对我好。
8: 对你好你就娶他。好好的小伙子。
7: 我铁了心了，我就娶他了。
8: 我看你敢。铁蛋儿啊，你说你都长这么大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呢？这婚姻大事，这不能当儿戏的。
7: 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跟左琳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我没饭吃的时候，人家给我饭吃；我生病了，他照顾我。在我眼里啊，左琳最好。哎
8: 呀，俩人的年龄差那么大，他还带着个孩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7: 这跟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啊？
8: 哎呀，铁蛋儿啊，你别样样都跟志强学，好不好？啊，他跟宝珠扯着，你也往上凑，结果呢，四找难堪。啊，他跟他大嫂有那么一会儿，你好啊，蹦灯也给我找回一个大媳妇来，你说说你。
7: 哎呦妈，你扯哪儿去了你？
8: 反正啊，这事儿你就别想了。妈不同意。
7: 反正啊，这事我铁定了心了，我就娶她了。
8: 那好，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7: 滚就滚。
8: 哎哎，铁蛋儿，铁蛋儿，
7: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8: 铁蛋儿，铁蛋儿，铁蛋儿。
9: 李婶儿，
8: 干什么呢？老唐吓人一跳。
6: 叫唐科长。
8: 还唐科长？
9: 怎么的，你们家也闹地震了？是铁蛋儿吧？
8: 我们家好好的。
6: 这条街真热闹啊。
4: 慢点啊，志强。
3: 啊，
6: 志强，
7: 你谁啊？我认识你啊。
4: 哎，别不知好歹啊，我们哥俩那是关心你。
7: 用不着。
3: 长脾气了是不是啊？啊，怎么着，打算跟我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
7: 老志强，我的事儿你以后少管，我也不想跟你处了。
3: 哼，处不处你说的算啊。我还非跟你较这个劲了，我非跟你处下去。
7: 哎呀，志强，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你？
3: 不让了。
10: 大家都听好了，我今儿不让铁蛋活了，不让。
7: 志强。
5: 告诉你啊，户子急了，还有人呢啊！哟，
3: 你咬一个我看看来，来，咬一个我看看。
6: 铁蛋，咬一个，
3: 咬，
6: 咬一个呀，
3: 咬啊，
6: 咬一个，
3: 咬啊，
6: 铁蛋，
3: 咬一个，
6: 咬，
3: 咬他，
6: 咬，
3: 咬，
6: 咬，咬一个。啊！
3: 我告诉你，铁蛋啊。你就是变成头驴，我都不怕你，知道吗？啊！
5: 尔志强，算你狠！
3: 狠的还在后头呢。走，请我喝酒去。哎，
6: 宝贝，等我啊！
5: 放开！你放开！
3: 放什么呀？你不会咬人吗？
5: 我告诉你们，我的事儿你们别管。我这回跟我妈杠上了，她不让我去，我照样去左联。
2: 哎，铁蛋儿，真棒！
4: 哎，丽丽姐，他娘老子都快被他气死了，你还夸他？
2: 你别看他平时软不拉几的，嘿，这碰见事儿他还挺男人啊。
3: 知道什么呀？别搅局。
2: 我还不能有看法了。
3: 他那叫什么？他叫犯浑。
2: 他怎么叫犯浑了？大八岁就不能娶了，有孩子就不能要了。瞧你们俩年纪轻轻的，这满脑袋封建主义浆糊。
4: 志强，你看，让丽丽姐一说，咱俩成浆糊了。
3: 听她说。
2: 哎哎哎，我跟你们说啊，这过日子两个人相好最重要。
5: 就是，那还有年龄更大的呢，那还有孩子更多的呢。嗯。
3: 你说谁呀？啊？
5: 我不管，反正我妈越不让我去，我越要去。
2: 铁蛋儿。就是牛，
5: 丽丽姐。

0: 敬你一杯。
1: 嗯。干了。
2: 你有点不地道啊。啊。
1: 我不说了。
3: 我说两句。铁蛋儿，就因为你妈不同意，你就在这瞎折腾瞎闹腾啊。
0: 我不管谁挡不道跟谁急。
3: 乔妈，你能的，你跟谁急啊？那是你妈。你打小就没有爸爸，
4: 听着点，
3: 是李婶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就因为不同意你就跟你妈急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妈的感受啊？她心里能好受吗？
4: 铁蛋儿，
3: 这是不懂事。
4: 志强说的对啊，你说你要娶那个左玲嘛，你好好跟婶子说呀，啊，别动不动就炸锅。
1: 呦呦呦呦呦，我还真没看出来啊，你们哥们儿还都挺仁义的。
4: 那是，来，志强。
1: 哎，铁蛋儿，咱英雄逞一回就行了，咱不能跟娘一直那么闹下去。这辈子咱不能不认娘，是不是？
4: 哎，这句话在
5: 理。丽丽姐，你也叛变了？
1: 我没不让你娶啊，自由恋爱合法的。
3: 哎，你到底哪头呢？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干了啊！
6: 你得干了。
1: 干了，干，干，干，干，干！
3: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2: 嫂子。
7: 哎。
2: 二舅，休学的事情想通了吗？
8: 没有。
7: 这孩子就一门心思想去学校，不想休学。
2: 二舅，来，停一停，二叔跟你说几句话。咱们听大夫的，啊，把病到底彻底治好了之后，以后就不用去医院了。到时候二叔天天送你去学校去学习，好不好？
8: 可是班主任就不是小薇老师了。
7: 哎呀，这孩子就拗在这上头了。
8: 我喜欢小薇老师。
2: 二秋啊，你想一想，你到了别的班，小薇老师不是一样可以关心你吗？
8: 真的吗？
2: 真的。二秋，你是懂事的孩子，别让妈妈为难，好不好？那你答应我了，来，跟二叔拉勾勾。
5: 嗯，好，乖啊，学吧，听话。
2: 嫂子，那明天我就去学校去。
7: 还是我去吧，正好我想看看小薇。
2: 行。
7: 你这教案我看了，写的还是有点问题。这样吧，你拿我这份回去参考一下，然后明天你再写一份。
9: 啊，好吧，走了啊。哎，你好。
10: 你好，
11: 大嫂，你怎么来了？啊，
10: 大嫂，坐吧。
7: 不用了，不用了。啊，我来呀，是要麻烦你个事儿。二秋啊，要休学一年，这是大夫啊开的证明。
11: 哎呀，还是把孩子的病先治好了。我现在就带你找校长啊。
7: 哎。志强啊，说是要来，我觉着还是我来合适，他让我为你好。

0: 我亲师傅，咋了？嫂子走了。什么？什么时候？昨天晚上。
1: 就在我的怀里咽的气。

0: 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怎么就没有好命啊？你可想我们家儿子，可他就是不让他回来，他都病成那样了，他都不让他回来呀。 平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总嫌我的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的。你说现在留下我一个人，你说我怎么办了？你说我怎么办了？我呀，我
1: 这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2: 他伤心的样儿，我都不舍得看。后事都办好了？都办好了。我在齐大哥家忙了一天。哎呀，人呐，在一起的时候不觉着，这真正分开了，才知道钻心的疼。你哥走的时候，要不是这几个孩子。
1: 我真活不下去了。齐大哥说，他觉得心都被掏空了。是个
2: 有情有义的人，就说对你吧，你才跟他学了几天徒啊，对你就像亲哥一样。是啊。
1: 二秋的事办妥了，学校领导说了，像二秋这样的情况啊，可以休学一年。那就好，这一回咱可不能大意了。二秋学习那么好，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的病治好了，让他安心的学习。我看了，这孩子没准就出息了。可不是。
2: 见到小薇了，哎呀，看了叫人心疼。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偏偏嫁给这么个男人，真是遭了罪了。
1: 是啊。行了，嫂子，早点休息，我先回去睡了。哎。

0: 香。
1: 你发什么疯啊？
0: 咱俩以后好好的，再也不吵架了啊。
1: 怎么了这是？就为了这个抱啊？
0: 我不愿意我变成嫂子，也不愿意你变成齐师傅。
1: 嫂子，这是我这个月的工钱，你拿着。
2: 来，拿着。
1: 你这是干啥呀？
2: 哎呀，老是这样，我心里都过不去了。现在你也挣得不少了，这一半啊，家里都够花的了。这个你拿去存着。
1: 不用，这儿秋治病还需要钱呢，你跟我客气啥呀？
2: 我怕老这样啊，宝珠会不高兴的。
1: 没事儿，我跟你说，宝珠现在变好了。礼拜天我带尔秋去看病。
2: 那不行，好不容易赶上个星期天，你带宝珠玩去。
1: 我跟他玩啥呀？走吧。
2: 都是年轻人，别老窝在家里。
1: 行了。

0: 说吧。
1: 哎，等着。我跟你和宝珠啊，一人做了双鞋，不知道宝珠会不会嫌弃。
0: 这是嫂子一针一线做的，那嫌弃啥呀？
1: 就是自己做的鞋啊，经穿也舒服。
0: 是啊，我打小就是穿嫂子做的鞋长大的。谢谢嫂子。
1: 哎呀，还客气啥？

0: 这鞋穿的可舒服了，你试试。
1: 哎，嗯，不用试啊，我上班穿高跟鞋，下班有拖鞋，睡觉我不穿鞋，呵呵，我穿不着。
0: 佛珠，这就是你不对了。
2: 再怎么说也是嫂子的心意啊，你搞得像嫂子闲的没事干似的。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那你也不能那么说呀。
1: 我穿不着啊，我也不会。
3: 那你就去试试，能死啊。
4: 没事儿，吃饭了。哎，
0: 马上就来啊。
5: 吃饭。哎呀，没饭了，走。
0: 你干啥啊你啊？啊？成天弄得像病人一样，你吃饭用专用碗筷啊？
1: 我是搞防疫的，这叫职业习惯，懂吗？
5: 走。
0: 什么样？

0: 我做了梦，吓死我了。
1: 做了梦了？没事，不怕啊，有我在啊，不怕不怕啊。好了。抱着你睡啊。

0: 一段呗，等我说完跟你说我一段。
1: 二叔还有急事呢，你自己去，乖啊。

0: 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儿？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2: 不是你扔的？
1: 是我扔的。
2: 我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鞋，你就这么扔了？
1: 那这我穿不着啊！
2: 穿不着你就扔？
1: 哎，不是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二叔就把这鞋就压我枕头底下了，我做一宿噩梦呢，我留它干什么呀？
2: 你太过分了你！
1: 我怎么过分了？
3: 二秋啊，听二叔的话，好好治病啊，等治好了病之后，二叔带你去学校好吗？
4: 不好了，我姐和二婶又吵起来了。
5: 啊，又吵上了。
4: 哎，二叔，我害怕。
3: 这样吧，嫂子，你带耳东先回去啊。
5: 好，那
3: 先走吧。
5: 走，耳东。
6: 丽丽姐。
3: 哎，二秋不怕啊。哟，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行吗？
7: 可以啊，来。
3: 秋，
7: 二秋，
3: 在另一边啊。
7: 哎，真乖，家里又发生战争了吧？
3: 回头我再跟你说吧。二秋，听丽姨话，二叔一会儿来接你啊。
7: 快去灭火吧，放心。
3: 我走了啊。
8: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

0: 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

0: 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 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祭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 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

0: 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须跟我妈道歉。
1: 凭什么呀？我哪儿错了？
0: 你不尊重别人，伤害别人的感情。
1: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了。
0: 你还有理了你？
2: 怎么了？
3: 吵吵嚷嚷的。
0: 妈，你看这鞋是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他没良心。你辛辛苦苦给他做的鞋，他给当垃圾扔了。
1: 哎，你说谁没良心呀？
0: 我说错了吗？我。
4: 耳洞，把鞋扔回垃圾桶。
0: 哎，耳洞，
4: 拿去。
5: 咋回事啊？
0: 我妈让我把鞋扔了。
5: 为啥呀？
0: 二叔，二婶把我妈做的鞋扔垃圾桶里了。
5: 你先回屋去。这是咋回事啊？
1: 质问我干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本来这鞋我就穿不着嘛。
5: 穿不着你就把它扔了？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你昨天晚上把它压我枕头底下了，我都做噩梦。我能不扔吗？
5: 你还怨我了？你知不知道这是大嫂一针一线给你缝的？知不知道？
1: 我让她缝了吗？
0: 哎，你看她这么一说，是我妈犯贱了。
1: 本来就是嘛，有送人这东西的吗？送别人鞋是送人上路，不知道啊？
0: 你她说我妈是别人，你再说，你还有理了你？
1: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0: 了？是不是你？
1: 我就成心，怎么了？说人这东西还不够恶心的呢？
5: 你说谁恶心？说谁呢？
1: 我就说了，怎么了？
5: 你再说，
1: 你瞪什么眼睛？

0: 嫂子，是宝珠她不懂事儿，你别在意啊。
1: 二叔，过去你们总说我不懂事儿，那这次呢，怨我吗？
0: 不怨，怨你二婶是她不好。
1: 什么怨她？她这是欺负人。行，你让我妈静静吧。
0: 对了，我怕尔秋再受刺激，我让丽丽姐先照顾她，嫂子就放心吧。
2: 为了一双鞋，我们家又起了轩然大波。我妈看样子伤心透了，二婶也哭着跑了。刚刚太平一些的日子，因为这件事儿，又一次地蒙上了一层阴影。
3: 真的，
4: 真的，二家这一闹腾啊，我估摸着动静会不小的，弄不好慧兰要分家。
3: 那我又有出头之日了，
4: 那你看能不能把握住了。
3: 天意，我又出头之日了。

0: 你怎么来了？那个我院秋买了点面包，还给你买的包子。我带吃的。哎呀，你老吃这个怎么行啊？
1: 你们娘俩啊，现在都应该加强营养，拿着。
2: 哎呀，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桂兰，我就那么让你不待见吗？我知道我做的那事儿啊，拿不到台面上去，伤了你的心。可是我不是喜欢你吗？所以一听到你不答应我，我就昏了头。这件事儿啊，我想起来就后悔，肠子都悔青了。桂兰，我真的不是坏人。
2: 我也没说你是坏人呢。
0: 桂兰，你能这么看我，我很感激。我都混了40多年了，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呀，我也想有个家呀。可是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你答应嫁给我，我帮助你抚养孩子，咱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你看行不？
2: 老唐，你说你
0: 回来，我有希望了。
2: 我没这么说。
0: 回来，你要是答应嫁给我，我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变一个人的。
2: 我去看一眼尔秋啊，你回去吧，老大。
0: 我在这儿等着。
3: 哎呀，你看你办这叫什么事儿？你还委屈？
4: 这跟打人脸一样啊，志强就是让你知道这放魂的滋味儿。
5: 你们俩胳膊肘往外拐。
3: 你废话，你办事要在理上，我能往外拐吗？啊，你说人慧兰一针一线给你做的鞋，你是不喜欢，那你压箱底儿，你送人哪样不好啊？你非把它扔了，你这不明摆着作践人家吗？你
4: 宝珠啊，你妈说的对，
3: 你真给我们老郑家丢人！我告诉你啊，这家不留你，你赶紧给我回去。
2: 丽丽，你说该怎么办呢？这分家吧，志强不让；这回乡下吧，孩子们又不愿意。我真是无路可走了。
6: 大嫂，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2: 我想啊，实在不成，我只好改嫁了。
6: 改嫁？大嫂，你什么时候有心上人了？
2: 李婶提过好几回了，说老唐啊，
6: 老什么老唐啊？你没开玩笑吧？那满大街的坏话都是老唐说的，他怎么伤害你的，你都不记得了？
2: 我没忘记。
6: 那你
2: 这老唐吧，嘴是不好，也伤过我。我恨他的时候，想起他我就恨不能抽他几下。可是回过头一想，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在我们家最痛苦的时候，要不是他呀，这日子还真过不去。
6: 嫁给老唐，那可就要过一辈子啊。一辈子有多长，你想过没有？啊？老唐那脾气跟家里的孩子能合得来吗？这尔夏马上就成大姑娘了，那就她那个倔劲儿，那还不闹得鸡飞狗跳墙呢？
2: 我有时候想，这一咬牙，改嫁就改嫁了。好歹老唐是个男人，有院子有工作，他也会对我好的。
6: 大嫂，这事儿可不能糊涂，你还是跟志强好好商量商量吧。
2: 跟志强商量，这一步就绝对走不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6: 那你
7: 妈，我衣服换好了。
6: 大嫂，怎么也得好好想想。我先走了，好吧？
3: 慢走啊，丽丽。哎，
6: 再想想。
7: 妈，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
3: 这一步。

你们几个也都不小了，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妈有几句话想说。

0: 你爸在的时候多好啊，他爱你们疼你们，对妈的好也是没得说。可是你爸走了，再也回不来了。要不是你二叔回来帮妈撑这个家，咱这家的日子妈真不知道能过成什么样子。妈心想，不管怎么样，你们都一天天的在长大，这个家呀是你二叔在撑着的，是他挣钱在养这个家。你们都看到了，他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我了。你爸刚走的时候我对他发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绝不提分家的事儿。可是这回妈真的伤心了。
1: 妈，分吧。二婶她这么做太过分了，她不尊重别人，伤了妈的感情，这日子再这么过下去妈你会受不了的。
2: 妈，真的要分家吗？我不想和二叔分开过。
1: 不分开干什么？成天闹别扭。
0: 儿媳，这一码是一码啊，这回是你二婶过分了，可也不能说回回闹别扭都是她的错，你也得负责任。如果我们不婚青红皂白全怪你二婶，那也不公平。
1: 我也没说都怪他呀，
3: 分开了二叔就要去当上门女婿吗？
1: 耳朵你说什么呢？
3: 他是我二叔，我不愿意他跟别人过。
1: 你二叔那脾气他会吗？再说了，这院子是爷爷留给咱的，有爸的一份也有二叔的一份。妈，咱就跟二叔分开过吧，在院子里打堵墙。
0: 打堵墙？
1: 对啊，各过各的。
0: 哎呀，你这是堵谁呢？这是堵你爸的心窝子呢。你爸要是在天有灵，他还不伤心死了？你爸要是问起我，我可怎么交代呀？
3: 妈，我爸死了。
0: 死了他也能知道。
4: 这么做不怕把人给吓着呀？
5: 妈，这是给你擦屁股呢，我得去人家把人全叫过来，两家一起吃个饭，我得当面跟人家赔个不是啊。
4: 我做的事儿你赔什么不是啊？
5: 妈没教育好闺女啊。哎，
6: 你妈总算开窍了。哎，这个事做得不错啊，挺像样。
5: 用不着你夸呀，等着啊，我去把他们叫过来。
4: 你别去了，我自己。
6: 哎，你这还让你妈去？你妈呀，难得说个软话儿。
5: 来，拿着，妈去。
6: 哎呀，等着去吧。
7: 湖南分局。
8: 志强，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7: 那我死去啊。
8: 还不赶紧回家看看？
7: 怎么了，尔秋？怎么了？
8: 不是尔秋的事儿，是大嫂的事儿。
7: 大嫂怎么了？
1: 不打赌墙，这家怎么分呀？
0: 妈改嫁。
1: 改嫁？你嫁谁？
0: 你堂叔。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妈，
1: 我不让你嫁。
2: 你嫁
3: 妈，我也不想你嫁给堂叔。妈，
0: 妈已经想了好几天了。
1: 妈，这事儿说什么都不行。我宁愿跟你去乡下，我也不让你改嫁。
0: 哎呀，
1: 妈，你是糊涂了吧？
0: 妈没气糊涂，妈想，就是嫁给堂叔，他也不会对你们不好。这个家呀，

0: 又不会再闹腾了，妈，你别这样好不好？我再也不跟二婶闹了，妈，你们真是要难为死我，妈，你们真是要难为死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那慧兰真的要改嫁呀？
1: 还不是被逼无奈。
2: 自己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说这些
1: 不都是宝珠闹的吗？
3: 嫂子，你这是要干啥呀？
4: 二叔，
3: 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5: 志强，这家过不下去了。
3: 谁说过不下去的？谁说的？乖孩子，不哭，二叔不走。嫂子，你听好了，我宁肯不要媳妇儿，也不会不要这个家。乖，不哭。
2: 你把祸闯大了呀！你呀，
6: 你说说，
2: 慧兰这一改嫁，尔志强还能跟你再过下去吗？啊，他不得恨死你啊！他
0: 不会，
2: 什么不会呀？人黑丽丽亲口说的。
6: 哎，
2: 你，
1: 志强，你就让我往前走一步吧。
3: 不行，
1: 老唐他也不……
6: 你别跟我提老唐，行不行？信不信我剁了他？
1: 嫁老唐是我的主意，
6: 谁的主意都不行。
1: 志强，你非拦着我干什么呀？
3: 不都说我二杆子吗？行，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是二杆子。
4: 妈，我二叔疯了。
1: 儿童，你别怕。
6: 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你要说改嫁，我就把手剁了。我剁了手，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信不信？
4: 志强，
6: 李天乱，我六亲不认。
4: 你要是个汉子，你就剁。你一只手不要了，我两只都不要了。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6: 你以为我？
2: 志强，
4: 二叔，我不怕。
2: 你先把刀放下。
0: 我们老两口，
2: 你过来。
0: 那个，我们老两口来给你赔不是啊，都怨我没教育好孩子，给你添堵了。
6: 哎呀，慧兰呐，对不住啊。
7: 这样，你们这么说，我哪受得起？哎呀，别这样，
0: 都怨我们家宝珠。
6: 这孩子，你。
0: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他一次机会啊！往后他要再敢这么对你，我先不饶他。
8: 牛姨，
9: 哎，我也有错，我不该跟二婶闹的。
4: 哎呀，妈，你还嫁不嫁给堂叔了？说，
1: 你嫁吗？
2: 我舍不得你们，我们还是一家人
4: 啊！妈，
2: 好了，咱哭也哭了，话也说开了。慧兰呐，
0: 我们 做了一桌子饭菜，

0: 想请你们一家子都过去，咱吃个团圆饭啊。那个，你给我个面子，行不？啊，哎，志强，说话呀，啊，行不？
1: 我听丈母娘的。
2: 那就走吧。哎，
0: 走吧，
3: 那一天我们家经历了难忘的一幕，我都来不及看清楚，事态突然间就转了好几个弯儿。
2: 慢点。
4: 老唐，
5: 李婶，你看那是咋回事？
4: 看不明白呀，你没戏了。
3: 那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平静多了，我再也听不到分家的事，再也不怕妈改嫁了。

0: 耳东。
1: 哎，妈，啥事儿？
0: 放学了就回家啊，别到时候跟打架。
1: 嗯，我知道了。二姐，上学了。
2: 哎，
3: 妈，
0: 二秋，哎，吃过了。
2: 嗯，
0: 那就上学去吧。
2: 好，
0: 看着点你弟啊。
2: 嗯，
0: 去吧，
2: 走吧。
4: 二秋。
1: 哎，二叔，
4: 上学去啊。
1: 二叔，回家我给你搬碗子。
4: 小样，我让你俩手
1: 一只，
4: 好好上课。
1: 好，
4: 去吧。
2: 哎。二叔再见。
4: 哎，好。白曼子，嫂子，你这是？
0: 该给你哥上趟坟了。
4: 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尔东这孩子，越来越像你小时候了，整天成英雄。
4: 我有那么淘吗？
0: 你比他淘。那时候你闯了祸呀。把你哥气的举手就要打，可这手就打不下去。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打呢，他说这手一举起来呀就想起爹妈。你哥要是活着能看到你今天这么顶天立地该多好。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这棵小树啊要是除去枝枝叉叉就是个大树。他说的没错，可是他没福气没看到这一天。
4: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是想我哥了。
0: 那不说这些了，人死如灯灭，也就是留下个念想。
4: 志强，哎，大哥，你怎么来了？
5: 我爹说你出徒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说一声？
4: 是，这才昨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嘛。
0: 请师傅坐，我去倒杯茶。
5: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4: 你坐吧。嗯，怎么了？
5: 我过来两件事儿
4: 啊，
5: 受我爹的命令啊，第一，要给你发一笔奖金。第二，这不是出徒了吗？要摆一个出师宴。
4: 哟，这又是奖金又是出师宴的，这什么意思啊？
5: 这是老规矩，那是改不了的。就这么说定了，中午在家等你啊。
4: 行，那我一定去。
5: 我走了，嫂子。
4: 哎，那你坐会儿吧。
6: 坐会儿吧。
5: 不坐了，不坐了，
4: 不送你了。
5: 嗯，
6: 我不会跟你去管城的，你走吧。
7: 现在管城变化好快啊。
6: 变化越快男人越坏。
7: 来一趟一趟。
6: 我是不会跟你复婚的。

0: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为什么呀？
2: 你还问我为什么？那年我跟你回家过年，你说你诚心诚意的，你说你后悔了，你说你不会再干那样的事儿了，然后呢，你让我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1: 是那个姓郝的，他一直缠着我，
3: 给了他20万，他还不依不饶的，还上门闹。
2: 这样的事，你居然跟我说？
3: 丽丽，我跟他已经分了，我想明白了，还是结发妻好。
2: 哼，现在才想明白，晚了。
3: 丽丽，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考虑？
2: 你真的想复婚吗？那你可以到同安来啊，同安发展的也很快啊，你敢不敢把钱砸进来赌一把？
3: 内陆城市它怎么能跟沿海比呀？
2: 那你就不要跟我费唾沫星子，我是不会跟你回管城去的。同安我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我活得很自在。
3: 有男人了？
2: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没有男人我就不能快活了是吧？
3: 丽丽，

0: 月丽啊，哎呀，我给你留点钱，你把这餐厅啊装修一下。
1: 什么？哎，你把你的钱拿走啊！你别走！哎，啊，求你等等！哎，
2: 你姐姐，那人谁呀？
3: 我前夫。
2: 哦，就他呀。
3: 笑什么笑？
2: 这男人可配不上你。
3: 那是。
2: 哎，不过听说他挺有钱的。
3: 有钱的人多了。
2: 哟，黑姐姐，我服你。
3: 服我什么呀？
2: 你有定力，有主意。
4: 别忙着夸我了。这段日子跟之前过得不错吧？
2: 嗯，可好了。你知道吗？这才叫过日子呢。我们家志强对我可好了。
3: 志强如果是个坏人，早就把你给轰出家门去了。
2: 他要对我不好，我来找你。
3: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我不是你的娘家人啊，
2: 你是我姐。
4: 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去。
2: 哎，那我先走了啊。哎
5: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

0: 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

0: 操。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

0: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

0: 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

0: 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1: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以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老公心血来潮说要给我做早餐，让我等着吃现成的。我满怀期待等了半个小时，他端上来一碗泡面，上面卧了一个煎糊的鸡蛋。我说，这就是你忙活了半个小时的成果。他理直气壮地说，你不懂，泡面是基础款，煎蛋升级包，我这叫模块化早餐工程。我说，那你这升级包是不是有点焦啊？他说，这叫焦香风味，高级餐厅都这么搞。我尝了一口，多好的餐厅这么搞，估计都得倒闭呀。哎呦我的妈！
1: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了，1分钱没花就领了。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9: 你挡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8: 你回光返照，脸亮着呢。
9: 刘宪超，你知道你跟一串大腰子的区别在哪儿吗？
8: 我少个签子，
9: 你少顿揍你！哎呀哥，
8: 啊，玩硬的是吧？
9: 怎么了？
8: 看这是什么？
9: 什么？
8: 能量炮！
9: 我不哭，王冠会掉，贱人会笑。我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等着，等着啊！
8: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人，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1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哎呀，
9: 怎么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8: 心梗犯了，
9: 高手。同学，
11: 起开。
9: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8: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9: 就在这一天，我认识了这样的一个二货，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一个他。
8: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
9: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8: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
9: 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8: 老师会相信我吗？
9: 会的。老师来了。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8: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9: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8: 这么快啊。

0: 小潘，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哎，对面犯规了，对面杀！别拦我，杀！
1: 不是你就激励我就行啊！
0: 好，没问题。
1: 这大个怎么过不去呢？
2: 兄弟啊，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今天毕业了。
3: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0: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
1: 后悔无期。
0: 兄弟，珍重，珍重，珍重，珍楼啊！
1: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2: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急我啊，急我没好果子吃呢，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急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1: 我
0: 小潘，小超，
1: 真的是你吗？天要亡我呀！
0: 人命吧！
1: 小超，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女朋友啊！
0: 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安哥了。把他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2: 交给我了。哎
1: 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2: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啊啦啦啦啦！
1: 刘小超，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2: 小潘，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啊，最近钱富裕吗？
2: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2: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2: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2: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是，你别废话，不是，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2: 啊！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2: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2: 我去准备服装。
0: 我心脏病犯了，这不是？哎呀，
2: 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4: 你怎么没死去？
2: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2: 啊，还有意外收获。啊，
1: 你少跟我装蒜。
2: 不是我算是哎，
1: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2: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2: 我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2: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2: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2: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2: 老潘啊，你推我？
1: 对，
2: 你凭什么推我？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1: 怎么？
2: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啊，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1: 你才活32呢！嗯，
2: 不是，说错了，说错了，
1: 小潘，谢。
2: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啊，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1: 你生一个我看看。
2: 小潘，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1: 我没磕死你呢，
2: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1: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2: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
1: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 删除了他的电话，
3: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1: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3: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1: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2: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喂
4: 喂
2: 喂
4: 喂
2: 喂，
4: 是送外卖的吗？
1: 那夜我们话不多，
3: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1: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2: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
3: 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1: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3: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1: 爸爸，哎，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3: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1: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3: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1: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3: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1: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3: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1: 你第一个想起的人。
5: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

0: 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元，我扫码了，1分钱没花就领了。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

0: 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1: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以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来，王会计
3: 到，
2: 把咱们公司今年的业绩情况给大伙汇报一下子，也顺便让我在这里交一下子傲。
3: 我们公司第一季度盈利55万，
2: 我的妈，
3: 第二季度盈利66万，哎，第三季度盈利77万，
2: 这咋整的？
3: 第四季度盈利99万，
2: 我的妈，是什么玩意儿拨动了我的心弦呢？我咋这么优秀呢？通知公司啊，咱们马上搞一个辞旧岁迎新春的大 party， 参加人员是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以家庭为单位，每个人带6个邻居，我们必须得娇柔造作一下子。去吧。
3: 去不了了。
2: 为啥？
3: 老板，我辞职。
2: 这怎么还辞职了呢？这干得好好的啊。
3: 你儿子天天来公司找我要钱啊。贾总，不是我说您，您这教育理念太有问题了，就你这个惯孩子的办法，公司早晚也没啊。但是您放心，我出去了我一定好好混，我早晚弄个副总什么的，有一天您没工作了就来给我打工，这是不是好消息？
2: 我那怎么说，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是咋的啊？
3: 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客气了。
2: 行了，别说了。没错，我是在教育儿子这方面的，我确实有很大的问题。这样，接下来你要再见到他的时候，咱俩就演个戏，好好的教育教育他，就说咱们公司一分钱都没有了。
3: 您很快就会见到他了。
2: 为啥呀？
3: 他一来我就心慌。
2: 怎么了？
3: 他一来要钱我就心慌，一次都没差过。
2: 是吗？啊，
3: 不行了，贾总，我回避一下。哎呀，我的心。不是。哎呀，我的心呢？
2: 这么准呢？你咋不主持天气预报去？你这家伙，这人搁哪呢？这人啊。

0: 停！哎呦，妈，这个冒金星的出的，哎呦，哎呦，怎么样？别着急，别着急，来，走着。哎呦我的妈呀！哎，知道这叫啥吗？错，上面有我照片，这属于偶像包袱。爸爸，过年好。
1: 我不在，看不着。
0: 这屋里咋没人呢？我爸上哪去了？哎呦，我怎么疼啊？疼啊！
2: 现身，
1: 咋的了？咋疼啊，儿子？
0: 爸爸，啊、爸爸，你别慌、啊，我就是兜有点疼。
1: 哎呦我的妈！你这是兜啊，又是给疼穿孔了吧？你兜啊！
0: 爸爸，你说大过年了，我给你拜年，你说你不回点什么吗？
1: 你没给我带啥，我给你回啥呀？
0: 跟哪个？过年好！一句深深的祝福啊！
1: 漂亮！那爸爸给你回一个深深的赞。
0: 爸爸，你儿子比较讲究，有赞必回。
1: 你给我上一遍。回啥回？我朋友圈都给你拉黑了，你找我干啥、啊、你啊？
0: 爸爸，别着急，你看怎么能让您生气呢？来，您坐着说话。哎呦我的天哪！你说我爸爸啊，这大过年的，你说这还加班，真敬业呀、啊，我服啊。
1: 啥意思？
0: 爸爸，给我10000块钱，我要创业。
1: 你放了别人吧，你还是先创我吧。
0: 爸爸。我企划书我都写好
1: 了，我的妈，企划书都写好了、嗯、快拿来给爹爹看看。
0: 爸爸你看
1: 咋自残呢？要啊
0: 有点迷糊，就是告诉你在脑子里呢。
1: 在脑子？我儿都长脑子了？我的妈呀。
0: 爸爸，你听我说、啊、我好好给你介绍一下、
1: 啊、介绍吧。
0: 我这个企划书第一步确认合伙人，第二步是否用新媒体介入邀请远方客户进入啊，第三步咔一下子我就直接开会，第四步研究怎么样分红。
1: 啥意思？
0: 我想喝酒。
1: 那我再问你一下子，你说后边有什么开会，有什么确定分红啥的，你这咋实现呢这个呀？
0: 爸，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得上劲儿？
1: 对呀、啊、
0: 上完劲儿以后我跟你说就啥都来了啊、哦，就是要啥有啥呀，爸，我跟你说，全是咱家的，别跟别人说。
1: 什么玩意儿？不跟别人说呀？什么就不跟别人说呀？我告诉你，也就是咱家你妈呀，当初走的早，把你留给我了。要没有你的话呀，我们早改嫁了。我
0: 妈呀，那你咋不嫁呢？
1: 有你没人要我呀，有你呀。
0: 爸爸、啊、你就说我这个项目怎么样。
1: 行，儿子你啥别说，你这项目特别好，爸爸也特别赞同，但是呢、哎、爸爸就劝你一句、哎、你别喝酒，一喝酒容易误事，而且还能成为你终生的痛。
0: 何以见得？
1: 当初我就是因为喝了酒才有了你。现在在我这儿呀，痛一生啊，我跟你说呀，那止疼片子一把一把吃，啥用不管呢、啊、我就纳了闷儿，你说我那时候酒量咋这么好呢？我真想给自己点个赞。
0: 漂亮，好赞。那么此时此刻10000变20000，
1: 这怎么还坐地起价了呢？
0: 宝宝现在心情不好，宝宝要钱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1: 你这不刚溜达回来吗？人家溜达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溜达，你溜达是一个州一个州的溜达呀。我问你，你上个月去哪个州了？
0: 欧洲。
1: 上上个月呢？
0: 非洲。
1: 上上上个月呢？
0: 南美洲。
1: 这回你要去哪呀？
0: 苏家屯。
1: 你上苏家屯干啥去？
0: 吃完冷面缓解一下心情。
1: 那你就不能打个小蹦蹦去吗？你高调个啥呀你啊？
0: 爸，你就是不给是吧？
1: 不给。
0: 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要放大招了。
1: 你放大招，你炖大鹅我都不闻那个味儿。
0: 好，你是我爹是不是？
1: 咋的？
0: 我找你妈去。
1: 干啥？
0: 奶奶。
1: 爸，腰腰腰腰腰，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俩搁这一直叭叭，老太太就搁门口杵着呢啊。
0: 叫妈，
1: 母亲，过年好。快坐，把你给折腾来了你啊。
0: 你先别听他说话、啊、奶奶
2: 怎么了？
0: 哼，你说你这儿子啊，太不懂事了，大过年的我管他要20000块钱都不给我。哎
2: 呀，你说你这孩子啊，20多岁大小伙子，张嘴闭嘴管你爸要钱，你爸挣钱容易吗？
0: 啊，
2: 一边待着去。儿子，
1: 妈妈，
2: 你看你给妈买那个新房子装修还差50000，咋办？
1: 早准备好了，哎、我的乖。
2: 谢谢儿子。你说你这孩子，嗯，张嘴要回钱就要20000，给50000。哎呦
0: 哇！哦，爸爸，爸爸呀，爸爸，你品，你细品。
1: 呀妈呀！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呀，妈呀！你说这孩子从小走道卡了，你把地给打了；骑自行车摔了，你把车给拆了；这长大没钱花了，你可着我一个人夸着。我就想说，这个奶奶和亲孙子这个身份已经确认了，我想问一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就好像一只蝴蝶要飞进你的窗口，结果妈，你给我挡了个纱窗，我蝴蝶直接就变成了看门的大狼狗。行了，妈，你啥也别说了，要这么整的话，我要辞职，我这儿子我不干了，我当孙子。
2: 那不整差辈儿了吗？啊！再说你要当孙子，我孙子还不乐意呢。

0: 过年了玩呗。
1: 你啥意思啊？
2: 我行，
1: 我给你个大肥踹。
2: 奶奶你看，爸爸爸爸小气儿，反正我这钱也有了，你别生气。
1: 行行，我知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样吧，那咱俩今天就换换 啊，衣服脱了。
2: 啥意思？
1: 咱我是我现在我是儿子，
2: 你干啥呀？
1: 你是爹啊？
2: 爸，不是，
1: 别说了啊，真的啊，你不老说什么当儿子当挺痛苦吗？今天我就感受一下，我看你是咋痛苦的，行不行？
2: 爸，
1: 我现在是儿子了，别说话了，你坐那，你妈妈坐那，妈妈坐那啊。
2: 叫错了，奶奶。
1: 行，我就给大伙整一个完美的孙子啊！来，从这边开始来。还有刚才那摇头尾巴晃那劲儿是吧？来，走起儿。
3: 来，曲停。
2: 这等会儿，你别光往里杵人，还有往外杵的呢。
3: 这
2: 咱们爸，你这范儿对，但是你少了一个环节。
1: 啥环节啊？
2: 你嘎进来，你爸爸过年好。
1: 我还得给你磕一个呀，我呀。干啥？我踹你啊！
2: 你奶奶！哎呀，看看他呀，你耍赖了。哎呀，
4: 过家家就过家家，好好玩，急啥眼呢？
1: 把钱给我。笑着完了，
2: 你这钱是我奶奶给我的。
1: 什么？现在我是孙子，
2: 你是孙子，我也不能给呀。
1: 你给不给？
2: 不给。
1: 给不给？
2: 不给。妈
3: 呀，人耍赖了。
4: 我孙子整这出挺可爱，你整这出有点恶心。哎
1: 呀，你瞅看吧，
4: 你快给他，他能要你钱吗？你给他，奶奶再给你往回要。哎呦我的
2: 妈！
4: 快给他。
2: 刚到手，
1: 过来，
2: 给。哎呀，
1: 奶奶肯定会往回要的。要吧。
2: 爸爸呀，是让你演孙子，没让你超越孙子。就是你这样，你没给真孙子留条后路吗？
1: 我不要了，我那玩意儿戒了。
2: 那怎么的？使这路子？咱家这么大公司，那以后还不进钱了？
1: 谁呀？
5: 还钱！
1: 停！别蒙灯了，不是你俩干啥来了？
6: 对呀，咱俩干啥来了？
7: 还钱
6: 啊！对，
7: 感谢贾总在我们哥俩创业初期对我们的支持。通过呢这一年的不懈努力，我俩呢把钱挣回来了，还你。
1: 那个，我稍微打听一下子，就是这钱能不能明天还？
7: 明天
6: 那不过年了吗？
7: 欠钱不隔年，隔年讨人嫌。
6: 对，走起儿。
1: 不要！别搁那嘎达闹！
6: 停！干啥呢你俩呀？咋的？你退休了？他接班了？
1: 我俩拜把子了。
6: 阿姨呀、啊，怎么回事啊？哎呀，
4: 爷俩玩过家家，角色互换。
7: 你们家都以这种形式欢度春节吗？
6: 哎呀，这好啊！这不过年了吗？人家就这么玩，那咱俩得配合呀。贾总，还你钱！哎，
3: 这儿还有呢。
1: 完了完了，别！哎呀，
2: 爸爸，你品，你细品。此时此刻，我有点心情。
1: 你想干啥？
2: 我想走曲儿。爸爸，我的天哪！哇，哎，你说这么多钱，你说怎么花呢？哎呀，这
1: 省点花呗。
2: 省点花，爸爸他也会花完的呀。
1: 花完没关系，你不有个好爹吗？啊，我是好爸爸呀，爸爸有钱呐，爸爸还有个保险柜，你忘了吗？
2: 啥意思？
1: 没事，爸爸帮会

0: 都给你。
1: 不是，爸，你这么的啊？哎，我明白你意思。现在我就下去，我给你取钥匙。
0: 不用不用，你坐那嘎、个，坐那坐坐，不用你取，钥匙还用取吗？丢！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驴。哎呦我，
1: 这是高手啊！啊，
0: 来吧。
1: 爸，你啥意思啊？
0: 都给你。
1: 爸，
0: 都
1: 给，这都给你。没有，我这够。
0: 你看，房产证给
1: 这，
0: 还有银行卡。
1: 爸，
0: 都拿去。哎呀，你就花就完了，去吧。
1: 不是，爸，
0: 去苏家屯吃冷面吧。冷面那都卸压的，那你还弹牙呢，还 Q 呢，巴巴的，多好啊，是不是？穿冷面，别人不让你走，把钱花光，你再找爹。爹不行，卖点血，还可以搭他半拉腰子。不行，咱这家里边不还有一条柯基狗吗？咱爷俩一人一半，半拉柯基。
1: 不是，爸爸，你看
0: 花呗。
2: 你看明白咋回事没？看明白了，俩人玩过家家，干急眼了。你是不虎啊？这是过家家这事儿吗？我感觉贾总当初借我们钱是在帮我们，今天还钱有点害他。
3: 那咋办呢？
2: 你这样啊，你一会儿仔细地盯着我，看我嘴型行事。
3: 那行，我能看清你嘴唇的大。
2: 贾总啊，啊，我们欠你那20万可还了，你欠给我们的50万什么时候还给我？
3: 啊，对，还钱。
0: 咋的？我什么时候？哎呦我的妈！我什么时候欠你们你俩是饿了要搓着食啊？这是啊。我现在不是孙子吗？贾总在这儿呢。
3: 啊，哦，那好吧，来，小贾坐。哎呀，
2: 贾总，
3: 贾总啊，还钱呢？
4: 啥钱呢？
3: 50万。
4: 啥时候欠的？
3: 刚才欠的。
4: 刚才欠的。
3: 对，不是我说的刚才呢，是你们公司倒腾刚才管我们借的50万。
2: 你可别说话了，你这话都说不明白。
3: 就是刚才欠的。
4: 啊，刚才你刚才欠的，刚才我也不是爹，他爸，咱俩换回来吧。
0: 不换，我现在上瘾了。
1: 那你这么的，这还有25万，完了，公司人有账。那啥，会计啊，
5: 到，
1: 来，来，那什么欠人钱，完了给人25万了，完了你给我汇报一下今天公司的流水来。
5: 贾总，
0: 他是爹。
1: 好。汇报一下，
5: 第一季度本公司盈利12万，贾小脸支出11.9万；第二季度本公司盈利15万，贾小脸支出15万；第三季度
1: 你这停一下，这全我花了，我兜咋还疼呢？
5: 你爹还心疼呢？
1: 心疼？那不对，公司肯定有钱呢。
5: 有是有，但是不能动。
1: 那钱还能有不能动的？那钱就是花的，怎么不能动呢？
5: 要不？您看看您自己写的规划日记。
1: 日记？妈呀，还有日记呢？写的什么呀？这是2013年7月29日。
6: 2013年7月29日，今天是个好日子，公司开业一年了，我终于存足了给儿子买房子的钱。希望能给他一个惊喜。2015年12月5日，儿子让我给他买一辆新车，我没答应他，我给自己买了辆，但写的是他的名字。2017年5月13日，昨天忘了给妈妈过生日了，我难受的一宿都没睡，决定把给他买的礼物送过去，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怕我不好意思。2019年12月31日，再过一天，新的一年就要来了。你好，2020，我想对自己说，加油！希望你不要停下脚步，继续做一根精致的顶梁柱。
7: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呢，1分钱没花就领了。
1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 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

0: 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1: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

0: 这个你拿好，以后啊我不管家里瞎要钱了，但最后想要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我想留着它向您学习，我也想成为家里的一根顶梁柱。
1: 爸爸，
0: 对不起。
2: 爸爸，我爱你。
3: 当爹不容易吗？
2: 不容易。
3: 你看你当这几分钟就觉得不容易了，我都当了20多年了，但我觉得挺快乐的。
4: 儿子，
3: 妈，
4: 听了你的日记，妈妈好感动啊。儿子，辛苦你了，有你这样的好儿子，这辈子知足了。
3: 妈，我爱你。
0: 干嘛？
5: 干啥呢？
2: 你看明白咋回事没？
3: 我看明白了，
2: 咋回事啊？
3: 我50万丢了呀！
2: 你这么虎。假的吗？
6: 小脸啊，
0: 叔叔，
6: 刚才我们说那50万是骗你的，哎，你得多向你爸学习啊，你爸不容易。
7: 贾总，我俩呢准备今天还钱，明天拜年。那看你家这么团圆，我俩呀今天就祝你们阖家欢乐，
8: 幸福安康。
9: 我是专业的相声演员，您不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万一说不好，大家不乐怎么办？
10: 过年了，大家都宽容。再说了啊，你好好演，我拖着你呢，好好演。
9: 好，参加这个晚会，感谢各位领导。
10: 没错，真的是感谢各位领导的抬爱，也谢谢在座的各位宝子们的喜爱啊。
9: 什么叫宝子呀？
10: 不是宝子，宝贝儿跟铁子们的当下热词啊。
9: 宝贝儿和铁子的简称，
10: 简称宝子，
9: 叫宝子，
10: 宝子，
9: 那怎么不叫宝铁呢？
10: 啊，感谢各位宝铁的喜爱。不是这不好听啊，这也
9: 什么
10: 宝铁不好听啊？
9: 你再说一遍。
10: 问我怎么的了？怎么还？哎呀妈呀！
9: 宝铁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我爹叫宝铁。
10: 你爹叫岳宝铁儿。
9: 宝铁不是宝铁儿。
10: 啊，宝铁。
9: 那你大街上就喊宝子宝子的吗？
10: 那怎么着？你大街上喊燕子燕子扰民，我还没说啥呢。
11: 现在没有你们这么过呀，燕子。
9: 可以可以，我呀想证明我自己，我比较喜欢这个当下的热词。哎，
10: 这样啊，我考考你。嗯，你要是答上来了，说明你很潮。
9: 考我什么？
10: 我考你什么？嗯，来了啊。
9: 你不要看提词器好不好？你看我打上台，我一眼都没看，就在我的眼前，我一眼都没看，因为我根本就看不见。
10: 岳云鹏，这是我第一次上台说相声，这么整我是吧？
9: 岳云怎么了？怎么了？
10: 我整一个整个热词，我整个热词啊，
9: 整个热词让我猜。
10: 好，
9: 网络热词啊，
10: 网络热词，好吧？
9: 好，来，
10: 听好了，嗯。
9: 你有病啊，张小亮！打我干什么？
10: 网络热词啊！
9: 网络热词跟打我有关系吗？
10: 那有关系啊！
9: 那这个热词是什么？
10: 这个热词叫接着奏乐，接着舞。
9: 接着奏乐，
10: 接着奏乐。
9: 啊！接着打岳云鹏叫接着奏乐，
10: 接着奏乐，
9: 接着舞呢？
10: 你手放哪儿了？
9: 想问你一个问题，
10: 你说
9: 什么东西10年没有涨过价？
10: 10年？
9: 对，
10: 那我答不上来了。
9: 那我给你说一个吧，
10: 你整
9: 彩票，
10: 彩票，
9: 对吧？10年前2块钱一注，现在依然是2块钱。

0: 哎，你别说啊，彩票还真没涨过价，在我印象里。嗯、
1: 我给你来一个，
2: 来、啊，
1: 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涨过价。
2: 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有涨过价，
1: 没涨过，
2: 不能吧？
1: 必须的。
2: 什么东西？
1: 听好了啊，
2: 我听听。
1: 十五的月亮。
2: 这大哥笑了是吧？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个包袱你笑了啊？张乃亮啊，你略胜。
1: 大过年呢，咱聊点过年，大家都有气氛的。
2: 聊点过年的气氛，
1: 过年呢啊，
2: 那肯定是包饺子呀。哎，
1: 合家团圆，
2: 合家团圆，嗯，放鞭炮啊，
1: 噼里啪啦，高兴。
2: 看春晚，哎
1: 呀，好看。大家
2: 唱唱歌，
1: 唱歌，
2: 喝喝酒，哎，
1: 唱歌好，不管什么心情，唱首歌开心。
2: 你也会唱歌啊？
1: 那我必须会唱歌啊！我喜欢唱新歌，因为新歌好。
2: No， 老歌香，
1: 新歌刺激，朗朗上口。
2: 老歌香，
1: 新歌嗨，
2: 老歌。
1: 行行行，咱俩谁也别争了啊！你觉得老歌香？
2: 对，
1: 我觉得新歌棒。
2: 对，
1: 好吧，这样咱俩唱一首，让大家来评论评论谁好。
2: 我唱一个老歌，你。

0: 情也真。老歌香，
1: 我再来一个。
2: 嘿嘿嘿，你是我的宝贝，对你的思念隐隐作祟。宝贝宝贝，我们干一杯，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
3: 你唱歌就唱歌，你老这样干什么？我治不住你了是不是？
1: 你走，来，再来一个，
3: 来个老歌。嗯，
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4: 二四六七八，
0: 咕嘎咕嘎。

0: 多老歌香。
1: 你非要给我整老歌是吧？
0: 对呀、啊。
1: 好，你等着啊。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瞧起你怎么不唱啊都？我这多远落，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那山清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0: 亮亮，你跟我玩成名曲是不是？
1: 没错，
0: 我的成名曲肯定比他多呀。
1: 哎呀，你太老了，你这歌太老了，这歌
0: 说什么无奈，说什么天安排，命运应该自己来主宰。
1: 这个歌没有过年的气氛，
0: 没有过年的气氛，
1: 没有没有。
0: 我们来个过年气氛的歌，音乐走，
1: 音乐来了。

0: 环。
1: 你等会儿，你怎么又绕到五环去了？
0: 因为我这歌没有版权。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8: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7: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

0: 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您啊。您今天可有点不对劲儿啊。一直神神秘秘的。我还瞧见你把什么东西好像藏到这屋里了。你说你到底藏啥了？
1: 屋里大家看吧，大家一起看，这桌子底下也没有，这下面空的。
0: 是啊。啊，
1: 我能藏上，我这衣服还没兜。我就是稍微呢要摆摆正整理了一下桌面。
2: 您可不会说谎。对，您那表情都出卖您了，一含糊我就听出来了。
0: 哎呀，阮老师，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啊，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1: 拿出来呀。
0: 藏锅里了。
2: 不是，您可真会藏啊。你傻子，藏锅里了。
1: 看看
0: 这啥东西啊。
1: 啊，有只许看不许碰。
0: 哟，还不让碰。
2: 不是，
1: 看看
2: 这啥呀。这啊，我这有点不太清楚啊，好像是薄薄的一层粉末。不是，就这点东西您还护得跟稀世珍宝一样，这到底是啥呀？
1: 你俩呀，真是有眼不识好货啊。好好想想，我昨天跟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提到的超级宝贝。
2: 超级宝贝。您昨天说这超级宝贝，您可就说了一个。就是那个上过天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是这个吗？
1: 聪明，就是它。
2: 它是粉末呀。啊，
1: 就是它。这一小瓶里头装的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打成的冻干粉。
0: 就这样。
1: 对呀，我有一个朋友，看咱们这两天再说了，对不对？嘿，知道我想这个东西了，专门给我弄了一点来。
0: 天哪，阮老师，你真把他给带来了啊！这东西可是从太空里走过一遭回来的。
1: 是，
2: 这可是太空来的稀客呀。您能把它拿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看，那我们真是饱了眼福了
0: 哈。哎呀，阮老师啊，今天您专门把这宝贝给请过来了哈。
1: 是，
0: 那光让我们看看不行啊。那除了饱眼福，那能不能也让我们饱饱口福啊？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哥俩尝一尝吧。
1: 行吧，
2: 行吧啊！
1: 今儿我豁出去了，我把这好宝贝啊，我奉献出来，我用它给你们俩，做一道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美食。石斛香菇炖乌鸡。嚯，你们俩可看好了啊！我可开做了啊！做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及鲜香菇六朵，乌鸡半只，生姜片适量。首先呢，我把这个乌鸡切块，

冷水下锅，加上姜，把这个乌鸡呢焯一下水。水开后撇进血沫子，再加入黄酒料酒去去腥，随后捞出来，把乌鸡姜片放到锅中，倒入温水，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炖50分钟左右，随后再把香菇切块，随后再把香菇下到锅里，继续炖20分钟左右。现在我要。

0: 要把今天最最珍贵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加进去了。加少许的食盐调一下味儿，搅拌均匀。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学会了吗？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场圆满的相聚，一席温暖的家宴，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0: 今天呢，到上海来跟大家见了面呢，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我在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唱一首歌，说唱歌。

一餐一饭皆是温暖，一言一语皆是祝福。阮奶奶用最真诚的心意祝愿每一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岁岁无忧。歌声寄情，美食相伴，健康随行。短暂的相聚，留存无尽的温暖与美好。感恩相伴，健康赴约。2026上海站、南京站圆满落幕。相聚短暂，情谊绵长。阮老师全国巡礼持续启程，下一站翘首以待，不见不散。

0: 稍微凉凉啊、嗯、你们俩一人一碗慢慢的去品、
1: 啊、您说这道菜哈、啊、它对身体肯定是特别好，
0: 对，
1: 但是具体好在哪儿你得给我们说一说。
0: 这道菜能帮你们俩呀改善体虚的情况，帮你们呢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你吃到肚子里补气血，它还不上火，而且呢铁皮石斛的加入大大增加了这道菜改善体虚的作用。明代的李时珍呢，他那个《本草纲目》里写的是那叫一个明白，石斛能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哦、嗯、别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都说我累，嗯，那么体虚的人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的免疫力差。这免疫力这事儿短期他是看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时间一长了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就是咱们身体里80%以上的这个慢性病跟谁脱不了关系啊，跟咱的免疫力低下脱不了干系。
2: 哎呦，那可真得好好调调啊。嗯，吃铁皮石斛就有用对吧？
0: 啊，对呀，因为这个铁皮石斛里含有一种宝贝，这个宝贝呢它叫石斛多糖，它呢就像是一个修补匠，专门呢往身体里你哪亏空，哪个地方不太得劲儿，它就往哪钻、哦、哪虚弱它就补哪儿，五脏六腑里头哪个地方气血不够它就慢慢的往里头添，津液干了口干舌燥的它就一点点一点点的把这个水分给你都润回去，那身体里气血要是足了，水分要是足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它就自然就回来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里呢它还含有生物碱，还有多种氨基酸，什么多酚以及黄酮类等等多种营养，对咱们身体虚弱那都有调理的作用。
1: 嗯，其实您说这个

0: 哈，我特别有体会
1: 啊。
0: 我有一个远房的叔叔
1: 啊，
0: 他前阵子呢就总说累
1: 哦，
0: 没有劲儿，然后喝了一段时间石斛粉，就是冲的那个水哈、啊
1: 嗯，
0: 哎，我发现他那个精神头呢是明显的往上走，然后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原来吧。就是说不好听的那个声音呢、啊、我都得仔细的听才能听清楚，跟那蚊子一样。现在打电话不一样了，
1: 怎么着？
0: 中气十足。
1: 你就咱们就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坚持吃铁皮石斛的人，回头打个电话你问问你的远房叔叔，叔叔就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就到了换季了，流感高发的时候了，别人咳嗽了，你们吃铁皮石斛的人是不是能躲过一劫呀？啊，是不是他就不感冒了？就算偶尔他也不舒服，那他也就两三天就过来了呀。所以把这个免疫力这个根本调好了，别的病不容易找上他们家。不过呢，这有个前提，就是说他吃的这个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得高一些。因为这个中国药典它有规定，铁皮石斛干品中，就是不是买的那个鲜石斛，那个干的干品中，多糖含量至少要达到25%，这个铁皮石斛它才算合格。而我带来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到了30%，就30%，接近40%，
2: 这么高吗？难道说这铁皮石斛种子坐上飞船上太空遨游了一圈回来，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就从那普通人一下变成超人了？这听着有点玄乎啊。
1: 不玄乎，不玄乎。种子的好坏对铁皮石斛品质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各种植物呢都是这样，就拿种麦子来说，你这个咱俩都农村，
0: 我熟，
1: 我也熟，我农村里干了好多年。
0: 对，
1: 那这同样一块地，同样的水，同样天上就这么一个太阳，你撒一把好的种子下去，
0: 对，
1: 长出来的麦穗大，颗粒饱满，然后你磨出来的面又白又香，你换一把别种子撒下去，长出来的麦穗稀稀拉拉，又瘦又小的，
0: 它都不出苗。
1: 是啊，
0: 对。
1: 然后万一出了点苗，你收回来磨出点面发黑发苦，你说这地是没换，水也没换，差别在哪儿？全在这个种子上了呀。
3: 有道理。
1: 所以说种子好，长出来的东西的营养成分就高啊。
0: 对。
1: 那么咱们再说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就是得到了最优秀的种子。用老话讲，那就是种好。
0: 进过太空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跟这个普通的种子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呀，
0: 咱
1: 们地球上的种子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了，身体里的那些基因老老实实的，保持原样。可是，一旦咱们把它送上太空了，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太空里啊，三样东西最厉害。第一个，宇宙射线，这个东西在地面上几乎就没什么，但是它是太空里特有的高能子弹，就像针一样，能够穿透这个种子。叮叮当当地敲打着种子里边的基因链条，把原本规规矩矩排列的这个基因敲得重新，就跟那排一样，重新洗牌了，
3: 洗牌了，
1: 重新组合了。那么第二，上太空了，失重吧。在地面上有那个地心引力啊管着它，植物长啥样基本它都固定的，然后到了太空了，失重的这个环境里，细胞的排列以及活动方式乱了套了，哎，这个反倒能激发出一些新的潜力。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真空加上巨大的温差，一会儿零上100度，这一会儿零下100度，
0: 那种子在那种地方就来回这么折腾
1: 啊，
0: 那要是差一点的就给它折腾死了。
1: 大部分的种子还真就折腾废了，但对少数活下来的种子，这个就恰恰就是重新塑造的过程。那我打个比方说，铁皮石斛身体里有两套开关， 一套呢它是制造多糖的造糖开关，还有一套呢是分解多糖的耗糖开关。好家伙，被宇宙射线这么啪叽一敲，运气好的种子造糖开关刚好被敲到最大档，耗糖开关反倒被敲得变弱了。这就好比一家小吃店，进料的师傅加倍卖力的干活，专门浪费食材的伙计呢反倒被踢出局了。那你说这店里的存货能不越堆越多吗？
2: 那肯定越堆越多呀。
1: 是啊，那多糖呢就是石斛存下来的营养存货，所以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就是种好，它的营养很充足饱满，各个方面呢都很优秀，达到的效果肯定最好的。
3: 明白了。
2: 是，
1: 那还有更绝的呢。
2: 还有更绝的
1: 啊，就这太空里的环境那么恶劣，这个植物是不是得自保啊？它本能的就拼命的把身体里的多糖攒多糖。为什么呀？因为多糖能够锁住它的水分，扛冻它扛干旱。那么普通的石斛它只在偶尔缺水的时候它会稍微多攒一点。可这上过太空的石斛的种子它使了劲儿的攒这个多糖，这个习惯就被刻进了它的基因里。
0: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吃过苦的人，
1: 对，
0: 是吧？你就是过苦日子过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可能到老了都舍不得花钱。
1: 没错，
0: 而且一门心思呢就存钱，其实它是一个道理。
1: 就这个意思。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胜呢就胜在这个种子好，基因强，它骨子里呀，它就不是一般的战士。
2: 那是不是说只要上过太空的种子多糖的含量就一定高啊？
1: 这个不一定
2: 啊。
1: 上天呢它只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呢是不定向的。这有的种子就上天被敲坏了，长都长不出来。有的长出来了，多糖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呢反倒更加低了，只有极少数的刚好朝着营养飙升的方向变了。所以这个种子它从太空回来之后还得对它做大量的筛选，
2: 优中选优。
1: 对，可能100颗种子上去了，回来挑出来5颗。这5颗再到地里种下去，再等它长出来，还得再筛选，看看哪一个能稳定保持高多糖高营养，最后可能就剩那么1-2颗。那么还有上过天的种子回来光在大棚里随随便便种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种子再好种植方式不对营养照样的上不去。
0: 那什么样的种植方式更好呢？
1: 有一种特别讲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石头上。在石头上，
0: 那就是属于叫仿野生种植了。
1: 没错，就是不用土了，直接把太空里带回来的石斛的种子扔到一块块的石头上。
2: 石头上能长东西吗？这也太苦了吧。
1: 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我跟你说吧，得苦才行，你不苦能知道甜吗？这种石头种植至少有3大好处。第一，石头里边有营养吗？几乎没有养分。而且它是透气还利水，相当于让这个石斛啊过那个苦日子了。而石斛呢天生的习惯就是环境越差它越拼命的攒多糖攒营养，种在石头上日子苦了它就跟那个一辈子节俭的老人一样啥都舍不得吃，专门往银行里存钱。
0: 这就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很多人是一个脾气了。
1: 对，
0: 一门心思的攒钱不花
1: 啊。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石头吸热散热是不是特别快？大白天的太阳一照石头 你穿着单裤，你真烫屁股，不敢坐呀，对不对？
2: 是是是。哎，
1: 这个时候石斛的它的光合作用，开足马力，拼命的制造多糖。到了晚上，乖乖，这石头拔凉拔凉的，温度唰的它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呼吸也变弱了，消耗呢也特别少了。这么一多，这么一少，多糖等等营养就一天天的就攒下来了。这就跟这个大棚的水果不甜，山里的温差大的水果特别甜，它是一个道理。
0: 对，
1: 这是我说的第二。第三呢，野生的铁皮石斛祖祖辈辈长在什么地方啊？野生的
2: 悬崖的石缝里吗？你讲过？
1: 哎，我讲过，你倒记住了。这个石头才是它的老家的环境。那么用石头种植，相当于把它请回了祖宅，它那个攒多糖的天赋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哎呀，
0: 真是啊，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不光要上天，它还得好好的入地。上天呢是把这个基因呢给它改造好了，入地呢得把这个好基因呢给它发挥到极致。
1: 就是你说的这个上天加上这个入地，属于双管齐下，这才成就了最优秀的铁皮石斛的种子。那么大家想，种好了，这方方面面又都拔尖了，再加上后期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来加工成冻干粉，这样最大限度的就保留了石斛里边的营养，最终呢，让我们刚才拿来的这一瓶冻干粉里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达到接近40%的水平。
2: 够高啊。那这么折腾下来，您这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哎呀，不问也知道啊，那是相当金贵了吧。
1: 那是真金贵。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飞船上能搭载的东西，那一般都得按克算。
2: 那是啊，
1: 就每增加一克都要协调上千个科研单位，那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研究的东西让它上一回天，都得挤破脑袋呀去申请啊。一次最多呢，给你个几十克铁皮石斛种子的这么一个小位子。那么这些种子在太空里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考验，绝大多数的种子直接废了，再加上回来以后还得层层筛选呢，最后能做出来多糖含量这么高的，说是万里挑一都不夸张，那你说它能不金贵吗？哎呀，那怎么着了？
2: 我光是坐飞机啊，出国玩一圈啊，往返的机票啊，都一两万呢。这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到太空上溜达了一圈啊。那普通人想上个太空，那有多少钱他也不够啊。
0: 我就在想啊，您说这个铁皮石斛，就这个粉啊，可真是太好了。啥时候你说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这么一口啊？
1: 这事儿啊，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呢。哎
2: 呀，太好了。那我总结一下啊，铁皮石斛是个宝，航天育种立功劳，回家又上石头种，多糖含量高又高，补虚强身呐，提免疫，吃上一点儿身板牢。怎么样啊？鼓掌啊！
0: 好。
2: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呢，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老黄。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5了，还没退休呢，身子骨已经是不太行了，干啥都没劲儿，爬两层楼我就喘呢，哇，脸色蜡黄，办公室吧谁感冒了，第一个就准传染我，一感冒呢还拖个十来天都不好啊，老伴儿都嫌我是一个病秧子。他说我自己呢是有一个邻居跟我呢差不多的年纪，原先呢他比我还虚呢，然后去年开始呢吃了一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就据他说哈，吃了感觉比普通的铁皮石斛好太多了。那我听了之后呢，我是真羡慕人家呀。我自个儿也上外边呢找了好几回，根本就没见着他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阮老师，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外边真的有卖的吗？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1: 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市面上，我觉得是有。 没有我也不会拿来这么一小盒、啊、但是不是说哪哪都有，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有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能碰到的话，我觉得确实您应该吃一吃，因为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被送上太空，经过宇宙射线、微重力、巨大的温差一折腾，再加上回来以后的层层筛选，它里边多糖以及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那都是相当高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种好，种子它是根本，种子优秀，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对身体的作用必然更大，包括补虚以及提高免疫力那都不在话下了。您说您的邻居吃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他就感觉很好，这点一点都不奇怪。不过呢，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确实很稀有，飞船上天一次能跟着上去的种子就那么几十颗，回来以后呢还得层层筛选，最后留下来的种子是少之又少，所以您找不着太正常了。不过您也别放弃，实在不行你先吃点没上过天的呢，就立冬那天拿来的给我们榨成汁儿的对不对？
0: 对，
1: 那这多糖含量高一些的呢，这个铁皮石斛也行啊、这多糖含量您找到的只要有25%就算合格了，当然能超过这个数呢那就更好了，要是能达到30%以上那就更好了。我这边我说实话啊，我会尽力的去找找，有消息在这儿会告诉大家的。
2: 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哎，这行，这个是跟我是本家啊，老李头。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他说了什么。
4: 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快70了，血糖血脂吧都不好，吃药都吃多年了。前阵子吧，我儿子给我买回来一种叫铁皮石斛粉，说是上过天的，在太空里待过，多糖含量吧达到了30%多。我吃过之后吧，那感觉真是明显呐。后来吧，我就问我儿子，我说这东西多少钱呢？儿子说500-600块钱一小盒。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么贵呀？我之前吃的是普通的，那才几十块钱一袋啊。袁老师，我想问问，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有没有便宜点的呀？我真想多吃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呀？
1: 这位先生啊，您儿子我发现是个有心人，给您买的这种航天育种多糖含量在30%以上的这个铁皮石斛，那真是把顶尖的好东西送到您手里了。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跟普通的铁皮石斛比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种好，种子优秀，那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也是优秀，这就跟爹妈基因好，比如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的孩子那这一般差不了多少啊，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养阴生精，相当于往这锅里添水，水添足了，虚火自个儿就降下去了。
2: 对，
1: 那火一灭，水一够，糖跟油脂就不容易往咱们血管里堆，这血糖血脂就跟着慢慢慢慢就下降了呀。不过您说的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价格贵，这个确实因为上过太空的种子真的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物以稀为贵嘛。那咱平时坐个高铁啊多少钱，你坐个绿皮多少钱，你要是坐一下飞船那得多少钱，
2: 哎呦
1: 对不对，
2: 坐不起啊飞船，
1: 对啊飞船咱坐不起。那种子上了飞船了呀，那是按克算的，而且呢这个种子上天每一个搭载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你说这一个上天的一个不上天的两者能一个价吗？
2: 是
1: 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您是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据我了解市面上真没有便宜的，所以您还是得根据您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来定，量力而行。至于团购的事儿，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我就去帮你们联系联系，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0: 大量的消息进来了
1: 啊，
0: 全是一个意思，就刚才您说的
1: 啊，
0: 您不是说如果大家都有这要求吗？
1: 是，
0: 很多都有这个要求。
1: 你说给我听听。
0: 我给你随便找一个啊。
1: 啊，
0: 听雨。
1: 啊，
0: 他说阮老师，我就想要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您啥时候能跟我们团购一下？这个是我的心愿，您一定要帮我实现。
1: 我知道大家这个想法了啊。你也不怕贵了是吧？行，放心吧，团购这事儿我帮你们去安排安排啊。联系联系，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哎呦，一眼看不着就犯愁，走哪儿都想牵着手，哪怕长得特别丑。谁不说话谁小狗。我搁这叭叭半天，咋不说话呢？老狗，不是老公啊，想啥呢？
1: 不想跟你一块走，出糗。
0: 你回来，
1: 干啥呀你呀？儿一天到晚忙叨的，大清早呼弄他干啥？
0: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特别不好。
1: 为了咱们儿子的身心健康啊，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
0: 啥意思？
1: 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这你老梦那个情节呀、啊，也贼拉吓人。要么就是惊悚悬疑，要么就是职场骗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活不过一集。
0: 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
1: 还我心里没他，咱我走的是肾呐。嗯，
0: 要不给儿子起名叫结石呢？
1: 那叫结石，还结石，囊肿干上来了呢。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
0: 哎呀呀呀呀！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赶紧看儿子去。
1: 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梦啥？你跟我说说吧。
0: 我就梦见啊，咱俩上儿子家，嗯，一开门，嗯，没人。儿子，结石？
1: 结石。
0: 结石，大长脸。
1: 叫外号啊？
0: 没在。
1: 那后来梦到啥了？
0: 给他打电话。
1: 打呀。
0: 你没有手机呀？
1: 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你
0: 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
1: 他激到激到，
0: 快打。
1: 梦里我打通没？
0: 没打通。
1: 对上了。
0: 这梦的都实现了。
1: 真的，赶紧找老师傅里边睡觉呢。
0: 哎呦天，
1: 儿子，
0: 儿子，
1: 儿子，儿子，儿子，
0: 老伴儿啊。
1: 儿子，儿子，
0: 你干啥呢？还有心思来这喝呢？
1: 你给我吓吐奶了都！
0: 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你再看看咱儿子，现在不好好吃饭，净吃垃圾啊！你看看这一桌子，
1: 那你把食品带出来，这给我吓的，真是的！这孩子上哪去？电话也不接呢。不是呀，来了来了来了！
0: 快快快接！
1: 喂，
2: 妈，
1: 我是你爸，
0: 找我的。
1: 对。
2: 爸，
0: 我是你妈。哎呀妈
2: 呀，你俩开免提吧。哎，
1: 怎的啦？
2: 啥？我没咋的呀。这你俩咋的了？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
1: 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2: 我现在我回不去啊。
0: 回不来，正忙着呢。
1: 对对对，
0: 忙点好啊，儿子。哎，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医院呢。
1: 也在医院挺好，挂了吧。在医院你有啥事？
0: 你咋给挂了呢？
1: 他是不是在医院呢？
0: 在医院呢。
1: 在医院能有啥事啊？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该涂脂加乳涂脂加乳。咱这儿子太坚强了，亲自通知啊。
2: 爸爸，我现在是回不去了。哎
0: 妈呀，啥事儿啊？上医院找儿子去。
1: 咋？哎呀我这孩儿啊。哎呀我的。哎哎，这不是那个谁？
0: 这不是结石在幼儿园结石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吗？
1: 我让你介绍生平呢，你给人家呀？不是你哭啼啼怎的了？
3: 我，咦，你们看看这个吧。
1: 这啥呀？
3: 通知书。
1: 给他吧，
0: 给他吧，
1: 给他吧，
0: 给他吧。
3: 你还我？
1: 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
3: 也一年多了。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
0: 咋的
3: 啊？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给我的分手通知书。
0: 分手通知书啊。

0: 该咋咋的。这家别说挺正规呀、啊，
1: 是
0: 挺官方，嗯、黑底白字到时候好算账，是不是？那个你这不是哎，你是来找我儿来了？
2: 咱们俩就给打岔打，
3: 我就找你儿子，
4: 赶紧
3: 上医院了。
4: 不是，
3: 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
1: 他去医院能没事吗？
2: 是，
1: 你赶紧快走吧，
2: 走吧，
1: 走走走。
3: 哎，我想起来点事儿，
0: 怎的了？
3: 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上边还附着小照片，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工作依然很快乐，两条小腿紧倒车，勿让青春匆匆过，发自于五分钟之前，定位于挺大的医院。
0: 军长，哎呀，心脏抽筋了，现在这我就说没啥事儿，你能办成啥事儿？
1: 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
2: 不，你们家结实啊，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
3: 随根儿。
2: 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
3: 随根儿。
2: 去医院能干啥？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
3: 随根儿。
2: 你们没事，你不要担心，就翻翻那朋友圈，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
0: 行，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
1: 可不咋的，
0: 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你说你看看朋友圈，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
1: 是。
0: 我这咋一条线呢？
1: 我这咋三天可见呢？
2: 我好像有点欠呢。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3: 屏蔽还有什么原因呢？我看看，这一天发的什么玩意儿啊？
5: 寒窗苦读十九载，放眼人生真精彩。今朝春花浪漫时，新的起点在飞驰。爸爸妈妈，祝福我吧。
2: 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多励志啊！
0: 还励志，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
2: 啊。怎么还能立冬呢？寒窗苦读十九载，
0: 咋的？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
2: 放眼人生多精彩，
1: 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
2: 今朝春花浪漫时，
0: 毕业了，工作了，这要找个女的单过了。
2: 新的起点在飞驰，
1: 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
0: 这出手多大方！你说这，哎呦我
2: 的天哪！叔叔阿姨，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3: 据我对我儿子了解，他就应该是这样式儿的。
2: 要你们祝福啊！

0: 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骨碌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啊！啊，跟谁俩呀？你俩烦不烦人呢？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告诉你，现在我有工作了，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你俩得给我挺着。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你俩得给我领着。今年要车，明年我就要大飞机，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别说话，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太吓人了，这画面太吓人了，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吴阿姨啊，再见啊。
2: 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整得像你没想似的。
2: 我想啥了？
3: 房倒屋塌那块就你想的。
2: 你别扯没有用。儿子回来了。
3: 问问他到底干啥去了。
2: 哎呦我天，哎呦他儿子。哎，
4: 你好，请问是善财寺彭于晏家不？
2: 谁？
4: 啊，善财寺彭于晏，尾号23-40。
2: 那尾号倒对，是23-40。嗯，
4: 妈呀，这是彭于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我放桌上了啊！
5: 说怎么的？谁过生日啊？
4: 啊，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的，就翻一翻户口本，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这家人过的日子胡了八度的。
5: 哎呀，粉嘟的。
2: 是呢。
5: 你过生日啊？
2: 不是啊。
5: 我过生日啊？
2: 也不是。
5: 儿子过生日啊？
2: 他2月29，四年轮一回。
5: 啊，他可能正轮回呢。嗯。
1: 这谁是？哎呀，
5: 我知道了。我是他对象。
2: 啊？
5: 找对象。对象过生日。
2: 是啊。
3: 你说咱俩别瞎想，你肯定陪对象去了，能有啥事啊？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
2: 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
3: 你跟他想正常了呗，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是啥的呢？哎呀妈
2: 还找了个大夫。哎呀，这我这抱大孙子我这怎么给打来了呢？
5: 我以为你残了呢，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说明长啥样。
2: 那蛋糕上有照片啊？
5: 这不有事儿吗？妈破案了
2: 啊！
5: 这姑娘名该咋咋，挺硬啊、哦，这秀琴，
2: 太写啥了？
5: 祝秀琴

0: 我告诉你啊，老伴别拦我，这回高低让我先想，
1: 要想一起想。
2: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3: 好好好，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0: 哎呀

0: 发都白了。
1: 他该咋是咋，秀琴这舞跳挺板正。
2: 板正板正啥呀？他那四步都跳错了。
3: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
2: 你说他要干啥呀？要吃人劳保啊？
3: 他到底怎么呀？他这是啊？
2: 就是不想努力了呗。
1: 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
3: 但是工作岗位，他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2: 是呢。这回肯定回来了，
1: 走来聊聊。我看他现在
4: 今儿在家没？
3: 呀，老严，你咋来了？
4: 老贾，你咋搁这儿呢？
3: 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妈呀，
4: 大过年的，空手来呀、啊？这么不懂事啊？
3: 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
4: 怎的？
3: 不是，我不是懂不懂事，我懂啥事儿？那我是他爹，
4: 不管你俩谁是谁爹。我这有几句祝福，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
3: 你喝了？
4: 高低喝点。
3: 怎么回事啊？
4: 老贾，我那事太难办了，谁都办不成，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哭泣跨上哭了跟老李下嘎嘣办成了。
2: 这几个女生服一出来，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
3: 岁岁平安嘛。
4: 最后啊，
3: 你别最后了，你哎呀，你这是喝有点潮了，你真是。
2: 来回去吧，你
3: 慢慢走啊，回去吧啊，别让他犯错误。
2: 啥玩意儿？窟窿咔嚓嘎嘣。
3: 你看这刚走给我来电话干什么？怎的了？
4: 最后啊，再给我带一句话，祝你儿子我大哥七十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活得开心，玩得愉快。
3: 大佬吗？哎呦我的妈！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3: 儿子出事了。哎，你要干啥？你要报警啊？
2: 我让他回来。
3: 我以为大义灭亲的。
1: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
3: 回来了。
1: 这。就这点事儿，怎么就这不明白了呢？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那大公子的给你就拿着呗。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
3: 完事了。
2: 啥完事了？
1: 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
3: 哎，找找吧。
2: 找啥呀？
3: 电视里不是说拿何大藏钱呢？找找你，这你翻冰箱，我撕墙皮，咱们赶紧的吧。哎
1: ，爸，干啥呢？那擦墙呢？啊？咋跟墙掰着把子了？那干啥呢？那是啊。
2: 儿子，就凭你这个小胆儿，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
1: 我干吗？
2: 交代吧，都有谁？
1: 谁？是谁和谁呀、啊？
3: 谁？跟那装的谁还演的？谁让你干的这事儿？谁带你的？谁？
1: 啥呀？我怎么没听明白？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2: 谁策划的啊？
3: 谁接洽的？
2: 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
3: 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
1: 不是爸妈，你干嘛？我这一天我工作，哎，我特别累，让你俩你俩，哎，待会儿，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
3: 谁？
5: 是我，民警小赵。哎呀
2: 妈，来的这么快吗？哎呀，
3: 不是你别冷，坐来，
1: 我来。啊，我是顶梁柱，我来，你这个咱别害怕，该来的迟早会来啊，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
3: 什么玩意儿？我呀、啊、现在呀、啊、
2: 你干啥？你这个坐跪吧。
5: 你好。
1: 对吧，这新人傻眼睛好不了、
5: 啊、请问
1: 别问了，我们说我们只能交代，我错了，
3: 子不教父之过都是我惯的，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啊

0: 听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我哪儿说错了？
1: 我们都听见了，还来人扯呢。警察同志，我们交代啊，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哎，大公子给的呢他就拿着了，因为合计啊，这爷俩送礼，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把纪委同志给了。
3: 大姨，你在听谁说的呀？
2: 他说的。
0: 我说啥了？
2: 你说，富豪给的不敢接。
0: 富豪啊，这富豪在场上他的位置不好，那传球可不敢接呗。
1: 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
0: 大公子张振林嘛，一手妙传，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
2: 放开手表，大胆看，有纪委给咱兜着呢。
0: 那赵纪委吗？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啊，
2: 刘兰呢？
4: 那你以为呢？
1: 他以为聊闲的。
0: 爸妈，来，坐下，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聊闲了，好不好？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小赵，哎，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明天就能领证了，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
2: 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那个。哎呀，辽兰那事儿啊，咱是管不了。但秀琴这个事儿，我是太憋屈了，我这就不急了，真的是，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儿？哎呀。
1: 儿子，这个证儿啊咱不着急领，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错付大好青春，你看你
2: 干嘛。
0: 哎呀，你俩我知道了，太可怕了，他俩呀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我说呀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完了又浮想联翩了。
4: 叔，是这样的，街市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1: 什么窗口啊？
4: 办不成事窗口。
2: 办不成事儿，搁那坐着干啥？打经啊？这不摆设吗？那不就是？
0: 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先别说话，让小赵给我介绍全了。来，
4: 秀琴阿姨呢，因为是外省社保代发机构产生变更，无法上传证明，所以说退休金停发，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街市的窗口办的。
1: 这个窗口结实啊！
2: 不是，这蛋糕咋回事啊？
0: 啊，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人性化服务
1: 啊。那上医院干啥去了？
0: 啊，我上医院呢，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
2: 哎，
0: 你这老头儿，
2: 误会你。哎，我儿子现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那，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0: 你说，
2: 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就想了解你的生活，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
0: 我是想让你了解，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知道我的动态。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然后浮想联翩了吗？
1: 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俗话说儿行千里母。
2: 别咱这样，给我个面，给你妈个面，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
0: 不行。
2: 怎么样？
0: 那叫请出来。来帮你看。哎呀，来呀，看吧。哎
2: 呀，我是帅吗？跟我那就是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呀，那是。大家以后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到我儿子那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我儿子所有办不成的事儿他都能办成。

这里是抚顺西露天矿，曾经的亚洲第一大露天矿坑，正焕发着新时代的生机。2026年，矿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不仅是至高的荣誉，更是对一支百年队伍在新时代忠诚担当的最高礼赞。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0: 专程来到西鲁天荒，就开展采煤陈县区综合治理做出重要实事，为百年矿山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1: 矿党委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耕党建提升工程，践行两三理念，统筹推进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在转型攻坚征程中交出实干答卷。
0: 七载深耕，接续奋斗，全矿上下秉持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党建引领地灾治理、生态修复，全体党员勇担重任，攻坚技术瓶颈，相关成果荣获国家、行业一等奖，授权专利十项，栽植苗木410余万株，覆绿1.2万余亩，矿坑植被覆盖率突破70%，生态修复项目2度入选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从乌金墨玉到城市绿肺，西鲁天矿成功走出一条治理加产业的转型之路，百年征程，党旗飘扬。西鲁天矿党委以实干践行强党建、新国企、促振兴的誓言，重塑矿山生态底色，用接续耕耘铺展绿色发展新画卷，让这片百年工业热土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辽沈大地上走向更加铿锵的奋进乐章。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天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意味着暑热达到鼎盛，进入一年中最为炎热时段。另外呢，大暑节气降雨也较为频繁，预计呢明天我省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的预报，傍晚到夜间，抚顺南部、本溪、丹东、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渤海北部、中部、黄海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那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另外今夜的23点到明天的11点，我省东部、南部和西部以及各临近海域局部有大雾或浓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雨势加强，其中呢抚顺营口、阜新西部、铁岭、朝阳东部和葫芦岛地区呢，以及沈抚示范区还有渤海北部、中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会有大暴雨。那上述地区局部呢会伴有强对流。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丹东、大连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渤海中部仍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呢是大雨。另外呢，明天中午至夜间强对流蓝色预警上线，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局部呢可达50到80毫米，雷雨时最大的风力是7到9级，请加强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大连多云转阴，24到29度。鞍山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抚顺多云转中雨，21到31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丹东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营口多云，24到30度。阜新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盘锦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葫芦岛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

0: 却又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是24节气中的大暑。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力量。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0: 省政协举行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0: 瑞平弘扬教育家精神，擦亮师德师风底色。
1: 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视线关注面朝大海闯新路。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沈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鼓足干劲儿，转变作风，奋勇争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以新迹象、新担当、新作为，助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会上，沈阳市及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今年以来工作推进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许昆林认真听取发言，他指出，沈阳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切实扛起省会担当，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以更实举措和过硬作风全面提升各项工作水平，充分发挥辽宁全面振兴跳高队作用。许昆林强调，要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抓转型升级，聚焦航空航天、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引入生态主导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撮合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用好用足创新资源，在项目建设上下真功夫，抢抓政策机遇，系统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快推动项目开复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大力促进消费扩容升级，统筹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做好东北超

第二现场，放大赛事综合效益，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增活力。许昆林强调，要以更大气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动真碰硬，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解决营商环境顽瘴痼疾，理清理好旧账，尽最大努力偿还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开展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持续推进开发区优化提升，全方位扩大开放合作，建强用好开放平台，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加强与沿海城市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积极吸引优质企业项目。许昆林指出，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抓好城市更新，着眼长远高水平做好全域规划，推动城市环境面貌、功能品质、治理水平全面提升，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提高财政保障能力，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打好防汛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河道堵点、积水溢涝点等薄弱环节，谋划重大项目，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实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抵制不良风气，紧盯不放，寸步不让，从严查处顶风违纪行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错位，教育引导干部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实事求是抓工作，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坚决调整躺平不作为、工作简单粗暴一刀切、弄虚作假的干部。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大招标、投标、金融、政法、国企、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力度，围绕就业、社保、住房等领域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常态化治理失德失风、医德医风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取信于民。省及沈阳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吕志成、范继英、于学利出席。本台报道。7月23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关于辽宁省地方性法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起草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辽宁省农业投资条例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审议情况，关于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起草情况及初审时间的汇报。
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0: 表法办法修正草案有关情况，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财经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报告有关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及省级部门决算草案审查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发展赛事经济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审议一府两院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及开展专题询问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7日召开。本台报道。
1: 7月23号，省政协以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专家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和相关重点提案办理情况。董庆国、中路委、赵立洲、李秀杰、钱建华等省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聚焦高端细分赛道，攻坚关键卡脖子产品，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产业链延伸发展，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布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中式转化，完善政策保障，优化发展环境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加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刻认识推动石化产业精细化转型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保障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是破解发展瓶颈、赋能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是践行绿色低碳、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推动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周波强调，要聚合多方合力，加强协同保障，全方位推动石化产业提质升级，强化顶层设计，持续完善产业扶持、技术攻关、人才引育等配套政策，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创新市场化服务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构建产业集聚、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集聚专家智慧，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强化数智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算力平台与石化产业深度融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关键议题，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助推产业扶持政策、转型升级举措真正落地见效。省政协副主席姜军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2: 7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

0: 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推动科技强省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强前瞻性立法研究，推动完善我省法规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法治力量赋能辽宁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校准履职坐标，自觉扛起岗位责任，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履职担当，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永葆清廉本色，自觉做教育路市好干部。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找准服务经济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以法治力量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人大职能，推动解决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教师职业的精神内核，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教育家精神是师德师风的最高境界与核心内涵，师德师风是教育之魂，是立教之本，它体现在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坚定信念中，落实在言为师则、行为示范的日常言行里。弘扬教育家精神，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业务能力，更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学生，以深厚的仁爱之心呵护学生，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既要靠制度约束，更需要精神引领。广大教师要以教育家为榜样，躬耕教坛，甘于奉献，争做言行示范的良师，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教育支撑。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3: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4: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昨天召开，发布并解读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大会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我们又该如何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
5: 从资源禀赋看，辽宁濒临黄海、渤海，大陆海岸线长达2290公里，岛屿众多，港口资源、渔业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清晰地划定了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发展路线，明确一总四分发展定位。一总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四分为打造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和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
6: 规划设置了一加十加 N 的目标体系，提出了我们省海洋生产总值要突破8000亿元的总目标，提出了要构建一核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强化沿海与内陆的产业互动、功能互补，培育壮大特色的产业集群，进一步的激活蓝色的引擎。
4: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在辽宁，粮仓不只藏于黑土地，还在浩瀚的海上。大会提出要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打造高品质蓝色粮仓。
7: 这里是我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的次生原种场的保种库。那在这里呢，保护区里的次生亲们可以在模拟海底的环境当中自由生长。同时呢，这里还采用了24小时的智能水质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比如说像盐度、水温、溶氧等核心数据。
5: 做优海洋渔业，不仅要追求量的扩张，更要实现质的跃升。大连持续擦亮辽深地理标志商标，形成了从次生原种保护、苗种繁育、底波增值、科研开发、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的产业全链条覆盖。还通过建设智能化养殖基地，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提升原种品质。
8: 我们投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微生态制剂，这些制剂用了以后呢，它就等于微生物来控制微生物，
7: 去替代传统的用药，
8: 没有传统的药物投入了。那么我饵料呢，也用的是天然的饵料，那么海参的这个营养摄入更好。
5: 在盘锦，这里建设了3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打造海蜇、贝类栖息地及种质资源保护场。
9: 每年底波贝类养殖苗种投放4亿单位以上，大竹蛏、文蛤、四角蛤蜊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5: 未来5年，全省将积极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重点培育辽参、丹东蛤、营口海蜇、盘锦河蟹、兴城多宝鱼等区域性优质特色品牌，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
4: 港口是辽宁连通世界的纽带，更是辽宁向海图强的核心支点。辽宁拥有6大港口、280个万吨级泊位、200条集装箱班轮航线。瞄准未来发展，大会做出了提升港口枢纽能级、争取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等战略部署。
5: 在大连港持续扩容的海运航线版图，已包含地中海西、南美、墨西哥等16条外贸集装箱航线，集装箱航线达108条，连通全球300多个港口。
10: 我们身后的这条航线呢，是马士基的印尼线。那本航次的装卸量呢，大约是在500个自然箱左右，主要是出口呢，运往东南亚的化工品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5: 同时，海铁联运节点覆盖整个东北地区，中欧班列通达“一带一路”沿线10余个国家、50多座城市，畅通了东北腹地与国内外市场的物流链接。上半年，辽港集团实现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1%，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5.4%。
11: 我们大连港发展北极航线有先天的优势，那我们要下一步在这方面加大布局，加大开拓的力度，和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这块这个密切合作，争取把我们大连港打造为这个北极航线的母港。
4: 经略海洋，向心而立，辽宁将闯出一条向海图强的新赛道。当海洋产业与智慧创新交响，当海上运输与腹地经济协奏，当蓝色引擎全面激活，波涛之上也将机遇无限。
0: 聚焦辽宁昨天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新华社刊发报道，辽宁出10招支持海洋经济建设。报道说，辽宁拥有较长海岸线和临港产业基础，向海图强是补齐发展短板的重要内容。辽宁推出一批新举措，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参考消息今天刊发报道，向海图强，辽东湾畔激活蓝色发展新动能。关注了近年来，锦州以系统性规划为引领，全面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港产城深度融合，不断激活陆海联动发展潜能，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筑牢滨海生态屏障，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闯出新路径。总台央视24小时栏目推出报道，这班真是非去不可。报道讲述了在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的情况下，产科医生出振豪穿过齐腰的积水去做手术，逆行奔赴生命之约。暴雨那天，沈阳卫生健康系统共有12万医护人员在岗值守。
4: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息专场。本息是围绕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共设定5类28项主要指标，谋划761个重大项目，明确11个领域重点任务。十五五期间，本息市将放大生态优势，立足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生态本 底与老工业基地转型需求，探索形成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特色模式。
12: 依托我们本溪作为全省绿肺水塔、生态屏障的山水优势，以及红色历史、地质、民族、工业、中医六大特色地域文化，做足山水文章，厚植文化底蕴，加快产业转化，对矿山开采、钢铁冶金、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型建材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绿色低碳改造。
4: 未来五年，本溪市将深入实施铁资源开发计划，到2030年，全市铁矿石年产量突破1亿吨，铁精粉产量突破2500万吨，聚焦林下参、中药材、优质稻米等特色农林产品，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到2030年，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到150亿元，深化双本融合，支持本钢集团优化产品结构，到2030年，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60%以上，高品质钢铁材料产业链产值规模达到1100亿元。本台报道。
3: 随着7月18号沈阳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结束，东北超常规赛沈阳队和大连队的主场比赛完美收官，场均超4万，最高将近7万名球迷走进球场，确保观赛安全是重中之重，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守护着球迷们的安全。
13: 我现在是在东北超大市集，能够看到现在人已经是很多了。那在市集的各个点位呢，都有咱们的固定警力进行着保障。那我也发现呢，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警力呢是进行这样的移动巡逻式的保障。那他们呢也是在沈阳主场进行移动巡逻安保的旅游警察。
14: 每次主场呢，我们都是4组警力，然后8人，主要就有一些那个孩子走失啦、物品丢失啦、问路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为老百姓解决困难。
3: 针对东北超主场比赛，沈阳市公安局在铁西体育场的核心区域每场投入警力1000多人，保安近1000人，通过指挥部监控进行最小作战单位的合理调度。
15: 我们每一个区域都有我们现场的警力协同我们现场的安保以及志愿者一同为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做服务做保障。
16: 东北超开赛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安保警力8200余人次，保障22.3万余名群众平安观赛。
17: 各位通辽、沈阳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脚步放缓，稍等一会儿。前方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儿，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18: 现在来到了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地铁站的 A 口，那这里也是离铁西体育场最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在沈阳主场，几乎每一次东北超赛事结束之后，都会有大概4万名左右的球迷同时离场。那现在地铁的运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目前这里先采取了临时的限流措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沈阳公安正在跟球迷朋友们进行喊话，来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引导大家分批进站。
3: 针对每场比赛的入场和散场，沈阳市公安局投入近200名交警进行交通调流保障。
19: 这个公安同志，我觉得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让大家感觉到了这种东北的氛围，
20: 非常贴心，非常温暖。沈阳这座城市非常值得大家来玩。
3: 本台报道。
4: 记者从沈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未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

0: 许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

0: 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5: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 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0: 市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

0: 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7: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

0: 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

0: 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

0: 之美和文化意蕴。
1: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归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

0: 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3号福利好物刮鱼鳞神器免费领，你知道用它几秒给鱼扒层皮吗？用它刮鱼鳞干净又快速，只去鱼鳞不伤皮，轻松刮完一条鱼，家里爱吃鱼的不会刮鱼鳞的，刮鱼鳞总伤手的，马上领取一个，千万别错过。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正阳
6: 门，怎么这么长时间呀？
7: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这还是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说吧，
6: 跟你说正事儿，你那饭店啊，别干了。
7: 你不是不反对我开饭馆吗？
6: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希望你把那饭店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7: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了？
6: 哎呦，你就给我这回面子，我可不想还没进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刁媳妇的称号。
7: 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跟
6: 你
7: 说。
6: 我什么意思？你这是不同意啊？
7: 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啊？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10天不理我呀？
6: 知道就好。
8: 哟，哎，春明啊，太少见了，
9: 你怎么不请客了呀？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7: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苏萌的婚宴。嗯，
9: 好，好，一起喝。
10: 恭喜你们二位。
6: 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呢，
7: 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10: 然后我们先回了，
7: 回吧回吧。
6: 嘴怎么那么快？
7: 这还叫快啊？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
6: 我不同意。
7: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
6: 你赶紧回来。
7: 来，你上去。
10: 春明跟苏萌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9: 好歹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春明不够意思。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健
11: 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9: 你是没见着啊？哎，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还说要带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嘿，现在不提这茬了。
6: 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
12: 哎呦喂！两位新京的园丁，你们总算回来了，快快里边请。
13: 哎，妈。
12: 哎，
13: 我来。怎么了？这是有事儿啊？
12: 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6: 快快快，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

0: 大快坐啊，来，慢点听。嗯，快说。
1: 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说，
2: 你说。得，我替咱们萌萌说，萌萌和前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
0: 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
1: 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嫁。
3: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1: 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跟春明一比吧，我就总觉得他们身上好像缺点什么，就缺春明身上那种自信，就是那种让你突然间有惊喜、有新鲜感的那种东西。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3: 爸不懂，这会儿也懂了。
1: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反正您女儿也大了啊，也该嫁人了，管她好赖呢，反正春明也差不到哪儿去，随便嫁得了，是这意思吧？
3: 看你女儿啊，说话多尖刻，
0: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妈倒觉得挺好的，妈没有意见，反正是萌萌也离不开奶奶，这嫁出去了都没嫁出这个院儿。妈，你说呢？
2: 春明过去吧，是不着调，现在可不一样了，连外表都讲一样了。我看中的呢，主要是他的品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春明和他妈顶嘴？
0: 就是
2: 没有，打小就没有。春明的大哥孝顺，想接他妈过去过两天清闲日子。你猜怎么着？他妈愣是没去。机灵一个人呢，他是看中了他这小儿子，
0: 还是妈看得深哈？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让妈去做全权代表，直接跟春生的妈谈，咱们就不掺和了啊。
0: 我没意见，妈，您就多费心了哈。
1: 你们，谢谢您。这大事儿我宣布完了，我睡觉去了，谢谢。
0: 哎呀，嗨，你们这
2: 大撒把，
4: 怎么着？你不直接经营啊？让你大姐大嫂的，
5: 这都一样啊？
4: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要这么着，我不干了啊！你把钱退我吧。
5: 您别急，别急，别急。您要是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背后操盘，让猴姐出面跟我大姐大嫂干，这怎么行啊？
4: 那倒不是不行，
5: 哎
4: 哎，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猫腻吧？
5: 别，没有啊，绝对没有。
4: 我告诉你，我不干了啊！
5: 木已成舟了，我说，
4: 我拆了当柴火烧。我跟你说啊，要这么这酒楼根本就干不好。
5: 侯爷，您听我说句话，您别这么早下结论，行不行？这样，我说不通您，我请关老爷子出面跟您聊聊，这总行吧？
4: 嗯，得了吧，他恨死我爹了。
5: 不是，您不是正想找一机会跟他比试比试吗？
4: 他不是我个儿，
5: 您不比怎么知道？这是
4: 这江湖是吧？比就比，
5: 输了您别反悔。
4: 我要输了让秀娥干，
5: 我现在就找关老爷，
4: 你就接碗，
5: 就今儿晚上，
4: 还叫茶把楼，
5: 这不太合适吧？
4: 除了茶把楼哪儿都不去，
5: 今儿晚上茶把楼，
4: 得嘞，江
6: 玩一当头炮，这叫攻其不备。您认输吧，回家玩烧个伴儿去吧啊！我回马，你有什么辙？我嘴驴来了，
5: 没吭声儿，
6: 该吭声了。那相声怎么说来着？徒儿，给他玩两句。
5: 拉呀拉，跳
6: 拉呀拉拉，
5: 招苍不是跳。

0: 唐塔也跳下去了，这次该轮到你了，跳啊！看你往哪儿跳！
1: 不玩了我！
2: 呀呀呀呀！
0: 别生气，我人家闹着玩的，哎，
1: 喝了个酸气周瑜，气死人不偿命喽！谁还敢接着玩？
2: 我来。
3: 我来，我来，我来。这是
4: 龙胖子。哎，破烂猴跟您叫晚了。成啊，我是候着呢。那我晚上过来接您。
3: 大啤酒吉普。
2: 得嘞，有比他更好的，回家了啊。嗯。
3: 苏奶奶，哎，大哥，跟哪儿拿着？
4: 不喝呀？
3: 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哎，我呀。
4: 打小我就喜欢你们家闺女，那孩子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真的，在我心眼里跟我自个儿闺女一样，你信吗？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家春明吧，小时候是有点不着调，可男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不淘气就生病了，是不是？三十而立，这两年呐，眼瞅着春明。
3: 层层的，一天比一天出息，
4: 出息什么呀？苏奶奶，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么打算行吗？啊，
3: 咱们呢不大办，嗯啊，嗯，等他大嫂大姐那个酒楼开起来的时候，咱把那街坊邻居全都请去，痛痛快快吃一顿。新房呢，就用春明这个房子，你说行吗？哎，你放心啊，我肯定让他大哥二哥好好的给收拾收拾，特像样啊。
4: 这话说的，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苏萌他妈讲话了，闺女出嫁连院都没出，想上谁家吃饭就上谁家吃饭，他妈呀，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你说上哪儿找这苏萌他妈他爸这种好人家啊？想这种老师，你根本都找不着。那。
3: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苏奶奶，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说我怎么了？我都睡不着觉。
4: 我岁数大了，觉更少。这一宿一宿的翻过来调过去，满脑子想的就是孙女的婚事。你说这个老了，
3: 没出息了，就这点事儿装不下了，
4: 都得回家做饭去了。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话，没事儿，
3: 着什么急呀？
4: 来不及了，这。
5: 回来都急茬了，哎，我送您，哎，好好，
6: 慢点，哎，奶奶，
5: 我的爹呀，我说你至于吗？不就跟官大爷吃个饭吗？您等你给我找一后妈呢？
6: 什么呀？我敢说，他今儿穿的比我还得正式。
5: 我才不信。
6: 走着。
5: 你等会儿我。
7: 怎么样？不是，您上车坐着去啊？这是车吗？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进口车，
6: 瞅着跟大头鞋一个样。
7: 让您栽着了，这车的绰号就叫大头鞋。你的？我买的。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吗？送给苏萌的。哎呀，您别看他模样怪了点，里面坐着可舒服了啊。

0: 官爷，晚辈这儿给您请安了。
1: 免了免了，起来吧。今儿这茶百楼可够清静的啊。
2: 爷爷，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都打烊了。
3: 老爷子是明知故问的。

0: 这不合适吧？怎么不合适啊？他叫小懒猫，你要是叫大懒猫，你就可以坐下。哈哈，
1: 得嘞，
0: 走着，宴宴夜饮，不醉不归。
2: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虽然是女人用词，可也就这么个典故了。您请。什么意思？
0: 老爷子开局无力。仙人海上来，以我珊瑚钩，金光夺玄木。 七彩耀九州，有了。别介，没完呢，后边还两句呢，你得给我补上。
2: 您赐教，
0: 自我得此贵，尽业完实修。
2: 刚刚你说到珊瑚，这珊瑚啊，年年涨一圈儿。近代多少圈儿啊？远古多少圈儿啊？玩儿惯懒爷子，咱们不在这么玩儿的，
0: 多新鲜呀！既然你提到珊瑚，那咱就得刨根问底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不耻下问，这是规矩。近代360圈，远古化石380圈，喝着。
2: 还有吗？听说最近达到400圈，喝。
3: 王叔，怎么净瞧见您一人喝了呀？
0: 闭嘴！
2: 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想当年没多少酒，所以我爹输给您了。今天我带了23种酒来，请您一一。

0: 九门提督爷爷一次准备一个杯。
1: 啊？去拿23个杯子来。
2: 哦。
3: 组长，这么晚了呼我们干嘛？
4: 这是韩春明他们的过境贸易批文，对吧？
5: 没错呀，我们都核实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批文肯定是没问题。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辆他们的车，是不是和这批文上的车是一样的？
0: 洋河大区。够3个了吧？喝吧。

0: 接着来，
1: 我要接着来，有点欺负你。你在我徒儿和孙子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
2: 这可是您说的，
1: 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

0: 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不，这事儿得我先来，
1: 不成？给他干了，
0: 我倒要看看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
1: 拿只筷子给我，霍亮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0: 我也不服，关爷子，您要知道有一天我要替我爹找您了，您这是准备20年了。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 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0: 领教就得改。
1: 得，
0: 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1: 真的呀，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
0: 那就都坐下吧。哎呀，来来来来。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1: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虎哥，虎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嗯，怎么回事？你再睡，你早饭吃不上了啊？嗯。
3: 媳妇，快点，快，帮着点。我这手慢，我都不行。
2: 我说二姨，如果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那我家庭还让我端盘子？你也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3: 什么名呢？还没起呢。
4: 吃了，那春明儿在吗？哦，他不在，武子哥不在，你回去吧。
5: 怎么不在了？你这是说话，苏萌。
4: 孟小倩，
5: 没一劲的啊！
4: 我
5: 用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5: 不是妈，你看他这。
4: 昨天他苏奶奶来跟我商量婚事。
5: 那怎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4: 同意了。哎呀，要同意吗？你美什么呀？
5: 我能不美吗？
4: 得了吧，哎，那人家就是一30岁的老姑娘，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没辙了，回来又吃你这回头草，你还美呢？
5: 说谁呢？啊，说谁30呢？你多大了？
4: 我怎么了？我今年26，我还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啊？
5: 又真不要脸，27了，马上就三张了，你就跟逛不逛学吧你？
4: 怎么着？ 不能学啊！哎，这老北京有三怪，豆腐比肉贵，自行车比汽车快。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5: 不是妈，你听他都学的什么呀？
4: 行了行了，说点正经的吧。

0: 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
1: 嗯，
0: 不能耽误。
1: 嗯，
0: 你说婚事都从简了。
2: 妈，您放心吧，这我都准备好了。
1: 你看这个啊，
3: 哟，这可是汽车钥匙啊！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0: 不行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人，你太贵了。
3: 就行，你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2: 都甭管了，
4: 你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
2: 我给他送过去。
0: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2: 我搜搜搜搜搜。
3: 二姨，瞧见没啊？我五子哥他只要能把孙凤姐给娶到手，就是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0: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3: 我也没胡说呀。
2: 你在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3: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0: 消停一会儿吧。
5: 哥。
6: 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5: 啊，吃早饭了，
2: 出门来了。
6: 来，
4: 那个
6: 坐下，赶紧吃点。
4: 不客气，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6: 春明啊，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7: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嗯，
8: 你都别管，
0: 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4: 哎，
0: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
4: 奶奶是这么回事儿，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0: 我知道，
4: 什么呀？
0: 车，
4: 猜着了。
6: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4: 没事，没事，没事。
7: 春明
4: 啊，
7: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4: 挣的，挣的。
6: 哎呦，爸，你就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4: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6: 放心吧。
4: 那我先回去，你们吃早饭啊。
8: 好嘞，哎，谢谢你啊。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7: 哎，这春明哪来那么多钱呢？
6: 好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挺好的吗？
8: 你还是问问他好，这也太傻眼了。
7: 哎，是啊。
8: 哎，我说也是啊，谁敢有车呀？就是大石栏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
6: 行行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
8: 这汽车钥匙。
6: 哎呦，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
8: 哎，一定问啊，丫头，
6: 你要神点啊，注意安全呐。
2: 这孩子小子风风火火的，
9: 哎，苏萌啊，哎，这谁的车呀？你开的这是？
6: 你擦，
9: 这车长得可真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
6: 大头鞋。
9: 对对对对对，大头鞋，韩春明借的吧？
6: 韩春明送我的，怎么样？
9: 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倒折腾出一款爷来。行，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
6: 没问题。
9: 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什么呀？
6: 我说什么来着？这韩春明做事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9: 要么说离不开人，
10: 这车不得花几万一辆吗？
11: 其实一个大头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他有钱没钱，我在乎的就是他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就在北海道玩的时候，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12: 想起他那救人的泳姿。
11: 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效果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
6: 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吗？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启发。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的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9: 苏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
6: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
1: 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设先走私，把车扣了。
7: 嗯。

0: 出盟要是没面子，志明，我看你怎么了。
1: 谁的车？
2: 谁的车？
3: 刚才不是说是苏萌开来的吗？
4: 你们找车主干嘛呀？
5: 是你的车不？
2: 涉嫌走私，来下来。
6: 哎，苏萌，坏了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影响你
7: 去妇科啊，哥，这回是乐极生
8: 悲。妈，哎，
7: 我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
0: 您帮我拾掇拾掇
8: 啊。来来来来来，
7: 估摸得有10000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
0: 妈妈怎么了？
8: 妈，哎妈，妈怎么了？我说，
9: 关门，
8: 关门，
9: 快关门！
8: 关门干嘛呀？
9: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李妈老命不就没了吗？
8: 对，关，晚上啊。

0: 谁？
1: 我呀、啊。
0: 他没孩子，你干嘛呢？
1: 擦玻璃啊。
0: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关上，
2: 关上、
0: 啊、窗帘。

0: 什么事儿啊？比你妈被窝子女的钱还重要？
1: 干嘛？不是什么事儿？
2: 来了呀你？
1: 我坐公车来了。
2: 干嘛不打辆车呀？
1: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2: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
1: 有啊。
2: 快给我，赶紧。
1: 不在我手里，在车主那儿，都过几天。
2: 车主是谁呀？
1: 我一朋友，你说了你也不认识，说吧，怎么回事？
2: 你自己进去解释吧。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韩春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我。
1: 呦，别急，别急，别急。哎，苏沫，我问问去啊，你别急。
0: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明要是知道我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们急眼啊！
3: 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什么巨半仙啊，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
4: 苏瑶，我告诉你啊，
5: 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0: 真的假的啊？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
3: 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便宜，必须得便宜。
0: 找小杏啊，那茶霸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
3: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
5: 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谈免谈，
4: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
3: 让咱妈跟他说去。
4: 那你跟咱妈说呗。
3: 行啊，我说。
4: 得嘞，
0: 这事儿靠谱。
3: 你说我妈。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还有你吗？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1: 那见见你爸妈？
0: 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
1: 签证？
0: 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家中国菜馆。
1: 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春明不靠谱。
0: 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去给我把孟小庆叫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
1: 那不行，那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之间不行。
0: 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不过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就必输无疑。
1: 那也不能伤和气呀，这个。
0: 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1: 那不行。
0: 那不就是了。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

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个这种带刀片的

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3号福利好物，刮鱼鳞神器，免费领。你知道用它几秒给鱼扒层皮吗？用它刮鱼鳞干净又快速，只去鱼鳞不伤皮，轻松刮完一条鱼。家里爱吃鱼的，不会刮鱼鳞的，刮鱼鳞总伤手的，马上领取一个，千万别错过。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不把自己折腾进监狱，我就不是你大哥。
6: 哎，行了，就算我想的不周全还不行吗？
7: 哎呦，小五子，不是大姐说你，你什么时候把事情想周全过？傻眼了吧？
8: 恐怕这事儿要影响你和苏萌的这个婚事了。
9: 还什么婚事啊？他都让他老丈人背黑锅了。那苏家是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啊？啊，一辈子谨小慎微。我跟你说呀，你跟苏萌事儿黄了。肯定黄了。
7: 行了，五子，不是妈说你，你不能什么事儿什么人都相信呢。
6: 嗯，
10: 幸亏今天我把餐馆的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呢，涉嫌走私，弄不好这饭馆也得给你没收了。
11: 哎，你还不服是不是？
5: 哎，我想别的事儿了。
9: 你看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跟他说事儿，他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你这。
12: 回来正好，

0: 赶紧帮你大嫂大姐去找几个打工的。
1: 不是，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啊，就这还用我亲自出马呀？直接上火车站拉人就行了。
2: 火车站？
1: 这还是人关小关教我的。要说这点儿，我确实服他，他懂得事多。人说了啊，这要是在那个南方，什么打工仔呀、打工媒呀，一抓一大把。那咱北方就没人南方发达，这就是不好找人。最简单、最直接办法，火车站拉人去。哎，有一点我得先提醒你们啊，这人拉来以后，赶紧的办手续，办那暂住证，不然的话，哼，请点人查你们。
3: 大姐、大嫂。你们找这个外地劳工啊，千万别学小倩啊，对人好点的一视同仁。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啊，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4: 小五啊，这不结婚呢就永远都长不大，明白不？
3: 哎，这跟结不结婚的没关系。
5: 小五啊，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啊。
3: 哎，我这不想办法去吗？
5: 哎，想什么办法呀，你直接就去找陈建军，让他帮你求求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完了吗？
0: 哎，对，五子，你找程进军啊？
3: 知道了。
0: 哎，这程进军他能帮忙吗？
6: 你现在啊，想什么办法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赶紧把这条车的正式手续找着。你得让我赶紧在局里找回面子，要不我现在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3: 小点声好不好？我错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我嗖就钻进去。
6: 光承认错误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呀，哎，这车主他不是东北的吗？
3: 嗯，
6: 你管他沈阳还是哈尔滨呢，你就直接去一趟，只要一找着他，不一切迎刃而解了吗？
3: 好，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6: 哎，你现在。现在就去啊！
3: 我不得去排队买票吗？
6: 那你路上可小心点啊！
3: 知道了。
6: 这回你要是不帮我找回面子，我真不知道在我妈面前说什么好了。
7: 好好干，擦干净啊！
4: 哎，我说陈雪，
7: 哎，
4: 你怎么才来呀？哎呦，
7: 大嫂。我那边工作不是还没辞吗？好不容易请他假来，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
4: 这可不行啊，这马上就要开业了啊！侯素娥不来，你也不来，何日店就是我一个人开的呀。
7: 好好好，
4: 哎，
7: 哎呦，这天哪，说谁谁的，素娥姐，赶紧赶紧，
4: 这什么意思？
2: 素娥姐，您这老当甩手掌柜的可不行啊！没看，大嫂不高兴了。
4: 哟，你们还不高兴了？我还不高兴呢！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是让你们小五子给骗了。早知道跟你们合作，别说是我，我爸都不同意。
8: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干了是不是？行啊，哎，请便。
4: 这可是你说的。
8: 哎，我说的，怎么着吧？
4: 行，我退出，把那投资钱给我。
8: 你吓唬我呢？侯素娥，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4: 哟，是吗？那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那不这样吧，赶紧给我钱，我立马走人。
8: 黑
4: 黑什么黑？给钱！
2: 苏娥姐，你看咱们这还没开业呢，就闹分家，多不吉利呀！
4: 行行行行，别劝我啊！我爸一听说你们把春明给踢了，说什么都不干了。他说了，不让我跟长头发的共事。
8: 哎，你长发不长啊你？
4: 我没你长，
2: 都长都长。
4: 行行行行，反正他刚说的你也听到了啊，我懒得跟你们啰嗦。开业之前，酒店投资钱给我，否则你们就别想开业。
8: 嗨，你还吓唬人呢你？你甭走啊你！什么人呢你？
4: 怎么做人呢这是？
8: 娄子了吧？
4: 什么娄子？让小五拿钱不就得了吗？
2: 你说的轻巧，小五子有那么多钱吗？他还要结婚呢，大嫂。
4: 你瞧他那出手大方劲儿的，给苏荣家一送，那就是一辆大汽车哎。他能没钱？
2: 他就是再有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呀。
4: 这嘴不用你张，也不用我张，让咱妈张。让。
9: 哎，喂，
10: 毛毛，那个。听妈说，
9: 你别说话啊！你大舅回来了，住在云湖宾馆。
1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啊。

0: 你妈还在担心你那辆被扣的车的事儿。
1: 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我就犯恶心。哎，科长回来帮我请一下。嗯，
0: 行，没问题。
2: 着急也没用了，就算苏萌啊把手续找回来，复刻的黄花菜啊也凉了。
0: 我估计问题不大，影响挽回了，领导还能说什么呀？
2: 也是，就怕手续找不回来，工商局再发一个函。得，苏萌啊涉嫌走私。
1: 我说你这人就不能判点好啊你？真是。哎，
3: 大嫂您找我呢。姐。
4: 杏儿，这酒楼的股份你还要不要啊？
3: 要啊，当然要了。可我要不起啊。您说大嫂，您非让我把那厨师长给挖过来，这事儿我哪干得出来呀？那万一让人关小关知道了，呵，那只小野猫他能饶得了我？回头我要再想回去，我可就没戏了。
1: 对，没错。
4: 你那儿回不去，我这边你也甭想来。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合着好事全让你占了。杏儿，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小五是怎么答应你的，这儿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3: 不是，大嫂，咱大姐，得了，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了啊。
4: 大嫂，你这上来就挖人墙角，这有点缺德吧？这钱你还想要不要？干嘛呢你？你怎么带谁跟谁来呀？什么意思啊？这好人全让你们做了啊，坏人我来当，到时候钱你们一分不少拿，合着里外里全让你们占了。那好，你自个儿干吧。
5: 想听听那边都说什么了？
2: 你这还能说什么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家大嫂觉得我是一个管理上的人才，想让我上那儿给她干去，她还愿意给我涨工钱。那不是，你们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对吧？这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呀。就冲我跟我们家涛子哥这关系，我也做不来这事儿啊！不是还杵着干嘛呀？

0: 疼啊！哎，这么大个子了！哎呀，漂亮了，漂亮了！哎呀，哎呀，
1: 来坐，坐呀！
0: 好、
1: 哎、
0: 好。
2: 我说大舅，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我妈这都不让您来北京，您自己就跑来了。
3: 你大舅也是无可奈何。坐下，大舅给你细细道来。
2: 细细道来呢？萌萌，那个你大舅在香港和你大舅妈离婚了，说不想在香港干了，非要来北京找点事儿干。来北京啊？不行啊，大舅，您别忘了，您当年怎么走的呀？我告诉您啊，这事儿您打住了，您就回香港好好待着吧，啊，别折腾。
3: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二十来年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现在，这香港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来回来去多了是，不止你大舅一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爸知道大舅来吗？
2: 刚告诉你爸，那告诉你爸，你爸要睡不着觉，那还是小事儿呢。这心脏病复发了，你让我这个当妈的还活不活呀？所以萌萌，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大舅这事儿该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赶紧走。
3: 不行啊，北京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就得在北京待着。
1: 行了，既然人都来了，就让大舅玩两天，回头再说啊。
2: 反正这事儿不能马上告诉你爸。哎
1: 呀，我不说您不说啊。
3: 小萌啊，
1: 嗯，

0: 我刚才听你妈说，你男朋友送你辆汽车。
1: 您可千万别提这事儿，手续不全，工厂给扣了。
0: 我告诉你啊，从香港往内地走私汽车，这事儿现在多了，成风了，这车不能要，净是偷的。
1: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敢想这事儿，一想我这头都大了。哎，
2: 干嘛去了？
3: 啊，刚去了趟金昌盛，他们说要开业，差远了，厨师都没找着。
4: 哟，进进进
2: 进。
5: 关经理，您找我？
2: 孟甲算今天找你了吗？
5: 我没答应。
3: 什么意思啊？
2: 厨师长，你跟他说吧。
5: 是这样，老板，孟小燕今天找我，让我去金昌盛酒店那边干，说是那边的工资给的高，我没答应。您程老板待我无薄，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3: 啊，那没别的事儿，你先撤吧。
2: 等等，没事，你先走吧。涛子，你不觉得他们损了点吗？
3: 哎，真的，看在春明的面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吗？
2: 怪不得孟小星说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看来还真是不一般啊。
3: 不，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啊，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跟孟小星一点关系没有。他要不是春明的表妹，真的我早让他走了。
2: 这会儿我给你来个合理性。
3: 不打不骂那是不爱呀、啊、
2: 哎呦，别哭。
5: 你按照我的单子进货，货备齐了，什么时候开业提前一天告诉我，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徒弟们齐业。
2: 后天。
5: 后天？
2: 对，
5: 这么多东西您背得起吗？
2: 别的事您就甭管了，后天中午我就开业。
5: 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天一早我过来。
2: 千万别走漏风声。
5: 您就放100个心吧，我走了。
2: 谢谢您了啊，我还让你看着我开业。
6: 小弟，一会儿把这个衣服收了啊。
7: 君君，
6: 哟，父王，
7: 跟我装傻呢是吧？
6: 哎，这话怎么说呢？
7: 我那车被你们稽查科给扣了，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6: 哎呦，我不知道啊，什么车啊？嘿，这帮人胆忒肥了，你没跟他们提我名字呀？
7: 蔡小丽，你出来一下。哎，父王回来了。我的车被他们单位给扣了，你没跟他说呀？
8: 说了，等我回来我就跟你说了。
7: 露馅了吧？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6: 什么？你们说的什么？我怎么不知道？我不明白啊！
7: 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程建军！你骗得了韩春明，你骗不了我。你要真不知道这事儿，你刚刚能那么快说啊？什么车呀？不知道啊？刑事逻辑没学过呀你？建军，你呢属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主，千万别因为一辆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啊，我说的是吧？
8: 得，你把自己撞进去了吧，这又是同学又是邻居，以后怎么办？
6: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就不管了。哎，哎，不是，我跟你说啊，我发现啊，你做好100件事情，一件事情没做好，你照样得罪人。哎，我问你，是我求他办事，还是求我办事？没话说了吧？他求我办事，哎呦，比我还理直气壮，凭什么呀？
8: 话是这么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以后要怎么来往啊？你忘了，我妹你弟上学的事儿不都求人家，想干嘛呀？别成天手里那个芝麻大点的权力就当真了，有意思吗？
6: 行，我再想办法。

0: 叫聚半仙吗？怎么叫金昌盛啊？
1: 这是新酒楼开张，为了财源滚滚啊。
2: 招牌变了，红包免了。
1: 瞧您说的，谁敢收您红包啊？那不是找骂呢吗？
3: 来，你说请。
4: 苏萌，大姐的就是春明的，春明的不就是你的吗？哎，你爸你妈呢？
5: 他们晚上有课，还没回来呢。
4: 啊，哎，这位是
5: 我们家一亲戚。哦，
4: 亲戚好，亲戚好，来来来，请进，请进。
3: 来，请进。慢点啊。
6: 孟小希啊。
7: 儿，你高兴了吧？
8: 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呀？那人厨师长又不是我给挖走的，是我大嫂请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有关系没关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还真要去啊？
9: 我想想了半天，就算他们把我们茶报楼所有人都请去了，那他们家开业庆典我也得去。
6: 人家挖了你的厨师长，让你停业，你还去参加人家的开业典礼，你这是去贺喜呀，还是吊丧去啊？
9: 我给他们贺喜，给我自己可吊丧，成了吧？
6: 别后悔啊！
9: 我不后悔。
6: 孟小笑，你不是跟你涛子哥不是一般关系吗？去啊！
5: 你激我是吧？
6: 你就是不急我啊，我也得走。
10: 涛哥，
6: 都别后悔啊！演出开始了。
8: 经理，我看您怎么不生气呀？
6: 我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体，明天怎么上班啊？都去忙吧。
4: 你们坐一桌啊。
11: 哎呦，大姐。
4: 涛子。
11: 恭喜！
4: 涛子。这不是我的点子，我跟你说，为这事儿啊，我跟大嫂还干了一架呢。
9: 大姐，我能有今天，那都是靠春明。您甭说那些厨师，您就是把我那儿的人都请过来。
11: 陶姐，哎呦，就不是春明的哥们儿啊！
6: 别，甭提这个了。
8: 耗子哥没得说，铁瓷好哥们儿，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是吧？
4: 建军儿，
12: 哎，大姐，
1: 来了！哎呦，这买卖够大的，
12: 弄得不错。
1: 来，恭喜啊！
4: 建军儿，不许来大姐这儿沏茶啊！
12: 看大姐说的，这狼还分家族呢，咱们一个院住着，不会的。
4: 哎呦，小丽说话我就爱听，里边请。
13: 好嘞，
4: 跟那个素萌他们一桌。
13: 好嘞，
4: 你们，哎，好，哎，来看里边请。
14: 来，过来。
15: 这人办事非常好啊。我要早知道你办个车的手续这么麻烦，我买你的车干什么？
16: 大哥，我真不是骗你，这事本来手拿把强的，没想到办公室出现这些家伙，这大磨叽，得多少钱，就是不办事。
15: 行了，别废话，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晚上火车回北京，无论如何，你在我走之前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听见没有？
16: 行，这事你放心。我要是不能把你这些钱拿下来，我以后就没脸见你。
15: 我算看出来了，你啊，活的就剩张嘴了啊。
16: 哎，大哥啊，还有事儿。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具那事儿啊，我在一朋友家看见一套。
15: 什么样的？
16: 我又不懂，反正是紫檀的，有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还有屏风。他们家还有个装画的那个大缸，就是一卷一卷画在里边插着那个。
15: 那人家那是书香门第，不能卖我吧？
16: 不是，他们老头去世了，他家里没人喜欢这个了。我觉得你要是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也就卖了。
15: 走，看看去。
16: 你不走吗？
15: 什么？先看看，走。
12: 你这是够早的呀！
8: 我还知道这几天开业这么麻烦，就不来了。这一大早又是送红包，又饿肚子，到现在就给上壶茶。
1: 都这样，他们等啊，人齐了才能上菜呢。哎， 苏芒，你身边这位没见过呀？
10: 我是小萌的舅舅。
8: 啊，你好。哦，你除了查走私车，还查户口啊你？
1: 嗨，苏芒，你不说我都忘了。刚才啊，我还跟我们家小丽说来着，明早一上班，我就给那帮小子打电话，是不？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把车给要回来。
8: 哎呦，那我先谢谢你了。估计春明这会儿在北上的列车上也听见了。
1: 春明去哪儿了？
13: 哎，老大，这人都到齐了，这菜怎么还不上啊？
17: 哎，对不起，
13: 太上了。
17: 对不起，
13: 是啊。
18: 去呀、
17: 啊！这是刚坐着，坐多半天。
4: 哎，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1: 好了，
19: 我不是说过了吗？等开业典礼之后，只要菜做得好，我马上就给你们兑现。
13: 没这规矩，我们也不是初来乍到，在茶不楼的水平你们也看见了，总得跟我们签个合同吧？
19: 哎，我是说要签的，是您说的，等开业典礼之后再说呢。
13: 那我还一直问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你支支吾吾就是不回答我。
20: 处长。甭跟他废话，我们不干。
4: 别别别别，哎，别！各位，听我说啊，大家帮人帮到底嘛，今儿我们开业呀。厨师长，您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帮我们把这个坎儿迈过去。您看外边人都坐齐了，你要这会儿撂挑子，我们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13: 开不开不在于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
19: 走，我现在就给你拿钱，行不行啊？
4: 现在拿。
13: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了。
4: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19: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
4: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人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丢人丢到家了！
19: 哎呦喂，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4: 什么破莲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啊，孟小杏，这是你们干的好事儿！
17: 哎，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19: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17: 人呢？
4: 你问你媳妇去。
21: 媳妇，媳妇，这怎么了？
22: 啊！
21: 哈哈哈！够逗的。
13: 我跟您说，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再和我们谈合同。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6: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13: 好，干活吧。
23: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6: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23: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6: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不急呀、啊？
23: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6: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23: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
17: 厨师长，
23: 你们全被解雇了
13: 啊？
6: 不行，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23: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6: 涛子，
13: 这叫什么事儿？
24: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1: 我想看看，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19: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1: 你有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2: 你们接着告状啊！
17: 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啊，挺有本事的。
2: 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17: 是我媳妇儿，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您呢，消消气儿，先回去。
2: 不成，我得见我徒儿。
4: 五子出差了，真的？
2: 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呀、啊，
25: 我还真来对了啊！
0: 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儿啊。嗯，
2: 破烂猴，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
0: 我倒是想来，我也得知道啊。
2: 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
19: 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2: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3: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
7: 是，
10: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19: 我说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
10: 你别管，
2: 你是苏蒙大舅，
10: 正是。
2: 那你有发言权。
10: 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我也全听明白了。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
2: 我看成。说话呀，破烂猴。
0: 南家，给的是现金吗？
10: 咱们是一手出钱进门，一手提前出门，两不猜疑。
0: 得嘞，就这么着了。
2: 你们呢？你没发言权，回去先把老婆收拾好了再回来跟我说话。春雪，你说说。
3: 我们当然没意见了。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
2: 明儿上午10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
19: 那咱们不谈价钱了？
2: 甭谈价钱，怎么接的就怎么交出来。这是舅舅，这是苏蒙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谁敢多要一分钱，看我不骂他祖宗！
9: 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不妥。
6: 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
9: 关小关，你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冷面无情不好。
6: 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儿呀。
9: 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
6: 哟，这么说你喜欢我呀？
9: 是。
6: 可我不喜欢你。
9: 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6: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你？
9: 就这德行，德行不好，心眼儿好。我给您沏杯茶。
6: 爷爷，我可事先说好了，您要是说我，我马上就走。
2: 坐下呀。
10: 这个村民是什么人物啊？
18: 就是我的男朋友呗。
10: 哦，怪不得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
18: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挣钱呢。
10: 歪打正着，该找我捡这漏。
18: 您打算怎么跟我妈说你准备留在北京这事儿？
10: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18: 也是，她非跟你急

0: 妈说我先走吧，然后我就搬到金城镇去。
1: 然后回家就给我妈打小报告，您看着。
0: 你不会，闺女。那个大舅没儿没女，我这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1: 听着真好听，这话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0: 这怎么会呀？咱就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了。

0: 回去小心点啊。
1: 拜拜啊，慢点。啊。
2: 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袋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您说的？
2: 不是我说的，那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没错。
3: 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呀。
2: 不是一回事啊！
3: 就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3: 我说就是一回事
2: 儿。你想气死爷爷呀？
3: 哎呀，你打住打住！我这是在跟您摆事实、讲道理，不是在这跟您理论。您是我爷爷还是我是您孙女？
2: 你是我爷爷。
3: 我，哎，爷爷。
4: 哎，没事吧，坤泰？
5: 您说这是不是命啊？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蒙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餐馆，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6: 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干缺德事儿就得遭报应，钱都赔光了我都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5: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一见我大嫂呜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6: 杏儿，你哑巴了？
7: 我这是哑巴亏吃大发了我。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哎，你说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5: 小杏儿，求求大姐，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
7: 就您
5: 啊，
7: 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哎，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的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吃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
5: 缺的还不少呢。妈，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6: 怎么说呀？
5: 骗子，大骗子。

0: 全醒了，没大事，你们放心吧。
1: 哎哎，谢大夫啊。
2: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钥。

0: 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了，1分钱没花就领了。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节俭传下去。

0: 气死了。你说我这媳妇儿哈，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2: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3: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0: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1: 你算了，
4: 来，病人推进去啊，手术马上开始。
1: 哎，红包赶紧
0: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1: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0: 大夫，要吗？
4: 你觉得我能要吗？
0: 我觉得你不能要，
4: 那不完了吗？
0: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4: 行了，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0: 你就拿着呗，
4: 原则问题，你就别磨叽了啊。
0: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1: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4: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0: 谁到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八字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1: 刘大夫，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4: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0: 说得好，刘大夫，
2: 你没辜负。
1: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啊，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儿的人，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您就钱我们一下吧。
4: 哎，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0: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塞脸，
5: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0: 别痴心妄想，不可能过去。
1: 过来。
4: 哎，
0: 我跟你说啊，就在外面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5: 好，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0: 我给这有毛病吗？
5: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0: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1: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0: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0: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4: 我收下。
0: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5: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哎呀，
0: 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 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先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5: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个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再说了，那些报道出医疗事故的啊，今天落把剪子，明天落把刀，最次也落个棉花球子，为啥？那就是因为没塞红包啊。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5: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0: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

0: 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1: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1: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1: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逗人一生玩呢吗？那还塞啥红包啊？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2: 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2: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1: 不是，等会儿，过来，什么意思啊？
2: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1: 你先出来一下呗。
2: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1: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2: 媳妇，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媳妇，你冷静一下。
1: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1: 哦，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0: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1: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0: 你说吧。
1: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家里的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吧？
2: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1: 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2: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1: 怎么突然整这么一句呢？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2: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
2: 哎呀，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1: 你不是说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2: 我就说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1: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吧，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3: 不是，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1: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拉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干什么？
3: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

0: 发火的影响手术，我喝酒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1: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0: 不是我打开的。
1: 那谁打的呢？
2: 是我打开的。
1: 爸，爸，爸呀，没事吧？
2: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
3: 我解释。
2: 走了。
3: 不是，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啊。
0: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1: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0: 这弥补啥呀？弥补？
3: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嗯、哎，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0: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3: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0: 那这就不普通了。
1: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3: 那娘们儿，你说，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1: 咋那么没正形呢？
3: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

0: 全岭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哎呀，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得上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儿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

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

0: 乔妹夫。
1: 哎呀，我连乔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姐夫，过年好。
2: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啊，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啊，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1: 后来呢？
2: 我有空。
1: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2: 那个谁，第一个那个妹妹呢？啊，
1: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2: 这么贤惠呀、啊？啊，这么勤快呀、啊？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1: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2: 好啥呀？啊，懒，
1: 懒，
2: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懒？咋懒了？
2: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1: 你说。
2: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了。
1: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2: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2: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2: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2: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2: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他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你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嗯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2: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2: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
2: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儿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2: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这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2: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2: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3: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2: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干嘛？
3: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1: 啊！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2: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3: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我要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2: 没有啊，没。
3: 哎呀，有有。
1: 完了。
3: 钱。
2: 钱。
1: 钱。
3: 谁的？啊！这孩子，你说。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2: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2: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2: 你呀你呀，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2: 我了解，你媳妇儿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2: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2: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2: 五五分？四六吧。
1: 行，我六，
2: 我六。
1: 行。
2: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三七。
1: 不是你不。
2: 二八。
1: 你哎。
2: 一九正好。
1: 行。行行行行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2: 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3: 来吧，
1: 阿姐。哎呀，
3: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 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3: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他药拿回去啊？
1: 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妹妹呀、啊、这2000块钱是我的，你看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2: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1: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1: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1: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2: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1: 你这在捞钱
2: 啊？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1: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2: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你看，
0: 信。
1: 谁的？
2: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1: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那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1: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你站住！你又干啥去？
2: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走。
2: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2: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2: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2: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2: 啊。
0: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2: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子抬头。
2: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2: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2: 不是不，哎，
0: 别管。
1: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这个、我写的。怎么的？
1: 你写的。
0: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1: 哎呀，咋的了姐夫？
0: 咋的了？这是
2: 死我了。你胆儿挺大呀。
1: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儿向我学习学习。
1: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1: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0: 不是
1: 啊，
0: 不是媳妇，
1: 啥意思、啊、你
0: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啊，
0: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1: 谁写的？
0: 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1: 我站住，
0: 你赶紧承认。
1: 谁写的？
2: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1: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2: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0: 他写的，
2: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1: 是吗？我念念。
2: 你别念，我念。
0: 哎，赶紧念。
2: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0: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2: 哦，
0: 走。
3: 不错，不错。

0: 你这什么音乐啊？
1: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0: 哎呀，什么玩意儿？还有别的没有？
1: 换一个，走。
2: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3: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2: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得一点意思都没了。
3: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啊、
3: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2: 哎呀，
1: 对呀，
2: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3: 哎，
2: 我好好说说。
3: 姐呀，
1: 说说、
3: 嗯、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1: 啊。
3: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啊！
3: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2: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起来吧，
2: 小邵。
1: 哎，
2: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啊，咋的了？
2: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2: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2: 快走！
1: 没事儿，
2: 这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3: 哎呀，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3: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2: 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2: 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就说是我的。
3: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二百，哎，这2000块钱谁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在100年前和李大钊、鲁迅有着密切关联的一位辽宁丹东青年人的故事。他是谁呢？这是他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这本书呢是鲁迅帮着校订、撰写序言、推荐出版的。李大钊是他的思想导师，也是他加入党组织后的领导人。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沈阳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奉天支部的书记任国桢。
2: 任国桢呢，他家是丹东的。然后1918年的时候，他考入了北京大学。
1: 这位被叫做子清的19岁青年，告别鸭绿江畔的滔滔江水和秀丽的帽盔山，乘上北上的列车。故乡的田野渐行渐远，他将要奔赴的是怎样的未来呢？

0: 在北大读书的任国桢义无反顾，积极投身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 任国桢的同学董德芳后来回忆说：“五四打倒卖国贼一役，我们冲到赵家楼曹贼住所时，子清一马当先闯进，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在北大求学期间，任国桢主修俄文，兼学德语，也旁听鲁迅先生的课程。鲁迅呢，当时是1920年的时候。 他在北大讲那个中国小说史，然后呢，任国桢就有机会去听他的课，任国桢非常喜欢听鲁迅的课，然后鲁迅呢，然后特别喜欢这个年轻人，感觉他特别有思想，有这个进步思想。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1: 任国桢在北大期间，经常听李大钊的演讲，学习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革命的火种点燃了这位年轻人心中的火焰。当时李大钊，发表了很多这种，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还经常在学校里进行各种演讲。然后呢，这个任国桢都能看到文章，也经常听他的演讲。
0: 受李大钊影响很大。1924年，任国桢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进步青年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李大钊的直接培养下，系统学习组织工人运动，秘密建立党组织等革命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很快就具备了独立的组织领导能力，成为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
1: 1925年，他以这个奉天技术要青年会为阵地，这个发展和团结了很多这个党内和党外的一些人士，所以在25年正式建立了中共奉天特支，后来也就是奉天市委，任国桢任第一任书记。我们党要在沈阳这个建立党组织，是因为当时沈阳有具备了一些基础条件。 比如说，当时沈阳，因为是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它的这个工厂特别多，然后产业工人呢，比较聚集，然后他们那个产业工人受到的这个压迫也比较深，反抗也比较激烈，所以就具备了这个成立党组织的阶级基础。
0: 这栋建于民国初期的青砖小楼的二楼，就是第一届中共奉天市委的诞生地。当时是一家名叫老京华的眼镜店，人们无数次从他身边经过，却不知道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传奇历史。
2: 哎，周老板你好，你好，咱们又来打扰你了啊！哎，
3: 当时那个一个共产党员找到了老金花眼镜商店这个老板杜兆发，说自己要考一个大学的，想租他的二楼一个房间学习。
4: 啊，在那边呢，
3: 在济那边呢，
4: 我是吧？
3: 走吧。
0: 他经常呢到一楼和店员的宣传着党的思想，我大人就被他的讲演深深的吸引了。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工人举行大罢工时，任国桢与工人代表街头，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并帮助工人拟定复工条件。 罢工坚持27天，取得了胜利，厂方答应工人的复工条件，并释放罢工人。

0: 罢工的胜利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高度怀疑。日特机关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会社中没有一个能被认为是真正的主谋人物。根据多方推测，策动根源可能是在涉外。
1: 1927年6月29日，日本侵略者在老金华眼镜店抓捕了任国桢。英国桢被俘之后呢，我大爷呢杜向新呢也被抓了进去，在监狱里呢，英国桢受到了严刑的拷打，但他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我大爷呢杜向新呢，先被放了回来。
0: 他回来说：“英国桢真是一个英雄好汉。”
2: 从小就有那种气质，就是嫉恶如仇，崇尚那个公平正义。你看他照片就能看出来，他身上有一股英雄气质，非常有英雄气质。
0: 任国桢的儿子任维后来回忆说：“父亲被保释出狱，回到老家丹东调养受伤的身体，只住了3个月。” 身体稍稍恢复，父亲就开始四处寻找组织。那个深秋的夜晚，任国桢悄悄走出家门。这个青年人在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他是丈夫，也是父亲，身上寄托着家族的厚望，但为了信仰，他再次与家人不辞而别。 1928年春，鲁迅在上海给任国桢写信，信中说道：“我现在在上海，有些人对我围攻，满只用一些颇不易懂的革命新名词吓唬人。因为他们的围攻，我想找些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论述看看，从理论上加深我的认识。” 子清现在从事实际斗争工作，希望能介绍一些书给我。任国桢收到信后，立即找到哈尔滨的一个图书馆的馆长商量，列了一个书目，寄往上海。鲁迅根据任国桢的推荐，找到并翻译出版了部分苏俄文艺论著，其中有一部就是1929年翻译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这部作品也被称作鲁迅个人思想转变的标志。 据鲁迅日记记载，1925至1931年，鲁迅与任国桢通信31次，鲁迅写了12封，任国桢写了19封，两人曾经一周内往返5封信件，书信往来非常密切。

1931年11月，任国桢在山西被杀害，年仅33岁。在狱中，任国桢深知牺牲不可避免，便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背心，交给狱中的同志，请他们转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缴纳的党费。今天，位于沈阳市中山路58号的奉天市委旧址已经修葺一新。如果你路过这里，请驻足片刻，抬眼望望这座青砖小楼的2楼，曾经的中共奉天市委所在地。那里有盏孤灯，隔着漫漫岁月与今天城市的繁华遥相辉映。同样，在任国桢的故乡丹东，有一条国桢路，静静地卧在帽盔山下，见证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任国桢用33年短暂的生命点燃了一片又一片土地，他的名字被刻在故乡的道路上，永志纪念，也永远刻在了一条通往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沈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鼓足干劲儿转变作风，奋勇争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助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7月23号，省政协以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专家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今年以来，辽宁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兴市场扩容提速。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下面让我们通过几组数据，看看辽宁外贸交出的半年答卷。
1: 3921亿元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沈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辽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1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8%。从城市来看，大连市、沈阳市双核托稳了外贸基本盘，抚顺、锦州等城市多点迸发活力。其中，抚顺市进出口增速达84.8%，位列全省第一。52.1%民营企业挑大梁，进出口占比持续提升，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进出口2043亿元，增长6.9%，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2.1%。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协同发力，结构更加均衡。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5000家，增加5.4%，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外贸抗风险韧性显著增强。739.2亿元，东盟继续保持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兴市场不断开拓。今年上半年，我省对东盟进出口739.2亿元，增长24.2%。欧盟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619.7亿元，增长13.2%。此外，对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307.3亿元、232.5亿元，分别增长23.6%、97.3%。辽宁全球贸易朋友圈更加多元。37.5%，机电产品牢牢领跑，汽车产业势能释放。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出口占半壁江山，出口1183.5亿元，增长18%，占同期辽宁出口总值的53.1%。其中，集成电路出口120.5亿元，增长9.8%；汽车零配件出口80.4亿元，增长13.3%；汽车出口53.5亿元，增长37.5%。辽宁制造的含金量稳步提升，高附加值工业产品成为出口主力。
0: 再把视线转向大连，今年大连市首次引进辽宁省樱桃首席科技特派员项目，让科技专家全链条赋能，推动樱桃产业迈向标准化高品质发展。
2: 这两天，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樱桃种植户刘慧一特别高兴，他家的俄八大樱桃今年产量价格双双翻番，这当然离不开科技特派专家的助援指导。
3: 以前土办法，品种也杂，果品质量也不行，管理也跟不上，20-30、30-40了不得了，是吧？就咱今年来说，咱们家的大果量很多，咱们最大的果现在卖到100多一斤了，非常满足。
2: 今年，大连市首次以深度校地合作模式引入辽宁省樱桃首席科技特派员项目。与以往普通科技特派团仅服务单一区县，只聚焦种植环节进行技术指导不同，首席科技特派员作为全省产业总牵头，统筹全省专家资源，与大连当地农业平台长期共建，为樱桃育种、栽培、土壤、冷链、品牌全链条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
4: 有了这个栽培技术以后啊，采后这个果能不能

0: 把它这个品质提上来，还涉及到一个这个产后驻场保鲜，包括品牌化建设这一块，我们这个共同合力把这个产业推向高质量的发展。
1: 围绕着大连大樱桃这个区域公用品牌来做一整套的这个品牌的打造，标准的制定到统一的包装到品牌的授权经营，那么现在是一个完善的一个链条。
2: 首席项目落地后，大连也成为了全省樱桃新品种试种、标准制定以及实操培训核心基地。大连樱桃地理标志产业优势将持续夯实，同时高校前沿科研成果也能快速就地转化，带动辽宁全域樱桃种植产业提质增效。
3: 今年整个园区我们是现在引进了20多个品种，包括咱们也是大连市市级的那个种质资源谱，那我们在这里选，就是选出来以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明白纸，就是老百姓拿到我们这个明白纸以后，他就可以照着我们这个东西去做，那他就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就培育出来，然后做着好的产品。
2: 好，本台报道。
4: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我省立足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
5: 在东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课堂上，学生们正在设计一款智能可穿戴的健康预警设备。这个课题是由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医院共同提出的。作为全国率先将国产算力生态引入智能医学实践教学的高校，东北大学突破传统医学与工学分科教学模式，实现医学机理与人工智能算法深度融合。
6: 企业出题、高校解题这种模式，能够让我们跳出书本理论，引导我们运用工程技术方法破解医疗产业的实际难题。
7: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学生是既懂生物和医学的一些具体需求，了解数据特点，同时又具有工学的技术和能力。
5: 紧扣辽宁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布局，沈阳化工大学也打破高校科研与地方产业壁垒，围绕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构建起科研攻关解难题、订单育才补缺口、校地联动促共赢的全方位产教融合新格局。
8: 我们跟企业来共同的来研究和制定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然后共同的来推进我们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把这种订单式的培养贯穿到我们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9: 我们企业落户沈阳以来，沈阳化工大学凭借专业的优势给我们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在生产线的搭建、核心技术落地等方面给我们帮助很大。
5: 目前，我省在前沿交叉领域已有42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专业点137个，28所高校布局相关硕博点，形成从高职到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链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至57.6%。本台报道。
4: 7月13号开始，辽宁经历持续强降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连续多日奋战在防汛一线，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疾病，不幸离世，年仅46岁。
10: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浑河堤防三界排水站，在台风巴威带来的上一轮强降雨中，这里的水位线一度超过安全水位线2米，达到11米。这段堤坝的东侧是浑河的主河道，西侧则是黄沙坨镇大片的农田和村庄。这段堤坝也是王天鹤在防汛期间每日反复巡防的河段之一。
11: 当时我记得是来了，能有70名左右的抢险队伍，直到天鹤的消息之后，就应该是凌晨左右，也没想到就是说，突发心脏疾病，就突然就离开我们。
12: 黄沙坨镇辖区内有22个行政村、6座排水站，堤防4.68万米。7月13日凌晨起，作为负责水利工作的乡镇干部王天鹤，每天数次往返排查险情，
13: 搬物资、卸防汛杆子、扛袋子。最后走的时间都半夜12点多了，我还跟他说话，我说你开车千万慢点。近期以来天天工作，天天来检查坝大堤啊和排水站工作。
12: 王天鹤工作过的办公室还保持

0: 见他最后一次离开时的样子。他用过的一把雨伞立在地上，旁边是防汛值班时常用的行军床。桌面上整齐收纳着今年汛期以来处理的排涝、居民用水等各类村民诉求件。王天鹤去世后，同事们在他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入院复查的单据。原来在今年五月，他刚刚完成了一次心脏支架手术，本应七月复查，但面对汛情预警，他选择推迟复查时间。
1: 从十三号汛情开始，他每天就是休息都不超过三个小时，也就三四个小时那样。
2: 他每天都是六点左右钟到这个险工险段都看一看水位达到啥程度，哎，非常认真，非常敬业。
0: 十七号凌晨，王天鹤察觉身体不舒服，回到了家中休息。到家后还跟防汛小组的两名组员沟通了第二天的防汛物资准备和巡堤工作。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时隔一个多小时，王天鹤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3: 这玩意儿咋没回来呀？
4: 没事吗？挺好，放心吧。你乐呵的，净在我面前装好的事，可把我骗了。我哪有人请假？是啥时候他请假？老百姓关天的事儿啊！他心里是装老百姓，我不是夸他呀。就这个工作太认真了，是个够格的孩子。
5: 你看这个工作怎么一直都是这样？
6: 一直都是这样，因为吧，他是土生土长的，就黄沙人。他一是他想为黄沙做点事儿，二是他就感觉他要是不管这些东西吧，那比如说排水站的一些情况啥的，知道指定没有他详细。
7: 天鹤同志在岗位中，积极履职，担当有为，不畏艰险，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防汛一线。我们也接续做好他未竟的事业，把我们的防汛工作、基层治理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抓得有声有色，也要回报天鹤守护的黄沙大地。
0: 本台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大连市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698.1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石化产业再次跑出加速度，同比增长12.1%，装备制造业增长7.2%。此外，农产品加工业增长13.1%，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辽宁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41.8亿元已全部精准发放到位，依托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平台闭环发放，有效保障补贴资金及时足额直达农户。记者从全国秋季粮油作物防病虫提单产技术培训会上了解到，今年全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预计将达到60%以上。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沈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大连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7月22号12点至8月6号12点为2026年辽宁省海洋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期，各地捕捞渔船严格按照规定奔赴作业海域，渔业执法部门全力做好安全监管和资源保护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傍晚，西部和东部地区及渤海、黄海北部海域有强对流天气，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24号午后至夜间，我省将出现强对流天气，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哥，我们祝你
6: 红包拿来。
7: 日子，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5: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6: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8: 咋的？规矩要破呀！
7: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5: 啥意思啊？
7: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5: 谢谢了。
7: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9: 老贾在家呀。哎
7: 呀，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9: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7: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9: 这不过年了吗？
7: 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9: 行？
7: 要少了？
9: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7: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9: 时间到。
7: 不是，
9: 时间到。
7: 不是，我还没
9: 时间到。
7: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9: 卖不卖？
7: 卖，不卖这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9: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7: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 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但是钱整丢了，
9: 丢哪儿了？
7: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9: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7: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9: 讲究人
7: 是不是啊？
9: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0000我都认。
7: 那你刚才你咋
10: 哥
7: 怎的了？
10: 我找你有点事儿。
7: 啥事儿啊？
10: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0000块钱？
7: 不能。
10: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7: 肯定不能。
10: 哥，
7: 嗯，
10: 我恋爱了。
7: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10: 这回还是她，
7: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10: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7: 不顺利呢？
10: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7: 我也愿意。
9: 你愿意啥呀？
7: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10: 谢谢。啊、哎，
9: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7: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0000呢。
10: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0000，
9: 那非得带钻吗？
7: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9: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7: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9: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7: 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9: 啊，
7: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9: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7: 别急，不是，他不是事故，他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9: 没事儿，我配。
7: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9: 那行，你配，
7: 白配啊，不得交点人们加急费啥的、啊？
9: 多少钱？
7: 20000。
9: 同意，配吧。
7: 配完了。
9: 合着你兄弟这20000是我给出的啊？
7: 你就当随礼了呗，你
9: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7: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0000都行。
9: 我啥时候说了？
7: 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9: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7: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11: 哥。
7: 哎，
11: 找你有点事儿。
7: 你有啥事啊？
11: 我弟弟回来了。
7: 小南回来了
11: 啊！
7: 哎，开车了，进来，
11: 进来，哥。
7: 小南，哎呦我的妈！
12: 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13: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7: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13: 准备管你借点钱。
7: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11: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7: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13: 哥
7: 啊，
13: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7: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11: 不是这句。啊，
13: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7: 我当时说了吗？
11: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7: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13: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7: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9: 谁管？
7: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准备回来干点啥？
13: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7: 他打算回来见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9: 别回来。
12: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7: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11: 啊，
7: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9: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7: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12: 借三万。
7: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9: 得拿。
7: 拿呀，
9: 拿，
7: 拿了。
12: 太好了，
11: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7: 拿啥玩意儿？
9: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7: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11: 谢谢哥。哎，
7: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9: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7: 你花十五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9: 我花十五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三万也我拿了？
7: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9: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7: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9: 你给我等着。
7: 你干啥呀？
9: 我下个软件。
7: 下啥软件啊？
9: 反诈 APP 呀。
7: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9: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
7: 啊。
9: 你看着啊，
7: 啊，
9: 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
7: 嗯，
9: 老刘在家吗？
7: 我姓贾。
9: 认错人了，再见。
7: 哎哎哎，这切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9: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7: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十五万贵吗？
9: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7: 不是，现在反正就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9: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你
12: 哥，
9: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12: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7: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9: 啥资方啊？你好。
7: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五万的额度啊。嗯，
9: 行了，咱敞开了聊。
7: 嗯，
9: 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7: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12: 哥，我不借钱。
7: 可惜喽。
12: 我借车。
7: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9: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7: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在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来。
12: 哥，
9: 哎，
12: 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7: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当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12: 对，你知道，
7: 嗯，
12: 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7: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12: 你赶紧去看看吧。
7: 妈，怎的了？
12: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7: 你家缺本日历吧？
12: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9: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7: 拿走。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12: 身体特别好，
7: 嗯，
12: 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7: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1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7: 你这听你说的吧？
12: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7: 别说了啊。”钱我拿了，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12: 谢谢哥。
9: 哎哎，你想好了？
7: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当兵啊？
12: 塔克拉玛干。
7: 冲动完了。
9: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5: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不。

0: 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2: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0: 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1: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1: 不行，来表示。
2: 这啥呀，这是
0: 钱呐，
3: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4: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1: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5: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6: 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6: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6: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
0: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1: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1: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5: 如虎添翼。
7: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谢谢。
8: 什么叫单口相声？
7: 你怎么来了？
8: 你这脑子有问题，我站您这半天了都。
7: 孙老师你怎么瘦了？
8: 我是孙越呀。我是。
7: 你不是孙越吗？
8: 我不是孙越。
7: 那你是？
8: 我是郭麒麟啊。
7: 郭麒麟。
8: 嗯，
7: 我们两个很少在一起合作。
8: 那可不，都是逗哏。
7: 愣讨厌这个人。
8: 什么叫愣讨厌呀？
7: 原来是个大胖子
8: 啊。是。
7: 为什么减肥？
8: 这为了跟我哥哥区分出来吗？
7: 我姓岳啊。
8: 嗯，是。
7: 我父亲也姓岳。就我们
8: 姓岳。
7: 就我们这个这些个姓岳的
8: 啊，
7: 都好看。我们有个祖先叫岳飞。
8: 哎呦，英雄。
7: 大英雄。
8: 英雄。
7: 岳飞。
8: 嗯，
7: 好看。
8: 嗯，
7: 对不对？
8: 嗯，
7: 你姓郭的有好看的吗？啊？你瞎呀？
8: 你得这么想。你长得好看不好看，我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无所谓，你知道吗？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要吃我是怎么着的？你主要你得看喜欢咱的观众是什么样的，
7: 是不是？
8: 对不对？
7: 喜欢他的什么样？我看看。
8: 你看看。哦，谢谢谢谢各位。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我的妈！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宝，哎呦，谢谢谢谢。哎呦，哎呦呦呦呦，谢谢您。哎呦，谢谢谢谢您。哎呦，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哎，好。你看。
7: 有一点点尴尬，有没有喜欢我的？我看看。
8: 行。嚯，好家伙，这好。
7: 走开！
8: 我的妈！哎呦呦呦！大丰收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谢谢朋友们，谢谢诸位施主。哎呦我的妈呀！
7: 这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啊！韭菜馅儿的
8: 啊，
7: 大葱。
8: 哎哟，哥你怎么下一西兰花？你看
7: 你下一个西兰花。
8: 哟，你看这多好。这个
7: 我发现了，喜欢他的都是女生，喜欢我的都是男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9: 还有阿姨。
8: 哎呀，阿姨
7: 现在不靠颜值吃饭。
8: 那靠什么呀？
7: 颜值是什么呀？颜值是基因里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
8: 那肯定的。
7: 我们祖宗好看啊，我们上一辈好看呢。
8: 谁啊？
7: 我们上一辈。
8: 你祖宗？
7: 我祖宗。
8: 不可能，我们估计都是猴变的，你可能是猪变的，你知道吗？你不是不是哥，你得这么想，你这模样，你说明你祖宗好看不了啊？
7: 好看，
8: 肯定没我祖宗好看。
7: 那咱一起去找一找祖宗，好不好？
8: 哟，你还有这穿越时空的能力？
7: 看看谁的祖宗好看。
8: 走。哎呦，这好大了！哎，家产无数。

0: 长得又酷，总遭人嫉妒，真的很烦哦。太优秀，没有办法。大点劲儿，还挺甜。
1: 应该是我祖宗啊，这个贱样应该是。
2: 谢谢。
0: 都错了吧？
1: 祖宗，
3: 问问问。哎，祖宗，
0: 干什么来了？
1: 您是不是我们祖宗？
0: 哼，就你这模样来说，我就不是你祖宗。应该是你的吧？
1: 不，
3: 咱先这么说啊，咱甭管这个血缘问题，我看您这个穿着打扮，咱家祖上肯定不少钱吧？
0: 当然了，方圆百里这都我的，看这房子都我的，这光地下就18层，
3: 哎、不是那地上呢？
0: 地上1层，
3: 咱们家盖一防空洞是不是？
0: 我们这个年代流行平房，
3: 苏式园林都在地下，感觉是吧？那祖宗，我问问您啊，咱们这个这么有钱，平时做何消遣呀？
0: 玩啊！
3: 你就吓死我！就咱干嘛玩儿？
0: 还出去玩去啊？
1: 去哪儿啊？
0: 旅游。
1: 去哪儿旅游？
0: 什么老挝、外向、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兹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
1: 好。
0: 别问了。
1: 阿富汗、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这我们全背过呀。
3: 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我也会，知道吧？
1: 这我们都会
3: 啊。什么呀？这都
0: 光说吗？
3: 你唱我们听听。
0: 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在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最想去的是迈尔密。
3: 干嘛去？
0: 去看维多利亚的秘密。
1: 配合什么呀？你姓什么？
0: 姓张，张鹤伦，是不是你祖宗？
1: 你祖宗，
3: 你祖宗，凭什么呀？
1: 我姓岳呀，
3: 我还姓郭呢，我。
0: 哎，那郭跟张笔画差不多，一个七花，一个十花。
3: 那差不多也不行啊。
0: 我是你祖宗啊，你长得还好看点，来，叫祖宗，
1: 动手，动手，
3: 怎么？怎么？
0: 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你，我是一看门的。
1: 吃水果干什么？
3: 对，
0: 我给我们老爷试试，我吃完没事老爷再吃。
3: 试毒的啊！
0: 你要
1: 我们，我们是来找我们祖宗的，你捣什么乱呢？
0: 我就先当一会儿，怎么行不行？
3: 不行，凭什么呀？
0: 那我带你们去啊！
1: 走啊，
0: 走，我带你们去。你以为我关着开门的呢？你以为我是一个平常的看门的吗？
3: 那不然呢？
0: 是的，
3: 这人就欠揍啊！
0: 这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看着这什么了吗？
3: 怪石、啊！
0: 你以为是一个假山吗？
3: 这分明是个怪石，谁见过这样的假山？
0: 杨希真是怪事儿，
3: 他有病。
0: 大门已经打开了、啊、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啊！
1: 找啊，走啊，
3: 找，快走啊！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嗯，
1: 好好说话，
0: 马上到，
3: 走走走走。神机，
0: 你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神机吗？
3: 不然呢？
0: 是的，
3: 是
0: 的，
3: 是的。
1: 祖宗，
0: 谁找我呀？不是你们什么意思找我啊？干嘛呀？
1: 咱俩长得真像，他们
4: 谁跟你长得像？谁跟你长得像？
0: 是来找祖宗的啊。
4: 找我就找对人了，
1: 您就是我们祖宗。
4: 别瞎认，那我可以给你算，看见了吗？诸葛神机，掐指一算、就带你们找到祖宗，好吗？你们俩站好，
3: 站好。哎，
4: 原地给我展示一下你们的身材。
1: 我没有身材。
3: 你不展示，人找不着你祖宗啊。
4: 对，
1: 行，
4: 看的是你们的身材、啊。好，来，张嘴，我看看牙。好，我大概心里有谱了。
3: 我知道了。
4: 我掐指一算呀、你
3: 我
4: 身材娇美，四肢修长。
3: 修长。
4: 你啊，四肢粗壮。
3: 粗壮。
4: 身强体胖。啊，根据我的算。
1: 您算。
4: 你的祖宗在深山里头拉木头呢。你的祖宗在沙漠里骑着跑呢。
3: 等会儿，等会儿，
1: 我们俩祖宗都是马呀，
3: 挑马来了吗？这不是？
4: 对呀、我就是专门相马的嘛。
3: 不是，
4: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是人，人
1: 呀、啊。
2: 不能
3: 哦，你是人呐、啊，
4: 找祖宗是吧？
1: 对呀、啊。
4: 贵姓啊？
0: 免贵，我姓郭。
1: 我姓岳。
0: 姓岳。
4: 我还真能帮上你们的忙。我这儿有一位朋友啊，他对于族谱传承很有研究、
0: 哎，是吗？
4: 而且对你们很有帮助啊。
0: 真的。
4: 他也姓郭。
0: 那甭问呀、啊，那我祖先呀、
1: 啊。我也可以姓郭呀。啊，
0: 什么叫也可以姓？
4: 你到底有谱没谱、啊？
1: 只要找到祖宗就行。
4: 我带你们找去。
1: 走啊，
0: 是吗？
4: 咱问问他。
0: 好嘞，好嘞，好嘞。
4: 走。你干嘛的？
0: 我长路漫漫其修。
4: 好好说话。
0: 我跟你走。哎，
4: 赶紧走。各位看见了吗？哎，记住我，
1: 神机
4: 诸葛神机，
0: 会哎这也动，嘿你看，哦，
4: 好，
2: 走。
4: 哎呦，哇，到了，
0: 这哪个是？
4: 你得叫他呀，
0: 是祖先。
1: 祖宗，
0: 你喊不管用，人家姓郭得我喊啊。祖宗，
1: 也不行啊！您试试，
4: 我试试干嘛呀？没在家，
1: 是不是？不，
4: 前两天还见着他。祖宗，哎，好家伙！哎呦，
1: 祖宗没放下。

0: 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又一年。
1: 好，好事，好事，好事，好事。
0: 众位爱卿，
2: 哎，爱卿，
0: 你们来了。
1: 我来了。
0: 这一定是朕的爱妃。
1: 一点都不爱飞啊，飞不动啊！我是男的，
0: 哦，这是朕的南飞，哎，
1: 这我还是你的北极呢。
0: 来了，不能白来，
1: 我啊，
0: 来来来，给他沏点水喝，来，给他倒点水去啊！哎，
3: 好，拿这倒啊，都漏了。
0: 我问一下 啊，你们来刚才说半天了，什么事情？
4: 我们是来找祖宗的。
0: 谁呀？
4: 我们看看祖宗好看或者不好看，改变一下我们的基因。
0: 是你们还是你自己？
4: 我自己。
0: 哦，那就对了，因为他们三个人，我看可以
1: 啊，跟我没关系。
0: 对啊，对对 啊，你要改变基因呐？
4: 对呀、啊，
0: 你这个稍微难了一点啊，真的。
4: 他们都说我长得比较丑。
0: 哎，你不是一般的丑，真的。我想象你的祖先那个基因，你祖先一定是长得像烤白薯一样啊，从炉子里拿出来，皮儿应该是紫色的，但是烤糊了又发黑。哎呀，有黑有紫，然后还烤裂了，里面露出黄颜色的东西来。啊，
4: 那个好吃。
0: 啪，掉在地上。一定你的祖先就长成这个样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宝宝，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就。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嗨，好的都不能再好了啊！这个孩子好可爱，
2: 也不是随谁，
1: 这爷爷认祖宗来的。
0: 不管是怎样，要说是我的孩子，我愿意。
1: 怎么就证明是？
0: 我愿意，我愿意。你看
1: 哪儿就这是你的？
0: 像我们这个有身份的人，看到了没有？
1: 证明啊，
0: 我们会都有一块玉佩。只要是我家族的人都会有，双臂合一才是我们自己的人。
3: 哦，我带着了。
0: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一定是
1: 你合一下，咱们就快找着了。
0: 一定是一模一不一样的。
3: 人资合适，就合适。
1: 你怎么瞧出正合适？
2: 你眼神差点。
0: 你这个是不是摔了？
1: 没摔。再摔也摔不成这样。
0: 是不是摔了？因为
1: 没有没有，你看他那儿有你。
0: 不是，
1: 我看着你们俩就有点联像，你知道吗？
3: 完喽，
4: 祖宗。
0: 其实烤白薯也挺好看的，
1: 还挺好吃的呢。
0: 不是你那个，你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你是把你那块卖给他了？
4: 没有，这就是我的啊。
1: 怎么样？
0: 长得丑，长得俊，其实并不重要啊。
1: 哦，又不重要了。这，
0: 人呐。长得丑，长得俊，长得脸大一点，或者是特别大一点，不重要，真的啊。有一句话你要记在心里，嗯啊，人是用心去活，而并不是用脸去活。好，好不好？啊！哎呀，感动，感动！哎呀，
1: 我告诉你，不是用脸去
3: 啊，假了，
0: 假了，
4: 用脸活不动。
0: 好吧啊，不重要啊，活出你的精彩来，嗯，踏踏实实的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我是一个演员。
0: 哦，你不光演员，你脸演员，
3: 哪都演。
0: 既然是演员的话，好好的作艺啊，把快乐带给观众们，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4: 好，
0: 希望大家新春快乐，万事顺遂。

0: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这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0: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2: 就叫落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 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
2: 嗯，
0: 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2: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
2: 嗯，
0: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2: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2: 嗯。
0: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呢？
2: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2: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2: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2: 那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呀，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
0: 啊，有这事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2: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
2: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2: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2: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2: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2: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 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2: 55、56。哎，还真是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2: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2: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2: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2: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2: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2: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2: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2: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般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就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是吧？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 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

0: 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 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

0: 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

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

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景象。

巨大的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往往在一次死

正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进入了阳光的直射，保存着地下和地表的水分，在冬季

现第一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

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她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

今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

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

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

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达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地人轮牧轮息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这些来自澳大利亚的婆罗门牛和莫雷灰牛、云南黄牛的杂交后代，在这里自在生长。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

舒展的清响，能听见万物繁茂的欢唱。能听见我们的心。

生命在各自的位置涌动着，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我把自己毒

0: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嗯，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0: 不
1: 哎呦，我帮你拿，算了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掉里来，
0: 走走。
1: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小？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
0: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嘛。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耶，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怎么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那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

0: 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0: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0: 啊！谢谢爸。哎，
2: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0: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哼，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哎，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0: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0: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
0: 啊！
1: 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
0: 嗯，
1: 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这谁干着呀？ 想等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着。
2: 喂
1: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3: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3: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2: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3: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是我也够呛了。
1: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1: 多少钱？
2: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4: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4: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让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1: 给我打到你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1: 好，拉吧，拖拉，拖拉，拖拉，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拖拉，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2: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哎呦呦，等，哎呦，
2: 拖拉！哎呀，我拖拉！哎呀，
1: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 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哎呀，
2: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求你讨厌我，我求你讨厌我，你装疯子，我你老了，你老了，你老了，你老了，
2: 你干什么呢？嘿嘿嘿，
5: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3: 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儿，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6: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5: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6: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5: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7: 过年好！
8: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9: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如今，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10: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9: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10: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9: 手机给我，
10: 房子是我买的。
8: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9: 装修钱我出的，
8: 继续跟他干。
10: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8: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10: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9: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 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

0: 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0: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0: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1: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2: 安徽的。
1: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0: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1: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0: 呀，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0: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1: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2: 大哥，你啥意思？
1: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0: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0: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0: 小二，走。饿不
2: 饿？
0: 大哥，哎，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0: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0: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0: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他就是饺子的标本。
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仨月了。
1: 那真，把这钱拿过去。哎，
0: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0: 谢谢。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4: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5: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5: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4: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4: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4: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4: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4: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3: 大哥，呀，
1: 哎，吴磊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1: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哎、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4: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5: 为什么呀？
4: 咱在这等啥呢？
5: 等着清雪清账啊。
4: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5: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5: 他先张的嘴，
2: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5: 能吗？
4: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5: 对喽。
2: 对喽。
3: 哥，啊，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4: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1: 那这样，你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3: 嘉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4: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儿啊。
4: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4: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
6: 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4: 承认了。
6: 我承认啥了？
4: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6: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5: 你到底想说啥？
4: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5: 100块啊！
4: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6: 打倒吧！
2: 行了吧？
6: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7: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嗯。
8: 媳妇儿啊。
7: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7: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7: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9: 胡队长，请指示。
7: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6: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7: 收到，
6: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什么。
3: 我先回去了啊！
6: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6: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6: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6: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5: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6: 嗯，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2: 我们帮你包饺子。
6: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4: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6: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4: 走，
6: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4: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5: 我车上有面，
4: 我车上有肉。
9: 你呢？
3: 我饿。
6: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10: 过年了。

0: 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
3: 啊，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4: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够了？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5: 在那儿。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

0: 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1: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0: 非常好，你？
2: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0: 也不错，你？
3: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0: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3: 姥姥，我快了。
0: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1: 是，
3: 师姐。
1: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4: 上班去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4: 毛巾。
1: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4: 烧鸡呀。
1: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4: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1: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4: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3: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5: 小倩呢？
3: 你没看着我吗？
5: 我以为是树呢。
3: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5: 我不要。
3: 你要呗。啊，
5: 不要。
3: 你要。
5: 我真不要。
3: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5: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3: 你没带毛巾哈。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5: 什么？
3: 我给你叠个鸡。
5: 小倩，
3: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5: 你要干嘛呀？
3: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5: 有个铁盆。小倩，
3: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5: 哦，没有。
3: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5: 没破呀。
3: 我帮你缝上。
5: 哎，不用，
3: 来，我帮你缝上。
5: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想给你叠个鸡。
5: 叠什么鸡呀？
3: 彩晨，彩晨，
6: 姥姥。
0: 你在那干什么？
3: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3: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1: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3: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1: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3: 那倒没有。
1: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7: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1: 你坏！
7: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1: 公子， 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7: 这，
1: 你听。

0: 我是谁？
1: 我摸摸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男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哎呦我，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
0: 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

0: 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1: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

0: 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1: 俺家伞是新的。
2: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1: 你家有雨衣没？
2: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1: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个龙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1: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了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我这
0: 冷东西
1: 就这有用？
0: 哎，拿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1: 不能挡雨吗？
2: 我挡雨挡雨，那下点雹子渗死。
1: 为了爱情，真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2: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2: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哎呀，
0: 这会儿这
3: 哎呀，干啥呢？还不打片呢？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打我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
2: 哎呀，我去，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美丽儿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3: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儿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3: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种？
0: 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0: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2: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嗯，二不能掉下水道，嗯，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雨呢。
3: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啊，就听苦叉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呀，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瞅瞅的。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呀，
2: 充满了吧？

0: 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1: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2: 哎呀，我说你俩，
1: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
1: 哎呀我去吧。
0: 我去吧。哎呀，瞅着那点出门就趴下了，
1: 你瞪眼巴瞎，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快点把你干趴
2: 呀，你真的。
0: 起来起来起来，
2: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
0: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啊、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哎呀，
2: 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0: 老姑娘啊，老姑娘啊。哎呀，
2: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你欺负我妈了？
1: 赶你下车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2: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哎
2: 呦我的妈！啥小米粥？别哭了，妈。我心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完、啊，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哎呀
2: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啊、然后就在这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干瞅着是吧？
0: 就是，
2: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1: 是，来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2: 啊啊！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
0: 这孩子，
2: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1: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0: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能吃能吃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哎、
1: 省不少医疗费。
2: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啊、哎呀，
1: 是啊，不接电话呢，
0: 你咋不知道妈惦记你呢？
2: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看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
1: 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3: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2: 捞、啊、爸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0: 是不？
2: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0: 这行，
2: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3: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 哎呦，还谦虚上了。
0: 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1: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0: 对，
2: 学学。
3: 此时此刻、嗯、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0: 好啊，
1: 有学问呢、啊。
3: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
1: 啊！没词儿了，
3: 大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2: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1: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 放心了吧？
0: 我呀，这个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4: 哎，对了，小倩，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
2: 对对对，
4: 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2: 对对对，
4: 把手机给我。
5: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啊？
1: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4: 王小倩。哎呀妈
5: 呀！哎，什么叫什么叫？
4: 别别别，
5: 赔你个什么？哎，那什么？
4: 站，你站，
5: 赔你一个。
4: 站呐！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吗？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0: 你看我老公呢，
4: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5: 我手机啊，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2: 是你搞的这一套是吧？北涛，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啊，北头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儿有个好结果。
2: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

0: 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
1: 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2: 郭达怎么来了？
3: 谁？老郭旁边长得像汉奸那个？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因为挺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
4: 你们探索，
3: 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
4: 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吗？
5: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4: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
5: 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
6: 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5: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姚驴，你坐那个位置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0: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5: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7: 来来来，
5: 来，小李都过来。来，
7: 来，
5: 你是坐着。哎，
7: 坐着坐着坐着。来，坐。
5: 你是又掺沙子又搬钉子，别那么多废话。好，来，三、二、一。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
7: 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
6: 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8: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5: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不用，
6: 我看这儿挺好。
5: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
6: 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哦。

0: 么保密者的？怎么还要把小李支开啊？
1: 把这个连到电视上。
2: 魏胜义，
0: 这材料哪儿搞来的？
1: 别外传啊！
0: 猎头，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我。
1: 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0: 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你说你什么干不出来吧？没错，
3: 没你的事儿啊。
0: 我倒是想问问你，北头，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
3: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
0: 你还干得少啊！哎，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4: 行了行了，雷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进来。

0: 徐曼，你先来报道。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1: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啊，您不会不欢迎我吧？
2: 哪儿能呢？
1: 老徐，啊，去晨会说话。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是吃食堂的，还是叫外卖？
2: 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1: 这是个问题。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去啊，我不影响你们吧？
1: 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2: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
3: 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0: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

0: 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
1: 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2: 北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啊，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
0: 没错，这行事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啊，太闷了吧。
3: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4: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
2: 等会儿北头，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
3: 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
0: 可是老夏人都没了，
2: 老夏在这儿呢。
3: 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他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
0: 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个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2: 北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
0: 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严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
2: 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
0: 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2: 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了。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10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3: 好嘞。
1: 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您的炸酱面啊。
4: 一会儿好像有球老板娘帮我们调一下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有点聊啊。
5: 喊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卫生衣，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他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1: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0: 从头说。
1: 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的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0: 鞋换一下，什么意思？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1: 这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0: 李凤山。
1: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呢还有打斗的痕迹。
2: 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
3: 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0: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卫生衣的？
2: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卫生义，普通工人。这个卫生义。 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卫生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卫生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3: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4: 啊。
3: 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签字有什么问题？就说你想问什么吧。
4: 我看卫生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呢。
3: 对，猪捅到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4: 潘师傅不愧是名帖啊！
3: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 根据卫生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
5: 打斗中，这个卫生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0: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
3: 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0: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3: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0: 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2: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3: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0: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3: 卫生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0: 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卫生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 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

0: 可以有的。
1: 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十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
2: 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3: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2: 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晚了，我们年纪大，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3: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哎呀，
2: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
4: 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啊。
5: 陈阳陈队，
6: 不是，
5: 那就是郭局，
6: 也不是，
5: 不会是楚政委吧？哎
6: 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5: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6: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5: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魏胜义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1: 飞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老夏干了一辈子警察，这一世英名，
0: 还用你啰嗦吗？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5: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4: 楚政委。哎。
6: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5: 啊，他们
4: 查案去了。哎呀。
6: 哦。开张了呀、啊。嗯，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5: 啊，就是那个
4: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5: 对对对。
6: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4: 期待，期待，
6: 挺好挺好。

0: 咱们还得给小李徐曼找点事干，不然太碍事儿。今天一早上小李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1: 他怎么不给我打？
0: 他怕你。
1: 怕什么来什么。
2: 喂，小李。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0: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1: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2: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0: 嘿，这俩孩子孺子
1: 可教
2: 也。
1: 魏申一他爸三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2: 看看再说。

0: 亲近了啊，
1: 没锁。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呀，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

0: 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
1: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0: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1: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0: 不走
2: 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这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
2: 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
1: 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神医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神医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哇，
2: 调查的够细的。嘿嘿，
1: 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
1: 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平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
1: 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
3: 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
1: 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2: 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
4: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
5: 啊，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4: 干嘛要加班啊？咱们市局还5+2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5: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4: 真的吗？
5: 啊，
4: 可是我晚上有约了。哎，
5: 啊，没事，那你先忙啊。
4: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
5: 这方便吗？
4: 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
5: 哦，还有陈队啊。
4: 嗯。
5: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
4: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5: 这
4: 别这这那那的了，走。
0: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2: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1: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5: 对，
4: 上车，走。

0: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1: 我去派出所问问。
0: 芬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2: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是怕耽误你。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焦虑？
2: 啊，是。

0: 溜得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
1: 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
2: 20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20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
0: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他上哪儿找去啊？
3: 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一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4: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就认识魏莎莎。
2: 什么人？哎呦啊！哎呦！
5: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谢谢，
5: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哎，不是这，
1: 哎，人呢？
0: 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2: 你撕的，
3: 不是谁把我海报搞成这样的？
2: 问你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看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0: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3: 没看见，
0: 真缺德。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5: service.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2: 迪厅。
0: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5: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0: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1: 你老板谁？
0: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
2: 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5: 志荣，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的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6: 董虎，
4: 哎，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1: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2: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
3: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
3: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三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他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3: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1: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4: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嘛。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过去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3: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抑后难。
4: 让他自己说。过去。过去。
3: 郭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0: 郭局的意思是啊，
1: 让他说。
0: 我认为。 我要批评，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6: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

0: 培养年轻人。国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
1: 说得好，
0: 政委，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
1: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
2: 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
1: 好，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
3: 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
4: 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
0: 一点皮毛。
3: 哎呦，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他是没少受他媳妇儿的思想熏陶。
0: 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4: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0: 没事，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4: 我们俩？嗯。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
3: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
0: 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5: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板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魏神医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
3: 哎呦，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20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
5: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的人参果似的。
3: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6: 棍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
0: 听说挺有名的。嗯，
3: 那个律师叫梁峰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0: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3: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0: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3: 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
0: 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正炸着这个魏胜义。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5: 赶紧的，磨叽。
3: 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7: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3: 梁律师啊，

0: 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1: 我认识你。
0: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
2: 哎呦哎呦哎，
0: 这怎么回事？这
2: 你是干什么？哎呀，不好意思，
1: 你怎么拉我？不让说包子，王八蛋！
2: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呦，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叫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1: 啊，没事没事。
0: 您认识他吗？
2: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
3: 好吧，那打扰了，
1: 姐。姐，
0: 您说什么？什么钱？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1: 钱，多少钱？
4: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
0: 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没准这是个切入点。
4: 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啊？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0: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十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5: 那接下来怎么查？
4: 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6: 翻账本。
7: 金盏大酱汤，
8: 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领一盒鸡蛋多好呀！
9: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8: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盒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
10: 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
11: 这可是好事儿
7: 啊！阿姨，稍等一下，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12: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7: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13: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你们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14: 是啊，是来替父母挂一号吗？
7: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先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走吧。
14: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0: 我这边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5: 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15: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0: 这个魏胜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5: 对的，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15: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0: 进。
16: 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

0: 还需要点什么？
1: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0: 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2: 魏莎莎？
0: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3: 49，
0: 应该是这边。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4: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0: 贵哥交代的事儿，盘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1: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0: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4: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0: 啊，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2: 随便坐啊。
0: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偷手。等一下，跑什么你？
1: 条件反射啊！我一听出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0: 疼，
2: 活该！
1: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你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1: 认识魏生义吗？
0: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五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1: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0: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1: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0: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1: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干不好，平常爱喝酒是吧？
0: 这都能摸出来？
1: 哼，
0: 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干喝酒？
3: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1: 听说过测谎吗？
0: 听过呀。
1: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0: 怎么叫快问快答？
1: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0: 要问什么呀？
1: 你叫石亮。
0: 对啊。
1: 回答是或者不是。
0: 是。
1: 今年29岁。
0: 是。
1: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0: 不是。
1: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0: 是。
1: 判了7年。
0: 不是。5年。
1: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0: 是。
1: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是。
3: 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1: 偷手机。
3: 不是。
1: 那还是溜门跳锁。
3: 是。不是，我没有。
1: 是你一个人干的？
3: 不是。
1: 那还有同伙？
3: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1: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4: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0: 说什么呀？
2: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走。
1: 哎呀，你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小子，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0: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在哪偷的？
0: 在魏哥家。
5: 哪个魏哥？
0: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2: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0: 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滑了。
1: 哦，
0: 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
1: 哦，
5: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0: 啊，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1: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0: 不，今年年初嘛，那个不是回来了吗？
1: 啊，
0: 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台上整的挺大，魏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吧，就跟大勇合计着摸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跳楼死了。
5: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0: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愣走了，啥也没有。
1: 是吗？
0: 整点那个什么破丝画啊，是是是是。

0: 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1: 嘿，真是，就这些。
0: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1: 哎，
0: 我，是吧？
2: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3: 保证完成。
0: 警察同志，
4: 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2: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
1: 嘿，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3: 卫生医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1: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2: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3: 但至少不像卫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1: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3: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5: 叔，我去了新城公园，他确实有给老人提前送鸡蛋的，但是我和徐曼都太年轻，连门都没进去就被轰出来了。哎，叔妈，我们回办公室了，你们在哪儿呢？刚才楚政委来问了，我说你们查案子去了，他一会儿让我们做工作汇报。叔们，我们刚跟楚政委汇报完，让楚政委建一层工作室，联合刑侦队一块办这个案子，让我一会儿去跟刑侦支队的张队汇报一下。
2: 喷子，跟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3: 你好好开车。
1: 这瓜搭诚心的是吧？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2: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6: 哟，老三位。
0: 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
7: 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
6: 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师，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哦，
8: 张队，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6: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9: 领鸡蛋啊，
6: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8: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嗯，
10: 哎呦，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3: 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
8: 就是。
7: 老三位，楚政委，我的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
6: 走。
10: 哎，张队，做什么？你干什么？张队，张队，
8: 走！
10: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办案遇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倚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8: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10: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3: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

0: 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1: 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2: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0: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2: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1: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3: 什么套路？
1: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0: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4: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1: 为什么？
4: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5: 那个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搭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6: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5: 可信。哎，
1: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0: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1: 不可能。
7: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8: 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
9: 阿姨。
7: 下一个，
9: 这边领鸡蛋。
7: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0: 一直吃着呢。
7: 气虚血热，浊声轻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0: 那该怎么治呢？
7: 吃素。哦，下一个。肾阳虚衰，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
0: 哟，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7: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0: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7: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下一个。
9: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0: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1: 怎么了，大夫？
7: 今年多大岁数？
1: 刚过50岁啊。
7: 看着不像啊。
1: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7: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1: 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
7: 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1: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7: 吃六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

0: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吧？
1: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0: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1: 一个太虚，
0: 啥收获都没有，
2: 这收获还不大呀？
3: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
4: 哎，大爷，您冷静点，
3: 您冷静
4: 点。你这帮骗子！
3: 你们说错了，你们这帮骗子！啊，你们这骗子！揭发你们！
5: 你叫什么？
6: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当骗子啊！你们就骗我，先把你，
1: 你就是骗了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0: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2: 小心点儿，
3: 厉害的。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4: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5: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0: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6: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0: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5: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7: 叔，赶紧收拾。
3: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8: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9: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对。
8: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9: 哎，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
8: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0: 没错，就为这两颗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1: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掉吧。
0: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剩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1: 大爷，您别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蒸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哦，
0: 谢谢啊，谢谢。
2: 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
0: 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你拿去吃吧。
2: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0: 行，没事儿啊，几个鸡蛋。
1: 我拿50个。
0: 不用你可怜了吧？
2: 不是可怜，是敬佩。
1: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2: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
3: 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2: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3: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2: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3: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4: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2: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3: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4: 你要干什么呀？
2: 他想买六味地黄丸。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
1: 哎哎哎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
5: 好了没有啊？
6: 哎呦，来啦！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
5: 嘿，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6: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怎么突然想起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3: 嗨，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6: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哼哼。
2: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7: 你别打扰我，

0: 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 你说哪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2: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3: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4: 你看上去才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2: 重则口开手杂，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0: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哎呀！
5: 你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6: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5: 苏小姐，救救我呀！
3: 老人家，请起。
7: 伟彤，
8: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7: 你看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5: 要不我早就要到这个。您要是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0: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9: 这大姐，你看你把我吓死了！
10: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玩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了。

0: 这些小喽啰，来叫什么名？邵石辉。
1: 邵石辉，嗯，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2: 方平。
1: 方平，嗯，行，来走，快，下一个。
3: 刘玉珍。
1: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4: 三叉戟。
1: 玉成，来记得我们。
2: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1: 你问谁呢？啊？
2: 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3: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0: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0: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1: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0: 那这一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1: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0: 不跟你说了，不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1: 我也没说外语啊。
0: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1: 就是，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2: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1: 对对，是这意思。
2: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儿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1: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2: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1: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0: 什么大场面？
1: 保密。
0: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1: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0: 这活是谁找你的？
1: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3: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4: 嚯，还是名校。
2: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3: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0: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
5: 有没有前科？
3: 没有。
2: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0: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5: 嘿，阿帕特。
2: 阿帕推。哦，
0: 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2: 这个阿帕推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
0: 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着都是他自己。嗯，
4: 哎，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
2: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嘿，
0: 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2: 夸我还是骂我？
0: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露怯。鱼，
4: 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2: 还真是啊，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嗯，
4: 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6: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嘿，
0: 看个话剧连吃带喝。

0: 这墙画的直。
1: 哎，你好。
0: 插插插，哎，这边。
2: 嘿。
0: 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是他吗？
2: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3: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2: 案子？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4: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丹丹，直到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1: 丹丹，
0: 你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离开我的，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因为他有钱才跟他在一起。
1: 赵百川是吗？怎么了？
0: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您下去。
1: 丹丹，
0: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1: 坐就坐。
0: 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这跟你有关系吗？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
1: 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
2: 10万？哼！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丹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1: 成交。
3: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世东也没啥水平啊，
4: 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
3: 嘿，你这
4: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5: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3: 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6: 怎么样了？
2: 100万，
7: 到手了！
2: 哎，我们说好了，5-5开，1人50万，
6: 少不了你的。
3: 嗨，仙人跳啊！
5: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2: 已经第5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要出事儿。
8: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2: 啊，你有新的目标？

0: 就你一个人？
1: 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我求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下账吗？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1: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2: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
1: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2: 假戏真做？
1: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3: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彤，你沉浸了吗？
4: 我沉浸了。棍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5: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也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0: 手续费？
5: 是。
0: 多少钱？
5: 200万。
0: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5: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0: 那好吧。
5: 好，跟我来。
6: 支付宝到账200万元。

0: 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波的。该咱们上场了。快乐、健康、活力。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1: 张世东是吧？啊，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我想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
2: 我怕我给搞砸了。
3: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0: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4: 行，闹试试。
2: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4: 怎么了？紧张了？
2: 有点儿。
4: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2: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还是我第一回主审。
4: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2: 好像是有点用啊。
4: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方。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
3: 啊，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再漏气。
3: 哦，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1: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0: 于洋，外号鱼头。
1: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被蒙了呀？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呢。
0: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1: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都认识，蒙不了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0: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1: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0: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1: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0: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2: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3: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
4: 这小子成了。
1: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0: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可全程录像呢。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1: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了。
0: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啊？
1: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兴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
0: 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1: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1: 不是，金先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0: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1: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3: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2: 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呢。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2: 行吧，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
4: 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3: 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2: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0: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1: 一定一定。

0: 哎，对啊，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1: 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属于极少数的。
2: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些钱。
0: 我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见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2: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0: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3: 嘿，这怎么还落起家常了？
4: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1: 是，你也得看。
5: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哎，这叫彩蛋。
3: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1: 吃亏是把剧本写完了。
4: 别管。听小吕怎么说。
0: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
2: 挣多少钱？
0: 啊，我那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是叫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
2: 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0: 为啥？
2: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啊。
0: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2: 得四十大几万，不到五十万。
0: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腰包。
2: 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6: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2: 不是，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0: 刚才不是还哭穷的吗？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3次收到了40万。
6: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0: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呢，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
2: 我没包庇什么。我跟你们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行吗？
4: 哎呀，
3: 看看。
4: 小吕这是有备而来。哎呀，
3: 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7: 这小子可以啊。
2: 2月份的时候，从前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
0: 哪个老板啊？
2: 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0: 让你写什么剧本？
2: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设局坑人的。
0: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2: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啊要写得巧妙一点，让这种有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可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

0: 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也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那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
1: 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0: 秦川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我也是被骗的。
2: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我手机里都有。
2: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三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它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2: 你写那剧本呢？
0: 交给他们了。
2: 自己没留底稿啊？
0: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一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安排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3: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4: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5: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1: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
5: 儿。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2: 哎，师傅，
5: 好小子，干得漂亮。
2: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5: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啊一直看着你的，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4: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3: 就是，
5: 嘿，我这是激将法。
3: 胡说
4: 八道。
5: 哼，小李，哎，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动好的，不带他俩，
3: 铁公鸡拔毛喽，
4: 拔毛喽，拔毛喽，毛喽毛喽，狠狠地宰他一顿。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来，小李。嗯，
1: 六叔。
0: 来，小徐。
2: 嗯，谢谢潘师傅。嗯，
0: 味儿不错啊。嗯。
3: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李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0: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头居的菜啊，花了我少200块钱呢。
3: 那不容易，你村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4: 什么茶叶蛋？
0: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2: 潘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嗨，
0: 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5: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4: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5: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0: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5: 小林，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
0: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4: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0: 什么 C？
4: 啊，师傅，你，嘿，
6: 都忙着呢。
4: 楚政委，
2: 楚政委，
6: 哎，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4: 那诈骗团伙的确认资料。
6: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0: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3: 你瞧，第三幕来了。
0: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3: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0: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2: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了吧？
3: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啊？
0: 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2: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3: 还是不太明白，
4: 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
5: 你们俩欧什么呢？听懂了？
2: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3: 可以。
0: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0: 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
1: 我们是来玩的。
0: 玩？
1: 嗯，
0: 你们啊？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3: 啊啊！你们一起的是吧？
2: 啊，嗯，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
4: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1: 不玩。
2: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
3: 行。
5: 你咱们这届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6: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田径给吓着。
1: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5: 你别拿我说事，
7: 孙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再换一个，没事儿啊，
1: 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2: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
1: 累都要累死我了，太不得劲儿了。
2: 还是真挺好看的。
1: 好看啊，咱俩换换。
2: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1: 咱俩拍个照片吧，
0: 好不容易变个妆，
1: 来，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3: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哎呦，
2: 我高点啊。哎，
4: 三二一，茄子。
5: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2: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 哦，
3: 哎，那咱们是什么？
2: 咱是玩家呀。哦，
5: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6: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哎，
1: 不行。
6: 怎么了？
1: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开下一页。
6: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

0: 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1: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0: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1: 没到这一番呢。
0: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1: 是。
2: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1: 没错，但是
2: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0: 所以凶手就是
3: 福丁。
1: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0: 你就说是不是吧？
1: 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0: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1: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2: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1: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有四个小时，你们自己开始办。
2: 走走走。
4: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太亏了。哎
2: 呀，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5: 没意思。走吧。
0: 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
6: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0: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4: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0: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秦大夫上场了。
7: 况且得起，况且得起，况且得起，况什么词儿？
0: 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
7: 哎，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啊，
2: 怎么是你？
8: 你。啊，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儿的。
4: 他要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鸡蛋呢。
8: 对，
7: 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
2: 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7: 秦大夫，我
2: 姐，这后面该谁的词了呀？
7: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你剩下的日子，你剩
2: 你，
7: 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2: 又该谁的词了呀？
5: 这个时候就该跪下磕头了，跪下磕头。
2: 这怎么还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0: 不过， 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

0: 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不是，这个君大公差不多得了，
1: 他说的对，
0: 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2: 卿大夫呀，我对头，我卿大大，
0: 我卿大大，这这这，
2: 好，这这，老先生，
0: 爷爷这样，快请把不满您说呀！我和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饺子啊！
1: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我感动。
0: 气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无穷，必先。你的病，我能治。谢谢秦大夫啊！
3: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0: 哎，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1: 卖保健品？
0: 太便宜了！哎呀，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1: 抗癌理疗仪，
0: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4: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1: 但是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0: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5: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1: 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6: ？DM。
1: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0: 崔导演，你这本子
7: 有点意思。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8: 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9: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10: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9: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扮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的。
11: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9: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10: 您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9: 别说得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10: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9: 有什么收获？
10: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9: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0: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小薛，
11: 楚政委，这是发票。
9: 这么贵？
0: 嚯！

0: 师傅，特警增援啊，一零九尾，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1: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
0: 哎，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
1: 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
2: 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 哦，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
2: 哎，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展大健康请来的？
1: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哦，
0: 租个场地，连这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回头啊，
1: 慢走，
0: 还真让你猜中，看这架势，这一场才是大结局。
4: 全师大健康讲座。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展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0: 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3: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找 DM。
0: 角儿来了，
5: 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
6: 的问题，
7: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啊，秦大，
6: 你怎么闹到这儿？哎呀，
7: 不要拉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
0: 嘿，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确实没劲。
7: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呀，已经扩散。
0: 得，可写了。
7: 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啊。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秦大夫。
6: 老先生，不要这样，
7: 我对不起您。
0: 高高长，
6: 咱们起来说话。
7: 我不是个东西啊！哎呦，
6: 不是个头啊！有话慢慢说。
8: 我记得他，当时他想打人呢。
9: 哎，我也有印象。

0: 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老哥哥，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
1: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10岁呢。真的挺可怜的。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 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排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一天。
2: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呢，是个演员。
3: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1: 俗话说得好啊，动则不通，通则不通。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这个理疗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好了。
4: 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八十八元。
5: 价格都蒙对了，
4: 这还叫什么事啊？小毛小弟的，这不用说了，有秦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
0: 老三位。 赶紧找出那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这几个工作人员都收网了，肯定不是
6: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圈。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7: 找出来，哎，你这……哎，对不起啊，见过一下。哎呀，你可是实不在来啊。哇，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8: 是的，是的，是的。
7: 我能试坐一下吗？
8: 当然了，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7: 我能躺躺吗？
8: 可以，可以，来来来，
7: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8: 哎呀，
7: 怎么样，舒服吧？
8: 哎呀，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
7: 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8: 当然了，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我打开看看啊。
7: 哎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那怎么行啊？真金不怕火炼，脚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9: 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10: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
9: 哎，好，谢谢。

0: 四排，马边护衣服。
1: 收到。
2: 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你去看。
3: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哎，来。
4: 这人不是群
1: 人，立即行动。
5: 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
6: 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
0: 有道理。
7: 美女，美女，我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
4: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您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
7: 好嘞。
8: 哎，您看这个，您看这个。
4: 您填这一本。
7: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1: 哎，你们干嘛？
4: 别说话。
0: 谢谢。
9: 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10: 为什么终止行动？
1: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9: 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1: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5: 回见，
1: 回见，回见。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
11: 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5: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
0: 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带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1: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12: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
4: 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12: NPC 有几个？
4: 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
12: 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
13: 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2种，
12: 一种是做样子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13: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4: 不到25万。
12: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
1: 那你的意思？
13: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1: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5: 是啊，北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12: 那就还有个彩蛋。
1: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
12: 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
11: 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12: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儿，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儿。
5: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1: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1: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0: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1: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2: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3: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4: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5: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3: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哟，
4: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3: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嘿，
5: 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3: 你说什么呢？你别去，
6: 裴头，别太自信了。
3: 我这真是床硌的。
6: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3: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4: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3: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1: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7: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1: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7: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1: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就有资格
8: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1: 你的工作重要，
8: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1: 都是为革命做贡
8: 献，哪有高低贵贱？
1: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8: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9: 嗨，
10: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9: 乌安完，线索全断了。
5: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理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6: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5: 我想的一点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破个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炸

0: 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
1: 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2: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0: 电表走字儿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市局的，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1: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又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0: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0: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
3: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2: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你接。
3: 哎，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怎么了？
4: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什么？又是以房养老？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5: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
4: 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6: 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
4: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

0: 等到了第三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掏了啊！哎呦，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1: 郭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
2: 我这位置算放松警惕了，
3: 怎么办？
4: 郭哥。贵哥，
0: 三位，你们得帮我呀！起来，起来，
2: 起来！帮我呀，
5: 小芳，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6: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
5: 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7: 徐师傅啊，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
3: 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6: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坐了八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 BBC 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儿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后跟去了。
7: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8: 小李，
1: 哎，
8: 小李
1: 来了，来了，
8: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
1: 跟他申请一笔办案经费。
9: 行。哎，北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6: 看一下就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8: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峰，你是我们家的司机，这个环境你应该很熟悉，你要放松，放松。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呢，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1: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0: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1: 注意，玩家进场。

0: 行进。
1: 老方
2: 来了，
1: 人呢？
2: 先等一下。
0: 崔总，人到了。
2: 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3: 崔先生你好，

0: 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1: 崔老板好。
2: 坐，请坐吧。哎，
0: 啊，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3: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1: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
0: 对，
3: 我才五十。
0: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2: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0: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嘿，
2: 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1: 啊，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4: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0: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4: 我要8%。
1: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4: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0: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1: 对。
2: 哦，不方便说。
4: 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1: 当然不是。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啊，好好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字。
3: 哦，等等。
4: 我呀，很少来平安市，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2: 秦元生。
4: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5: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4: 那就谢谢了。
6: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7: 跟谁一伙的？
8: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6: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8: 哦，很脆，
7: 对，
8: 编出来。
6: 嗯。
9: 崔师傅啊。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0: 再等两天，刘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了。
8: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2: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0: 他们在筛选目标。
2: 筛选

0: 的目标。
1: 赵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0: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2: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1: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0: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1: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
2: 哦，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3: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0: 连环套。
4: 老方，
5: 到，
4: 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5: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6: 真没想到。
0: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3: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7: 来电话了。
8: 喂，我是孙总助理。行，我们准时到。
7: 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9: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1: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3: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名正言顺，
1: 理所应当啊。
7: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0: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1: 这是在招 NPC 呢？
9: 啊？什么 PC？
3: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田，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1: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3: 2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4: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10: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3: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嗯。
2: 这两瓶酒。
3: 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

0: 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1: 那两个经理呢？
2: 他俩就是。
0: 二位老师，幸会啊！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3: 苗总，苗总。
4: 喂，怎么样啊？
5: 是张生面的。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6: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0: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嗯，要起立。
2: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啊？
0: 拿什么文件？
2: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0: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2: 明白。
7: 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0: 确实比我们专业。
7: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8: 我们是访客。
7: 访客，
8: 走走走，

0: 安全。出这位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两天招标了，让咱客服一下。
0: 这不是客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杨小隐约我们来探一下。
1: 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

0: 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总，
0: 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崔总，您喝茶。
2: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
3: 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0: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0: 刘总好，
1: 刘总好，
2: 刘总好。
3: 我们姚总来了，
4: 幸会幸会幸会，陈老板。
1: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5: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4: 是是，
1: 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5: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6: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3: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5: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3: 啊，给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谁动？
3: 别动！哎，
4: 你。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0: 行了，
1: 别打了啊！行，不能打人。
2: 起来！感谢老几位见义勇为，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哎呀，
1: 先坐吧。苗铁，
2: 跟苗铁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弟弟。
2: 他让你跑的？
1: 是啊。
2: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啊，记得。
3: 这套衣服徐妹又从哪儿借的？

0: 还是影楼借的呀，秦大夫，戏演不错。
1: 现原形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啊！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针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房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100万元。 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2: 夸咱们俩。
3: 哎，
1: 到
4: 这起。

0: 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
1: 一块铺路砖，
0: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没头说过，一个字儿都不差。
1: 过得给我交版权费。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型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 和大力支持下，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1: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4: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4: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1: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5: 哎呦，张队，哎，
6: 要捡，你往这儿捡。
5: 哎哎，怎么回事啊？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1: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7: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1: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
7: 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那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能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7: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6: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7: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6: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7: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走。
2: 崔师，
1: 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3: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4: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1: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1: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1: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了，一上来就白送了。
5: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0: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1: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4: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1: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6: 这个瓜大，沾上毛比猴都紧。
5: 瞧瞧，这敏锐度，这大局观，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0: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小吕，
4: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这开的跟毒气一样似的，嘴巴像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上吧。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1: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是在新幼美整形医院做的。
2: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3: 报了多少钱？
2: 8万。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整完，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3: 那你也签
2: 啊？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1: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2: 好，没问题。
1: 小冷，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做人讲良心。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
1: 魏胜义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QS， 这什么意思？
2: 商标。
3: 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4: 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5: 哼，平常说我们
1: 来了。
6: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
7: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

0: 那，啊，刑侦队，行了，我知道了。
1: 怎么说？
0: 他和小吕、徐妹儿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
2: 怎么个意思？
0: 郭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1: 凭什么呀？
0: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针，这回刑侦，
1: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啊。
0: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3: 我不不不不不，背头，
4: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一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室接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0: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别矫情啊！
4: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
0: 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涵养啊！
4: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2: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0: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郭总，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1: 你别听他忽悠，
0: 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4: 行，好，不许反悔。
0: 嘿，这俩货，
1: 走着，
4: 咱们就算去，
5: 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
6: 请进。哎呦，老三位，哎
7: 呀，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三位坐，三位坐，请坐。
8: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0: 不用，不用，不用。
9: 哎，坐我这儿来，坐。
0: 哎呀，你坐，你坐。
9: 您敢打？您是组长吗？
7: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
10: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7: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0: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7: 啊。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2: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7: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这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1: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
2: 你等会儿，
0: 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

0: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部分大小也只有
1: 思想动员啊，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0: 我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4: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3: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姑娘，找谁呀？
3: 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6: 又聘网络主播吧？对，来，先选个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小李，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吗？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了，他是看着咱们和金针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0: 老师好。
1: 嗯，进来，把门关上。
0: 这是我的资料。
2: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0: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2: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吧。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1: 哎，等一下，
3: 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4: 行啊，
2: 行吧。
0: 谢谢老师。
3: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啊？
1: 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2: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

0: 硬是得了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1: 徐妹，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2: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3: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4: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8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5: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这小学也太偏了吧。
1: 还是打开吧，万一有危险咱不能失联呢。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
1: 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
2: 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
1: 这是个遗憾啊。
0: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2: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0: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
1: 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2: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
3: 好，我愿意。
4: 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3: 好，谢谢啊。
4: 来，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
1: 我想赌一把呀。
2: 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
0: 小姑娘佳佳，说你的清白不要了。
3: 就是。
1: 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4: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0: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1: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
0: 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
2: 什么情况你就脱？
1: 啊！你们监控里没看呐？那
4: 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3: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做。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贝头，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那画着黄线，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哼，
2: 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1: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2: 二号，挪挪窝，堵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张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净使唤年轻人。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1: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嗯，
0: 万一有点事儿，这俩升官担子顶事儿啊。
1: 嗯，
0: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
2: 张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这年轻人办事毛躁，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
1: 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
2: 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哦。
3: 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你辛苦了。对了，
1: 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0: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4: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0: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背头犯起坏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
1: 小吕，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备着点道具。
2: 我看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呢吧？喂喂，
0: 长颈鹿，
3: 来闭眼，睁。

0: 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了？
1: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0: 可以理解，
2: 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3: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
4: 啊？你稍等，我给你算一下。
5: 总共是108,800。
3: 这么贵？
5: 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2: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
1: 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2: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儿，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1: 好，谢谢。
4: 徐小姐，徐小姐，
3: 还有事吗？
4: 刚刚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3: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4: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3: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4: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3: 好。

0: 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
1: 应该甩屏蔽信号了。
2: 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
3: 能恢复吗？
1: 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干扰器。
0: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
1: 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小徐这姑娘脑子活，应该没事儿。
1: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0: 不，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探探。
2: 嗯，别让他们搅和。
4: 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2: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嗯。整容？
2: 咋了？不行啊？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动试动。
1: 那您有名片吗？
2: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2: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2: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啊。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2: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3: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厚嘴唇，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怎么往里生闯啊？你在这儿，我可报警了。
4: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1: 今天？太仓促了吧。
4: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5: 哎，先生，你怎么又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1: 先生，
5: 哎，不能
1: 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快松开！
4: 先生，
3: 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
0: 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4: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0: 我不坐，让他们走。
4: 出去，快出去，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

0: 你坐。您先填一下这份表格。
1: 哎。
0: 哎，稍等一下。
1: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0: 我看看。
1: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0: 这家医院水挺深的，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1: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0: 徐小姐，您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好，先生，您请跟我来。
1: 这个表还没填呢。
0: 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见手术能不能给您做。
1: 哦，
0: 行。
2: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套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1: 这是什么？
2: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0: 呼吸。

0: 没发现什么问题，他没有名片，也是自己找过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她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八成就是来暗访的。
1: 徐小姐，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崔师傅呢？
1: 崔氏牌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哎，
0: 你崔氏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2: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除用外接设备。
0: 无线桥接，
1: 带家伙了吗？
0: 位置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接入。
2: 你听懂了吗？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哦，
0: 师傅，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哦，
3: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2: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0: 常定路，会耍三清子吗？
2: 什么枪？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清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
0: 哦，我呀。

0: 可以试试。
1: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起来，手放裤兜，抖着腿。对，
0: 把这再戴上。行了。张队，
1: 叫他干嘛呀？
0: 现在该用着他，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人呢？
2: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就是，我们接他全没你这号。
3: 喂，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2: 警察？
3: 对。
2: 证件呢？给我看看。
1: 要。我没带，我落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
2: 好。你想跑没门，敢冒充警察，在下派出所。
1: 你们俩行了啊，松手。
2: 徐师傅，
1: 你过来帮帮忙啊！徐师傅，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
0: 大妈，我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2: 你又是谁呀？同伙吧。
3: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
2: 哎呦，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1: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2: 嘿，你什么态度？
3: 大妈，过来。
0: 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2: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0: 嚯，了不起！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2: 整容医院，这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他？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0: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4: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哎，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
0: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2: 40多岁，一男的。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
4: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今天怎么没来啊？
2: 车牌号是平 A 零九八八八。
0: 平 A 零九八八八。
2: 对。
0: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保密，保密，
2: 好，知道了，
0: 再见，
2: 再见。
0: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5: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去闹。
6: 几位找谁呀？
7: 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出来，快点！
6: 喂，姐，出事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0: 管事儿的姓姐，姓姐的出来！
6: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7: 就是管事儿了，
6: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7: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6: 徐曼？哪个徐曼？
0: 我儿媳妇儿。
6: 就刚才那姑娘。她不在这儿，刚走。
7: 走了？
0: 不可能！进去找。
7: 进去找。

0: 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许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凭什么呀？这么想？
1: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告你们！哎呦，
0: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2: 快点！
0: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气死我了！
2: 瞅把我爸给气的！
3: 您消消气儿啊！嗯，
0: 拿给我看。

0: 不行，没戴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2: 姓名
1: 徐曼，性别女，出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曼曼，跟哪儿了？哦，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的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
2: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谢谢谢谢，没事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
2: 爸，我眼镜丢了啊！墨镜没了啊！刚买的墨镜啊，很贵的，特别贵。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3: 没事，没事。
0: 找着了，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好，我走了，走了。
2: 我小心点啊！要我给你们放回去啊？给你们放。
4: 谢谢。
2: 不用不用，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真装，再见。
5: 怎么样？吴向总，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
6: 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
2: 徐师傅，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6: 不怎么样，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2: 我是真尽力了呀。
6: 你就是缺恋。不过小吕还是我妈起来倒有一套。
2: 啊？
6: 刚才打的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4: 是吗？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6: 青铜还不好？切，青铜器，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这套路太老。
2: 那就是小吕老实。
6: 您
2: 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6: 那是什么意思啊？
2: 是。
4: 哎，对了，崔师傅呢？
7: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它给忘了。师傅掉头，
8: 不用掉头。
7: 师傅不用掉头了。掉头，掉头接背头。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0: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嗯，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0: 不
1: 哎呦，我帮你拿，算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梨，来
0: 走走。
1: 爸，嗯、哎，我回来了，爸。嗯、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伙、
2: 哎哎？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
0: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耶，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怎么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那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2: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3: 喂，儿子，吃力
0: 啊！谢谢爸。
3: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3: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3: 哼，这什么钱啊？
0: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3: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3: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3: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0: 爸，你干啥去？
3: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3: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0: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1: 快回家，快走，快走，走。
3: 哎。这谁甘蔗呀？祥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3: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3: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0: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3: 喂
4: 喂，姓胡的，
3: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1: 对啊。
3: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
3: 嗯。
1: 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3: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
1: 哎。是不是做的水开了？
5: 哎呀，我救心丸。

0: 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这儿救心丸了。你怎么？哎、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是我也够呛了。
2: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2: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2: 多少钱？
0: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2: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2: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2: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2: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3: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2: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3: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2: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2: 79800，谁同意了？
4: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4: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4: 你他妈拖拉拉
2: 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2: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4: 继续给我打！
2: 好啊！哎呦，等，哎呦，
4: 拖！哎呀，我拖！哎呀，
2: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别打我好姑爷，哎，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2: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2: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1: 姐夫，你别哭了，
2: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1: 爸那是逗你玩的。
2: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1: 哎呀，穿帮了。
2: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阿爸。

0: 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2: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你装疯子，我打死你，你打死你，你打死你，
1: 你干什么呢？
3: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2: 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
1: 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3: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4: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啊。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3: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4: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3: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2: 不是，爸，这个，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1: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2: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4: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1: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1: 正好坐你们车走。
4: 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5: 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6: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6: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7: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6: 手机给我，
7: 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6: 装修钱我出的，
5: 继续搁那干。
7: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6: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6: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7: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6: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5: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啊、
7: 安徽的。
5: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6: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5: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6: 哎呀，大变样啊。
7: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6: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5: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7: 大哥，你啥意思？
5: 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

0: 出了环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2: 干反了。
3: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1: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1: 行，走。饿不
3: 饿？
1: 大哥，哎，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3: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3: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骨都没骨，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2: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
2: 我瞎吗？
0: 啥出事啊？
2: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
2: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2: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2: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2: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2: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2: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儿包的。我媳妇儿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

0: 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角度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3: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3: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1: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1: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1: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1: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1: 对
4: 喽。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0: 那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3: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2: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1: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1: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

0: 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0: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什么。
2: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1: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4: 啊，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5: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5: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5: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5: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2: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0: 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
3: 啊，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4: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够啊！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咋了？你怎么来了？
5: 在那儿。
6: 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6: 非常好，你？
4: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6: 也不错，你？
2: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6: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2: 姥姥，我快了。
6: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3: 是，
2: 师姐。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

0: 小匪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1: 上班去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1: 毛巾。
0: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1: 烧纸呀。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个包。
1: 小倩，
0: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1: 哦，没有。
0: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1: 没破呀、啊。
0: 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
0: 来，
1: 不用
0: 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想给你叠个鸡。
1: 叠什么鸡呀、啊？
0: 彩晨，彩晨，
2: 咋了？你在那干什么？
0: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2: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0: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2: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0: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0: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4: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3: 你坏。
4: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4: 这，
3: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三舅妈。
0: 是我。
1: 呀，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1: 哈哈。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晨，你看月亮，月亮快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0: 哎呦喂，你说这鱼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鱼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啊，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2: 范爷爷，别给我
3: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呗？
0: 那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3: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3: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3: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个龙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3: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的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我这
0: 冷东西
3: 就这有用。
0: 哎，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3: 不能挡雨吗？
1: 我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渗死。
3: 行，真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1: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哎呀，
0: 记住你，哎呀，
4: 行吧，干啥呢？还武打片呢？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打我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
0: 哎呀，我去！哎呀
1: 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米粒儿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4: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4: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4: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儿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4: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

0: 心不？啊，
1: 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网友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2: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款？
1: 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2: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1: 有多远呢？
2: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哎呦我的妈呀。
1: 哎，老头子你别说、要真冲那边是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3: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1: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
2: 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苦叉一个大闪电，人飞了，带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1: 神奇呀、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我好好煮煮的。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哎呀，
3: 充满了吧。
1: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3: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哎，
1: 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哎
2: 呀，我说你俩，哎呀
3: 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1: 还是我去。哎
3: 呀我去吧。
1: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想出门就趴下来，
3: 你正眼八瞎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1: 快点把你爸扶
2: 上。哎呀，你这，
1: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2: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哎呀，
1: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哎呀，
2: 哎，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1: 老姑娘啊，老姑娘啊！哎呀，
2: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3: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2: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1: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哎
2: 呦我的妈呀！啥小米粥？别哭了，妈。我寻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1: 是吗？哎呀妈，
2: 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着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到这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干瞅着是吧？
1: 就是，
2: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1: 妈，看着没看着没，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3: 是，来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

0: 他不推哪行啊？
1: 啊啊！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
2: 这孩子，
1: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0: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个人过马路啥的。
3: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颤冷颤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0: 省不少医疗费。
1: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啊？哎呀，
0: 是怎么不接电话呢？
3: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1: 电话。电话我帮人退撤，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4: 什么
1: 玉儿？
4: 什么玉儿？什么玉儿？什么玉儿？你看，这啥？
0: 哎呀，我天哪！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4: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1: 啊！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2: 是不？
1: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2: 最行。
1: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4: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嗯。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哎呦，还谦虚上
3: 了。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0: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3: 对，
1: 学学。
4: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3: 好啊。
0: 有学问呢。
4: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
0: 没词儿了。
4: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0: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1: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0: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3: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哎，对了，小倩，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
2: 对对，
1: 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2: 对对对，
1: 把手机给我。
4: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
0: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1: 王小倩，
4: 哎呀妈呀！哎，小米粒，小米粒，
1: 别别别，
4: 赔你个行吗？哎，
1: 什么？站，你站，
4: 赔你一个，
1: 站呐！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是吗？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3: 你看我老公，
1: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4: 我手机呀？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进入暑假，青少年用眼习惯备受关注，眼科专家一一破解怎么保护视力，避开伤眼陷阱。抚顺新兵有两道季节限定美食，食材难得，做法讲究，被誉为响水河双怪。樱桃村发展遇到新问题，驻村书记让残果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利用。从不被信任的小姑娘到带领大家捂腰包的村书记，抚顺清源的小侯书记走出自己的破圈之路。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七月中旬呢，各地中小学陆续的进入假期，孩子们也开始暑假模式了啊。这时候呢，孩子们自然是很高兴，可家长就犯愁了。这孩子在家这么一待，保不齐这个电视、电脑、手机是轮番上阵，这眼睛哪能扛得住啊？关于这个假期里怎么保护视力啊，咱们听一听眼科专家是怎么说的。

0: 暑假宅家，孩子们和电子屏幕的亲密接触变多了。上网课用平板，看动画用手机，怎么才能让孩子既不耽误学习娱乐，又能保护好视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副院长赵江月有不少实用建议。
1: 现在近视眼为什么发生率这么高？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孩子过早的接触电子产品，还有就是过多的近距离的用眼。六岁以下实际上是应该完全禁止接触电子产品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专家是达成共识的。那在六岁以上呢，如果是学习的话，一般不超过15分钟，全天加起来不超过1个小时。
0: 可要是孩子上了学，网课查资料难免得用电子产品，这时候选对设备就很关键。屏幕越大，越容易拉开安全距离，眼睛也就越放松。按友好度排序的话，投影仪排第一，接着是电视、电脑，最后才是平板和手机。除了挑设备，控制时间更关键。赵院长推荐了个简单好记的20-20-20原则。
1: 近距离用眼包括电子屏幕啊，使用了20分钟之后，我们要望远，大约是在20英尺，那就是6米左右的远处啊，要望远20秒啊，这样的我们眼睛就可以放松，然后呢可以再继续学习。间断用眼，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啊，缓解视疲劳。
0: 不光是看电子屏幕，写作业的姿势不对，眼睛也容易受伤。看看网友们分享的自己孩子写作业的奇葩姿势，每一个都让家长血压飙升。老话常说的3个1原则，胸离桌子一拳，手离笔尖一寸，眼离书本一尺，家长们得多提醒。
1: 那么这3个1呢，到现在仍然是我们预防和控制近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通过这个标准的读写姿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家长也同样也要重视孩子的身高和我们的书桌和椅子的这个高度还是要匹配的。
0: 姿势对了，光线也得跟上。有的家长觉得写作业开个台灯就行，其实这远远不够。
1: 台灯的亮度国家也是有标准的，我们可以参考那个标准。再有呢，就是台灯放的位置，要么就是放在头顶，我们有叫大路灯。如果是桌面的台灯，要放在我们写字的这个手的对侧。房间里的灯也要打开，双光源去照明。
0: 学校里每天做的眼保健操，暑假在家也别落下。上午下午各一次，平时还要注意睡眠和饮食。高糖饮食会影响眼球壁的弹性，而睡眠不足则会让眼睛得不到充分休息。
1: 我们小学生呢，要每天保证睡眠要10小时，然后初中生呢要9小时，高中生8小时。科学家在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就是高糖的饮食对于我们控制近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的科学依据已经有了，控制高糖饮食之后呢，孩子们体重也会有所控制，其实对全身都是有好处的。
0: 暑假天气炎热，难免室内会开空调，空调风会带走眼表的水分，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这时人工泪液就能派上用场。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小夜灯。
1: 如果开灯的话，影响了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长发育，对我们的眼睛发育也有影响。尽量不要打小夜灯，如果要打小夜灯的话，要控制时长，入睡之后家长就要关掉，另外它的亮度也要降低。
0: 宅家护眼说到底是一场细节战，控制屏幕时间，保持正确姿势，保证充足睡眠，均衡饮食，每一个小习惯都在为孩子的视力健康加分。
2: 除了用眼习惯咱们得注意啊，假期里啊，您可以带孩子出去多走走，丰富假期生活。咱们呢，沈阳的街头巷尾呢，就藏着不少好逛的市集，比如沈阳的青年里创意街区，就能看到咱们黑土地打造的黑小番特色品牌，西红柿啊、玉米啊、羽衣甘蓝呢，样样都是精挑细选的黑土好货。走，咱们先睹为快。
0: 一到周末，沈阳市青年大街地铁站附近的青年里创意街区就格外热闹。街区的新进市集虽然不大，却布局精巧。在众多摊位中，黑小番系列农产品格外吸睛。田间现采，直达市集，处处透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3: 感觉性价比挺高的。

0: 啊，然后也挺安全的，就是看到是那个黑土地的嘛，啊，所以我宣传过来的，比较放心。
1: 这种很新鲜的东西，大哥人很实在，聊聊天，然后买点菜，我觉得很舒服。
2: 要说摊位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咱黑小番系列的口感型西红柿。它不仅酸甜多汁，口感醇厚，更是实打实的绿色产品。
0: 皮还挺薄的，然后还挺软的。这个柿子的柿子味更浓一些，然后酸甜味更足一些，
3: 挺好，挺好，挺有柿子味的。肯定希望健康一点，给家里小宝宝吃。
1: 很脆，很甜。就是它有一股那个本来自然的清香味儿，就是在超市买的可能没有。然后我也问大哥，大哥说是当天从地里摘出来的。
4: 我们黑小番一直就是想给广大农民呐朋友吧选择一些好种子。我们联合了农科院呐，还有一些种子育种基地育种的公司，选了很多的种子。然后今天带来这个口感的西红柿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在管理上呢，我们不催熟，让它慢慢的自然生长。这样它熟了之后呢，它的番茄红素特别多，而且口感特别好，就说跟小时候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2: 不仅有爆款西红柿，咱黑小番摊位上的特色盆栽蔬菜也成为了本次市集新晋网红。这些可循环采收的活体盆栽蔬菜，既可以让孩子居家观察农作物生长，也满足了市民能随时吃上新鲜蔬菜的需求。
5: 我尝了他家那个像芥末一样的蔬菜，对，然后就是好看的盆栽，就是它又吃，然后它还能再生，就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1: 就是以前的确没有尝过这口感，刚才现场尝了一下，就是很新奇一个东西，以前的确没接触过。这是其二就是家里小朋友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小朋友对这种东西比较好奇，就是买回去一个是，大哥说能无限繁殖，就是掐个叶吃，然后还能接着长。这是其二小朋友也能看一看。
4: 今年呢，为了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些品种呢，我们又启动了一个黑小番的叫家庭菜园领养计划。这个领养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蔬菜呀、都做成盆栽，然后你们可以领到家里浇浇水，每天看它成长成熟，然后采摘下来呢，一分钟就可以下锅就吃，很健康。下一步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食品，比方说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金耳，还有人参。
2: 市集上不光有咱黑土地的优质农产品，还有绿植盆栽、手工饰品、特色小吃。闲逛漫步的同时，让您一站式体验田园美味与市井烟火。
6: 首先我们会筛选，比如说农产品或者蔬果类的，尽量都是周边的一些友善的农场，然后呢大家是以一个非常友善的方式然后去种植这些东西。因为黑土地能够把东北各个地方然后顺应着时节在生长的，最有意思的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蔬菜水果作物然后成熟，我们跟着黑土地可以吃到很多的这样顺势如常的一些好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2: 周末有空，您不妨来青年大街的食鱼市集逛逛吧，尝一尝儿时味道的老品种西红柿，挑几盆特色的盆栽蔬菜，把黑土地上的好贺搬回家。
7: 咱们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好物，挣来真金白银，山水之间还藏着独一份的好滋味。抚顺新宾响水河子乡当地独有两道时令山野美味，被当地人称作响水河双怪。两款小众限定山珍究竟是什么，味道又如何呢？咱们进山来寻寻味儿。
2: 在辽宁东部长白山余脉深处，抚顺市新宾县响水河子乡的潺潺溪流间藏着两道隐秘的美食，当地人称之为响水河双怪。怪在食材稀缺，怪在深藏巧思。要想寻到这两口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得先跟罗安瑞钻进大山。
8: 就带一个道理，原始的捕鱼方法，一个拉骨豆腐，一个鱼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东西。淮阴和像新宾的交界处有种雷亚参的，再就是阳凤的，污染这种没有污染。
2: 罗安瑞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响水河人。这个大山沟的小溪边水质清冽，鲜有人迹，这里就是他常来抓喇蛄的地方。
8: 这网多啊。
2: 这两道菜讲究的是一个鲜亮，只有现吃现补才是灵魂所在。
8: 罩子放在这底下，鱼就冲起来了嘛，正好就这进那个罩子里头了，这就有了喇蛄、小河鱼，这个小喇蛄，现在就咱们响水河这一带的有，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了。
2: 相比于小河鱼，喇蛄这种食材更为珍贵，它属于季节限定菜系，只有夏季水。

0: 水流变缓之后，才有可能在石头下面偶遇到喇姑的身影。
1: 哎，这地方又来了。哎，这石头里边有，看，这多。这下收获满满，
2: 捞了一个小时就捞了这点东西。现在这种食材是越来越珍贵了，以后想吃一遍就能吃着了，这样回家就做了。
0: 罗安瑞从18岁时就开始学做菜的手艺，他的母亲也是做大锅菜的厨师。如今他更是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做好喇姑豆腐和鱼粥的厨师。
2: 这是灰色，几乎都是灰色，一个壳就是硬，一个是硬，特别有的时候是软，退壳的时候软，特别有劲儿，这玩意夹着特别疼，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了。
0: 制作喇姑豆腐，第一步处理喇姑，捏住尾巴轻轻一挤，拽出虾线，先用刀剁碎，喇姑头部里的膏被激发出来，再加入鸡蛋和水，通过碎冰机搅碎，最后过滤掉渣子，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
2: 葱花炸出香味儿，玩甜水，盐，味精，胡椒粉，就搁这点，再别的啥也不用放。
0: 根据季节的不同，喇姑豆腐这道菜的价格也在100到160元之间上下浮动。在美食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2: 小火慢哦，这玩意不能糊底，一糊底就变味了。
1: 但是就是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你要是火大了之后，骨头就稀碎稀碎的，它没有脑，猪肺的特别特别碎，跟沫沫了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成脑了，看着没，就像水豆腐似的，开过之后千万挪小火，这样就行了。
0: 喇姑豆腐是双怪中的第一道菜，虽然名叫豆腐，但食材里压根儿没有豆腐，而是把喇姑汁熬成像豆腐一样的脑，所以得名喇姑豆腐。
1: 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了，体验出来的喇姑豆腐那个香气。
0: 响水河双怪中的第二道菜鱼粥同样藏着玄机，虽然菜的名字中有鱼，但粥里却并不见鱼肉。鱼粥好吃与否的关键在于处理食材的细节，
2: 肚子呀、肠子呀，全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进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但是过了春天以后就必须得去那张，要不肚子里有糜，有小虾小虫啥的就必须就埋的有一股味儿。
0: 热锅凉油下鱼不停翻炒，普通淡水鱼不能做鱼粥，只有用特定的小河鱼，味道才纯正，汤汁才奶白。
1: 这是富尔酱的鱼，有就小红鱼熬出来汤就发黑，就像溜根子或者是那种穿腚的和砂锅煮的，熬出来汤就特别特别白。选鱼的时候有一些鱼你就给它 pass 掉，
2: 越碎越好，但就是加水必须得加开水，把鱼身上的香味都激发出来，大火就咕嘟给它熬成奶白色。
0: 原来啊，罗安瑞辛苦抓来的这些小河鱼，它们的作用是为粥提供新鲜奶白的鱼汤做底，被榨干营养和味道的鱼肉鱼刺需要过滤出去，另起炉灶用鱼汤熬粥。而熬粥的关键所在则是熬粥的器皿，
1: 就是这小火慢熬，完事还不能用铁锅熬，还得用驴锅熬，就搁铁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和驴锅熬出来大米粥味道绝对不一样。来会儿自己做总结出来的这么一点经验，大米粥的原型还保留着，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软烂了那一样。
0: 鱼粥中的点睛之笔则是炒香的猪肉末，鱼汤的清鲜，肉香的醇厚，米香的绵密，在锅里凝聚成一曲山野交响曲。直到今天，罗安瑞还在一直不停地改良口感。
1: 因为当地属于鲜族人的聚集地呗，属于这鲜族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鱼肉，综合他们自己做那种在家自己在琢磨往里头研究的自己做的。因为我小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就是你看这身体就能看出来，我还是对吃的特别也有研究，主要是还是费劲的，一般人都不爱做这个菜。我就是喜欢这行业，精益求精，尽量去做好它。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不一样，你就不断的改良。
0: 今年是罗安瑞开饭店的第16年了，在当地只有他的饭店里还保留着这两道特色菜，
1: 都奔着这两个菜来，和沈阳有，大连有，浙江有打包的。打包的就是我给他打碎之后冻上之后他拿回去自己再熬。
0: 现在罗安瑞最期盼的就是2028年的到来，辽宁将承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素有辽宁屋脊之称的新宾龙。

0: 岗山将承担雪上项目比赛。到时候，大量游客将来到这里，品尝到栾安瑞亲手做的美食。
1: 我还能赶上这个冬季运动会，全国各地都来响水河哈，能尝一尝我做的美食，我感觉挺欣慰的那种。只要大伙都认可吃，完吃完之后呢，他盘子剩的少，完来家吃完之后，他下回还想来，就是一种欣慰呗。
2: 咱们黑土地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而且我们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始我们开启免费试种活动，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参与了。两部电话024-2397-9668，还有一部手机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1，头伏的第十天了。那今天我省多地有雨，部分地区啊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仍然稳定维持在30度及以上，所以提醒大家在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就1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很少有干烧芯。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冻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蒸罐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2到29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鞍山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抚顺中雨，20到28度。本溪雷阵雨，22到29度。丹东中雨转阵雨，23到28度。锦州阵雨，23到28度。

0: 营口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阜新雷阵雨，22到30度。辽阳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朝阳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盘锦阵雨，24到30度。葫芦岛雷阵雨，21到28度。沈阳雷阵雨，22到2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樱桃村发展遇到新问题，驻村书记让残果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利用。从不被信任的小姑娘到带领大家鼓腰包的村书记，抚顺清源的小侯书记走出自己的破圈之路。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本溪的南分区呢，冷水鱼资源可是相当的丰富了。这里的养鱼户一家挨着一家，大家都在室外露天养殖。然而，当地的一家渔业企业呢，却在这里建起了养鱼大棚。这么高的投入，养出的冷水鱼有什么不同呢？咱们来看一下。
3: 本溪市南分区的杨木沟村，依山傍水，有天然的冷水资源。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不少乡亲都靠露天养殖把冷水鱼卖出了名气。
4: 我们村有一共有3个泉眼，它这个是冬天不结冰，夏天呢不会特别高温，泉眼不用抽，是天然的往出流的，啊，会一直我流到我们这些养鱼户的家里。我们村一共有35户养鱼的。
3: 然而近两年，当地的一家渔业企业却在这里建起了4个高标准大棚，让冷水鱼搬进了新家。
5: 咱们整个建造那个大棚的成本有多少呢？
6: 300多万吧。
3: 打破传统养殖模式，而且花大价钱给冷水鱼盖新家，这是为啥呢？走入其中便可发现不同之处。里面除了建有养鱼所需的2米深水池外，还安装了光控系统、循环泵、净化器、臭氧杀菌机、增氧锥、过滤器等设施。
5: 啊，这个黄色这个池子是做什么的？
6: 这个是消化细菌、净化水质的，就能达到养鱼的用水跟进水的指标差不多。那个是过滤粪便的，啊，它的鱼排出的粪便通过那个收集起来。那边有个臭氧杀菌的，啊，那个机器，这个机器就是，啊，它是臭氧杀菌，把水里的那个细菌啥的给杀掉。
5: 然后通过这一套设备，然后咱们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6: 就把水质净化到养鱼的标准。
3: 一个大棚300万，重头戏就是这套设备，花费了100多万。它能对山泉水进行净化、杀菌，起到循环利用的效果。这跟过去比，不仅节约了不少水资源，而且环保。
6: 它的用水量，是外面流水池的1/5吧。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比较环保，它能把这个粪便收集起来单独排放。我们就利用这个水的循环，通过那个底排污到那个有个积污池，把粪便都排在那里头。定期之后，我们把这粪便抽出去就晾干了，啊，达到排放标准。
3: 除此之外，大棚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养殖密度，养鱼的数量大大提升。
6: 这一个池子有1000条，养殖量的话也是这面能养殖密度大，它能养到一方水养到50公斤。外面流水池的最多养到10公斤，密度的话是外面流水池的5倍。
3: 养殖密度大，效益也能跟着提升一大截。同时，大棚养鱼可以对水温、光照进行控制，完美解决了露天养殖会遇到的一些难题。
4: 进伏了，有高温，高温的情况下，这鱼就喂不了，因为天气太高了，它也吃不下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它的生长。再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也是快到汛期了，夏天有汛期，大河的水也会变得就是有点不清，胃也不会吃。
3: 冯大哥在大棚里养殖的是大马哈鱼，这种鱼口感鲜嫩，还可以被做成各种深加工产品，有不错的市场销路。
6: 我们卖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发整条的鱼，他们回去上那个市场，直接进那个批发市场了；另一种就是进加工厂，加工厂加工成鱼块。

0: 鱼片还有鱼子酱什么的，然后再上超市里拿那个分销。我们卖到北京、天津、大连，这个我们利润就是在30%-50%之间，养殖一批鱼的利润。
1: 近些年，南分区冷水鱼养殖面积逐年提升，这种新的养殖模式也对未来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冷水鱼品质提供了参考。
2: 咱们南分区一共有冷水鱼资源，一共有168亩，养殖户在54户左右，年产量在350吨左右，产值可以达到3000万以上。这个大棚养殖，我觉得是对咱们南分区冷水鱼一个产值的一个提升，因为从一个传统的那种养殖，一直到那个设施大棚的一个养殖，不仅就是说对这个技术有一个提高，而且就是可以带动周边的农户，可以探索一些方面这方面的养殖。
3: 像他这种模式非常好，就是我会那个带着村民过来来参观学习一下，让更多的百姓吧，了解一下这种模式。
1: 在大棚里养鱼，把冷水鱼产业做大做精，这一条条冷水鱼游出了乡亲们致富增收的新希望。
4: 在街边公园和咱乡亲们的院子里啊，月季是再熟悉不过的花了。可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喜欢归喜欢，真要说出它有多少品种，怎么养才壮实，还真讲不上来。今天呢，咱们就跟着一位跟月季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农艺师，走进他的花棚，看一看这一朵花里头到底藏着多少学问。
5: 月季这个东西，它就品种非常多，然后类型也非常丰富。所以它有藤本类的、大花类的、微型类的、风花类的，所以我就根据这些类型来分了一些。
6: 宋伟，沈阳市农业科学院高级农艺师，今年40岁。这个月季专属花棚是他的实验基地，也是他的成果展示区。
5: 藤本，你像这阵儿现在开花了，如果把花剪了之后，它继续还能长，大概能长到2米。这个粉色的这个安吉拉，它就是在沈阳地区吧，抗性非常好。这个三无果冻大花风花型的，它的单朵花径能达到12厘米，而且单枝的花期能达到15天。如果你切下来自己采那个家里头，稍微用点那个糖啊，还有保鲜剂啊，这一枝儿你就在家里头就可以看半个月。
6: 花棚里现有月季花品种100余个，虽然很多我们看不出具体区别，但是宋伟却觉得每一株都不一样，而且在他的脑海里，这些月季搭配在一起还有着另一幅画面
5: 啊，因为它的品种多样性，然后观赏多样性、类型多样性，都是可以做成一个整个小区、整个园林绿化的，就是你可以不用配其他的树木了，也不用配其他的草了，就是用它就可以。
6: 其实，在育种养花的基础上能这样琢磨，源于宋伟大学里学的专业。2005年，他从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来到沈阳市农科院工作。原想着好好学习，结果刚报到就接到了一项超乎他想象的重要工作。
5: 沈阳市农科院承办了2006年的那个世园会的四大主题建筑之一这个玫瑰园的建设，然后当时从国内外吧引过来大概3000个品种，不管是沈阳还是国内，当时最缺的就是对月季也得了解，对园林规划设计也得了解，所以它是需要这个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的。
6: 对于当时的宋伟来说，规划设计还相对熟悉，但是这扑面而来的3000多个品种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一边跟着团队学习，一边自己消化再实践。
5: 3000个品种，我需要每一个品种去看它是什么颜色的，它抗不抗病啊，然后它长成什么样，它最高能长到多高，然后最低它能攀成什么样。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早上5点起来，然后坐车然后到世园会那边，然后那晚上10点然后再回到园区，就是那个时候是你整个园区是没有灯的。
6: 当时玫瑰园的要求是时时有花，所以宋伟既要掌握所有品种的特征特性，也要和团队一起做种苗储备，因为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都得换一批盛开的花。
5: 同一个游客，我这个月来了，我看着哎这个花挺好看，我下个月来了，哎又没了，然后他就会问我们说，哎那个花哪儿去了？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当时就是这种

0: 我的那个成就感很高。游客一来，哎呀，你们那花养的太好了，就是你能不能介绍介绍，都是什么品种，什么技术啊，还是什么？今年那个
1: 世博会玫瑰园一年的筹备展览工作，让宋伟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花卉专家，而他也暗暗确定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月季。为什么是月季，不是世博会里人人夸赞的玫瑰？这里宋老师还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0: 沈阳嘛，就是属于辽宁的一颗宝石，然后坐落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东北部，然后就是闪闪发光，所以也就是选了玫瑰这个词儿。植物特性方面，我们要分得更清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花店里头看到的那个玫瑰就是切花月季了，然后我们这个盆栽苗呢，大家统称为就是月季了。
1: 这些年随着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宋伟也在月季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丹顶、黄和平、结桥一、清雪、赞歌，就是通过芽变育种方式选育出的五个性状优良稳定的月季新品种。
0: 我今年大概计划是扦插100个品种，因为为了种博会，我们需要有一些种苗是单品种数量多一些。
1: 最近宋伟一直在棚里忙着新一轮的扦插工作，剪枝方向要盯着，苗盘机制要压实，转移到全光雾化区的种苗要详细记录栽入时间点，然后再根据时间和品种天气调整每次喷雾时间。
0: 我们从插到大概是7天左右能看到一部分出现愈伤组织，然后达到15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幼根了，然后20天左右基本上就是那个根须就出来了。
1: 在这儿呢，给大伙儿先透露一下，宋老师这批培育的月季品种将会在9月份的种博会展出，到时候欢迎更多的市民花友来这儿看花赏花，而这也离他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0: 我的目标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些品种推广出去，不管是在那个苗种的切花生产中，还是在那个种苗的生产，还有这个绿化工程中，就是尽量的说筛选一些抗性比较好，那个耐高温，就是在沈阳地区适应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然后玩想让社会各界的这个人士啊都看着我们沈阳市的这个市花的风采吧。
2: 瓦房店德利寺镇是省内知名樱桃产区，每到上世纪农户收益可观，可红火产业背后呢，小屯村第一书记田丽娜却发现一个棘手的难题，丰收之余啊，大量残次樱桃无法消化，东奔西跑之后，他终于找到了残果利用的新渠道。来，咱们看一下。
3: 他现在验量，你说现在打那个鱼蛋白还是？现在打鱼蛋白行，浇点
4: 酵素就是那个就水果那就行。
3: 浇水果酵素是不？
4: 对。
1: 他叫田丽娜，是大连市农商银行派驻到大连瓦房店市德利寺镇小屯村的第一书记。
3: 就是我来的时候特别震撼，是什么？满山遍野的全是樱桃，它因为它是以樱桃为主嘛。
1: 瓦房店市德利寺镇是大连有名的樱桃产地，小屯村种植樱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全村共有樱桃大棚310多栋，陆地樱桃5000多亩，年产樱桃4000多吨。靠着大樱桃产业，全村的村民年收入达到了1.4万元。然而在看似蓬勃发展的樱桃产业的背后，田丽娜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3: 因为我对环境保护嘛特别关注，我首先我就看垃圾箱里怎么都是樱桃呢，而且果蝇那个樱桃残果到垃圾箱里以后有很多的果蝇，而且还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1: 田丽娜发现，每年6月份大地樱桃大规模上市的时候，村里的垃圾箱里也堆满了大量的樱桃废果、残果。
5: 残果的比例或者是量，每年大概是多少？
6: 不能超过5%，20吨。
1: 大量的残果发酵腐败，对村子的环境产生了污染。正当田书记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
4: 他肯定要好很多。那是我们驻村书记搞了一次集中培训，在会议上我们搞

0: 一些交流。当时是我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就说我们现在啊有些地方通过这个微生态农业啊做得挺好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学校的力量，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事儿来搞一搞。
1: 崔乔礼是大连医科大学下派的第一书记，在老崔的原单位有一项技术，就是用微生物将蚕果进行发酵分解，将它加速变成动植物可吸收的营养，返回大自然。可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没有实践的地方。
2: 当时我就想怎么把它变成肥料，因为咱们现在的土壤也需要改良。那时候就是想，就是在果子在土壤是在生长过程中，在土壤里吸收的这些养分，它会传输到它在果实里，那么在从果实上再返到土壤里，这不这个营养不又回去了吗？这就是一个自然循环的现象。
3: 行，不用打了。
1: 老崔和田书记一拍即合，因此赶在樱桃大批量上市之前，老崔和田书记就用村里的蚕果进行了微生物发酵的试验，并大获成功。于是同年六月，他们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樱桃蚕果上。
0: 这个发酵有两个月吧。
4: 那怎么看这个东西发酵好
0: 啊？那么一个呢就是时间啊，时间必须得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些果子，那么当大部分的果子都化掉以后啊，那么这个发酵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这个还有很多果子是没有化掉的，当它发酵好以后呢，这些表层的水果它会全部沉下去啊，那么上层的液体呢会越来越清澈。
1: 老崔介绍说，这些蚕果被充分发酵以后会变成一种含有酒香和果酸的清澈溶液，这种溶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水肥，被植物更快吸收。
5: 用在树上吧，能给树体抗病虫害了，增加点那个什么营养了。
6: 不但说樱桃这个废弃的樱桃它给利用起来了，把我们这个村的蔬菜呀、水果啊，不但是樱桃，就桃子，特别是桃子，太好吃了。
1: 此外，田书记还发现，发酵的菌剂不仅可以供给植物，甚至对动物也有作用。作为生猪养殖户，刘传峰在田书记的号召下，也应用了这个发酵益生菌。
7: 这个消益吧，它是无形的消益。你喂上益生菌以后，它就那个药物添加就少，第一不用投药，第二个它猪闹病少，你就不用给猪扎针儿。就是完了猪崽长得快，完了猪奶水也好，大概来算的话，反正大概一个猪最低也能省个30-50块钱。
1: 省钱就是赚钱。小刘现在共有成猪500头，按照每批出栏100头计算，这一批就得省下3-5千元，一年下来可是正经不少呢。田书记说，通过目前的试验工作，效果非常好，这让他对绿色生态农业的理念更加有信心。
2: 我讲这怎么叫绿色循环农业哈？第一个，咱们就以桃子为例，这个桃子，那么咱们用这个桃子或者樱桃的发酵液给它，当那个充实肥或者叶面肥，叶面肥用完了以后，那咱们就把残次的桃子发酵成水肥。那么它用的渣子干啥呢？渣子就发酵咱们像禽畜的粪便。这样的话，就是它发酵的发酵液同可以给它自己用，也可以给禽畜用。用完了以后，禽畜产生的粪便再用它的渣子又发酵成有机肥，又投向给它了，就是一个大的循环。
8: 抚顺清源侯窝棚村呢，有一位90后的女书记，大伙儿都叫她小侯。刚上任的时候呢，村民就犯嘀咕：这么小的一个姑娘，她能行吗？如今呢，他不仅把村里收拾得利利索索，还带着大家在网上卖起了土特产。咱们这就去看一看这小侯书记在村里面都忙些啥。
9: 今天好好听课啊，期末考试没考好，下次得好好努力了啊。
1: 清晨7点，抚顺市清源县的居民楼里，侯宁正在送2年级的女儿去上学。
9: 走吧。
1: 简单的叮嘱后，侯宁踏上了前往村里的路。
9: 你给他整口饭送走，然后晚上有的时候回来晚，急着忙了的急。
1: 除了妈妈的身份外，侯宁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抚顺市清源县狗奶店乡侯家窝棚村的村书记。今天正赶上村里刚修好了新村部，应侯书记的邀请，村民们全

0: 怎么半拉着议论？他能干吗？怎么怎么地的？他能行吗？就这么说，回家就哭了。我当然心疼了，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完，我说慢慢来，我说的，做出榜样了，大伙儿不就理解了吗？是不？
1: 因为侯宁不服输的性格，他决定，既然当了村书记，就一定要做出点名堂。大到村容村貌，小到村民生活起居，他都当成自家事儿来办。
0: 自古以来头一个女书记瞅我们村，
2: 就像那个老妖孕，她一点不像，那脑袋呢挺埋汰，她家姑娘出门了没有功夫，她都给头洗了，脸给洗了，头给剪，脖子都给整的，我老佩服她了，你就像隔人的妈似的给伺候的。
1: 在2023年，侯宁又做出了一个决定，要真正帮助村民，光靠自己的关心照顾还远远不够，他琢磨着如何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呢。
3: 我们去农户家收点干菜。三舅妈，三舅妈，我觉着昨天不说有点没干菜吗？
1: 侯宁口中的三舅妈叫玛丽艳，她家的菜园子大，侯宁隔三差五就要来收一回菜。
4: 从卖得卖好几千块的，是得有。没有她的时候，这一分钱不出。我这身体也不好，帮了大忙，这先点钱。哎呀，有一回给我点了是600来块钱的吧，有一回就点的。没想到，真没想到。
1: 侯书记收这些村民家里的农产品是干啥呢？原来呀，从2023年开始，侯宁书记自学搞起了网络直播卖货。
3: 来了，
5: 哎呀，我看到直播了，我就拿豆角。
3: 都拿啥呀？
5: 我拿的那个干豆角。
3: 纯自学，就是没有说，就自己研究，没事搁家这个录录我们农村啊，录录我们老百姓。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唱歌，然后我们老百姓来了的时候，谁会唱，谁也跟着咱们一起唱，然后这样一点一点宣传出来，最终目的还是想要帮助咱们这个家乡哈，卖点东西。
1: 每次侯书记开始直播，村民们都相互通信儿，谁家有啥农产品就拿来找他，有的当场就能卖掉。
5: 去年我卖了那个2000多块钱的，
6: 你卖多少钱？
0: 哎呀，我炼蘑菇带那小土豆干儿，还有小土豆，我卖了接近3000块钱。
3: 玉田县主产小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然后呢，玉田县的田书记，所以说让帮忙推广一下他们村的面粉。这款铁皮西红柿，它是来自于我们沈阳市于洪区拉马台村的，是3分酸7分甜，草莓心果冻瓤，满籽满瓤啊！入3、2、1，
7: 上链接，链接已上，刷新区拍价。
1: 如今，侯宁不仅帮自己村的村民带货，他还通过网络和省内省外的几位村书记一起成立了一个书记联盟，大家伙心都想着一件事儿：如何为家乡的百姓增收。
3: 今年我们去了吉林、盘锦、秦皇岛，河北这几个地方，这几个村支书也都线上这个接触，我们就是抱团取暖嘛，出外边可以学习，然后呢，流量也可以互通。
1: 直播的影响力一点点做大，人手不够，侯宁更是全家上阵，拉来了丈夫王刚帮忙。
8: 我以前干外卖，跑外卖，遇到瓶颈了，就拍视频的时候吧，有很多题材都拍不了，然后我就需要从县城骑摩托车回来给他拍这些题材。后续陆陆续续的就来回折腾嘛，不行，如果想做这个事儿，你要想要真正的做网络，就要有取舍，就是我这边美团就不干了。
1: 丈夫王刚放弃了工作，全心全意支持自己，夫妻间的相互包容和支持也是侯宁前行下去的动力。
3: 有时候这个做饭呐不及时了，这个收拾屋子不及时了，接孩子不及时了，这一系列的都有影响。
8: 低落的时候只有我能看着，呵呵，就那种放声大哭，就像崩溃的那种感觉，但是过后第二天之后起来扑了扑了照样去面对。
1: 侯宁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村民们的态度，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也让他自己在这条路上收获了不少。
8: 农村都不值钱，都扔了那种东西，哎，突然给他换成钱的时候说，哎呀，真好真好啊，就这感觉，这种事儿，自豪感成就感
3: 啊。未来主要就是说先从这个直播这块啊，如果说把流量搞起来了之后，会带动村民发展一些这个咱们接地气儿的一些农副产品，可以做这个深加工。首先是带动村民务工，再一个地多的你就可以种完了我们收，再去加工，想让他们通过这方面征收。
1: 在侯宁看来，他考虑更多的是想让大伙儿每天乐乐呵呵，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3: 走，快去吧！
9: 因为我就在这儿土生土长，从小长到大的，然后包。

0: 包括我父母都在这儿，就是让大伙儿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比啥都强。
1: 从当初硬着头皮干下来的村书记，如今干练踏实的形象深入人心。侯宁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青春风暴，展现新一代基层干部用流量换流量的故事。
2: 眼下正是东北福记抢种秋菜的黄金窗口期，咱们黑土地联合种业公司育种基地推出优质秋菜两种，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腌菜冬储口感都到位，你可以通过这个黑土大集小程序线上选购。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0: 咱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阵性降雨将继续覆盖沈阳西部、鞍山、丹东等地。
1: 昨天辽宁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早8时，我省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好，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随着7月18号沈阳主场对阵通辽的比赛结束，东北超常规赛沈阳队和大连队的主场比赛完美收官，
1: 场均超4万，最高将近7万名球迷走进球场，确保观赛安全是重中之重，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守护着球迷们的安全。
2: 我现在是在东北超大市集，能够看到现在的人已经是很多了。那在市集的各个点位呢，都有咱们的固定警力进行着保障。那我也发现呢，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警力呢是进行这样的移动巡逻式的保障。那他们呢也是在沈阳主场进行移动巡逻安保的旅游警察。
3: 每次主场呢，我们都是4组警力，然后8人，主要就有一些那个孩子走失了、物品丢失了、问路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为老百姓解决困难。
4: 针对东北超主场比赛，沈阳市公安局在铁西体育场的核心区域每场投入警力1000多人，保安近1000人，通过指挥部监控进行最小作战单位的合理调度。
5: 我们每一个区域都有我们现场的警力协同我们现场的安保以及志愿者一同为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做服务做保障。
6: 东北超开赛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安保警力8200余人次，保障22.3万余名群众平安观赛。
7: 各位通辽、沈阳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脚步放缓，稍等一会儿。前方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8: 现在来到了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地铁站的 A 口，那这里也是离铁西体育场最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在沈阳主场，几乎每一次东北超赛事结束之后，都会有大概4万名左右的球迷同时离场。那现在地铁的运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目前这里先采取了临时的限流措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沈阳公安正在跟球迷朋友们进行喊话，来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引导大家分批进站。
4: 针对每场比赛的入场和散场，沈阳市公安局投入近200名交警进行交通调流保障。
9: 这个公安同志，我觉得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让大家感觉到了这种东北的氛围，
10: 非常贴心，非常温暖。沈阳这座城市非常值得大家来玩。
4: 本台报道。

0: 东北超点燃城市热情，科技赋能沃土增收。今年大连市首次引进辽宁省樱桃首席科技特派员项目，让科技专家全链条赋能，推动樱桃产业迈向标准化高品质发展。
1: 这两天，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樱桃种植户刘慧一特别高兴，他家的俄巴大樱桃今年产量价格双双翻番，这当然离不开科技特派专家的助援指导。
2: 以前土办法，品种也杂，果品质量也不行，管理也跟不上，三四十了不得了啊！就咱今年来说，咱们家的大果量很多，咱们最大的果现在卖到100多一斤了，非常满足。
1: 今年大连市首次以深度校地合作模式引入辽宁省樱桃首席科技特派员项目，与以往普通科技特派团仅服务单一区县，只聚焦种植环节进行技术指导不同，首席科技特派员作为全省产业总牵头，统筹全省专家资源，与大连当地农业平台长期共建，为樱桃育种、栽培、土壤、冷链、品牌全链条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
3: 有了这个栽培技术以后啊，采后这个果能不能把它这个品质提上来，还涉及到一个这个采后驻场保鲜，包括品牌化建设这一块，我们这个共同合力把这个产业推向高质量的发展。
4: 围绕着大连大樱桃这个区域公用品牌来做一整套的这个品牌的打造，标准的制定到统一的包装到品牌的授权经营，那么现在是一个完善的一个链条。
1: 首席项目落地后，大连也成为了全省樱桃新品种试种、标准制定以及实操培训核心基地，大连樱桃地理标志产业优势将持续夯实，同时高校前沿科研成果也能快速就地转化，带动辽宁全域樱桃种植产业提质增效。
5: 今年整个园区我们是现在引进了20多个品种，包括咱们也是大连市市级的那个种植资源谱，那我们在这个选就是选出来以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明白纸，就是老百姓拿到我们这个明白纸以后，他就可以照着我们这个东西去做，那他就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就培育出来，然后做了好的产品。
1: 好，本台报道。
6: 科技助力农业丰收，责任守护万家灯火。7月13号开始，辽宁经历持续强降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连续多日奋战在防汛一线，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疾病不幸离世，年仅46岁。
7: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浑河堤防三界排水站，在台风巴威带来的上一轮强降雨中，这里的水位线一度超过安全水位线2米，达到11米。这段堤坝的东侧是浑河的主河道，西侧则是黄沙坨镇大片的农田和村庄。这段堤坝也是王天鹤在防汛期间每日反复巡防的河段之一。
8: 当时我记得是来了，能有70名左右的抢险队伍，直到天鹤的消息之后，就应该是凌晨左右，也没想到就是说，突发心脏疾病，就突然就离开我们。
9: 黄沙坨镇辖区内有22个行政村，6座排水站，堤防4.68万米。7月13日凌晨起，作为负责水利工作的乡镇干部王天鹤每天数次往返排查险情，
10: 搬物资、卸防汛杆子、扛袋子。最后走的时间都半夜12点多了，我还跟他说话，我说你开车千万慢点。近期以来天天工作，天天来检查坝大堤呀和排水站工作。
9: 王天鹤工作过的办公室还保持着他最后一次离开时的样子，他用过的一把雨伞立在地上，旁边是防汛值班室常用的行军床，桌面上整齐收纳着今年汛期以来处理的排涝、居民用水等各类村民诉求件。王天鹤去世后，同事们在他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入院复查的单据。原来，在今年5月，他刚刚完成了一次心脏支架手术，本应7月复查，但面对汛情预警，他选择推迟复查时间。
11: 从13号汛情开始，他每天就是休息都不超过3个小时，也就3、4个小时那样。
12: 他每天都是，六点左右钟到这个险工险段都看一看，水位达到啥程度，哎，非常认真，非常敬业。
9: 17号凌晨，王天鹤察觉身体不舒服，回到了家中休息。 到家后还

0: 跟防汛小组的两名组员沟通了第二天的防汛物资准备和寻堤工作。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时隔一个多小时，王天鹤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1: 这玩意儿咋没回来呀？
2: 没事吗？挺好，放心吧。你乐呵的，尽在我面前装好的似的，可把我骗了。我哪有人请假？是啥时候他请假？老百姓关天的事儿啊！他心里是装老百姓，我不是夸他呀。就这个工作太认真了，是个够格的孩子。
3: 你看这个工作怎么一直都是这样？
4: 一直都是这样，因为吧，他是土生土长的就黄沙人，他一是他想为黄沙做点事儿，二是他就感觉他要是不管这些东西吧，那比如说排水站的一些情况啥的，知道指定没有他详细。
5: 天鹤同志在岗位中，积极履职，担当有为，不畏艰险。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防汛一线，我们也接续做好他未尽的事业，把我们的防汛工作、基层治理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抓得有声有色，也要回报天鹤守护的黄沙大地。
0: 本台报道。
6: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咱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一年中气温最高、暑湿最盛的时段正式到来了。
7: 在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大家容易出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心烦失眠等不适。医生提醒，大暑养生重在清暑祛湿、健脾养心。
8: 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期。中医讲心主神明，夏季属火，与心相应，大暑养生重在养心。
9: 养心首先要静心，我们可以通过听舒缓的音乐、练习书法、打太极拳、散步等方式来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同时要避免大喜大悲，保持心态平和。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按摩穴位来养心安神，比如内关穴、神门穴、膻中穴等，每天按摩5至10分钟，能够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
8: 饮食方面，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偏爱冰饮、冷食来降温，但从中医角度来看，过度贪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湿气更重。专家建议，夏季饮食应以清淡为主，同时兼顾清热与祛湿双重功效。
9: 可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比如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能敛汗止泻、祛湿生津，还能增进食欲。同时也可以适当吃一些苦味食物，比如苦瓜、苦菜、莲子心等，苦味能清心泻火、解热除烦，但要注意适量，不能过量食用，以免损伤脾胃。
8: 大暑时节昼长夜短，很多市民作息不规律，专家建议顺应自然节律调整作息，同时注意空调使用的科学方法。
10: 起居上建议夜卧早起，但最好不要超过晚上11点入睡。中午小憩15到30分钟养心气，空调温度守住26摄氏度，风口不要直吹人体，尤其要护好颈后和肚脐这两个部位。运动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散步、八段锦、太极拳都可以，微微出汗就好，大汗淋漓反而耗伤津液。
6: 作为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全年中暑最高发的时期。
7: 很多人觉得中暑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能好转，但事实上严重中暑可危及生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学会辨别中暑不同阶段很重要。
8: 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

0: 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即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1: 老人啊、幼儿，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长期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都是热射病高发人群。一旦出现可疑的重症的中暑症状，必须马上立刻拨打120，争分夺秒的开展抢救。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并且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这些中成药，比如说石滴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饮用后不宜立即马上驾车，而且呢也不能使用头孢类的抗生素。
2: 大暑时节持续高温，中暑引发不适甚至晕倒的情况时有发生。
3: 中暑急救讲究科学处置，如果操作不当，很可能加重病情，带来额外风险。
0: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慎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4: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2: 大暑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出汗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呢多喝水就能解渴了。
3: 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大有讲究。
0: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4: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2: 高温天气科学调养很重要，眼下不少家长趁着假期把孩子送入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
3: 那短期高强度的运动是否能

0: 能够有效的减重呢，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呢？什么是科学的减重计划？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记者注意到，暑期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儿童青少年。但这种噱头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等乱象层出不穷。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要谨慎使用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尤其一些超重的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这些孩子应该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
2: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
3: 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锻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1: 跳绳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很多家长也给孩子在假期安排了这项锻炼。还有家长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但其实专家提醒，跳绳过量容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4: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1: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示，不建议儿童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4: 对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1: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1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到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5: 为了孩子的健康，很多家长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会特意选择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殊不知有些食品呢，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0: 营养专家表示，有些常见的如乳酸菌饮品、果蔬脆片、水果麦片棒等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健康。
5: 比如说100克的果蔬脆能量能达到380大卡左右，远远高于一碗150克的米饭，而其中的膳食纤维大量流失，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0: 此外，像肉脯或者是肉干类的食物，生产过程当中也会加入白砂糖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风味，热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想要控制体重，最好还是少吃零食。
5: 暑假期间也有不少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远行去看世界。暑运启动以来，全国车站内客流密集，儿童走失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了。
0: 近日，在江苏的南京南站，一名5岁男孩就和家人走散了。
6: 7月20号中午11点20分左右，江苏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身穿棕色 T 恤的男童独自在人群中穿行。一名热心旅客发现情况后，立即找到铁路工作人员。
7: 别哭，别哭，往找妈妈去了。别哭啊，
8: 妈妈马上来了啊。
6: 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几乎在同一时间，孩子的奶奶因为找不到孙子，也焦急地报了警。经快速比对，车站工作人员和民警确认了孩子与家长的身份。据了解，当时孩子的奶奶和母亲带着多名孩子乘坐高铁出行，候车时这名小朋友四处溜达，因而走散。
9: 带小朋友出门，视线千万不能离开，特别是在进站安检、上下电梯这些地方，一定要牵好手腕，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
6: 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旅客，暑期出行，家长可在孩子口袋里放置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并告诉孩子有困难向附近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5: 儿童安全需要家长时刻上心，可是呢，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娃骑车炫技。
10: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

0: 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1: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0: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2: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3: 出门在外，任何时候都要有风险意识。近日，浙江金华蒲江县黄宅镇盛丰村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暖心救援。
4: 一名不懂水性的女子在池塘边洗手时不慎踩滑落水，危急时刻，两名目击老人大声呼救，村民跳水施救，仅用60秒就成功将女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5: 监控画面显示，事发当天上午9:30左右，一名女子走到木头边洗手，脚底踩到湿滑青苔，瞬间失去平衡，跌入塘中。她在水中拼命扑腾，头部时沉时浮，情况万分危急。听到呼救声后，坐在水塘边聊天的两名老人立马站起身来，大声呼喊附近的村民。听到呼喊声后，村民郑安宇飞奔而来。
6: 他这个水里，他这个脸是砸下的，他在喝水，但是他两个手在拼命地划。
5: 看到情况十分危急，郑安宇来不及多想，立马跳入水塘展开救援。
6: 当时我是拉住他的双手，我就慢慢地把他拖到这个石板的边上。
5: 从落水到被救上岸，整个过程仅过了60秒。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女子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体并无大碍。但回想起当时落水的情景，她还心有余悸。
7: 我第一时间想的是，肯定是没救了的，是很怕的。那也很感谢那两个老奶奶，也很感谢那个好心的村民救了我。
6: 很平凡的一件事情，我每一个看到都会去救的。不过给我碰到了吗？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你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9: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9: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领到了，就扫个码 给客服发了个01，没

0: 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了，一分钱没花就领了。
1: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昨天呢，辽宁省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8点，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丹东、营口南部、抚顺西部、铁岭、朝阳、葫芦岛等地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预计未来2天，我省将进入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时段。今天白天呢，阵性降水将会继续的覆盖沈阳的西部、鞍山、丹东、铁岭北部、盘锦以及辽西大部地区和各海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大连的东部、抚顺北部、本溪南部、丹东、铁岭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会出现中雨，局部呢会出现大雨。随后呢，雨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那虽然说雨水不断哈，但是未来2天的全省气温是居高不下的，普遍都会在28度到32度之间，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眼下呢，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夏天吃桃子的健康啊优势是很多的，比如说呢，对于血糖很友好，同时呢，与苹果呀、葡萄等水果相比，桃子呢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而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相对来说比较高，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那夏季吃水果，很多人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进冰箱，但是对于桃来说，冷藏的低温环境呢，会让香味挥发，甜味变淡。而在30度的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丰富，所以说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吃的时候呢，要适量的食用。那少数对于桃子过敏的人，可以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的皮儿给它去掉，再吃果肉，减少发生过敏的风险。那如果很严重的话，建议就不要吃了。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9到24度。

0: 鞍山小雨转阵雨，32到25度。抚顺中雨，31到21度。本溪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丹东中雨，28到23度。锦州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营口多云，31到25度。阜新多云，29到23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铁岭雷阵雨，31到23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8到22度。盘锦阵雨，31到24度。葫芦岛多云，28到22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新闻继续。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呢，大家伙可一定得注意了。近期几名身着工服、戴着工作牌、手里拿着所谓专业设备、自称是排查燃气安全隐患的人，盯上了云南昆明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
2: 他们所谓的检测仪滴滴乱响，推销的所谓安全灶想卖多贵就卖多贵。最近昆明警方戳穿了这伙人的骗局。
3: 这辆不起眼的微型车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移动的道具库，灶具、工作服、头盔、工作牌一应俱全，连假的燃气公司广告牌都做得像模像样。
4: 穿着某某燃气公司的工作服，然后佩戴着工作证件，检测燃气是否泄漏为理由了嘛？入户就跟住户说，你们家的燃气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管道之类的泄漏了，这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的话就需要住户更换燃气灶。
3: 从车上搜出来的这两个所谓的检测仪，其实是遥控报警器，由诈骗分子操作，想什么时候报警就什么时候报警，一旦响了，他们就可以实施诈骗。
4: 就是他们入户之后会看这个团，这个住户家里面的老人，是不是好说话？如果好说话的话，他们这个价格就喊得比较高；如果是觉得这个老人警惕意识比较强，他们就会把价格调得比较低。
3: 今年六月，盘龙分局多个派出所都接到老旧小区独居老人类似报案，说有人假冒燃气公司上门推销。警方和燃气公司一核实，上门推销的灶具的并不是他们的员工。民警立即对类似警情整合分析，发现上门推销的人员信息高度吻合。六月中旬，民警在某小区当场抓获正在上门推销所谓安全灶的11人犯罪团伙。经审讯，这些人都是老乡，并且作案时分工明确。
4: 部分人的话，他们是专门用提供灶具，然后还有的人的话，就是用假的对接函，还有假的合同，小区的物业对接。然后另外的人的话，就2分组，或者是两三个穿着正规燃气公司的蓝色工作服，然后还印着衣服上还印着他们的标志。然后还佩戴了工作证。
3: 经调查，这伙人售卖的安全灶都是贴牌产品，安全性能还需进一步检测。目前，这11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诈骗的金额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4: 一定要小心免费和上门这两个关键词。第一时间如果自己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先打个电话跟家里面的儿子儿女核实一下情况，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风险和隐患当中。那么第二呢，也可以跟我们的社区民警联系一下。第三，也可以直接拨打110。
1: 咱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
2: 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
5: 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

0: 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他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近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2025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四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22号，日本高温天气持续，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达到酷暑日标准。由于中暑风险极高，从东北地区到冲绳的41个地区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另据东京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天上午，已有10人因疑似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巴西卫星图像分析机构生物量地图项目21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巴西境内亚马逊雨林地区的过火面积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生物量地图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在经历了2年干旱后，得益于降雨量增加，2025年亚马逊地区水域覆盖面积有所增加，比历史平均水平高约2.6%。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冰川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近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让观众看到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来自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耐心积累。捷克政府近日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

0: 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

0: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1: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一壶清水，一池荷香。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云南红河，感受夏日最治愈的美好。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2: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大连市上市企业坚守实体主业，强化创新驱动，整体经营呈现稳中有进良好态势。各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变。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11艘崭新钢制渔船集中下水试航。本溪鞍山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土特产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金饭碗。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大连市上市企业坚守实体主业，强化创新驱动发展，今年以来整体经营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压舱石作用不断凸显。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行业智能物流系统核心供应商，大连美德乐工业自动化公司今年初登陆北交所，成为全省今年首家新增上市企业。眼下，企业首时订单排到年底，还投资2亿元建设5G项目，打造集智能化、现代化于一体的全新生产基地。
1: 头部客户啊，大客户宁德时代开始哈，一直到比亚迪，一直到众多的这个电池厂，都争相的采用。我们现在这个产能啊，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
0: 今年以来，大连市上市企业经营韧性持续显现，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超37%，18家制造业上市企业复苏向好，利润稳步增长。科创板企业整体研发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科德数控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发展战略，用饱和式研发投入持续巩固技术代差优势，在高端数控机床细分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2: 过去3年呢，我们平均的研发投入占比呢超过营收的30%。2025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呢甚至超过了35%，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0: 未来，大连市将深入推进资本市场提升工程。目前，水发燃气实现再融资5亿元，大连圣亚再融资事项或上交所受理。
3: 从这份成绩单可以看到，大连上市公司顶住外部压力，保持了稳健经营。随着新股上市，再融资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大连方阵的活力将持续释放，支撑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时下，我省工业战线正上演一场活力迸发的创新擂台赛，将创新基因注入生产全链条，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亮出真功夫。在神谷集团，企业自主研制的11.5万空分装置压缩机组，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宝丰能源项目现场通过权威技术鉴定。这套被誉为大国重器的核心装备，填补了国内超大型空分压缩机领域空白，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装备

0: 规模的大型化，对我们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不仅是这个要把我们的效率做到世界领先，也要把我们的加工能力、制造能力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1: 神谷在高端装备硬核突破上领跑，专精特新企业则在数字化转型上跑出加速度。在铁岭五星蜜蜂研究所生产车间，自动化立体仓储系统智能调度货物存取，大型平板硫化机按程序自动完成核膜硫化顶出全套工序。作为宝钢、鞍钢、瓦轴等百余家头部企业供应商，企业通过生产仓储管理全链条数字化转型，预计全年生产总值有望达到1.5亿元。位于丹东凤城市的辽宁首钢硼铁坐拥亚洲最大硼镁铁矿床，并构建起从开采到硼化工高端产品的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中科院攻关研发的无水硼砂生产工艺，终结了国内该产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
2: 下一步要进一步那个延伸产业链，肯定说要把整个这个硼镁铁矿出院炸净，把所有的有用的元素我们都给它充分回收利用啊，就是提高整体的资源回收率。
1: 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的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目前已实现上料、成型、组装全流程自动化，研发数字化仿真模拟让新品开发周期大幅缩短。
3: 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
1: 从大国重器打破垄断到专精特新数字化升级，辽宁工业企业正努力把创新驱动力注入生产线的每一次提速、产品的每一次迭代，拼出辽宁制造的硬实力，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聚焦营商环境优化，我省多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变，一项项直达群众身边的便民举措，让办事更省心，营商更暖心。从7月1号起，沈阳市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业务正式下放到各区分中心办理。过渡期试运行近一个月以来，村民办理宅基地确权、过户、换证无需往返市中心，在当地分中心即可一站办结。
4: 我来取这个证的时候，他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这个证书取完以后，那个地接班取完以后，你可以回你们中心去办理了。当时我心说，哎呀，我也赶上了这个好时候。
1: 下放不是简单转移，重在配套保障。沈阳市统一出台宅基地确权登记操作指南，实现受理标准审核尺度一把尺，并建立疑难问题闭环处置和时效质量双重督查机制。
5: 我们从人员、系统、质量、法律多维度呢筑牢业务保障。大厅的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呢，也专项承接宅基地的办事堵点，建立台账进行逐项消耗，都得解决群众各类诉求。
1: 在大连，购房补贴申领渠道已由线下拓展到线上，市民足不出户即可申请。上一个发放周期，仅大连市内4区就有3368名购房人受益，补贴总额近1亿元，
6: 可以领3万块钱的补贴。我是用公积金贷款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我缓解2-3年房贷的压力。
1: 目前，大连已经优化多项购房补贴办理渠道，大部分补贴申请可以线上办理，老年人等群体也可预约上门服务。工作人员特别提醒，2023年6月15号至12月31号期间购房的单位或个人，请及时查阅政策，办理补贴申领，90%申请人补贴超1万元。
7: 近日，11艘崭新的钢制渔船在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集中下水试航。船体材质从木质到钢制的升级，大幅提升了抗风浪能力，也增强了渔民增收致富的信心。
8: 历时2个月建造的11艘钢制渔船依次划入海中，船主们满怀期待。
9: 船更大了，渔船上的设备也更先进了，稳定性撞来了导航，能多打渔户。感谢政府的政策支持。
8: 这批新船由营口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承建，配备先进导航、通讯、救生及保鲜设备。相比木质渔船，钢船抗风浪能力强，安全系数高，作业效率提升，使用寿命更长。
10: 在稳性试验符合要求之后呢，我们渔业主管部门会主动对接渔民办理相关的证件，

和手续，并且呢，我们会全程跟踪服务，主动帮助渔民呢办理这个贷款、补贴等各项业务，把惠农政策呢真正落到实。

0: 秦护林的生态循环模式，既保障了大榛子绿色生态种植品质，又培育出林下畜禽特色农产品，实现一亩林地双收益。
1: 我把这个榛子园下边的养鸡养鹅，鹅鸡能除草除虫，榛子呢就不用施肥，这样一来呢不用打农药不上化肥，鸡蛋的质量又比较好，肉质也比较好，销路也比较畅通，属于一举两得，收入翻倍。
0: 在鞍山海城温乡镇怀炮村，百亩芍药花海美如画。种植户王军扎根乡土七年，反复试验，攻克了芍药全套规模化种植技术，更打破仅根茎入药传统思路，开辟花瓣深加工花茶新赛道。现在王军种植的芍药全部进入盛产期，每亩年产值突破3万元，
2: 产量逐渐增高，销路不成问题，全是人工除草，不用一点药害。
0: 鞍山市岔沟镇依托山林资源丰富、光照充足优势，大力发展五味子、苍竹、白鲜皮、黄精等中草药种植产业。今年五味子、苍竹等热销品种的当季批发价格每公斤超过100元，每亩地可以给农户们带来4万元以上的纯收益。
3: 我打算呢，就是说这个五味子呢，咱们要打造一个品牌，让老百姓呢就是多收入一些，给它打上包装。比如说现在像电商来的网红来通过这些媒体呀，宣传，让老百姓呢就是说打成成品，能多收入一些。
0: 海城市因地制宜布局芍药、水飞蓟、黄精、苍竹等特色中药材产业，跳出只卖原料的粗放模式，依靠技术革新、产业链延伸，实现提质增效，产学研协同发力，让一株株本草变成富民增收的金草。盛夏的辽宁文旅项目异彩纷呈，在大连2026海岛海钓联赛庄河分站赛顺利完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名钓手竞逐北黄海，感受大连海钓的独特魅力。
4: 清晨5点半，随着一声令下，25艘海钓艇从庄河港游艇码头出发，奔赴北黄海深处的钓场。眼下正值黄尖子、泡带鱼等大型湿类鱼回游高峰，选手们抵达后迅速投入坐钓，大鱼接连上钩。本次赛事采取团队总重量赛竞赛模式，吸引25艘专业海钓艇，共计150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5: 这庄河的鱼主要是肚子，而且鱼的力量特别足，钓起来特别特别的过瘾。我真的想跟全国喜欢海钓或者喜欢钓鱼的朋友来说，想钓鱼一定要来大连。
4: 大连海钓资源丰富，每年约有40万钓客专程来大连挥竿。今年大连将围绕不同时节、不同目标鱼种，在黄渤海多个钓场举办10场海岛海钓联赛。
6: 通过这些活动啊，来大连钓大鱼的这个金字招牌擦亮，推广到全国去，吸引更多的钓友，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大连来，到海岛上住宿、旅游、休闲、观光、钓鱼。
4: 海钓联赛期间，5个战略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包括鱼旅融合，共建海上钓场与低空基地，共建游艇码头及海岛旅游航线等，推动海钓、文旅、制造等产业融合发展。
0: 老旧工业遗产焕发新生，在本溪湖工业遗产群1号高炉旁，本溪市首个机车文化主题驿站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传统钢铁底蕴与机车潮流文化巧妙融合，一处全新文旅打卡点即将和市民见面。这个机车文化主题驿站占地1000余平方米，融合室内休憩、户外天幕休闲，配套机车停放、骑行补给、长途休整等服务。标志性1:1复古头盔造型咖啡屋同步建设，还将依托喜梅楼墙体打造裸眼 3D 灯光秀，为工业遗址注入光影活力。
7: 我们这儿提供一站式服务，服务什么呢？我们就是长途摩旅的，包括自驾游的人，可以来这儿休息。吃呢，我们有本溪当地特色的，你看羊汤啊，或者全国各地的美食啊，全国没有来，需要保养换胎，需要维护机车有什么问题，或者带一些物资上路，我们都可以提供。
0: 本月底驿站开业时，将邀请全国50余家机车俱乐部、700多名骑手齐聚本溪，百年高炉与机车文化相融，为本溪文旅再添新名片。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

0: 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74个入选车间中，沈阳市辽宁东风金属供应链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等19个数字化车间榜上有名，涵盖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等多个细分领域。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遴选数字化车间543个，沈阳市获评117个。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近日揭牌成立，标志着大连向补齐本土远洋航运主体短板、培育自主远洋能力迈出关键一步。公司将围绕辽宁货、辽宁船、辽宁港一体化闭环体系发展战略，带动港口、船舶维修、船员服务、临港物流等全产业链发展。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7: 爷爷喝茶。
8: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7: 爷爷的老习惯。
9: 你好
10: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对，
8: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9: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8: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9: 爷爷说的没错，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这桌上是什么好东西啊？还盖着啊？
1: 一个超级大宝贝。
0: 哎呦，什么宝贝都诱惑不了我啊！哎呀，我现在最喜欢的那就是您昨天拿来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那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上过天的，坐过航天飞船的，用老话说种好，什么石斛多糖啊，又是各种营养成分的，那都有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大宝贝呢。
1: 哟，啊，你先该看看，我这宝贝比你的好。
0: 啥呀？
2: 我看这我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您昨天拿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吗？不就是它吗？
0: 哎呀，这大宝贝咱们又见面了啊！今天我得好好稀罕稀罕你啊！啥意思啊？
1: 别动，碰不得，这东西太珍贵啊！我怕你粗心大意，一不留神手一松，吧唧给弄碎了。
0: 哎呀，阮老师，你这也太小气了。昨天你就说了，这铁皮石斛冻干粉好，提高免疫力的，还能滋阴润肺的，还是航天育种的，营养成分各方面那都是显著提升的，你说昨天我就是眼巴巴的看着，你就不让我碰，今天你再次带来了，这还不让我碰啊？
2: 阮老师是怕你拿到之后啊，你直接揭开啪给吃了。
0: 我是你的，
2: 而且你一吃那就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嗖。

0: 下就进肚了，哎呀，对不对？那嘴里边都没品出来滋味的，
1: 净瞎说。阮老师每次都只拿来这么一小瓶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这么少，你想偷吃它也不行啊。阮老师，你这是不是有点小气啊？啊，下回你给我们多拿点呗。
2: 刚子，你可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粉哦，这个可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非常珍贵。就这小小的这么一小瓶，汇聚了四个大字：上天入地。
0: 对，那时候既能腾云驾雾，又能潜渊入地啊，跟那孙悟空一样。
2: 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上天，跟这个孙悟空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孙悟空上天那是神话，对不对？咱们这个上天是实打实的，搭乘载人飞船。奔向了太空，真真正正的遨游宇宙。他这个上天等于把铁皮石斛育种送进了一个特殊的太空训练场。
1: 这个比春运巧卧铺还难呢，这讲的是飞船上的科研座位啊。
0: 我之前哈，我是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一艘飞船上天一次成本要达到十好几亿，好像是，就那个成本是天价。对，
2: 所以呀、这个就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这是稀世珍选，几十个的铁皮石斛育种拢起来，也就指甲盖那么大，这么一小撮，不能说捧，一小撮，分量轻，价值却很高。那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平时我们种点庄稼，阳光、温度、时间要是一变，种子也跟着改变，更何况育种，它到了太空，经过宇宙辐射、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这些航天育种的基因，它就会发生新的变化。种子的基因有了变化，就决定长势的变化。那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生物碱、黄酮等等这些个营养指标，更加容易往上走。但是要注意，不是说上天一趟就全部都变成宝贝了。这个太空环境啊，它不是温室，更像是一场这个高强度特训。很多育种回来以后，直接失活，压根就发不了芽儿。有的呢，你看上去这个种子挺完整的，落地以后它长不起来。有的呢，它是长出来了，但是这个指标也不一定漂亮。种子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0: 确实，就是想要变成那个优秀的种啊，得是需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一关又一关的筛选，那叫优中选优，是万里挑一啊。
2: 对，铁皮石斛冻干粉之所以珍贵的地方，不仅仅是上去过，还是回来以后，关键它还能被选中。
0: 对，
2: 那么这些种子回来以后，先看它能不能活呀，再看它的长势稳不稳呢，再看看它里边含有的多糖啊、生物碱呐、黄酮啊这些个有效成分的表现好不好，还要看它的抗逆性强不强，适不适合后续的继续种植。层层筛选呢、能留下来的更是微乎其微，
1: 这不就相当于千千万万过独木桥吗？
2: 说的对呀、所以我说上天是稀缺的一个起点，入地才是真正的养成。太空给了这些种子一次改变基因的机会，那么落地之后，一轮一轮的筛，一茬一茬的比，最后剩下来的那才是优质的育种。
1: 阮老师啊，你刚才讲的上天啊，那这个入地又当何讲吗？
2: 又当何讲？那入地说的就是仿野生的种植。
1: 哦，仿野生种植。
2: 对，仿野生环境里有山间的湿气，有这个岩壁的树影，有昼夜的这个温差，有风吹雨打，是越接近自然，这铁皮石斛越能够慢慢的积累多糖，还有生物碱、黄酮这些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经历过太空的筛选，又仿野生慢慢养出来的铁皮石斛，

0: 更像，就是先去特训这个营训练过，然后再到山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孩子，那个筋骨，那个底气，那个耐受力，跟咱城市里的孩子都不一样。
1: 确实，这老话也都说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说种好是决定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关键。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那个种就好了，它这个营养啊，它的价值啊，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提高。这吃起来，我们自身的感受就会更快一些了。
0: 说的没错啊，铁皮石斛经过上天入地之后，它不是简单的我们说是镀了一层光环，而是把有希望的好的种子把它筛选出来，养出来，稳下来。有句老话说什么？有好种才能种出好庄稼。
2: 哎，对，那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啊，那肯定就不一样了。磨练归来，必成大器啊。
0: 没错啊，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还要进行最后一个升华，就是通过低温淬炼、冻干技术之后，尽量呢把铁皮石斛里边的营养成分呢保留下来，让我们呢吃起来更加方便，利用起来更加充分。所以呢，大家选这么一个产品，记住一个标准：中国药典对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的规定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一个及格线。那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的含量大约啊，都是能达到30%以上。这个呢，已经是在药典标准线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了，属于很不错的水平。也就是说，航天育种这个种，也就是我们说的种子，种好，它各方面都好。好在这一小瓶的冻干粉里，核心成分石斛多糖生物碱黄酮成分会比一般的这个石斛粉更加扎实，补益的底气也更加足。
1: 是，明白了，就是药典要求石斛多糖的含量25%，这个是一个基础线。那么上天入地之后，种好之后的这个石斛多糖，它能做到30%以上了。那通过它变成了好种子，也就改变了它自身的命运了。
2: 哎呀，这小瓶子大来头啊，这小粉末大讲究啊。
0: 所以我觉得吧，你不是想吃吗？要吃就吃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能量强，它的能力就大。
2: 你看看，大到啥地步啊？能说说吗？
0: 这么说吧，四个字吧，以一敌敌三。
2: 以一敌三？
0: 对。
1: 这个、三是啥？
0: 三高啊。
1: 哦，
0: 你这个咱们都知道，三高，是身体里名副其实的炸弹。这血糖高，那血管壁是不是容易受伤？这血脂高啊，这个血液就像汤里的那个浮到面上的一层浮油，对不对？这个慢慢的往血管壁上挂，你这个血压再高，这么三高，你血管天天被冲被顶，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时间一长，心脏跟大脑最最容易受到牵连。
1: 三高不是小毛病，对，它是通往心脑血管问题的一根导火索。
0: 是啊，我们很多人平时感觉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头晕，
1: 对，
0: 有的时候胸闷，有的手指头怎么就有点麻了呢？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前，我怎么看东西就花了？还有的人呢，走几步就喘。有的人觉得小事儿，稍微站一站、坐一坐就过了。可是要是等到真的血管堵了之后呢，心脑的供血是不是就出问题了？你家里人是不是跟着就受罪呀？你自己也可能一下子从原来的能走、能吃、能说、能动，变成身边离不开人照顾。所以三高的问题是又难缠，它又阴险，它还凶猛，那我们势必就要使出力气来对付它。
2: 对，用尖利的武器制衡它，对三高说不。种好，咱啥都不怕。
0: 那首先说这个血糖吧，对吧？三高里头的血糖，石斛多糖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

0: 帮助平稳我们餐后血糖的波动，还能保护我们的胰岛细胞，减轻这个胰岛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压力，辅助稳住我们的血糖。再说说这个血脂，那铁皮石斛里边的黄酮啊、生物碱呢、啊，它能抑制肠道对坏的胆固醇的吸收，帮助我们降低甘油三酯，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被脂肪堵住。最后我再说说血压，这个多糖能够持续滋养我们血管内皮，帮助我们维持血管的弹性，血流的阻力小一点的话，血压自然它不容易反复的往上冲。那黄酮能干什么呢？黄酮能够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微循环。这个生物碱能辅助舒缓我们血管的紧张度，对平稳血压更加有利。那么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咱们说它的种子就是这个种好了，那么当中的各类营养的指标它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尤其是石斛多糖的含量比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25%要更高，达到了30%以上。那你们俩说一说这个是不是利器啊？威力是不是更大？
1: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阮老师，拿来的这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呢，那就是馋我们的，讲了半天的好处，哎呀，不让碰就算了，还得让我们搁这儿眼巴巴的看着。
0: 又，瞧把你给委屈的，
2: 哎呀，其实我也委屈
0: 啊。
2: 对，这么好的宝贝
0: 啊，
2: 是吧？坐过飞船
0: 啊，
2: 筛选的又这么难
0: 啊，
2: 多糖的含量还能达到30%以上，那种好就是不一样啊。不过您不能只让我们尝一次吧，对不对？您要让我们尝一次哈，那我们就太委屈了。我们哥俩在市面上都没有见过这么有来头的东西。如果您只让我们尝一次，我们不光委屈，我们还遗憾。
0: 那很多人还没尝着呢，你们尝了一次就不错了。
2: 您今儿都拿来了，是不是啊？
1: 你还就是您还带回家
0: 了？我今天既然拿来了，就是来给你们俩做美食吃的，
2: 没打算拿走。
0: 我什么时候能忘了你们两个臭小子？
1: 哎呀，太好了
0: 啊！它是一个汤品，我给它临时起个名字吧。
2: 哦，
0: 叫鲜糊汤。
2: 鲜糊汤，
0: 鲜糊汤能调节我们的血压，帮助清理体内的油脂，还能平稳餐后血糖，多方位兼顾，集万千宠爱为一身，都离不开我这个杀手锏
1: 汤。
0: 这道鲜糊汤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鲜糊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段、海带结、铁皮石斛冻干粉、姜片、料酒还有盐。首先呢，这个排骨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冷水下锅，加上姜片焯一下水，水开以后呢，去除这个表面上的浮沫，随后呢再加点黄酒、料酒去去腥，然后把它捞出来，温水把它清洗干净备用。接着再把这个排骨、姜片、海带放到砂锅里，加温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最后呢在关火前5分钟左右，把铁皮石斛冻干粉用少量的温水调开，倒进汤里搅匀，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一下味儿，这就能出锅开吃了。今天的这道鲜糊汤就做好了。怎么样啊，今儿这个鲜糊汤还行吧？
1: 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啊。
0: 啊，
1: 肉香醇厚却不油腻，海带呢久炖后啊软糯绵滑，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有淡淡的那个清甘。

0: 融入到那个汤里，中和了那个肉腥，入口清甜回甘，
1: 是，喝起来是鲜而不腻啊，润喉顺口，就是喝了之后这个舌根子哈，萦绕着石斛特有的那个淡淡的焦甜，啊，对了，张老师啊，我看您这个铁皮石斛粉是最后放的啊，您这个头一天也是最后放的，
2: 对，
1: 这个有什么说道？
2: 哟，观察的挺仔细呀，这是一个小窍门。铁皮石斛冻干粉它保留了这个里边营养成分的活性，那么长时间的高温沸煮那真的是没必要，所以关火5分钟内啊，我先用少量的凉开水把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调成糊状，防止它结团，然后呢再把它倒入汤锅里搅匀，这样呢这锅汤的营养就不会流失了。同时呢这个石斛冻干粉呢不光滋补，还能够给我这道汤品提升一下口感，它富含丰富的植物多糖，融入到汤里以后能慢慢的软化排骨的肉质纤维，还能牢牢的锁住肉里头的汁水，让这个排骨炖的是软嫩入味，你要是一口咬下去那口感特别的好。哎
0: 呀，阮老师啊，这鲜菇汤的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吧？啊，怪好听的呢。啊，要是我给这道汤起名字，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叫上过天的排骨海带汤。
1: 可，
2: 这名字够逗啊！
1: 上过天。
2: 那我之所以起一个鲜菇汤这个名字，核心取自主料铁皮石斛。古时候啊，这铁皮石斛它就有仙草的美誉，它滋阴养身，滋养我们的脏腑。我又搭配了点海带、排骨这个3样食材，在这个汤里各司其职。就说我拿来的这个航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对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血糖不稳定的人，胰岛贝塔细胞就像一块长期过度放电、快要没电的旧电池，分泌胰岛素就越来越吃力呀。你要想再看什么，是不是吃力了、没电了呀？
0: 报警。
2: 那么加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后，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好啊，种好啊，石斛多糖能达到含量是30%以上，黄酮、生物碱等等，它这里边的营养成分都有明显的提升。就好比给这个旧电池旁边又配了一个更加稳当、更加快捷的充电宝，核心有效这个物质就更足了，改变它就会更快一些。那么在减轻胰岛代谢负担的同时，还能滋养血管的内皮，顺带辅助养护一下血管，缓解血糖高带来的口干燥热乏力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呀。
1: 是，这一小瓶啊可是花重金耗时长高淘汰率筛出来的航天珍品的育种，这个贵啊也真是贵的实打实，每一小克都是斤量十足，含金量太高了。
0: 哎，阮老师啊，你这个那个小瓶子还有没有了啊？我再倒一倒，那么金贵，倒干净了咱别浪费了，那每一丁点都是万里挑一的筛出来的航天育种凝练而成的，那能尝上一口都算是莫大的福气了，怎么说呢，叫克克珍贵呀。
2: 东西呢全倒锅里了，瓶子在那儿了，你要吗？
0: 啊，一点都没剩啊，
2: 一点儿没剩。
0: 我就是担心，只要不浪费就好啊。
2: 回头你再一吃，那就一点没浪费，全都在你肚子里。哎，我跟你说，我这道鲜菇汤里边的海带，海带有调压、有高钾低钠这些特质，能够促进我们体内多余的钠元素的排出，缓解我们血管的压力，软化我们的血管，辅助稳定我们的血压。这个排骨它不是肥肉，全是瘦肉，能补充体能，不会过度升高我们的血脂。肉质呢又是属于温补的，综合石斛微凉的这个属性，不让这个汤水寒凉伤脾胃。这叫要想三高不发狂。

0: 多喝鲜苦海带汤，铁皮石斛锁营养，血管通畅身健康。
1: 说的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威尔的名字叫老马不服老。他说，阮老师啊，前段时间呢，亲戚送了一点铁皮石斛粉，吃了能有个十来天吧，变化不大
0: 哦，
2: 但是嘴里头呢没有以前那么苦了，然后夜里边找水的次数呢也少了一些，这个想问问您算不算有用呢？那这个铁皮石斛粉我能不能拿它做菜呢？然后呢自己呢还就想买一点这个真正好的对自己有帮助的，想让您呢帮着做一次靠谱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他说呢一定不能把我落下了。
0: 这位朋友，从这个你目前的一些改变来说，您吃了铁皮石斛粉以后啊是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的。
2: 对对。
0: 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感觉速度有点慢呢？想要日常调理更加有底气，关键就是要看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有没有达到30%以上。我为什么说要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因为咱们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说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基础线，就是达标。那如果能做到30%以上，说明核心有效物质就更加扎实，再加上航天育种、防野生蔓养、冻干工艺，它这个价值就更不一样了。那这样的产品您可以呢到市面上去找找看，不过价格通常不会太低。如果您找到了这个石斛粉，您可以做一道石斛肉丸子粉丝汤。这个肉丸子粉丝煮熟以后，你关火，你稍微等个2分钟，你再把这个石斛粉呢加进去，这样呢不会浪费这个冻干粉。一口吃丸子，一口喝汤，一筷子再来点粉丝做进去，这多美呀。那至于这个团购活动这事儿啊，看来我是觉得好像大家都感兴趣，
1: 相当感兴趣，
0: 相当感兴趣。那我还是那句话，有消息会在这儿告诉大家的。
1: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水中鱼，他说，阮老师啊，我特别容易上火，嘴里边起泡，眼睛干，嗓子也干，说话呢多说一点啊，这嗓子就哑。你说喝凉茶，喝凉茶这个胃也不舒服
0: 啊。
2: 去年呢女儿是给买过这个铁皮石斛，我是泡水喝的，感觉呢不像凉茶那么冲，然后胃里面还挺舒服啊。其余的倒是没有什么变化。您这几天呢说完那个能上天入地的那个铁皮石斛之后啊，我就非常的盼望着说自己能不能尝一尝啊，那么好的种子是吧，它肯定差不了。要是吃上这种宝贝，您说该有多好啊。
0: 那说句实在话，立冬啊，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尝一尝这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啊，它不是普通的种植这么简单，这种石斛的种子上了天入了地之后，它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就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种好就是种子好了，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等等全都有提升。
1: 对，
0: 就像老话说的，好籽儿结好果，那坏籽儿长色瓜啊。上天入地种好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0%以上哦，这就已经高于药典上说的大于等于25%的基础标准了。特别是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如果能找得到的话，赶快吃一点多糖含量高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一方面呢补充你身体损耗的这个阴精啊，给你的脏腑呢补足一些精液。什么叫精液？就是水。另一方面呢，可以化解你体内虚燥的这个情况。如果您手里要是有铁皮石斛，甭管是新鲜的还是

0: 干的还是怎么样的，您就坚持喝，喝一段时间后您会感觉到身上的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是好的产品的话，那变化就更大。那么这个时候我委托你一件事，这个好产品您也去找，我也去找。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嗯，我们就期待阮老师带给我们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边微友的留言。
2: 再来看这位友吧，他的名字叫给爸妈做饭的小周。他说，阮老师，我爸妈都已经是70多岁了，一个血压高，一个血糖偏高，然后老妈呢还总说自己的身体啊像那个空电池。上午买完菜下午就没电了。他说我自己呢也做过一次这个石斛汤，用的是普通的那个石斛条。炖了挺久。爸妈说这个汤呢还挺好喝，喝完之后的那两天吧，这个嗓子哈，俩人都说挺舒服。痰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黏了。然后我看您刚才展示的这个小玻璃瓶的这个冻干粉哈，我感觉这个更方便。说阮老师，您能不能就是说替我们这些给爸妈做饭的人，找一款真正好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给这老人来用。
0: 其实我明白，大家说到的乏力呀、睡不好啊、走路没劲儿啊，都是在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津液。那么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真的是又有营养，而且是高营养，而且还方便，省去了咱们平时煎煮的麻烦。同时呢，它还能把石斛里的核心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我们在挑产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我们提到的种，这个种子好不好，有没有真正的上天入地。大家要记住哦，种子好，石斛里的种种成分它的营养价值的含量就高。那么种子就像是人的一个基因，底子好，这个苗子天生的它就体质强，上天入地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能达到30%以上，这个就比要点上提到的还要高。那么第二，原料来源你要清楚，航天育种啊，不能只是说说，是要有证明的。所以大家提到的想要这种上天入地的这种铁皮石斛的团购活动，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好了，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